0: 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有哪这树上听到了原诗是胡盈盈、张小溪、陆天成的对话，徐明高就知道四个人全不是好人，都是采花的淫贼。当时飞身行就上了楼，由于这个楼啊是破败之楼，也是年久失修，这楼上灯光昏暗。徐明高啊这一过来，把这四个人吓得一哆嗦，陆天成、张小溪一看，这徐明高二母子光华烁烁，手掐着红毛宝刀，往里一戳一站， 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满脸的正气。使这俩人就一哆嗦。不过张小西、陆天成一想，你就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吗？就见张小西、陆天成这俩小子把防身的宝剑拽出来，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是干什么？姓字名谁，能不能报通名姓？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要让我们哥俩说你赶紧走，咱们这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路，我干我的美事儿。你听见没有？如若不然，今天晚上可就是你寿终正寝之。徐明高点了点头。二位，要问我叫什么名呀？你呀，站稳灯。我家住扬州府太平村，我姓徐，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这一报名呀，当时张小西和陆天成这嘴张得老大，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赛孟尝徐明高。听说了徐明高行侠仗义，尤其对这恶人这恨之入骨啊，这俩小子这心里就这一惊。不过张小西、陆天成觉得徐明高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吗？我们要一走，今夜晚间不就白来了吗？徐明高看着这俩小子，一看这俩小子的表情，俩眼珠拖拖直转，就知道这俩人没憋着好屁。张小西把宝剑这么一晃，姓徐的，今天你们破坏我的好事，我和你拼了。这家晃宝剑翻身就刺，旁边陆天成也晃宝剑过来，直奔徐明高的左肋就刺过来了。徐明高受过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剑客，你想徐明高跟他学的本事武艺，可以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就见徐明高一看这张小西和陆天成出剑，知道这俩人的武艺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正好二五眼。这徐明高补了底了，就见徐明高这身子这么一转，那怎么转呢？这张小西和陆天成都没看清楚，徐明高这身子就转到了张小西和陆天成的身后。这徐明高手起一刀，这刀这么一扫，再看张小西和陆天成上半截就下去了，就把这两个小子全都腰断两截。这个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张小西、陆天成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这俩采花的淫贼就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旁边的袁世师和胡莹莹吓得这俩人像动不了了。袁世师、胡莹莹现在看着徐明高，这袁世师稍微胆子大了，这袁师师往前跪爬了半步。哎呀，徐大爷，我们久闻大名，徐大爷的威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是好人，我们不得已就让这两个淫贼给裸在这，让他们取乐。说句实话，我们良家女子，徐大爷呀，你看看我袁师师，再看看胡莹莹，我这小妹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如果徐大爷不嫌弃，我们姊妹俩愿意服侍徐大爷，服侍徐大爷这一辈子。徐大爷呀，您千千万万高抬贵手， 把我们俩饶了。

这两个女人，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这徐明高在这看着，心想：两个女子，要按理说，这好男不和女斗。不过徐明高转念一想，这两个女人是盗采花的女淫贼，绝非善类，我要把她们饶了，是人间的祸害。不过我在杀他们以前，我得详细问问。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一摆，原是胡莹莹来这个劲儿。这徐明高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袁诗诗，你呢？我叫胡莹莹。你们两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恶人？你要跟我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有半字虚假，我把你们这扒皮草屑，听见没有？现在袁诗诗和胡莹莹看着徐明高，就见徐明高面沉似水，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都好像要把这两人给看穿。这袁诗诗、胡莹莹这俩人一想，干脆说了真情实话，兴许呀还能活。这袁诗诗和胡莹莹就把他们如何盗采花、杀了五六十人的经过就讲说了一遍。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的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里想：一个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做点针线的活，好好的操持家务。没成想这两个人间的败类，到外边盗采花，专捉漂亮的男人，然后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我徐明高啊，能饶了你们吗？就见徐明高把红毛宝刀的一晃，好啊，袁诗诗啊，胡莹莹。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你恶贯满盈，是大限将至，你就宰一只吧。这红毛宝刀往前这么一递，噗，把袁诗诗的脑袋就给拨楞下来了。吴莹莹吓得嗷的一声，刚要拔腿跑，那能跑得了？这徐明高回手一刀，也把这胡莹莹脑瓜给摘下来了。徐明高一看这四个人全死了，长出了一口气。高心想：这四个人间的败类，我看应该杀，杀恶人即是善念。到底是谁在名著上祭奠刘道，警示这四个人？这人是谁呢？徐明高百思不解。就这样，徐明高下了楼，又回到了自己的店房。到了店房里边，第二天，这徐明高就把昨夜晚间发生这事儿，就和易之梅、慕容真、徐青、罗继芳、狄红、李武，还有杨小房讲说了一遍。慕容真这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啊，徐明高，这事儿你办得对，那四个人都是人间的败类，我看你杀得对。徐明高微含一笑，我看这四个人也应该杀。这几个人呢，又在巨阳山这游览了有五天。徐明高掐指那么一算，我估计王能还有狄红两人赶奔陕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他的师伯傀儡生，应该快回来了。咱们还是下着巨阳山赶奔镇江府，到崔家店去等着狄红还有请来的傀儡生。只要傀儡生来了以后，咱们赶奔金山寺，大破金山寺，杀那飞飞和尚，解救林老汉的姑娘林凤仙。

就这样回到了镇江府，又来到城外，来到了崔家店。崔家店的掌柜的张善人一看这哥几个又回来了，这掌柜的张善人那也是本地面那讲义气的人，尤其知道这几位那都是江湖上的武林高手，没敢小瞧，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在崔家店这等着。两个月已经过了，又过了将近有20多天，快三个月了。狄红和王能是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徐明高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狄红和王能在半路途之中出了事儿了？要是没出事的话，为什么现在还不回转镇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和众人辞别以后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大石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让傀儡生出山会斗飞飞和尚，然后打救这林凤仙。狄红和王能啊，由打江苏镇江出发，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过了安徽，这一天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州。到了河南的汝州鲁山境内，正往前走呢，一看是天色将晚，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说天儿可快黑了，咱们应该找家店房住上一住，要不然咱们就露宿街头。这王能看了看狄红，师傅就依着您。狄红啊和王能又往前走了有2-3里地，结果也没有发现店房，来到一个小村庄。狄红一想，干脆就找人家借宿。狄红啊来到一家的门口，叩打门环，啪啪啪，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是个苍老的声音。这狄红就说，我们是过路的，路过了宿头，找不着店房，打算在您这儿借宿一宿，明天多给银钱，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就在这时候，门这么一开，里边出来个老头。狄红一看这老头，哎呀，这老头少说得有70了，就见这老头的眉毛胡子全白了，不过这老头啊腰板不塌，一看这老头啊身体挺健壮。这老爷子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王能，这老爷子一看这俩人不像恶人，你们二位进来吧，就把狄红和王能给请进来，然后给找了一间房，就让狄红和王能住下。老爷子看着狄红，瞅着王能，我看你们俩人还没吃饭，我们小户人家也不是大富大贵，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能够吃饱肚子。这狄红啊千恩万谢，吃什么都行，您只要行个方便，我们就不胜感激。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啊给拿来4个窝头、2碗小米粥，还有2碟咸菜给端过来。狄红和王能吃完了以后，这老头看了看狄红，瞅了瞅王能，你们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只管明言，要是没有，小老儿我可就休息了，你们也早早的休息。老人家，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的，您赶紧休息去吧。这老头去休息咱不提，狄红和王能走了一天的路了，尤其是王能现在那累得不得了，狄红和王能就睡了觉了。由于王能啊这一天累得够呛，

这王能往床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这王能这鼾声如雷，就进入了梦乡。狄红啊，睡不着。这狄红心想：我赶奔陕西长安大石山，能不能把我师伯傀儡生请出来？我师伯要是一出山，能够会斗飞飞和尚，就把那林凤仙给救出来。到那时为本地除了一害，就怕我师伯是不在大石山，我狄红啊是空去白回。这狄红啊，正想着这事儿，忽然之间，这狄红啊就听见有一种声音，一种哀鸣的声音，这声音是十分的凄惨，让人听着这么不舒服。这狄红心里想，这到底从哪儿传来的哀鸣之声？狄红又仔细听了听，并且这哀鸣之声啊，还不是一个人在哭，好像一群人在哭。狄红啊，那是练武的，耳音相当好。狄红穿上衣服，由哪屋里出来？狄红到了外边，这仔细听了听。发现这院子里那这是寂静无声，那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狄红心想，看起来哀鸣之声不是出在本院。狄红站在院子里边啊，仔细听了听，正赶上此时刮来了一阵东南风。这阵东南风刮过来，这狄红仔细这么一听呀，这些个哀鸣之声、嚎叫之声来自东南方。狄红也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查他一个水落石出。这狄红回到自己房里边，把自己的冰铁怀抱拐带好了以后，穿好了夜行衣靠，然后由哪屋里出来，飞身行上墙，由哪老头的家中跳出去。这狄红到了外边仔细听了听，发现这声音确实来自东南方。狄红往西塌腰，施展十六字的跑字功，讲究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奔着东南方紧紧而行，也就走了大约有三里地。狄红就听着这哀鸣声是越来越大，眼前闪出了一片庄宅。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着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出的狄红在半夜三更就听到哀嚎之声，这狄红心想，从哪儿传来了哀鸣声？由于狄红在练武术呢，这耳音相当好，就听着哀鸣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在哭，那是一群人在哭。当时这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出离了老头的家，往东南进行。狄红那是武林高手，往西一塌腰，施展落地飞腾术，讲究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这时间不长，就来到东南方一座庄宅的前面。狄红站住身形，这么一听，就见这哀鸣声就来自这座庄宅。这座庄宅是个大院子，不过呀，这座庄宅啊，就这一家，旁边没有老街坊。这座宅子建筑的是富丽堂皇，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狄红啊，要仔细听了听，就发现这哀鸣之声是越来越大，就来自庄宅之内。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就夜探庄宅，我到底看一看。

这里边有什么名堂？是不是这里边有着很多的冤屈？狄红啊，也是艺高人胆大呀。结果见狄红脚尖点地蹭，那就上了墙了。狄红啊，上墙以后，由哪那怀里边掏出一块墨玉飞黄石，也叫问路石，掏出来以后，啪，往地下一扔。然后这狄红趴在墙上听了听啊，也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叫，狄红啊这才放心，由那墙上下来。狄红啊是蹑足潜踪，就发现这院子里边黑咕隆咚，房子这个多呀。这狄红啊用耳朵听着，就听着这哀鸣的声音来自哪个方向。狄红啊听准了以后，狄红啊就顺着这声音往前摸，摸呀摸呀，最后来到一座大房子的外边。狄红一看这房子里边有着微弱的灯光，耶，看起来这问题就出在这儿。仔细听了听，哎呀，就听这里边的声音，这个惨呢，真是鬼哭狼嚎啊。这屋里有什么？难道一说这屋里边有这孤魂怨鬼则不成？狄红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呀不管里边有什么，我到里边一看便知。狄红啊就用夜行人所用的办法把这门给打开了。这门打开了，里边是灯光昏暗。狄红这胆子是真大，就听这里边的声音是惨不忍闻。狄红心想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发现有人喊。这狄红啊这循声而走，那最后来到呀一个过道。狄红啊来到过道里边，又往前走了有十来米，就发现前边有一排小房子。这排小房子全没有门，那全都是铁栅栏。狄红啊就来到铁栅栏外边，狄红往里这么一看，把狄红吓得是魂不附体。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铁栅栏里边那有很多人，就见这些人有的缺胳膊，有的断腿，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眼被挖了，有的耳朵让人给割去了。仔细看了看，有的男人那阳物也没了，有的女人那乳房也给割掉了，有的人被破釜开膛，有的人那个大卸八块。狄红这么一看，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声音就来至此地，这些人有活的有死的，并且身受重伤，在里边嗷嗷直喊。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大贼窑。狄红心想，我要是过去把这些人放了给救出去，今夜晚间可办不到，我狄红一个人可救不了。再者一说，我夜入庄宅，如果庄宅的主人要知道了，我狄红是性命休矣。狄红死了我倒不害怕，可是现在我要赶奔山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那不就去不了了。狄红一想，今夜晚间先返回老汉的家中，到了明天我向老汉仔细问问这座庄宅是什么来历，再从长计议。这狄红想到这儿，有哪这个屋里出来飞身行出了庄宅。狄红这心里这个沉重，心想，我说半夜之间传来了哀鸣之声，原来出在这座庄宅。

这座庄宅的主人是谁？他这干什么呢？这么多人都被他害了，他决心不良啊。狄红回到老汉的家中，狄红辗转的反侧也没睡着。到了第二天早晨，这老汉早早的就起了，又给狄红他们把镜面水洗脸水给准备好了。狄红和王能梳洗已毕，然后吃了点早点。这狄红啊看了看这老丈，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这老头看了看狄红说，客官呐，您有什么您只管说，只要是我知道，我肯定实言相告。当时狄红一看这老头面带和善，这老头一团的和气，就知道这老头那肯定良善之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老头啊姓苏，叫苏定方。苏定方这老头现在改过自新，原来这老头干什么是久闯江湖，江湖上的这些事这老头那全知道，老头对江湖上的事可以说了如指掌。这老爷子一看狄红问，客官呐，您打算问什么事？老爷子，在您这村子的东南有一座宅院，这座宅院富丽堂皇的，是一座大宅子，宅子的主人是干什么呢？这老头这么一听是颜色更变啊！您问这个，说句实话，您是过路之人，按理说我不该对您说这事儿。您是个过路的，由此一走了之，出我之口，入您之耳。要说起这座宅子，它的主人，那可了不得。那是咱们汝州鲁山县的首富，人家家财接北斗，良田千顷，人家家那钱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在咱们鲁山县那是头一把，是没人能比。这家的主人那父姓黄埔，单字明良啊，这个大江湖啊名为皮行，是实为妖诈，所以他们家积累了万贯家资。老先生，什么叫做皮行？哪个又叫做妖诈？这小的不清楚，请您明示。郭定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狄红，哈哈哈哈，想来客官是好人家的子弟，不经常出门在外，所以不晓得江湖上的勾当。凡是在江湖做买卖的，总称八个字，叫金皮驴挂，风火石妖。狄红一听啊，狄红啊，对江湖上的事一无所知，确实不明白。这狄红老人家，说句实话，我对这事还真不清楚，请您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也让我长长学问。这苏定方瞧着狄红，要说起这金皮驴挂四样行当，那不犯法也不犯禁，这些是朝廷允许。这烽火石妖也是四样行当，这些呢可是犯法的，犯国法，如果要是要朝廷给抓住以后，往轻了说那也得充军发配，要往重了说那就得杀头护灭九族。狄红听得这八样行当那到底做的都是什么生意，老先生您仔细给我说说，我呀也仔细听听。这苏定方一笑，由于苏定方那是老江湖，对江湖上的事那了如指掌，

苏定方一看狄红爱听啊，苏定方也爱说，要说这金行啊，那就是打板算卦、相面测字儿，那一切动笔墨的生意，都算作这一行。要说起那皮行来，就是走方的郎中、卖膏药的，那这些行医治病。这些为人治病的郎中，凡是和这个相关的，那就是第二行，江湖上称作皮行。下边咱们再说说啊，这驴行。那什么叫驴行呢？那也就是那些个变戏法的玩把戏，你像耍杂技、走钢丝、吞火球啊，这些是第三行。也叫做驴行，咱们再说说这瓜行。要说起这瓜行来，就是那些打把式卖艺的、耍枪弄棒、跑马射箭的，这些称作瓜行。这就是第四行。这四行啊，那是国家允许，不犯国法。要说起这后四行来，这后四行。国家不允许，国家这是禁止的。你像这打闷棍、背娘舅、响马、绿林的强盗、海洋的飞贼，那么这些呢，就叫做疯账。那么还有这么一种人，那表面上十分体面，穿绸裹缎，三五成群，专门设圈套。用哄诈的方法骗取人的钱财，你如果去告啊，你还告不赢，人家又没有强取你的钱财，是你自己按照人家设计的圈套把钱给交出来的。说人家是强盗，人家没有刀，那说人家是拐骗，那你是自愿送钱。那么这一等人呢，就称为火诈。还有一些个小毛贼，像人骗子，这些就叫做实诈。最后这么一行，那就是铁算盘、迷魂药、指人头，一些江湖的术士，那巫婆神汉给人家驱妖降魔、装神弄鬼。那么这一行啊，就叫做妖诈。这四行的人，那国家一经发现，说句实话，那惩罚呢是相当的严格，因此这四行的人也非常的难斗。狄红听到这儿，看了看苏定方，我说老人家，刚才您说了，这个八个行当，这八个行当又和那黄浦梁有什么关系？就见苏定方微含一笑。要说起这黄浦梁来，黄浦梁明着那是皮行，给人家治病。那黄浦梁的生意那太好了，黄浦梁是独创一家，吴山县有名的梁医，人送绰号叫赛华图，就是你的耳朵聋了，那眼睛瞎了，你也驼了背了，一切怪病。到了黄浦梁那儿，那都手到擒来。假如你一只手让人砍掉了，他能给你装上；一块肉让人给弯曲了，他能给你补上。不过黄浦梁给人治病，那你也舍得花钱。只要你有钱，到黄浦梁那儿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因此，赛华佗、黄浦梁。那在鲁山县是头一名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我也听人说，也是大伙儿传言，说那黄浦梁抓了很多的男的、女的，还有一些童男童女，抓起了以后，然后用这些人的心肝脾胃肾，包括各种的器官研碎了，给人治病。这只是传言，不过谁也没看见。现在狄红一听这话，这狄红心里就咯噔一下。狄红当时牙咬得咯嘣。

嘣直响。黄婆娘可真够狠的，抓了很多的男子还有女子，包括童男童女。这是抓的他在家里边把眼把舌头包括胳膊腿给剁下来，看起来这是给人治病，这小子谋取暴利。这个老丈刚才说这事儿是听人说的，没有实据。现在我狄红昨夜晚间呢，我这亲自前去查看，我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所以昨夜晚间呢，我才听到这悲鸣之声。我这客官呢，要说这黄婆娘，那可了不得，那家里边请着那四名拳师，据说这四名拳师那都是武林的高手，那这黄婆娘不惜重金聘请到他府里边为他看家护院，他还雇了将近有100多人在他的家里边给他做长工。另外这黄婆娘还有个把兄弟，那是鲁山县的这位知县。你想黄婆娘那又有权又有钱，因此在本地面上为所欲为。那黄婆娘医术又高啊，大伙儿都奉承黄婆娘，因此黄婆娘啊就在这个庄的东南角将近3里地建了一座大庄宅，那座庄宅就是黄婆娘的家宅。狄红这么一听啊，既然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就要为当地除害。老先生啊，您这么一说，黄婆娘啊那是名医，那我有个亲戚现在害了病了，可以说请了很多的郎中，找了好多的先生也看不好。既然我来到此地，黄婆娘又是名医，我打算为我的亲戚找黄婆娘前去治病，在您家里多耽搁2天，不知您意下如何？要知苏定方是否答应，这狄红想什么办法要除黄婆娘，这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听苏定方这么一说，说这黄婆娘实为皮行，名为妖诈。这黄婆娘家资巨富，善能医病，人送绰号叫赛华佗。狄红又听说苏定方说完了，黄婆娘啊可能整了很多的那健康的人，捉在他们家里边就把胳膊腿包括心脏五脏全都剜出来给人治病，这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狄红心想，那肯定那是真的，昨夜晚间我就到了这座庄宅里边，看起来黄婆娘是绝非善类，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要给当地是除此一害。想到这呀，就见狄红微含一笑，老人家老先生，既然黄婆娘是当地的赛华佗，那是名医，我有个亲戚，我这个亲戚生了怪病，远近的医生全都医治不好，既然这个地方有这等的良医，我打算求他

时王能吓得这嘴张得老大。师傅，您这意思啊，打算本地除害除掉的恶人黄浦良？现在狄红点了点头，人生在世应该做点好事，黄浦良胡作非为那是本地的遗害。为师既然知道这件事，我必然要把黄浦良干掉。现在这王能一听啊，这王能是毛骨悚然。就这样，王能和狄红啊来到了黄浦良家里边。这一路上路过了一片枫树林，这现在已经是农历的十月，经过这浓霜这么一打，这枫树林那是一片火红啊，让人看起来也是赏心悦目。现在这狄红啊没有心思观看这枫林的美景，就这样就和这王能啊到了黄浦良家里边，到了黄浦良的家中。狄红啊这么一看，呵，这黄浦良这院子是真挺大呀，那门首那停着很多的车马，不过房子虽然大，却不是相当的华丽。这门上挂着小小的招牌，上写示意黄浦良善治一切疑难杂症。就这样过了两道门，只见大厅正中悬着一块朱红的匾额，上写四个大字是遒劲有力，是华佗在世。汝州知府王提，那肯定是汝州知府那给黄浦良赠送的匾额。再往里边的匾额那不计其数，那无非就是给这黄浦良在这歌功颂德，说这黄浦良这医术有怎么高，这医道怎么好。这匾额那就太多了，那全都是一些个司道府县那给送的。在侧手这儿有一间书房，这就是黄浦良的治病之所。这小房子虽然不大，但是装饰的可挺好，金碧辉煌。在我这看病的人呢络绎不绝。狄红啊和王能走进来，就见黄浦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一看这黄浦良的年纪大约有60多岁，这老头神清气爽。就见这老头生了一桩长马面，这张脸可够长的，紫微微的面皮，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二母子光华烁烁，射出两道寒光。现在狄红一看，看起来这个先生那肯定会武艺，一看他的眼神那就与众不同。你想那狄红那也是武林的高手，在江湖上闯荡多年，他就知道这黄浦良也是一位武术大家。狄红再看这黄浦良，就见黄浦良啊海下五柳长髯散满千心，黑多白少也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位穿着一身绛紫色的海青，系着一条原色的丝绦，足上是白袜珠履，那旁边有徒弟在那儿开方诊脉。这黄浦良往那一坐，这位也不动手，在那坐着看着这帮徒弟，这吩咐开什么药开什么方。旁边立着两个药童侍奉着黄浦良。狄红看着黄浦良心里边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黄浦良这精神抖擞，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黄浦良那不是简单的人物。这狄红走上前来喊了一声，先生，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华佗黄浦先生。
说黄浦梁上眼下一

眼看了看狄红，不错，我就是黄浦良，你有什么事儿啊？小可江南人士，闻得黄浦先生的大名，乃是当世的神医，特来相求一事。我有个亲戚呐，由于盖房子的时候不小心压断了一条腿，可以说是多方医治，结果呀，嘿嘿，也没瞧好，就成了残废了。我的亲戚家资巨富，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要金有金，要银有银，可是坏了一条腿，行动不便，他非常的烦恼。可问先生能不能换上一条好腿，让他恢复如初。这黄浦良闻听着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说句实话啊，你这个病没看好，那是因为没找对了医生，不就是一条腿坏了吗？这事儿好办，到了我黄浦良这，可以说易如反掌，翻掌关文一般。不过要换一条腿，这个价格那是1000两雪花白银，那可不能还价。你只要把这钱交来，我你看好。我花上数百两银子找了一个人，要他自愿就把腿割下来给你的亲戚接上以后，然后敷上灵丹妙药，也就过了7日8日便可痊愈，包你能够行走如常，就和自己的腿一般。狄红这么一听，哎，先生您说这话是真的？哎，那岂有开玩笑的。这狄红看了看黄浦良，黄浦先生，说句实话，这银子是小事，那我这亲戚有的是钱，拿点钱不成问题，可是要找一个人把腿给锯下来，这杀生害命，杀命养命，这不犯了罪了？如果官府要追究起来，这黄浦良看了看狄红，你就不用管这事儿了，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人只贪数百两银子，数百两银子不是小数，他医生吃的喝的那全都有了。再者一说，黄浦良医术高超，我找头驴啊，把驴的腿给他接上，一般也可以走路，行走自如。你想这个人白得了那数百两银子，他能不愿意吗？这又有什么罪过？你也只管放心，要有1000两银子，保你的亲戚能够行走如初，跟好人一样。狄红看了看黄浦良，黄浦先生，这样的话带小人回去和我的亲戚一同到来，请您给他医治腿病，只要医治7天。我这先生，医治7天这事儿，您府上可曾借住？我们这外乡人到这儿没地方住，这也不方便。黄浦良用手一指，发现在西边有一溜厢房，您看呢，那不是病人居住的地方吗？这狄红同王能走过去一看，那一排呀，10间房全是病房，这里边有床帐，有床，桌子椅子，是应有尽有。有几间房里边有人住着，有几间上是空闲，顺手转了个圈，那发现北边那有5间楼房，这5间楼房装潢精美。狄红心想，大概西边的厢房那是一般的病房，这楼房是高档的雅间。狄红和王能那转完了以后，来到黄浦良近前，黄浦先生，要这样的话，过几天我带着我的亲戚拿上1000两银子，让您给他治腿病。这黄浦良微微一笑，只要您钱到了，您亲友的腿就可以完好如初。狄红和王能两个人呢，有拿黄浦良的家

0: 中出来，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如何除掉这黄浦梁。来到苏定方的家里边，这狄红啊看了看王能，我看着黄浦梁肯定是拐骗人家的男女，把这些人拐来以后当作药用发着黑心财。我看着黄浦梁那真是狼子野心，这小子罪大恶极，非把这小子给铲除了不可。现在我狄红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我知道了，我狄红要是不管，我还算什么侠义道？我学武功，我就是为了铲除世间的败类。狄红心想着，黄浦梁如果不除，那将来不知有多少好人要遭此厄运。狄红瞧了瞧王能，我的徒弟呀，咱们想办法除掉这黄浦梁。这王能看着他师傅狄红，我这师傅，就咱们俩人能行吗？我看这黄浦梁家宅那是家大业大，我看他们家肯定全养着那很多武林的高爷俩，要是去，将来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再把咱们爷俩这条命扔在这儿。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虽然如此，咱们要冒险除掉此害。这王能就说，师傅，你看你们要黄浦梁家里边那有五间炉房，装潢精美，现在这房啊还空着，我看呢，我先进去以后就把他楼房给放火点着了，这火这么一着，那黄浦梁的家人那肯定往外一冲，冲出来救火。师傅啊，您捡那个本事大的那要紧的人物，就用您的飞镖把那几个小子杀了，然后咱们爷俩再杀那黄浦梁。狄红一听啊，这王能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时候狄红一想，我可听这苏定方说了，黄浦梁家里边养着四个拳师，四个拳师全都是武林的高手。有人说了，这四个拳师是谁呢？全来自山东。自从九龙山神箭手这徐庆、这武天豹还有武天雄那占了九龙山，原来那有几个也属于毛贼，也属于草寇，这些人没有了存身之地，这些人就投奔了黄浦梁，在黄浦梁在这保镖护院。要说这头一位，这家姓府叫府梁，善使一把鬼头刀，这家伙有一样绝技，那叫做飞抓。这飞抓是百发百中，在百步之内拿人，那可以说就没有落空过。因此这福良也很狂，江湖上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做催命鬼。这第二位，这家伙姓常，叫常恶。这常恶手使亮银盘龙棍，这小子浑身他一身黑肉，力大无穷，人送绰号叫摸壁鬼。第三位姓谭，名江青，叫谭江青，也是力大无穷，手使一把石锁，重有七八十斤，人送绰号叫活阎王。第四位姓敏，叫敏安存，这敏安存手使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这双堂无。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 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在每天的上午9点准时来和我进行相约。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视频直播的搜索方法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啊，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精彩。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号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安排哈，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说到消费啊，最近啊我去了一趟超市哈、啊、就是这个买洗衣液，哎，货架上啊从15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这种洗衣液哈、啊、就是白菜款可能在15元左右啊，然后呢高端款可能它就是有什么高端香氛啊这样的字样摆在里面，它就贵上了。上到几十元啊，我看的那一款是89元。可以说呀，这样摆上一溜哈、啊、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眼花缭乱，你是否真正能选择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一款，或者说呢你想要的那一款性价比更高的那一款。那我自己在那选的时候就站了10几分钟哈、啊、感觉自己像被放在烤架上烤的这种香肠一样啊，便宜的哎怕洗不干净，贵的又肉疼。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哈， 白菜价的这个便宜货和高端货的这个所谓的贵的哈这些老底儿，哎，也教一教大家在消费战场里怎样当一个常胜将军。同时呢哈，您也是可以把您这些消费当中的哎宝典给我们分享到评论区当中，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咱们在平时消费的时候，哎，都有哪些宝藏，哎，这种攻略。哎，就是现在嘛，所谓的消费降级哈，但是我在货架上，或者说我进商场里面看到的这个消费的价格并没有降级，不但没有降级，反而还有升级的趋势。就比如说呢，你买一碗麻辣烫哈，以前我记得最一开始吃一碗麻辣烫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附近，可能也就是5元左右啊，那个时候的麻辣烫哈。但是还有很多同事不爱吃，说这不就是一堆草吗？但是呢，你想想现在的这个麻辣烫价格哈，同样你可能选择性可能稍微多一些哈，无非呢就是加了几片肉哈，加了几个肠，哎，或者说呢，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选择的就是几片菜叶，然后加了一点面，但是它的价格就蹭蹭的翻倍，以至于现在我想要吃饱一顿麻辣烫的情况下，贵则可能要30几元。我觉得我的胃口还可以呀，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动辄几十元的麻辣烫确实也是让我吃得心惊胆寒啊。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重点来扒一扒这个消费的常胜将军，咱们应该是怎样理性消费。
2: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4: 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我是主持人海蒂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说一个我自己的糗事儿哈，就是在去年啊，在这个某平台上，哎呀，算了，就直接说吧哈，就是在拼多多上哈，买了一条9.9元的牛仔裤。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哈，也选择过类似的这样的物件。买回去之后，大家平心而论哈，它到底怎么样？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穿上之后，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有没买过的哈，就觉得便宜没好货嘛。这句话它真的是有含金量的，而且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不要看眼前的一点利益哈，不要觉得自己买到便宜货了，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实则你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我就是穿了这样一条牛仔裤哈，寻思穿坏了也不心疼哈，平时呢可能在家里边这个收拾收拾屋子呀，没事的时候穿着，哎，好巧不巧，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哈，就真的把这条牛仔裤就摸着就穿上了，觉得平时穿也没什么，哎，结果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哈，他终于开线了哈，哎呀，那个场面呀老尴尬了，因为你如果旁边没有人还好啊，但凡有一个人，你恨不得都找个地缝钻进去。所以说呢，这个消费这个事儿啊，门道真的是太深了。那么破解这个便宜和贵的心理战术哈，咱们呢今天用几个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扎心的哈，便宜货便宜没好货大全。其实呢，家人们，咱在超市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有哈。这个哈尔滨的各大超市啊，我也算是逛了个遍儿了啊。然后呢，货架上到处都是商家埋的这种坑。哎，这个经常逛超市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警觉性。哎，你可能会知道，这个过期的商品它往往都是摆在前面哈，因为他希望快点把它销售出去。然后呢，这个保质期哎比较靠后的啊，然后它就放在里面。就说咱们经常去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些超市哈，你观察它的酸奶，哎，酸奶冷柜最上层的啊，它放的都是一些比较贵的进口款的哈， 那便宜的呢，它就放在这个促销品啊，它就藏在了最底层。哎，然后呢，这个推销员呢

往往推销的哈，一方面可能是这个给他们这个佣金比较高的一些酸奶，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到临期的。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哈，当然了，这个你有一个消费的理念的时候，肯定不能每天只关注超市哈。像早市啊、夜市啊这些，我也经常去光顾哈。毕竟嘛，咱是过日子人是吧？然后呢，去这个超市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些隐藏的秘密。然后我还在某一天的这个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什么呢？是两个商贩在那聊天，他俩说的话题呢，就是早上出早市的时候卖的是一些面包啊，说这个面包啊特别的好卖，而且呢都是排着大长队。咱这有这个消费的是吧警觉性，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立马脑子里面啊，脑海里面就已经勾勒出画面了，然后呢就在想象为啥他能有大长队的这个场景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达到了几乎不出去买任何东西，只在家里面吃饭，更何况是面包这种啊并不属于刚需的东西，为什么能达到排长队的这种现象呢？我想象的可能是卖的是这个咱们哈尔滨比较知名的马迭尔面包，或者说这个红梅面包。他说不是，他和另一个商贩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太好卖了，排队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居多啊。而我这个警觉性又拉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那儿排队呢？而且这个面包对于他们来说那更就不是刚需了。如果说你说是孩子哈，可能平时爱吃甜食，他们去排长队我觉得有可能，年轻人也有可能，但是老年人他本身这个脾胃消化呀运作功能他就不是特别的强劲啊。然后呢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居然能够排长队买面包，而且是在早市的市场上，那这就一定有什么，大家知道哈，这一定就是有坑了。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又听了一会儿哈，假装在那儿挑水果，然后呢果然听到的是，嗨，不就是一些这个超市里面临期的这些面包吗？啊，10块钱3个，抢着买，因为它的原价呢可能是10块钱1个啊，也有可能是7-8块钱1个，但是呢它在早市上10块钱3个，抢着买，可不就是抢着买吗？那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即便是这个面包啊，他快要临期了，我快点吃是不是我也赚了？所以这个商贩他就掐住了这种临期便宜多销的这种心理战术，结果呢真的是就赚了个盆满钵满。据他说一上午啊，就是一早上这个早市的营业额在170-180元啊，可能有的人说这个170-180元也还行啊，哈，是也不过就是这个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你一天的收入可能也就在170-180元左右，但是他在一上午啊，不是一上午，就只是早晨清晨的那个时间段是早市儿哦。早市一般收摊的时间它是在7点钟左右，它出摊的时间早一早可能在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收摊在7点钟左右，那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迅速的赚完了一个工薪阶层一天的工作时间的这个收入，可以说这个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哈。但是呢这买回去之后人家可不管你这个品质如何哈，反正是你自己选择的，10块钱3个哈，不能挑不能选啊，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霸王条款。但是呢他也抓住了这个从众的心理因素哈。当然了，哈尔滨人爱吃面包的老年人可能也不在少数啊，如果遇到便宜的面包，自己呢又是平时很喜欢吃的，当然了这个选择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哈，商家赚到钱了哈，然后老年人选择了自己这个适合的口味。但是呢
肯定是有一些人他是不爱吃面包的，但是他就是为了便宜然后跟随了大六啊，直接买回去，不知道回去之后这个面包他的最终归宿是何去何从，哎，这就无从知晓。说的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便宜和贵的一个心理战术哈。当然这个你卖的贵的也有，比如说一些甜品店的啊面包刺客它也是有的。你想想之前啊，就像我们这个10块钱3个啊这样一个面包的售出量，但是你在一些甜品店里可能是同样的面包哈，动辄就是要几十元哈。我记得有一款面包啊，在某面这个甜品店里哈，是在中央大街的某甜品店里看到的一款面包80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刺客哈，我可以不吃，我可以选择回家啃馒头哈，但是我也不愿意把这一部分这个多余的钱啊，去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的欲望哈，就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消费观念哈，不代表所有人啊。大家呢有自己的消费观念啊，觉得这个我的消费观念不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反驳我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哎，有什么想要表述的、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啊。我是海蒂，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
1: 来逛啊，继续来逛什么呢？继续来逛超市啊。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隐藏的坑，而且呢在一些市场上啊，在这个早市啊，夜市啊，平时的这个农业市场上，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家埋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扒一扒超市里面的坑，还有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洗衣液呀、洗衣粉呐，然后还有像酸奶罐啊，这些摆的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商品，它究竟是有怎么样的便宜和贵的差距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啊，喜欢吃的人选择性就可能会比较频繁一些，不喜欢的人可能连看都不看。那么咱们今天只针对这些喜欢来逛这些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像这个散装零食区啊，大家呢可能有经常去选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经常去选择这些零食区的散装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怎么样搭配能够选择到更多的性价比超高的这些零食呢？其实散装零食区明明就是按斤称更便宜，但为啥总有人愿意买小包装呢？因为商家呀把单价的标成了50克3.9元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它这个50克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只把3.9元这样的这个标签哈标的非常的大哈，让你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三块九，我可能是我就买一斤，但实际上它前面标的是50克3.9元，你算一算哈，这才几块钱呀，但是换算成斤，它就变成了39元。有没有被这样的零食刺客给刺伤过？我有，我也着着实实的踩过坑。就是在一些商场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干果哈，这个干果刺客哈，我是被刺得很痛。因为当时呢，看到的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这个10几元哈，我真的没看到它前面标的是克，它是按克算的，而不是按斤算的。我就认为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按斤的称的，然后呢选了一大堆之后，结果一算账，哇，200多，我当时人都懵了哈，整个人都傻了，我站在那儿都不知道这个钱是该付好还是我该转身就走就好。哎呀，想一想咬咬牙，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嘛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因为要招待客人，这个还挺棘手的，所以呢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付钱吧，就这么买回去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滴血啊，一直在想我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签，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价。结果呢你真的是忍下了这个肉疼的这个疼，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也想着不要浪费一颗哈，每一颗我都要品尝它的滋味，而且呢告诉客人说这个好吃啊，这个不说它有多么的昂贵哈，不能在客人面前提这个价格，但是呢你要告诉他这个是进口的，你别管是从哪儿进口的，反正进到你口里了，这就是进口的。

哈。哎呀，但是呢，这个坑哈，我是没避过去，但是我希望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之后，让大家能够避过去。那么好，咱们再看看饮料区啊，瓶装水一块钱的冰露，到15块钱的巴黎水，贵的是真的比便宜的好喝吗？大家有测试过这两款这个矿泉水吗？哎，我就测试过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两种水倒进纸杯里面，然后找同一个人哈、啊，同一个这个你熟悉的人也好，或者说找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你自己亲自去尝试也好，哎，就愣是没喝出来两种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记住了啊，水就是解渴的，别花这冤枉钱买高端的水的人设啊，因为高端的水，哎，可能它在 pH 值上会有稍许的这个偏差，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水就是解渴的，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根本哈，它的溯源到底是哪里哈，它就是为了解渴我们才去买的。哎呀，再说一说大家比较容易入坑的哈，也是这个便宜和贵差距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领域，除了超市之外啊，那么我们再进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哈，不是我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不带货，但是呢，我不带货，有的很多人他都是以带货为生的哈，就像打开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哈，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带货，那么直播间里的这种剧本套路，那就是更深了哈。现在的直播间啊，我觉得真的跟演小品一样哈。这个主播可能举着9.9不贴这个不粘锅的这种啊，喊着321上链接啊，弹幕呢全都是啊抢到了，太划算了，哎，结果你买回家一发现哈、啊，哎，锅底薄的像纸一样，煎个鸡蛋可能都得粘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内幕，这些便宜货大多都是刷单的爆款，好评都是刷出来的。哎，还有一些明星同款，哎，甚至有一些明星代言，别信，明星自己都不用啊，人家用的可能都是这个、高到离谱的这些价格。就像某明星在直播间里面带货的时候啊，说60元太便宜了哈、啊，太划算了，这六十元我一双袜子都买不过来。你想想，他们平时所用的东西哈、啊，所享受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法接触的哈、啊。反正60元一双的袜子我是没买过，但是呢，人家这是有司空见惯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尤其进入到某直播间、某品牌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这个被他们的这些话术哎给洗脑啊，或者忽悠。千万要警醒，因为钱是自己的，好，花出去可就不是自己的了，但是你换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那个品质是一样的，这就有待考量了。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哈，我们在选择一些日用品或者说选择一些这个家居用品的时候，还是要先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它实际的品质是怎样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些，你可以认为它就是虚拟世界里的东西，因为真的很奇幻，到你手里之后和它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展示出来的很有可能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是用亲身经历避了这个坑之后哈，然后才来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掉坑经验。为什么说这个不粘锅呢？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就真真切切的受了这样的一个啊当，上了一个当，受了一个骗。然后呢，买回家之后，这个锅的颜值那是不用说，非常好看哈，这个白色的啊，然后呢，他说是这个瓷的啊，这个烤瓷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面没有涂层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然后呢什么用这个钢丝球刷也不怕，然后呢用什么铁铲这个铲也不怕，我就真的信了他的鬼话。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哈、啊，你别说用钢丝球了，你用稍微粗一点的抹布去擦拭它的时候，底下都会有划痕。所以呢，这个直播间的套路哈、啊，

他可能就是为了快一点的把自己的商品迅速的售出去，至于出去之后他的售后啊，那么有售后的环节去管理，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售后啊，只是一锤子买卖，这个货品卖出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呢，尽量我们在直播间里也不要当那波韭菜。但是啊，咱们还得是客观的来讲，也不是所有的网购都是坑。哎，就像手机钢化膜啊，啊垃圾袋啊，哎这种技术成熟的日用品哈、啊，像这个拼多多呀，哎10块钱能买100个啊。秘诀呢，其实就是搜索关键词加工厂直发、源头厂家这些关键性的词语，比如说搜索这个某地的工厂袜子。哎，直接对接的就是他当地的代工厂，比商场的价格确实便宜，有的甚至便宜到80%以上。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网购经验。最近呢也是听到一些朋友在吐槽啊，说这个你消费观念哈、啊、是管理消费观念，哎，这个年轻人可能不要过度消费，或者说要理性消费，但是。有没有人说老年人也需要理性消费？那么最近就有好多朋友在跟我吐槽，就说自己爸爸妈妈呀，哎，学会了网购之后，不停地往家里买东西哈、啊。可能呢东西都不贵，但是买回来之后也没啥用，因为它的品质，咱们也说了，开头咱就说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吧？但是呢，他就是想用这种既便宜又能买到好货的心理，然后去这个去购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回来，你说退吧，你这个东西都不够邮费的，你说不退吧，放到家里又看着特别的糟心。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相信直播间里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哈，或者说有这样的儿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把这些妙招啊，这些方法呀，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哈，告诉一下我们以后怎么去劝诫自己的父母，让他们理性消费。还有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些哈，在直播间里面动辄啊，这个，哎，这个可能是买一些，哎，觉得自己平时不太能在实际场所或者说在实体店进行消费的东西，比如说买玉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赌石啊，哎，这样的一些消费方法，那这个水特别特别的深。当然了，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涉及的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哈、啊，所以呢不在直播间里面说。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实际案例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哈、啊。有一个老哥啊，他呢就是在一些直播间里，还有一些朋友介绍的时候，买了很多的石头啊，都是开了天窗的哈、啊。这个开天窗啊，在他们那个行业里面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开了贼窗，或者说叫什么，哎，反正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儿啊。然后呢，他也是花了几百万去买了一大堆石头，结果在开片的时候就发现哈、啊，这些石头仅仅是开窗的那一部分是看着特别透、特别水的，然后呢，其他部分哈、啊、就全都是有裂呀。啊，有雪花啊，哈、啊，这都还好啊，有棉啊，这都还好，就是有裂纹的这些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几乎就是废料。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说哈、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坑啊，这个诱惑着你去买、去购买、去消费。那么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哈，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然后呢，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付款码，是吧？一定要把自己的这最开始的这个关头给它把住啊，掐住，哎，别让自己的金钱流失，这是当下能够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消费新主张。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生活先机。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问说，你一直在那儿假装挑水果，最后买没买呀？啊，买了，当然是买了哈、你不买的话，也不能听人家说那么长时间是吧？你光在那儿挑的话，人家该不乐意了。毕竟嘛，水果都很新鲜哈、你挑多挑一会儿，人家该觉得你可能都给捏软了，人不好卖了。咱也不是那不讲究的人哈、毕竟呢，买水果这个。价格都在那儿啊，大差不差啊，一个市场上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呢，作为在哈尔滨本

动辄几百元。那么作为哈尔滨人哈、啊、本地人可能要选择的这个可能性会很多啊，可能每家呢也会有这么一套两套哈、啊、作为家里面的收藏。哎，但是呢我们会选择的地方可能就更多一些哈、啊、你像透龙啊哈、啊、这个曼哈顿呐、啊、哈、啊、然后呢哎这个价格它就立马给你打折一下哈、啊、打折可能一下降到50元，哎或者说更便宜一些。哎，有的可能是这个你讲讲价他可能还会给你一些这个哎亲情价，就比如说你要是跟他拉一下这个家常啊，哎或者说你跟他哎有一种这个一眼哎有一种相识的感觉，或者说哎你有一种亲切感，他会给你在这个感觉上给你再加一些分儿哈、啊、加一些分儿就给你便宜点。这就是我们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心理战术和套路，就像我们永远都不会在商圈去买红肠哈，不会在商圈去买烤红肠，哎，这是说的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到这个哎专业卖红肠的地方，你想去秋林啊，或者说你去这个商委啊，哎或者是去这个肉联啊，这个红肠的价格啊都可以用人家这个景区里面一根烤红肠的价格去买很多根哈，这就是我们本地人的一种优越感。当然了，我们在其他地市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会作为游客的时候，哎，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也会多花很多冤枉钱。但是记住啊，在哈尔滨消费砍价是门艺术，就像卖衣服的老板，哎，最低可能199块钱，你直接拿走啊，不讲价不议价，那你直接回一句，哎，对面才卖80，保准能再砍下来这个70-80元，因为这个在平台上，刚在这个抖音、快手啊这些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调侃之前我们这个比较火爆的金太阳的卖服装的这样一些哎售货员啊，他的一些这个微表情啊语言啊哈哈，你可以看到那些哈、啊、当然那是已经是一些个例啊，再一个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当下如果你去实体店，我真的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哈、啊、网络盛行已经是有点过剩了，而且很多的这个品质啊也确实不能够达到消费者满意度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购买好像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讲价的快感了，尤其是你在啊，他给你的价格报价的之后，然后你给他回一个这个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大概可能也叫对半砍的情况下，然后呢你最终拿下了这一款假如说衣服也好啊，或者说某件商品也好，你最终把它拿下了，以你心里面最低的那个成本价给它拿下了之后，你的那种满足和你的那种雀跃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现在叫情绪价值哈，它是无法在网上哎在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给你极度满足的一个呈现。当然了，可能在网上买的时候和你在实体店大费口舌去买到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人啊，作为人我们是这个这样一个群居性的动物，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交流。想想现在啊，得抑郁症的有多少人，可能就是因为平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最终才导致自己抑郁。因为人如果说你在不表达的情况下，你不说，你不去表达，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已经不会去表达自己内心的困苦的时候，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疏导。可能之前我们会选择看一些视频啊哈，然后暂时的忘掉了这种所谓的苦恼也好啊，哎麻烦也好啊，但是当你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它还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在没有好友陪伴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好友给你进行疏导的情况下，我们选择

择去实体店哈，哪怕是找一个人跟他讲讲价，最终你成交也好，不成交也好，你生气也好，或者说哎你开心也好，都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和抒发。那么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其实给我们的最终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啊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它比你在家里面闷着要强很多。那么以上的这些事实哈，或者说教训告诉我们，便宜和贵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以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节目方式啊，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哈，咱东北人的智慧，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来关注，每天上午的9点啊，然后我们打开收音机也好，或者说打开我们的手机也好，用蜻蜓 FM 来进行收听在线直播，或者说呢您直接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啊，都可以听到啊。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海蒂也希望哈，你们能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上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您觉得哪一个事儿哎您现在记忆犹新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哈。好的，那么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那现在进入到汛期了，这汛期安全小课堂我们也得上起来了。食药食不药，要牢记心间。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

0: 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易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防汛保平安，时刻记心间。安全小课堂上我们讲到的时要时不要，您都记住了吗？另外呢，再给大家提示，黑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示大家，当前是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持续性的暴雨多发，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类灾害，请广大群众要牢记避险知识，做好自我防护。首先居家要防汛避险的方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与灾害预警，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的物品，提前关闭门窗，低洼住户要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门前堆砌挡水设施，阻挡雨水倒灌。那再有呢，房屋出现积水进水的时候，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燃气泄漏的风险。第二个方面是室外出行避险，大家要注意的是暴雨天气暂停室外大型集会、高空及户外作业，及时的去撤离至室内安全区域，切勿徒步涉水通过积水的路段，要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还有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谨防触电。车辆出行呢，要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的时候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第三个方面呢，要警惕危险区域，严禁在山区沟谷和河道滩涂以及泄洪通道这些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了老人和儿童，远离河湖岸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大雨暴雨天气要杜绝涉水活动，不前往峡谷、山地等这些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第四个方面是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呢，要做好了及时的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带的居民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积水区域要及时切断户外低压线路电源，土坯房还有呢老旧危房住户接到预警之后要立即撤离至安全的安置点，并且听从管理，不可心存侥幸滞留室内。那再有呢，工厂企业要做好了防范措施，全面检修厂区电气设备、供电线路和防雷避雷的装置，确保雨天正常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固露天、半露天仓储库房，做好了防风、防雨、防浸泡处置，要防止化学品泄漏。在建工地段那做好了深基坑和塔吊这些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这些防范措施。像尾矿库企业要落实24小时的值班巡检，疏通排沟渠道，要临时实时的去监测库水位、坝体稳定的情况，发现险情要立即停工疏散人员。第六个方面是地方及有关部门要加强防范，严格落实水库泄洪预警、下游告知，危险区的群众转移全程要全流程措施都要做好。那再有呢，要加密巡查这种并险水库，还有尾矿库以及山洪地质这种隐患点，还有就是沿河的低洼区，再有就是切坡建房，这些都是重点区域，都要加强防范，引导船舶驶入安全的水域停靠，像防范这些措施一定要安全做好。那这是有关于在汛期防汛方面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

0: 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欢迎朋友们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特别聊到的是有关于叫中风偏瘫或者是其他的疾病问题导致的我们的身体、肢体甚至是语言障碍方面所造成的这种影响。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平时您的康复治疗当中都采取哪些方式，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遇到很难的问题，就是康复起来特别棘手，比如说硬掰啊很遭罪，但是呢进展却很缓慢，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今天呢，我们告诉大家一种更为需要大家掌握的康复的方式，也是新的思路，就是用感觉来激发运动，通过脑科学方法去治疗中风偏瘫，这种康复新思路。那到底有什么样不同呢？又会给我们的偏瘫患者带来怎样的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念以及信心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详细关注。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好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用感觉去激发运动，通过脑科学方法治疗中风偏瘫，康复的新思路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先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什么叫做脑科学方法。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相对陌生，所以我们需要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先向陈建平医生问好。陈医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那就刚才说到的脑科学方法，这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4: 脑科学方法呢跟传统的康复方法不太一样。传统的康复方法呢是可能躺在那个PT 床上，就是我们康复的床上进行揉啊、抻啊、按呐、但是我们脑科学的方法呢，是怎么样激活大脑，让大脑呢重新呢产生神经元的放电，重新的把这个线路再连接上，再指挥我们的肢体和肌肉、骨骼产生运动，这样呢效果呢直达病灶，见效呢比较明显，也比较快。
2: 所以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脑卒中的偏瘫的患者，经常是比如说要康复好几个月，可是呢这手脚还是什么没有力气啊，像那个脚还画圈是吧，
4: 对，
2: 就像一个大摆锤似的在那儿走路的时候画圈。
4: 对对，
2: 那这种呢可能大家就会丧失很多的信心和信念，是吧。那康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又是一个似乎进程很缓慢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本来呢就身患这样的重病，又加上康复的时候后开始建立的信心又一点点的被消磨，所以对于一个患者来讲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种脑科学的这种方法叫做去激发我们的活动力，是吧？
4: 对。
2: 那您所说到的用感觉来激发，我们这种感觉激发它是怎样的来进行这种激发呢？
4: 我们得完偏瘫之后，很多这个偏瘫患者针对呢就是肢体的末端或者是关节呢进行康复运动。但这种康复运动呢只它疗效呢不是太明确，因为很多偏友他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没有感觉。他偏瘫侧的肢体是没有感觉的，比如说他踩到地上了，踩到地上他踩地感不强，甚至在我们那康复的患者他长个几个脚趾头他都不知道。你摸他第几个脚趾头他也不知道，这个感觉是特别差的。按我们脑科学的思路呢，就是你没有感觉你是不会产生运动的。

0: 因为感觉是运动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注重感觉的诱发，要把感觉先诱发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要想拿一管笔写字，我得先摸到笔，
1: 对，我得先感觉到我摸到笔了，
0: 我才能写字，
1: 拿起来。
0: 哎，对，像咱们拿手机打电话，我得先摸到手机，
1: 嗯，
0: 我才能打电话。
1: 嗯，
0: 啊，偏瘫患者也是这样，他要想去产生活动或者是一些动作，他首先得有感觉。
1: 嗯，
0: 我得踩到地上了。
1: 我得感觉我踩到地上，
0: 感觉我踩到地上了，
1: 嗯，
0: 我才能迈那一条腿。
1: 嗯，但是他感觉不到，
0: 他感觉不到，甚至呢，他的感觉出现个钝化。那么这种钝化呢，他踩地感就像踩棉花一样，他不敢往前迈步。
1: 因为感觉是软的，
0: 软的，所以大脑就启动了原始的反射，就是保护机制。你别动，你不动，
1: 嗯，
0: 你不动呢，
1: 还安全
0: 是最安全的。
1: 嗯，
0: 所以有些家属催患者，你快往前迈步啊，你往前走啊，你咋不走呢？是他不敢走，
1: 嗯，
0: 因为他感觉不安全，
1: 对，他感觉不到我这是踏实的、
0: 对
1: 结实的走在地上，
0: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1: 踩在地上。
0: 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以感觉输入就是作为运动康复的基础和重点。一个偏瘫患者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也有很多偏友，从工作岗位上因为得病之后呢，走在个康复的漫长路上。
1: 嗯，
0: 所以这期节目我也想让大家呢少走一些误区，不要呢走错方向，也不要走错赛道。
1: 嗯
0: 嗯，
1: 而且是希望大家也能掌握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
0: 也能掌握一些方法。
1: 对，尤其是可能在遇到了这种艰难时期，
0: 嗯，
1: 就所谓的瓶颈期，
0: 对，
1: 或者是进步非常慢，已经丧失信心的这样的阶段。
0: 对 对, 对，
1: 那这种新的一种刺激，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听觉的刺激了。
0: 对，这属于
1: 听到了这个信息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听觉上的自信的，或者有的，知道又有一种其他的方法来拯救我的这样的信息，那大家也会重拾一下信心。那么这种方法我们需不需要去尝试，要不要去做，那我们听过了之后自己可以来选择。嗯，
0: 其实有时候很简单，只要你敢去尝试。首先就是很多，偏瘫患者还有家属一定要转变思想和观念。
1: 嗯，
0: 把传统的一些个方式呢先放一放，咱们尝试一下呢新的这种脑科学方式，用于我们偏瘫患者身上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感觉呢分很多种，比方说我们的听觉，
1: 是
0: 我们的视觉，
1: 嗯，
0: 我们的本体感觉，这种触觉都属于我们的感觉。
1: 嗯，
0: 要以感觉为基础。很多到我那康复的患者，出现个膝过深。
1: 膝过伸，膝关节过度伸直，是吗？
0: 对，膝关节过度伸直。
1: 嗯，
0: 我说你膝关节打弯啊，他说我不知道膝关节
1: 怎么打弯，都不会了，
0: 甚至说我不知道我的膝关节在哪儿。
1: 啊，这个感觉，
0: 他这没有感觉，
1: 嗯，
0: 没有这种感觉，那他就产生不了运动。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以感觉为基础。
1: 实际上这个感觉我们应该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它包含了好几种哈，
0: 很多种，
1: 对，它这个感觉一个是触觉另外可能是
0: 还有温度觉，还有
1: 痛
0: 觉，痛
1: 觉，对，
0: 还有震动觉。
1: 哦，
0: 那么这种感觉呢，有的在皮肤上，有的在关节，关节的部位，都会有我们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们身体上遍布我们全身。
1: 嗯，
0: 因为它是偏瘫患者是大脑和这个周围的神经失联了，就像我们拿对讲机，我在呼叫一个人，那么呼叫这个人呢，他听不到，
1: 对，那个信号断了，
0: 信号断了，
1: 嗯，
0: 所以要把这个信号怎么样把它连上，
1: 嗯，
0: 把它建立上，
1: 嗯，
0: 这才是最主要的，
1: 嗯，然后那些触觉各种感觉才能逐渐的恢复，
0: 对，
1: 因为信号连接上了，
0: 哎，连接上，
1: 我们的信号连接上了，我们的信息就通了，
0: 对，信息通，就是我们的神经就能传导过去了，
1: 嗯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这位叫周秀英给我们竖了好多大拇指，还有呢，是这个我们看，邵东家啊，他也是好多大拇指，还有风小等等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今天我们刚才在聊到的就是用感觉来激发我们的运动，听到了这些信息的朋友们可能现在大概有一个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儿？但如果你刚

0: 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能有更多的这方面知识的了解。什么叫做用感觉激发运动，怎么来激发的呢？我们说到的通过脑科学方法治疗中风偏瘫，康复新思路，又给大家带来怎样新的生命信心的这样的一种契机呢？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各种感觉啊，不管是触觉啊，还有我们的这么，比如说温度觉呀、痛觉呀等等，甚至我们说到听觉、视觉这些，在我们的运用当中怎样来进行？看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大家非常的热烈，直接的刷了一片上来啊，各种信息。那很多朋友都在点赞，竖大拇指。还有一位朋友叫妙中，他说明天我找陈主任去。还有一位朋友说陈主任优秀等等啊。那在这儿呢，大家有问题或者是关于这种康复方面遇到的棘手的问题也好，或者遇到的难题也好，或者现在是举步维艰也好，那都希望大家在上面可以进行留言咨询，我们都会给大家解答。这一位呢，就是有一位啊，人间的四月天，他说主任，我家患者不会勾脚，你那能治吗？不会勾脚是什么样的患者？其实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是比如说是脑卒中的患者吗？是吧？还是说什么样的患者都行？
1: 也有可能是脑出血，但是这两种病呢，都会引起呢足内翻、足下垂。他这个
0: 不会勾脚，
1: 直播间的家人可能他谈的是可能是出现个足下垂。
0: 足下垂
1: 这种足下垂，按我们脑科学的康复方法呢，见效比较快。有的在我们
0: 是脑梗的患者，
1: 脑梗的患者，在我们呢可能在几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就能让他产生一种背屈的感觉，就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
0: 这是为怎么会那么快？其实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
1: 因为我们就是以感觉为诱发的。
0: 那怎么去诱发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拿一管笔，拿一管笔在他脚心上写数字，
0: 但是他不知道呀。
1: 脚心呢，建立起这种感觉的通路，他的脚心没有感觉了。
0: 对呀，
1: 你可能他就像我刚才说，他踩地感都不强，你摸他可能感觉也不会很强，他的脚趾头第几个脚趾头他都不知道，他可能你摸他的第二个脚趾头，他说的是第四个，
0: 可能还是猜的。
1: 对，你要纠正他这种感觉的错误，把这种错误纠正了，他踩地感强了，那么他平衡就好了，在平衡好的前提下，他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他足内翻就会明显的改善。
0: 听的好像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在这儿有一个问题，你看比如他在家里面他不会勾脚，肯定也是练了很多次了呗，像您说以往这种康复掰脚啊，什么动作啊去进行啊，那这不是一种感觉的刺激吗？
1: 他这种感觉刺激他在局部进行掰，他的没传输到大脑，
0: 这种传输不到大脑，
1: 传输不到大脑啊，大脑呢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0: 接收不到这个信号，
1: 接收不到。但是呢，你通过感觉的刺激，你只是通过运动的刺激了，但是没有感觉的刺激
0: 啊。
1: 感觉是运动的基础。
0: 那您刚才说，比如说用笔去划脚心，
1: 让他去猜，闭着眼睛猜。家属在写这个数字，让他去猜。当你写一的时候，他可能猜错了。
0: 是啊。
1: 猜的是二。
0: 对呀、
1: 或者呢，我不知道你写的是几，那么让他睁开眼睛，告诉他我写的是几。
0: 作用是什么呢？
1: 作用就是告诉他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
0: 那如果是错误的呢？
1: 那你猜，他就是他肯定要猜错。如果他猜错，要纠正他，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他。告诉他之后，大脑就产生了一种正确的答案。
0: 这样叫感觉去刺激，
1: 这种通路就是正确的答案。
0: 就是在脚心，可能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感觉，或者他感
1: 觉
0: 的也不 对。但是你告诉他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这个信息就建立了。
1: 就建立了，大脑知道啊，这是写的是一，
0: 好
1: 吧，你再写二，不要写太复杂的数字。
0: 这个有点像我刚才其实是不理解的，甚至是觉着如果您不是医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都不相信的。
1: 对。
0: 但是我忽然想到了，我们从小学习，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写一，会写二，会写三，不也是老师教这个字这么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接收了这个信息，然后我们认同的，是吧？所以您的意思也是，我们这个信息就是靠这种接收认同，然后逐渐建立。
1: 大脑不知道这次肢体的正确的信号，
0: 对呀、
1: 你要把正确的信号告诉给
0: 他
1: 的大脑，那么大脑就产生了一种记忆，它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一个正确的， 那么它通过整合之后传出的就是正确的运动。
0: 哦，然后逐渐逐渐它的感觉就恢复了吗？
1: 哎，逐渐感觉就恢复了。比如说我们一个偏瘫患者，他的感觉丢失个100%。
0: 嗯，
1: 那么你在做感觉刺激的时候，就逐渐的让他把感觉找回来。
0: 嗯，
1: 今天可能找回5%，明天又找回5%，后天又找回5%，让他逐渐的这个感觉增强了。那么他的运动也逐渐的就正确了。
0: 嗯，妙中说我是2次脑梗左侧偏瘫，能扶着助行器慢慢走，离开助行器一步也走不了。
1: 嗯，
0: 请问程主任，我们是陈啊，陈，他说您我还能走路了吗？
1: 他这个空间的就是康复的空间非常大，
0: 非常大呀。
1: 他扶着助行器能走。
0: 嗯，对，但是他说他认为我离开了，我就一步也走不了了呀。
1: 只是他平衡不好。
0: 嗯，
1: 他离开助行器之后他没有平衡了，他就站不住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先建立他的平衡。
0: 哦，也是用这种感觉刺激。
1: 也是用感觉刺激。这种感觉刺激我们首先在腰部进行感觉刺激。
0: 啊，那怎么做呢？
1: 因为腰是我们的核心。
0: 嗯，
1: 所以要把腰部的感觉先建立好。
0: 你们通常怎么做呢？这个好说吗？
1: 我们可能在我们单位就用9宫格，画在他背部画一个腰部，尤其是他的腰部，画一个9宫格。
0: 嗯，
1: 然后呢，通过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电视，我们那个单位那个诱导电视是一个80多英寸的。
0: 嗯，
1: 然后把他的后背这个宫格正反射到投屏到电视上。
0: 嗯，
1: 然后呢，产生一种触觉，让他去猜这9个宫格到底是几，在哪个方位。
0: 啊，就是画上9宫格。
1: 嗯，
0: 然后呢，
1: 让他去猜，看着电视。
0: 啊，看着电视去猜。
1: 我们康复师呢会在他的背部用一个笔去触碰这个9个宫格。
0: 啊，我说呢嘛，对，您
1: 让他去
0: 猜。
1: 他要猜错我们会纠正他，
0: 告诉你这个
1: 你
0: 猜错了，
1: 你这个是几，你猜错了。当他都猜对的时候，他下地腰部的感觉就出来了。很多偏瘫患者，他走路呢平衡不好。
0: 嗯，
1: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腰部没有感觉。
0: 嗯，
1: 甚至他腰都不知道在哪。
0: 啊，摸都不知道在哪。
1: 摸都不知道在哪。这种感觉丢失，感觉的钝化，是脑梗、脑出血这些偏瘫患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
0: 打击真的很大。
1: 我们医院就是在针对中风偏瘫患者康复，我们是以感觉为基础。
0: 其实您刚才在说的这些时候，我听了其实有一点心酸的啊。就是说到这个患者感觉丢失的时候，
1: 感觉丢失，
0: 真的是那一种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的感觉。
1: 对，那么现在就是偏瘫患者就是有的时候走的方向是错误的，先找的是运动。我怎么样产生运动？我这个怎么不会动呢？我怎么不会手不会拿杯子呢？腿就不会往前迈步呢？其实他没有感觉。他直接去谈他的运动，他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说直播间的家人，你回去之后你先看看你是不是没有感觉。如果当你把你的感觉找到的时候，你的运动会大幅度的提升。
0: 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些的时候，说到了这种感觉方面我们怎么去进行，而且您说到了这些方式方法，好像我们听起来它并不是一种让你很痛苦的治疗方式。因为您看，就是我们在说康复的时候，很多时候患者为什么做着做着他自己就不再想去做了，因为有些好像一个是很难，甚至有一些是有一些遭罪，是吗？
1: 他就失去信心了。还有一些偏瘫患者之后，他得完病之后，对他是一种打击，他感觉接受不了。
0: 是啊，
1: 在我们接触这些患者当中，有很多就产生了认知功能障碍，脾气非常的暴躁。甚至有的患者严重的强哭强笑，这都在我们康复过程当中都给他归纳到认知功能障碍。这样患者在我们这都属于先以认知为主，调认知。
0: 认知先
1: 调一下，先把他的认知，把他的情绪先降下来。把他这种不正常的情绪
0: 先平稳，
1: 先平稳了。
0: 嗯，
1: 这样呢才能谈下一步的康复。
0: 而且这样才能建立他的一些信心，是吧？
1: 对，要不他不配合。他不配合。
0: 嗯，
1: 所以家人们一定要理解偏瘫患者这种心态。他从一个正常人突然间躺在床上不能动，他这种心态他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家人要有一种耐心，
0: 对
1: 啊，不要总是跟他吼啊，跟他叫
0: 啊，
1: 因为他也不想这样。
0: 嗯，
1: 他也不想，
0: 因为家人也觉得很崩溃哈。
1: 你给他一段时间，
0: 嗯
1: 啊，给他一段时间呢，让他呢去先首先面对这个现实，
0: 嗯，
1: 然后去接受呢下一步的康复治疗。
0: 嗯，
1: 对。
0: 嗯，在这儿刚才咨询问题的人间四月天说，他说好的，我知道了哈，说解释得非常清楚，谢谢主任。
1: 嗯、
0: 他说我会带着患者去找您。
1: 嗯，可以的。
0: 啊、
1: 嗯，
0: 还有这也是大家在竖大拇指啊，我看看这儿，哎呦，这位啊，刚才妙中不说的吗？他说他就是强哭强笑。
1: 嗯，
0: 所谓强哭强笑是说他特意要笑一笑，让大家知道吗？
1: 他自己控制不住
0: 啊，控制不住啊。
1: 用句土话，咱们东北的土话，它是一种病态。
0: 嗯，
1: 所以家人们不要批评他，
0: 嗯，
1: 也不要责怪他，
0: 嗯，
1: 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呢接受系统的康复治疗，
0: 嗯，
1: 把这个症状明显的会让他改善的。
0: 嗯，嗯，这位患者啊，不能叫这位患者，说到治病这块、
1: 嗯、
0: 医院的这种专业用词去了。这位朋友他说的太对了，我们就是接受陈主任这种科学治疗，当天就见效了，我家里人都激动哭了
1: 啊，呵呵，
0: 就是大家觉着、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就是大家觉着
1: 嗯
0: 太不可思议了，甚至觉着哎呀，
1: 对，
0: 之前都是那么艰难的，一下子变成这么迅速，可能这个太激动了。
1: 在我们单位现在接收个很多就是在外地的患者，
0: 嗯，
1: 站不起来的，
0: 嗯，
1: 康复到个一些个瓶颈期的，
0: 嗯，
1: 到我们这进行康复，有很多患者站不起来，
0: 嗯，
1: 在我们这块通过我们的感觉刺激，
0: 嗯、
1: 他当天就能站起来、
0: 嗯，
1: 所以家属是非常激动的。
0: 对，就像刚才这个也是，
1: 刚才这个
0: 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说用感觉去刺激，
1: 嗯、
0: 然后实现运动，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刺激是第一步呗，其实
1: 刺激是第一步。你要先从小量的刺激开始、
0: 嗯、
1: 你不开始不要给大的刺激、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在家当中你可以找个小毛刷、
0: 嗯、
1: 你先刺激刺激他的脚心、
0: 嗯、
1: 你先刺激刺激他的掌心、
0: 嗯、
1: 或者是手背、
0: 嗯、
1: 这个毛刷不要太硬、
0: 嗯、
1: 太硬你会伤到皮肤的，
0: 对，被挠坏了。
1: 你现在在毛拿买到毛刷之后呢，你先刷刷你自己、
0: 嗯、你先自己感觉
1: 感觉、
0: 嗯、
1: 如果你这个力度能接受，那么患者就能接受。
0: 嗯嗯。
1: 那么在对比的时候，你看患者有没有感觉？
0: 嗯。
1: 你在刷的过程当中，你问患者：“是我这是往上刷呀，
0: 啊、
1: 还是往下刷？”
0: 啊。
1: 他可能分不清。
0: 嗯。
1: 分不清的时候，你力度可以稍微大一点。
0: 嗯。那这块其实我刚才就想问了，因为听起来呢，好像这很容易实现，很容易操作。但是我在想问，那我们在家里面为什么我们要上医院去做这种刺激？我们在家里行不行？然后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家里如果我们不太懂的话，我们的这种刺激有没有效果？那在医院我们的这种刺激，像您说了，比如说我们的是平衡不好的话，可能要去刺激腰、
1: 嗯、
0: 那足部的问题，比如说足内翻呢，还有足下垂，可能我们要去刺激脚心、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有非常严谨的这种医学知识在里面，不是我们随便在家哎呀今天一听那我们就刺激刺激呗，是不
1: 是？
0: 也不是很
1: 能掌握。我们科现在管理患者是采取这样一个程序，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患者我们一次没接触的，在视频上需要我们指导的、
0: 嗯、
1: 这样难度就很大，
0: 嗯，
1: 我希望呢就是偏瘫患者能到医院，我们给你康复个一个周期，
0: 嗯，
1: 在这一个周期之内呢，我们一些个康复方法你能掌握了，
0: 嗯，
1: 然后你回家之后可以用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
0: 嗯，
1: 最起码这个方法是你见过的，
0: 嗯，
1: 我们教过你的，
0: 嗯，
1: 你能掌握的家属，
0: 嗯，
1: 然后回家呢进行给他进行居家康复。
0: 嗯，
1: 其实居家康复呢占偏瘫患者康复的得占70%，
0: 嗯，
1: 你不可能365天都
0: 在医院康
1: 复，天天
0: 在医院，对，
1: 所以居家康复是重中之重，
0: 但是需要师傅领进门。
1: 对、
0: 嗯，
1: 你看我们在我们医院，我们家属都培养他，让他怎么样去帮助患者进行康复，
0: 嗯，
1: 然后呢，让他学习简单的康复知识，这样在家当中呢，就能帮助患者起到呢不至于倒退的这种作用。
0: 嗯，所以家属在医院跟着的时候呢，不是只陪着患者的，是要学习的。
1: 而且呢，就是偏瘫患者他是分阶段的，比如说你这段、
0: 嗯、
1: 这一个周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回家休养一段时间、
0: 嗯、
1: 那么下一个周期有进步的、嗯、需要还到医院进行下一步的调整计划。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这位我看啊，他说我是吉林的，来到陈主任这里给康复治疗的，很好，两天就有效果了。我的康复师叫陈浩，陈浩是谁？
1: 啊、是我们
0: 康
1: 复师。康
0: 复师啊，他说很棒的，
1: 嗯，
0: 回去给他传递一下，更增加他对患者用心治疗的，对对，这样的这个心情会很开心。
1: 东三省的比较多，吉林、辽宁、内蒙，偏多一点。
0: 嗯，这位朋友说陈主任说的太到位了，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叫明教，他说陈主任的康复办法太多了，真的很管用。那既然如此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多了解一些，也要多让陈医生呢给大家传递一些这些康复的知识。因为我们刚才在提到了，比如说在医院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掌握这个知识，其实更多的时间回家要还要继续长期的这种康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其实会受益很多，也可能会掌握一些方法，也许你在家里面可能就用到了，因为我们的网友哪儿的都有，是吧？那听众呢，可能也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覆盖区域内的，像吉林的也都能听到。那我们的网友呢，肯定就是全国各地的了。如果不方便到陈医生这儿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了一些治疗的信息或者是位置，
1: 嗯、
0: 那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尝试来做，是吧？
1: 对，
0: 嗯，那现在
1: 都可以的。
0: 这位叫什么宁香居，他说三年了，肌张力严重。哎、这个信息也是有点儿。太少了哈，就说肌张力
1: 太少了。肌张力这个高呢，尤其他刚才说他是三年了，也康复了很多地方，我估计，肌张力高啊，有很多患者是他活动量太多了，
0: 反而就是运动过度了。
1: 有的偏瘫患者说：“我说你一天走多少步啊？”说：“我走一万步，有的三万步。”
0: 哎呀，
1: 我最遇到
0: 比健康人还走得多，
1: 走五万步。我说你能受得了吗？
0: 太努力了哈。
1: 他说我现在走不动了，因为啥？他走的越多，肌张力会越高
0: 啊。
1: 还有一些偏瘫患者很注重上肢，到我们这来之后，我这手不能动，张力特别大，因为他下肢平衡不好。
0: 嗯。
1: 我跟他说，我说你下肢不解决，你上肢的张力永远都解决不了。
0: 嗯。
1: 很多偏瘫患者，他的平衡不好，那么你上肢肌张力自然而然就高
0: 啊。
1: 你站不住，那么你就用肌张力。
0: 去
1: 找
0: 平衡，
1: 找平衡，所以偏瘫患者千万呢，在治疗方向别走反了。
0: 嗯，您刚才说的是要先解决
1: 先下肢，
0: 下肢的肌
1: 张
0: 力，
1: 你一定把下肢的平衡建立好，你上肢的肌张力才能降下去。
0: 嗯，您说这儿，我忽然想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医学的观点，比如一个偏瘫的就是比如说脑梗的患者，那他在。站立起来，他就想，我就能走起来。但是康复医生是要告诉你，你要先站稳，然后你先要学会正确走步。
1: 对，
0: 不追求快，不追求走起来，先要追求正确。
1: 对，
0: 你正确了，你慢慢的，你所有的走才能是正确的。
1: 对，
0: 你如果错误的，你练的越多，那你这个错误越根深蒂固。
1: 是
0: 这样哈，
1: 是这个原理。就像我们开车。你换一个轮胎，为什么要做四轮定位呢？
0: 是
1: 这个四轮定位的目的就是找平衡
0: 啊，对，找平衡。
1: 如果你这个车不平衡，你跑高速那肯定就不行。
0: 对，然后找这个准性，所谓是吧？
1: 人也是一样，
0: 人
1: 在不平衡的状态下，你就站不稳，大脑就会让你不动
0: 啊，
1: 你的步伐、你的动作都非常的慢和笨拙，
0: 然后可能还错误，
1: 还是错误的，
0: 这位是他说咱们医院有什么新型仪器吗？我们去年在他说了另一个医院啊，他说在这个另一个医院康复没有仪器介入。那我一般康复是都需要一些仪器来介入吗？
1: 科的康复，仪器很少，我们都是通过眼球的训练。还有眼球通过电视，找把这个视觉感觉先找到。通过视觉去诱发你的运动。
0: 这位说就刚才庙中他说了他留了好几次言啊，他说我都两年出不去屋子了，期待在陈主任的治疗下走出房门。他说他在哪个学院康复了100天，那说咱是这儿吧，效果真的很好。然后呢，他是希望能自己走出房门。
1: 他已经明显见效了，他还会有进步的。因为偏瘫患者，不管你一年、两年、三年还是20年， 大脑都有可塑性
0: 啊、嗯哦，都有可塑性，
1: 都有可塑性。所以说，偏瘫患者千万别放弃。
0: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也继续来进行关注。那尤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收获更多，也增多更多的信念，
1: 对，
0: 和信心。在这儿，我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用感觉刺激运动，然后通过我们的脑科学方法去治疗中风偏瘫康复的新思路。那现在呢，我们了解了这种方式之后，我希望我们把一些偏瘫部位或者是问题给大家这样逐项解决，我觉得这样更有的放矢，然后有这样的患者可能没准在家也可以试着去做一做，是吧？或者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到医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像刚才也有患者不是说他是一种叫做足下垂吗？那这个偏瘫患者的什么足内翻子足下垂，这个脑科学方法就是您刚才提到去刺激我们的足底神经吗？
1: 对，这是第一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但是足内翻和足下垂你先刺激感觉的时候呢，先以数字为主。
0: 嗯，
1: 你可以在他的脚心上画一个三宫格，
0: 啊，都是画
1: 三个小格，
0: 嗯，
1: 然后标上一二三，
0: 嗯，
1: 用手机把它照下来，
0: 嗯，
1: 然后投屏到电视上，
0: 啊，自己在家解决，
1: 然后家属配合让他去猜，
0: 嗯，
1: 这个格是
0: 这个猜也是你要去触碰它哈，
1: 触碰它，家属触碰让他去猜，
0: 比如你触碰的这个
1: 这个
0: 三宫格的三，
1: 哎，
0: 你让他猜我碰的是几？
1: 几？
0: 那当时是先要告诉是吗？最开始是
1: 先告
0: 诉
1: 他，
0: 嗯，
1: 把正确的答案先告诉他，
0: 嗯，
1: 这是几？这是一，
0: 啊，
1: 这
0: 是二，这
1: 是
0: 三，然后你再去触碰，
1: 然后呢让他看着电视去猜，
0: 嗯，
1: 猜的过程当中，他如果要是错的，那么一定要纠正他，
0: 嗯，啊，告诉你，
1: 告诉他正确的答案。
0: 嗯，那这个触是什么样的力度呢？比如说在他的足心，
1: 问他说我触碰你的脚心，你知道吗？
0: 嗯，
1: 他说他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你力度就可以大一点。
0: 哦，那他是这种感觉神经特别差，就是
1: 要反复的刺激
0: 啊，反复刺激，
1: 反复的刺激。
0: 因为我觉得是也不能太使劲，就得给扎坏了。
1: 不能太使，不要用太尖锐的。
0: 嗯
1: 啊，用一个粗钝一点的小
0: 木棍，比如筷子
1: 啊，筷子都可以，笔，记号笔都可以。
0: 嗯，
1: 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感觉的信息传到大脑，
0: 嗯，
1: 是一个正确的，
0: 嗯，
1: 这样呢，他的脚心就会有感觉。
0: 嗯，
1: 当你反复做一天或者两天的时候，他再踩到地上。
0: 嗯，
1: 它是又一种感觉
0: 啊，
1: 嗯。当它踩地感增强的时候，它的步子就大了。
0: 对，因为它就有信心了，
1: 这个，
0: 就敢了。
1: 对，它偏瘫这侧踩地感增强，那么它步子就大。如果他踩地感不强，它健侧这个腿就会马上的往前迈
0: 啊，
1: 就会倒小步
0: 啊，
1: 嗯。当它步子大的时候，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哎，它就感觉说，嗯，哎呦，我今天走过不一样。我找到我走路的感觉了，
0: 因为这条腿敢用劲儿了，所谓，所以他就觉得我这个建立了信心了。这个扎，这个右，比如说他的患侧在右脚，他的右脚越扎实，他才越敢迈步，那个左脚才能真正的迈出去。
1: 咱们走路得脚踏实地嘛，
0: 对，
1: 脚踏实地才能站稳，
0: 对，然后也才能大步，就是阔
1: 步
0: 向前，
1: 是
0: 这样，是
1: 这样，
0: 再来看啊，这位木子他说手部细节康复需要多久？
1: 手部细节康复可能是下肢康复的好几倍，难度
0: 呢时间
1: 就要大，对，时间，如果你要想纠正上肢这个康复，首先第一步，你的下肢平衡得建立好，下肢平衡不好，你上肢康复难度就非常大。
0: 哎，就刚才说的，
1: 对，
0: 先
1: 如果你
0: 下肢
1: 平衡非常好了，
0: 嗯，
1: 那么你再康复上肢。
0: 嗯，
1: 刚才这个直播间家人说，他说的是手部，
0: 对，叫木子，
1: 叫什么细致的？
0: 对，手部细节，
1: 手部细节，
0: 细节康复，
1: 你可以绑一个矿泉水瓶，上面拽一个绳，拽一个粗点的绳，捏住它，然后平举往前走，反复的练习，先捏粗绳，粗绳捏的感觉出来之后，再捏细绳，一点一点的去训练，这样你的精细动作就会出来了。但是你这个种精细动作，先得让拇指，这几个拇指、食指、中指这个五个手指的指肚的感觉先出来。
0: 啊，
1: 哦，为啥让你去捏绳呢？
0: 就是指肚，
1: 能感觉到我在捏这个绳。
0: 嗯，
1: 这样你的精细动作就出来了。
0: 啊，那这个捏是要用比如说拇指和食指捏？
1: 先用拇指和食指，
0: 然后
1: 再
0: 练
1: 拇指和中指，
0: 一个手指
1: 一个
0: 手指
1: 练。
0: 一个
1: 要想产生精细的动作，

0: 首先，手的精细的感觉
1: 要出
0: 要
1: 来。
0: 出来。
1: 嗯，
0: 如果你手的精细感觉没有，
1: 嗯，
0: 那么你精细动作
1: 就
0: 肯
1: 做不
0: 定
1: 了。
0: 出不来。
1: 哦，哎，真好，这
0: 对，
1: 细致的给大家说，而且非常的简洁，
0: 嗯，
1: 又好操作，我觉着
0: 对，
1: 啊，好操作。
0: 就像
1: 当
0: 咱
1: 然，
0: 们打麻将，你
1: 啊，
0: 摸感觉摸不出来，这是1万呢，还是2条啊，还是3条啊？
1: 那
0: 首
1: 可能是
0: 先
1: 技
0: 你，
1: 术不行，但
0: 对，
1: 是
0: 你这个
1: 这
0: 手的
1: 感
0: 感
1: 觉就
0: 觉得
1: 没
0: 出来。
1: 对，
0: 如果你手感觉好，一摸就出来。
1: 所以您看，这个手部的细节动作，我们就是耐心的这么去练就行
0: 对，
1: 了。
0: 反复的练，
1: 嗯，
0: 大
1: 反
0: 家
1: 复的
0: 别着
1: 练。
0: 急。可能
1: 对，
0: 说我练1天，就要反复练几次，才能出效果。
1: 他说他接着底下就问了，他说我还要练前额叶吗？
0: 需要练前额叶。
1: 他还挺明白的。
0: 对，因为我们脑科学康复，这个位置就叫我们的额叶，
1: 就是我们的
0: 前
1: 所
0: 脑
1: 谓的
0: 门，
1: 前额
0: 前脑门。
1: 二楼头
0: 对，说这些人大脑门肯定聪明，那
1: 对，
0: 么他额叶发达，一定要激活额叶。我们采取的方法为什么叫脑科学？就是激活我们的大脑额叶、顶叶、枕叶，因为我们大脑分5个叶，把这些主管额叶的这个功能、情绪的，还有运动的，全部都在额叶。
1: 这个怎么练呢？
0: 通过眼球的训练，
1: 眼球
0: 通
1: 的
0: 过
1: 训
0: 眼
1: 练。
0: 球的训练去激活我们的大脑额叶。
1: 您看，一说到眼神儿，你看去锻炼眼球，其实就是活跃大脑
0: 当
1: 哈，
0: 然，眼睛是心灵的窗
1: 窗口。
0: 户，
1: 对，
0: 对，
1: 还有您看，我们比如说看那些运动员，尤其是打小球的，比如说乒乓球啊、羽
0: 对，
1: 毛球的这些，他们的就得是这种反应特别快，就是靠眼球的
0: 它是
1: 快
0: 靠
1: 速的等。对呀，靠
0: 视
1: 视觉。
0: 觉传入到大脑，然后呢，大脑才能反射出正确的运动。如果说这个乒乓球发到你面前，你打偏了，那么就说明你大脑的反应能力比较差。叫变距不良，变距不良，
1: 所以首先运动，首先这个就是练眼球，
0: 对，练眼球，通过眼球去激活我们大脑，因为我们人所有的运动全部都要听大脑的指挥。很多偏瘫患者他就纠结于局部，我去揉，我去按，
1: 对，
0: 但
1: 比如
0: 是
1: 说
0: 你
1: 那
0: 偏
1: 儿，
0: 瘫之后跟你的肢体没关系，
1: 不是
0: 不是
1: 大，
0: 他造成的，
1: 是
0: 是你
1: 大
0: 的
1: 脑，
0: 大脑不让他动。
1: 神经
0: 对，
1: 传
0: 大
1: 导。
0: 脑的神经传导，他们接不上线啊，是他不让他动，所以一定要把大脑重新的激活，把这个线连上，你这个肢体才能产生动作。
1: 这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有一些患者呢刷到了就停在这里了，然后呢让我看到了一些朋友们在这里面看到您之后的一种心情，哎，好像是那种感觉，哎，在这儿看见，平时他们都叫您陈主任啊，看见陈主任了，把自己的这些心情啊，赶快都发上来。然后呢，刚才不是有一个说他的康复师了吗？这个听到了，赶快把他的康复师
0: 康复师
1: 名
0: 也
1: 字也
0: 发
1: 打上
0: 上
1: 来
0: 来，
1: 了，说的这个叫于天一，他说他是吉林榆树的，去了3天
0: 斜
1: 就把
0: 托，
1: 鞋托摘下去
0: 对，
1: 了，没去之前腿不会回弯儿，说在那儿练了一段时间，腿会回弯儿了，
0: 他找着感觉了，膝关节，他找到感觉，他就能进行屈膝的运动了。
1: 鞋托是，
0: 很多足内翻的患者，那个脚就像跟人刀一样，走起路拿帮当底儿，他用的脚侧帮当底儿，非常的这个痛苦。他为了缓解这种痛苦，他只能买一个鞋托，
1: 把
0: 把
1: 脚
0: 这个
1: 的，
0: 脚去强行的归正，才能走路。那么我们在给他这样患者康复的时候呢，第一步先帮他把足托摘掉。他戴着足托是很痛苦的，有的那个脚啊都磨出水泡了。再一个戴足托的不好处一点就是，这个脚踝的感觉越来越差，
1: 没有真正的。
0: 没有真正的产生这个脚踝的本体感觉，这种感觉全是依赖于足托。所以我们在康复这样的患者，第一步先帮他把足托摘掉。
1: 这是第一步成果。
0: 第一步成果，当摘掉足托的时候，他会很高兴。有的人戴足托都戴好几年了，
1: 终于摘下来。
0: 突然间摘掉足托能走路，那心情是非常好的。
1: 做梦可能都会梦
0: 对，
1: 见，做梦的时候可能又会梦见一些，哎呀，足托又戴上了那种痛苦的心情。所以然后一醒来，哦， 我这个足托已经摘下去了，那心情还是好的。嗯，我们刚才因为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足下垂、足内翻，您给的这个方法，然后在家里呢也给了我们一种投屏式的啊，去

0: 视频的方式指导不了。
1: 啊，
0: 所以说，家属也是偏瘫患者最好的一个医生。
1: 嗯，
0: 我们都想开一期怎么样培训，
1: 好呀，
0: 家属康复。
1: 嗯，
0: 就是给他们讲怎么样回家康复，这个是重，这个是重中
1: 之重。对呀，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0: 这个很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正在筹划当中，准备开一期到两期，
1: 嗯、
0: 或者持续的开下去，
1: 对，
0: 专门针对患者家属。
1: 嗯，
0: 教他们回去。怎么样给患者进行
1: 康
0: 复，
1: 嗯，
0: 这样患者受益是最大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这个其实就像我们说，你在学校学完之后，你回家可能还要继续去巩固这个知识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的康复其实可能更多的巩固的时间是在家里面，
0: 需要家属的配合，家属能懂。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些康复小知识告诉患者，患者可能掌握不了、
1: 嗯、
0: 只能让患者家属去掌握。
1: 嗯
0: 嗯，这样对患者帮助是最大的。
1: 是，那还有就是像偏瘫患者那种，您刚才说到什么膝过深是吧？这个脑科学算力在哪儿？
0: 我们纠正膝过深的前提是先要让它产生足背屈，就是要把足下垂纠正了。如果足下垂不纠正，他的膝过深也纠正不了。
1: 我现在脑海当中有印象了，什么叫膝过深？比如我们正常走路，我们腿打直的时候就是直的，
0: 对，
1: 他那个是往后弯的，
0: 往后弯
1: 是吧？然后就，
0: 对，
1: 就那样往后。
0: 出现反弓了。
1: 啊、
0: 嗯，他为啥产生反弓呢？他只有通过反弓，能把这侧肢体卡压住，才能站住。
1: 啊、
0: 嗯，如果他不反弓，这侧偏瘫这侧肢体他站不住。
1: 嗯。
0: 那么前提呢，一定要纠正他的足下垂。
1: 嗯，
0: 足下垂不纠正，膝过深就不太好纠正。
1: 嗯，那这个足下垂就是先从足底的那个
0: 足下垂和足内翻是我们科治疗偏瘫患者的重中之重。
1: 嗯，那他这个比如说先把那问题解决了之后，那我们的这个
0: 膝过深先，然后就把膝过深的感觉找到，让他知道
1: 这个怎么找呢？
0: 也是通过诱发的感觉，
1: 那个、
0: 可以把这个宫格画在他的膝关节上
1: 啊，
0: 然后呢画一个四宫格、
1: 啊，
0: 然后让他去猜。
1: 啊，
0: 或者呢，你在膝关节上写数字，让他去猜是几、
1: 嗯，
0: 或者写字母都可以。
1: 嗯，
0: 当你写完之后，患者再下地，他是又一种感觉。
1: 嗯，
0: 哎，我找着我的膝关节了。我膝关节会打弯了、
1: 嗯、
0: 他就是这种感觉。
1: 嗯，但是这个啊，其实我们大家要明白一点，听起来很欣喜的，就是觉得这个很简单，可能听了之后我去找医生也好，我去做也好，对我来讲都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但是这里面肯定不是我来刺激一天就有收获的。而且呢，刚才陈医生也说了，我们是一天一天要制定计划的，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
1: 所以每天其实在治疗都是要看进程发展如何，我们才能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所以他我们患者没那么遭罪，实际上就是，但是在医生的这块，这种技术含量其实还蛮高的，
0: 对，
1: 是吧？
0: 因为这种刺激呢，不要刺激量过频，也不要过大。
1: 嗯，
0: 如果每天我就在家按这一种模式去刺激患者，大脑会产生疲劳。
1: 嗯，
0: 产生疲劳就会产生瓶颈期、
1: 哦、
0: 哎，我这几天做怎么没有效果呢？
1: 嗯，
0: 那么就需要换一种感觉的方法去调整。
1: 嗯，换一种方法。您刚才因为我们在说到的就好像是听起来就是画宫格，
0: 嗯，
1: 那其他的还有什么我们也听一听？
0: 其他的比方说我们通过激光灯的镜像强迫的让他去动，还有一个
1: 激光灯镜像
0: 啊，激光灯镜像，还有我们通过一个镜子去诱导、
1: 嗯、
0: 让他看他的镜子，
1: 嗯，
0: 去就是一种欺骗方法，在镜子当中进行欺骗他、
1: 啊、
0: 这叫镜像疗法。
1: 咋欺骗？感觉很好奇。
0: 就通过镜像，但是这种镜像呢就需要在医院了、
1: 啊、
0: 我们康复师或者医生亲自操作、
1: 嗯、
0: 很注重细节的、
1: 嗯嗯、
0: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给他一个应激的环境，比如说洗过身，那么患者呢你可以到小区里头，
1: 嗯，
0: 把你这个膝过深这个条腿踩一个稍微高一点的道牙子去走，
1: 嗯，
0: 缓慢的走，
1: 嗯，
0: 缓慢的走的同时一定要找着膝关节打弯这种感觉、哦、然后再迈健侧腿，
1: 嗯，
0: 反
1: 但是这得是在前期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
0: 前期一定有基础的基础之上，
1: 嗯，
0: 你才能去进行下一步的进阶的训练。
1: 嗯，所以千万不能急，
0: 千万不能。我今天在直播
1: 间过犹不及，
0: 就是跟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科这种脑科学的康复方法，想让大家呢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嗯，因为一个患者他得病之后，他家里的财力物力都需要
1: 人力
0: 、
1: 嗯、
0: 这些都是很耗时，
1: 嗯
0: 也很耗精力的。
1: 对，
0: 所以你少走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1: 嗯，

0: 少走一年的弯路，对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是，因为我们刚才在说到一些，比如说偏瘫患者他们的问题，还有的就是叫跨框吧，跨栏儿，
0: 跨栏手，
1: 跨栏手，
0: 张力非常高。
1: 这跨栏其实就肌张力高哈。
0: 对，肌张力高。
1: 那像这种足下垂就是肌张力弱吗？
0: 足内翻和跨杆手都属于肌张力增高，但是在我们科呢，不单纯是康复，我们科还能手术，通过周围平衡术，改善呢这个偏瘫患者一些严重的结构性的改变，但这种手术呢，术前和术后呢，都需要进行有效的康复治疗。
1: 那像您说这个跨栏手，它的是先要手术吗？还是要看程度？
0: 我们上肢的原则呢，就是先调下肢，把下肢平衡建立好。如果下肢的平衡建立好之后，它上肢的张力依然很高，那么我们要就通过手术治疗。
1: 那如果它张力没那么高了呢？
0: 如果张力没有那么高，降下来，我们就下一步以康复为主。
1: 那这个也是用，也适用于脑科学的吗？
0: 也是，我们科针对所有的偏瘫患者都是用脑科学的方法。
1: 那这个也是要画那个宫格吗？
0: 可以，
1: 在肘部画吗？
0: 都可以，但上肢的康复方法要比下肢的多一些的。因为上肢呢涉及到一些个精细动作，精细动作，下肢呢不涉及到精细动作。
1: 像刚才说手部的那个哈，
0: 对
1: 对，
0: 下肢就是承重迈步。
1: 所以上肢的需要康复方法又更多一些，
0: 更多一些。
1: 那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医院大概需要多久呢？当然可能也根据患者的
0: 程度，根据患者的情况，这个病变部位，发病的时间长短，但是不管多少年，希望大家别放弃，我们的大脑永远都有可塑性。
1: 那今天我们在讲到了这些的时候，其实它有别于叫传统的康复方法，对吗？
0: 对，有别于传统，它比传统的方法要见效的快。
1: 但是现在是说我们完全摒弃了传统方法，还是我们在这种脑科学方法建立了一定基础之后，我们再继续用传统的
0: 方法？传统的方法它也有它的优势。传统的方法，最好的呢就是它针对某块肌肉，针对某个关节，但是我们脑科学的方法呢是注重的是大脑的激活，给他一个应激的环境，把这种环境交给大脑，让大脑呢去校正和纠正我们的身体的一些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以感觉为基础，用感觉去诱发运动，只有感觉了才能产生运动，那么传统的这种方法呢，它也是一种呢康复方法，实行了很多年也会有效果。这种两种方法呢会相辅相成，产生一种呢弥补的作用。
1: 这就应该是现在的康复阶段大家应该掌握的全面的这种方式吧。
0: 希望大家咱们偏瘫患者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与时俱进。
1: 确实
0: 不要跑，不要跑错赛道。
1: 还有就是大家也要确实要什么耳听八方，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对，就是我们还是像您刚才说的要与时俱进，因为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居家康复了，然后后来可能也就这样了，
0: 有的可能就放弃了，到瓶颈期的时候就放弃了，
1: 然后就这样了是吧。但是这是我们需要接受或者是去吸纳新的这种
0: 新的一种康复方式，
1: 对，康复知识体系，然后我们当然要找正确的路径。
0: 对，
1: 你不能是在哪儿听完就去，那不行。我其实一直认为到正规的医院才对，
0: 应该对，到正规的医院看一看，访一访，看看有没有效果。
1: 或者你听到了一种方法，你是带着希望的，但你要查询一下医院是不是在医院执行的，
0: 对，
1: 这个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真正的这种新的治疗方法，
0: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1: 对，正规治疗，
0: 对，正规治疗，
1: 康复也是治疗嘛，
0: 对，康复也是一种治疗。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我们希望今天所说的用感觉激发运动，通过脑科学方法治疗中风偏瘫这种康复的新思路，也确确实实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也激发大家新的信心和治疗的新的这种理念。
0: 对，
1: 那我们也确实希望在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的人们或者是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能够走出来，看到一条新路，也能在这条新路上 越行越健
0: 越健康
1: 是吧？那我们这里就感谢陈建平医生，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好像时间很快
0: 啊，
1: 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让大家能掌握这方面的康复知识，也希望陈医生再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为更多的患者来找到康复新思路。
0: 很高兴来到咱们健康台讲。
1: 好的，陈医生，我们说声再见。
0: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

0: 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李新律师来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李新律师，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2: 嗯，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新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租房开店也好啊，居住办公也好，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和经营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但是呢，您是否曾经遇到过哈，或者是知晓过一种情况，就是租到的房屋呢，它没有一个合法规范的一个手续，那属于违法建筑啊。我们在这个租赁下来之后呢，一定要这个投入到一些装修啊，或者是交付租金之后，然后呢却被告知这个合同无效了，然后就面临着拆除、清退、前期投入，最终呢是血本无归。很多人都会疑问啊，明明是签了合同付了钱，那为什么合同会无效，而且像我产生的像装修损失啊、搬迁的费用啊、经营中断啊，这些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违建合同出租无效，损失应该如何承担这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结合法律的规定呢和典型案例，和大家啊来讲清楚效力的认定、损失的计算，包括过错划分啊、维权路径啊等等这些法律的问题，帮助大家呢来守住租房的安全底线，避免财产的损失。那么今天呢，同样哈，还是围绕着案例展开今天内容的分享。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把这个案例的情况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3: 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块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里边的相关案例。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检察院抗诉的再审阶段。那么实际上在一审、二审阶段呢，法院呢做出了相同的裁判结果， 但是当事人不服，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抗诉。
2: 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抗诉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再审。那么这个典型的案例呢，也是确定了因为违建房屋出租导致合同无效，损失承担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原则。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
2: 好的，
3: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2007年。2007年呢，深圳某投资公司与业主啊郑某签订了一个关于某大厦群楼的租赁合同，约定该投资公司将某大厦群楼的负一层、二层、三层以及首层共10000余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郑某，用于开设休闲营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同日呢，这个出租方和郑某共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于租赁的相关细节做了补充约定。其中补充约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就是在该建筑物的三层夹层、四层以及其他扩建面积由某投资公司来收取相应的租金，而且他要保证承租人郑某能够正常营业，不受行政机关、业主和其他单位的干扰。二，也就是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二点，是出租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包含有产权证的面积和无产权证的面积两部分。第三点就是约定了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若干元计算，合计这个每月的租金呢与80余万元，租金与面积均以补充协议为准。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以后呢，郑某用于经营的房屋呢，实际上是进行了相关的装修啊和其他前期准备工作。那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投资公司因为郑某拖欠租金，将郑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且要求郑某支付拖欠的租金、利息和违约金。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城管行政执法部门呢，出具了一个认定的意见。这个认定意见中明确了案涉房屋的三层夹层、四层属于违法建筑，而且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城管部门已经拆除了四层的一半的这个违法建筑面积。那么关于本案补充协议中违法建筑部分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问题，就是这个本案的审理的关键焦点问题。那么在一审和二审再审抗诉阶段中呢，核心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补充协议中违建部分约定无效以后，这个损失的承担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2: 嗯，好，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在租赁这个办公场所过程中啊，可以说是已经通过书面的协议的形式约定好了，咱租的这个地方呢，一部分说白了它是合法正规的啊，
3: 有
2: 这个
3: 房屋产权证，
2: 对，有产权证呢。另外一部分呢，他租的时候其实他明知道这块这儿是后接出来的，是违建，
3: 没有产权证的。
2: 然后并且在这个合同当中、协议当中也已经做了书面的约定，但是现在呢，涉及到这个违建啊，相关部门呢要依法予以拆除。那么他前期涉及到投入的装修啊，或者一些基础的运营是客观产生的成本。那么就这部分钱，双方呢出现了一个争议。刚才呢，李新律师也说了，这个呢不仅是高院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典型的判例啊，而且他也是经历了一审、二审，还有这个再审啊。那么在这个集审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李新律师跟大家从一审说起吧。
3: 啊，好。那么这个法院因为这个案件呢，因为发生比较早，当时呢这个案件的审判级别就比较高。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进行了一审，当时呢是一审法院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呢进行认定的时候呢，是认定了某大厦群楼的这个租赁合同和这个租赁合同书 以及补充协议

0: 有效的部分予以解除。补充协议中暗设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违建的部分，就是三层的夹层、四层和约定标的物以外的这个没有产权证的部分，属于违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时判定某投资公司和郑某对于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
1: 嗯，
0: 那么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这个投资公司和郑某均不服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上诉。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在2011年的时候仍然维持了一审判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双方对于损失部分各承担50%的责任。那么在我们国家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实际上最高法院作出的这个二审判决就已经是生效判决了。
1: 嗯，
0: 但是郑某仍然对于这个二审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了司法监督。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呢，对案件进行了这个充分的分析，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认为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这种认定是有误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的时候做出了再审的民事判决，这个改判了原来的二审的判决，也就是说各承担50%的责任，改判为由某投资公司承担70%的责任，郑某承担30%的责任。
1: 嗯，好，这个呢就是在法院啊这个历经了一审二审和再审之后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可以说经过最后的再审也是终于是落下了一锤定音哈，最终的这个、判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也就是投资公司承担 70%， 郑某呢承担 50%， 也就是出租方啊 30%， 出租方承担了 70% 的责任、那么承租方呢承担了 30% 的责任哈。那么在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这个过程中呢，都认定了一个问题，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无效。为什么说双方都已经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且都已经说明白了，无论是这个价格呀还是钱款呢、以及这个房屋的性质都说得很清楚啊，那么最终认定无效的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在认为，双方既然有约定了，有书面的合同，那么这合同一定有效。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认定合同有效有它的相应的标准。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在合同这个范围内呢，我们认定房屋这个合同有效呢，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是签订合同的几方当事人主体是不是适格，这个适格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专有名词、
1: 那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对，就是说这个人签订这个合同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外签订这个合同。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那么出租方并不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他也没有房屋所有权人相应的授权，那么实际上他就没有权利对外签订出租合同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也就是说我们租赁的这个房屋呢，如果要是属于违法建筑、违章建筑，这个房屋本身这个标的物就不合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租赁的内容啊，你这个房屋合同的内容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有一个房屋要对外出租，那么出租人和承租人他都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而且双方对于这个房屋啊也进行了确认，不属于违法建筑，但是他们租赁合同的目的是用于违法的，那么这种租赁合同也是无效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几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出租人与承租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或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这些情形也有可能对于合同认定为无效。
1: 嗯，那其实在结合本案的这个内容情况来看哈，它好像符合好几条是不是？
0: 对，实际上本案当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三层夹层和

0: 四层啊，已经被当地的城管部门认定为是违法建筑了。那么它直接导致这个合同里边涉及到违法建筑的这种租赁部分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一审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合同里边有产权证的部分啊，一审法院予以解除，那么无产权证的部分，那么一审法院认定为租赁合同无效啊。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它也是遵循着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在合同法和现在民法典合同编里边也对于这一部分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合同无效啊，那么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导致而合同无效。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下边的部门规章这一块呢，行政法规这一块呢，也会有相应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这是一个行政规章啊啊，第6条也指出来，属于违法建筑的房屋不得用于出租，这是一个法律的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违反了这个规定，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1: 那李新律师啊，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这个三层、夹层和四层哈，就是后签的这个补充协议里面已经明确的表述了啊，他这个是没有相关的房产权属证明的。那么这个被认定为是违章建筑啊，最终呢是由相关的行政部门来做出的这样一个判定。那么行政部门做出这个判定，他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他们签合同这个时间节点来讲，会不会起到一个事实认定的一个影响呢？
0: 实际上在房屋，我们一般来讲，房屋作为不动产来讲，那么房屋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应当遵循着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履行相关的许可手续。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老百姓一般购买商品房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有五证啊，那么实际上五证后两个呢是对于销售的这方面的啊一些规定。那么实际上在开发商前期对于房屋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有相应的需要有相应的行政许可，比如说用地规划许可，那么建筑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那么如果你都没有履行用地规划许可和建筑规划的这样的报批手续，那么实际上你整个这个建筑是违反了咱们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建筑法的相关规定，你又没有相应的施工许可证，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建筑就是在法律上来讲根本就不属于经过正常审批手续进行的建设行为。那么当然也可能你这些手续会补办，但是这些手续没有补办之前，你这个建筑肯定会被认定为违法建筑。
1: 好的。而且吕新律师啊，我们说在这一起案件当中，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关系，他出租方知道我这个没有房产权属证明，然后呢承租方他也知道存在这样一个事儿。那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讲，这不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那么从一审和二审判决当中呢，判双方各承担50%责任，或许我们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歧义哈。但是在法院的这个再审阶段呢，做出了一个7-3的一个比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最终改判的一个情况呢？
0: 那么最高法院在本案的这个再审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在裁判文书当中对于双方均存在过错与一审二审的这个判定呢，是判决呢是没有任何相悖之处的。那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均有过错，与最高院进行再审的时候呢都认定的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个过错比例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相关的争议。那么最高院在这个再审的裁判文书里边呢就明确了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出租方应当承担过错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这个投资公司作为租赁房屋的提供方，对于租赁房屋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法定义务是提供合法的租赁标的物，并办理房屋租赁的合法手续。其明知暗设房屋 中三层夹层和四层未获

0: 得合法手续，却为了获取租金收益，仍将该违法建筑出租，违反了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禁止出租违法建筑的强制性规定，是导致补充协议中部分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无效的主导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来看，郑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我要租赁一个房屋来进行经营行为。那么对于房屋是不是有合法的手续，实际上对于郑某来讲，他可能属于一个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而这个投资公司他是明确知道这个房屋是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他为了谋取这个租金利益而去向外出租。那么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就是违法的，那可能郑某不租的情况下，他又用于其他的租赁方式，租给其他的人，其实他这个建筑违法，他的目的就是用于出租。那么法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认定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过错责任。
1: 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衡量哈。
0: 对，那么法院对于这个承租人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呢，也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就是郑某作为承租方，虽然对违建事实是知情的，但其仅为合同的被动接受方，并未主导违建出租的法律行为，其过错仅在于明知房屋部分为违建，却忽视相关法律和经营风险，未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去签订合同主观上存在疏忽，过错程度明显小于出租方，那么仅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
1: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析之下哈，就是双方他都是说白明知故犯啊，明知道都有问题，然后呢双方还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合同，租赁了这样一个协议。然后呢在这个相关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出租方这一面呢是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对于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个主导的一个性质，是吧？
0: 对，因为违建的房屋是他自身进行建设的，他明知这个房屋是没有相关合法审批手续，他仍然进行建设，而且建设以后呢又用于出租，实际上他的过错可能更大。
1: 而且那个李新律师啊，就是原来从 50%、50% 的这样一个责任划分比例，后来改成了73%哈，那这个是最终如何来确定的呢？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应的市场行情和法官的自由裁量。那么法官根据相应的市场的一个租赁行情和相关的这个损失确定，那么自由裁量确定了一个73%的比例，这个也是我们在法律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那么但是本案的这个比例呢，因为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入库案例，那么基本上已经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裁判规则。
1: 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个73%的比例支付的是什么钱？支付的就是承租方他的装修啊这些投入的钱，是不是？
0: 不光是装修投入，实际上还有一些他经营上的损失。
1: 这个也都能算。
0: 对，因为他经营过程当中，因为房屋被这个相应的行政机关拆除了，拆除了的话呢，那么他对于营业面积的缩小，对于它的经营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就要看双方具体的举证情况，去认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1: 那么同时这个协议不是被判定无效了吗？是吧，李律师？那你说他这个租金呢，是不是也因此可以就不给了呢，不支付了呢？
0: 对于本案来讲呢，实际上如果拖欠的租金涉及到违建的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支付的应当返还，那么如果要是造成损失的话，那么也应该按照相应的比例来承担相应的损失。但是法律是不支持你的违法所取得的相应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案件呢，没有明确说明这个甲方，也就是说出租方的 这个租金损失，但是这个租金损失如果甲

0: 方要是明确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了，那么法院仍然会按照过错比例和这个损失的大小去认定相应的承担，按照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那李律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即使这个租赁协议呢被法院裁定为是无效了，但是对于出租方来讲，他事实上还是会拿到一部分租金的，是不是？
0: 这个可能不完全是租金的概念，可能是他用于这个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实际的投入啊。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清洁保洁的费用啊，或者是说我们为了维护的这个租赁房屋所使用的公共设施啊，那么这些损失可能，但是你要是单纯的就认定为租金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不能支持他的这个全额租金的损失。
1: 好，那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法律的概念和问题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正在邀请到的是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勋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李勋律师呢，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违建出租合同无效哈，那这个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这样一个案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李新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租赁房屋过程中呢，形成了一个协议啊，租的是一个有产权证的，然后呢，后期又形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又租了一部分违建的部分，然后因此呢，而产生了一些纠纷啊。因为涉及到违建这一块呢，城管部门是依法予以拆除了，但是承租方呢，就是租房子的人，人家事实上人装修了呀，投入很多钱，那么就这些损失如何的来进行赔偿，双方产生一定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件呢，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呢，法院呢是裁决出租方承担70%的责任，承租方呢是承担30%的责任哈。然后呢，这个案件当中涉及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包括法律的依据呢，刚才李新律师结合着我国的相应的法律法规给大家呢做了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觉得更应该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哈，就是无论您是自己租房子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那么在租房过程中，对于房屋的权属啊，包括它的性质啊，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高这个意识呢？李新律师
5: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作为合同的双方来讲，对于合同的内容和相关合同的义务都要有进行到一个正常的审慎的这种义务。那么对于出租方而言，也就是说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是房屋所有权人授权的这个出租人，他呢第一个务必要保证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房屋的有合法的产权手续。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没有取得规划和建设等相关的审批手续，那么你这个房屋实际上就会被认定为违章建筑。那按照我们商品房租赁的相关法律法规呢，就是认为违章建筑是不得用于对外出租的。那么如果你对外出租了，那你就可能认定为你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划或者是建设审批手续的这种违章建筑，这一部分的出租合同是无效的。如果要是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案例库的案例，那么你可能作为出租方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赔偿责任。那么第二点呢，对于出租方来讲，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应当主动的向承租人披露，也就是租赁标的物这个房屋的产权状态。比如说这个房屋是目前还没有办理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证，但是我有正常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或者是说我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理不动产证，但是我前期的手续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要隐瞒这个没有相应的审批手续，或者是没有产权证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
4: 要没说的话，可能责任更大了。
5: 对，因为你隐瞒了情况，那么实际上等于说你的过错更大了，那么可能要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承担比例在这个情节上法院可能还会增加出租人的过错比例啊。那么第三点，也就是说对于租赁房屋的面积， 租金的标准这些核心的条款呢，要明确的进行约定，应当与咱们合法的产权证的面积相一致，避免因为约定没有产权证的面积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部分无效。那么刚才说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法院并没有认定整体的所有的租赁合同都无效，而是认为没有产权证的违建部分是无效的。那么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对于有产权证的部分是解除了双方的合同，那么解除合同的前提就是合同有效。
4: 嗯，好的，那这是对于出租方而言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大概是这三点。一个呢，就是具有合法的产权手续；第二个，你得真诚，你得把事实情况，无论是你有没有手续，你都得告诉人家。
5: 对
4: 啊，包括你现在是没有证啊，什么原因没有证，啥时候办啊，跟人说清楚。如果事实上是违建的话，你不说，那过后涉及到这个法院的这个责任划分啊，你可能要承担更高的一个比例。
5: 对，
4: 就说白了，你风险要更大啊。
5: 对，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承租人在房屋租赁过程当中呢，对于房屋势必要进行一些投入。如果你隐瞒了事实，那么承租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投入过大，那么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他要承担的是自己意料以外的，就是自己不能够预见的这么一个损失。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这样的不必要的损失。
4: 嗯，好的，所以说这几点呢，对我们的这个出租方哈，无论您名下有这个相应的门市啊，或者房产想要来出租的哈，那我们在出租之前这些事项，其实你心里面都应该有个底儿啊，都有个数，知道我应该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呢我应该怎么跟人说，这是对于出租方。那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给到大家呢？
5: 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来核查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证。那么我们知道以前有单独的房屋所有权证，现在呢是不动产证。那不动产证上面就会登记土地的使用权的来源和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还有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房屋的面积和建成年份。那么这些手续呢，实际上是对于房屋标的物的一个特有的特征。那么你对于这些信息和你将要使用的这个房屋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租赁目的，你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审慎的注意义务，来去确认这个房屋的使用年限啊、建成年限啊、面积啊等主体啊、所有权人呢、这些啊、跟你签订的合同是否一致。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在签订合同之前要进行一个审

0: 善的注意义务。那么如果这个房屋的房屋不动产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上面的登记面积与你合同签订的实际面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一定要向出租人去明确，这个为什么面积不一致，这个面积差在哪儿啊？这个情况你要了解清楚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包含无产权证的面积啊，你还要签订这样的一个租赁合同，那么实际上你自身就有过错了，你也要承担与自身过错相适应的责任。那么不能要求出租方对你全程的进行全部损失的赔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旦发现租赁标的物出现这个违建的情况呢，应当及时主张权利。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承租人呢，他在签订承租合同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啊，我们承租的标的物是违建的情况，但是在租赁过程当中发现了说他手续不全或者怎么样，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应当及时的来主张权利，避免因继续履行合同而导致更大的损失。那么因为继续履行合同，你明知这个存在违建的情况下而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这个扩大损失的部分呢，可能法院会判决你来自行承担这部分损失的责任。
1: 好，那这些信息呢，对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承租方哈，我们都应该有所这个注意哈。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这几点其实我们照顾到了，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自身权益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呵护哈。
0: 对，
1: 我们说这样的案件呢，一旦发生之后啊，那双方呢，其实可能心里呢都不是那么特别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违法违规的。
0: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仅知道说这个房屋是属于违建，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呢，就是说我只要收到租金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讲呢，这房屋只要是我能够使用就可以了。但是实际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经常因为标的物不合法，在出租房屋的过程当中，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是双方不能预见的，那么一旦要发生这样的损失的话啊，这种双方不能预见的损失，可能给双方造成更大的一种经济上的负担。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初啊，你要考虑好你的这个风险是吧？
0: 对，
1: 你将要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损失。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说这个出租方他承担的是 70%， 也是大部分的这个责任哈，但是实际上呢，对于承租方来讲，你这 30% 你也是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你客观的一个支出了
0: 啊，
1: 对吧？它也是事实上的一个损失了。
0: 对，因为可能这个房屋呢，出租的面积比较大，因为它有10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呢，它可能比如说装修啊，正常经营的过程当中呢，都受到影响，它的预期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实际上，可能对于它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它并不能预见到这个损失如此之大。那么其实我们可能就看30%的责任，那么在标的额比较巨大的情况下，这30%的责任足以导致一家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困难。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考虑好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哈，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拿出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和探讨。当然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哈，我们要这个赶着这个话题，正好李新律师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咱们在日常的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啊，就涉及到租房子，其实和这个房主啊房东啊有很多事情都要去打交道，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是不是那么能够特别清楚，就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来帮我来解决，还是应该我去解决。你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呢是在这个北方的城市哈，那冬天呢可能比较冷， 那么在个别的这个门市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供暖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啊，不一定是供热公司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屋里就是很冷，那么影响我的正常生产经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是应该我自己我去找供暖公司啊，还是说这事儿我应该去找房东房主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0: 这个里边呢，可能涉及到一个标的物的交付的情况。

0: 它这个标的物应该是在交付过程当中呢，合同履行我们认定它是有瑕疵的，或者是说有违约的。如果你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说房屋的这个温度啊，那么实际上它应该承担相应的合同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说没有履行合同或者是说违约的这么一个责任。实际上更多的来讲，我们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你合同的相对人来去主张权利，因为你跟供暖公司之间可能不直接产生这样一个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报销费都是房主来交，
1: 对，
0: 而不是承租人来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找你的合同相对人，合同相对人也就是出租房啊，那么出租方承担完了责任以后，他认为供暖公司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向供暖公司来追偿。
1: 嗯，好，那是这个问题来解决哈。那首先是和这个第三方了，另外同样是和第三方有纠纷，比如说相邻的，同样是这个商户哈在经营，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牌匾啊，或者是宣传的物件啊，就是挡到我们家了，或者是我们家正常上面一个牌匾，它在我上面又加东西了，那这个呢，嗯，我觉得对我也产生影响了。这个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也要去找房东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实际上，正常来讲的话，你如果要是在出租房屋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邻居或者隔壁的这个牌匾已经占用了你的相关的面积，侵害了你的相应权益，那么你在签订合同之前你就应该向出租人啊提出相关的异议，要求出租人按照你的条件进行相关的整改或者是协商。那么如果要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邻居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第一点应当主动去找房屋的所有权人，让他来去主张相关的权益啊。那么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邻居安排匾的时候可能都要征得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那么如果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出租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对方安了一个侵权的或者是超面积的这么一个牌匾，影响到了你的利益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你的合同相对方出租人来去主张相应的责任。
1: 嗯，你看这两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哈，那在李玉新律师的讲解之下，我们起码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很清楚啊，就是遇到类似情况，他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我作为承租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作为出租人，我应该做什么啊？大家就是应该各自做好自己的这个责任啊，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哈。嗯，那么对于常见的这些承租方也好，出租方也好，那么出现一些事务的交叉呀，或者疑问呢，或者权利的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一个维度啊，或者什么样一个角度能够知道，哎，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啊，还是应该我自己去处理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归纳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一般来讲呢，租赁合同里边呢应当把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你的要求啊，你要求对方来做什么，或者是说你自认为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房东来配合的，都在房屋租赁合同过程当中签订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明确的落在纸面上。而且呢作为出租方来讲啊，你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审慎的啊这种告知义务，告知房屋的具体瑕疵，比如说我们房屋这个哪个部位不太好，或者说我哪个部位曾经经过维修了啊，那么这些情况呢你都要如实披露。如果你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了承租方的损失，那么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嗯，好的，那这个呢我们是给大家算是提了一个醒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新律师啊今天走进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出这样一个分享和交流。因为我们今天呢围绕着这个涉及到房屋的租赁呢，尤其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违建出租合同无效之后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梳理。我想我们每一次的在普法啊，在节目当中的普法，其实呢都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安全呢筑牢一个根基。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租赁和经营当中

0: 能够主动的去查验规划许可，来查验好房屋的权属证明，避免呢日后的这样的纠纷的发生，然后也要审慎的签订合同哈。那这样呢，既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也要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一个市场环境。当然了，法律呢，它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坚固的铠甲。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学法和知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去守法和用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让法治精神啊融入到日常的每一次选择当中。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哈，来自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鑫律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李鑫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交流和分享。谢谢李律师。
1: 哎，好，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法治方面的话题。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

0: 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的时间还是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细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辽河小区24米的使用面积，6楼东向，私产，92年的简装，12万，13946068938，阳光绿景，9楼两室明厅，建筑120，东西向东西南三个朝向的，10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975万，18745041433。材质公馆，这个是一室一厅的西向，是建筑面积54米，2011年建成的，45万，17703647661，龙跃金水湾，两室一厅，建筑面积68米，南向29楼，17年的中装，63万八。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江厅华府，这是江北的三室明厅，使用102，它是3楼带4楼，南北东，私产，09年没有装修，加一个车库，不是车位，是使用20米的车库，房主卖7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广信新城，这个是在松北区的两室明厅，建筑96米，22楼南北东，私产，

0: 中庄，房主卖42万，看房电话是183-4533-8943，宏基世纪城，两室明厅，建筑120，三楼南北，私产，2014年的中庄，45万，13936-3656-2672，邮政街的龙兴大厦，这是铁岭校的房子，三室明厅，双尾，建筑166，东西向，私产，2000年，中庄，带电梯，房主卖17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326米，它是三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中庄，11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7米，八楼西南向，私产，12年的精装修，74万，74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景江名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57米，八楼东南北向，私产，2008年的中庄，165万，这个是观江房，13946068938。海运天悦，这个是厢房的，在旭升南街，两室明厅，建筑92米，十楼南北，私产，2013年的婚庄，75万，这个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35，16楼南北向，私产，2008年的高庄，133万，18745041433。陶瓷小区两室明厅，建筑78米，15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庄，房主卖52万，13946068938。宜兴小区33米的使用面积，5楼东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22万，13946068938。汇龙的花溪半岛，两室明厅，建筑77米，26楼南北向，私产，23年精装修，6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爱建的润园，三室两卫，建筑156米，17楼，顶楼是19，南北向，私产，06年的精装修，182万。18745041433。河北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59，6楼西南向，私产，99年简装，58万。18746014512。珠江阳光居两室明厅，建筑115，2楼东北向，私产，06年简装，55万。18745041433。太海花园34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01年简装，45万，4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和平小区40米，2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23万。13895761507。恒祥城两室明厅，建筑98米，26楼东北向，私产，11年的中装，90万。13946068938。 8938。
1: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线下自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在寻求房产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包括有些听友可能是自己看过几套房子了，就想找张顾问帮你评估一下这个房子的价格，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0: 是否值得您入手，您听一听专家的专业意见，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您也在卖房子，我建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电话把您的出售房源详细的说清楚，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做一个线上宣传，然后您直接跟张棍提，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线下也有专业的工作团队，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帮助您把你的房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新旧时代正在直播。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段当中，想跟张棍探讨的是我们线下有听友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呢最近有这个二手房交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不是很懂，他说呢这个钱给早了呢怕房东不过户，但是过户早了怕房东拿了钱跑了。他想问一下，就是买二手房到底应该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
1: 资金监管。
0: 嗯，他应该是不是很明白哈。
1: 对呀，现在就是走网签合同，办理资金监管，这个你这个钱监管到这个房地局设置的监管账户，你取证之后的24小时房主拿钱。
0: 是这样的，张棍，咱先说一下流程。先是去中介签合同。
1: 对，
0: 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交一部分的定金？
1: 定金这个交不是很多，一万两万的定金。然后其余的房款就资金监管。
0: 其余的就是在你们办理的过程当中。
1: 对，
0: 然后这个在办理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房主和这个买家是一起去吗？
1: 一起去，
0: 这个是必须
1: 一起
0: 去，一起
1: 到交易所先进行监管。
0: 嗯，
1: 监管完了之后拿着监管单去办理房产交易。
0: 我们知道之前好像是必须得开这个房主的这个银行卡。
1: 对，现在不用，
0: 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
1: 但是你房主也得提供银行卡。这个钱他得给你
0: 打过去。
1: 对呀。
0: 得就是提供一个银行卡，就是但是先是监管在这个
1: 资金监管账户。
0: 我们有统一的这个账户。
1: 对。
0: 先冻结在这里，然后你们办接下来的流程。
1: 对。
0: 接下来流程需要多长时间呢，张棍？
1: 2个小时就办完了。
0: 都在一个地方。
1: 对。就给一个船，那个都是在这个交易所，交易所里就有监管的银行。到银行到交易所之后第一件事是监管。监管完了之后你到窗口去递件。递件然后核税，核完税交税，交完税就等着取证了。房主取完证，买家取完证，之后房主能拿到钱。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可能，这张棍，他这个资金已经监管了，但是在办理这个房产证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
1: 那就退件呗，
0: 证没下来，
1: 那房那个
0: 钱还是会退回来
1: 的。对，
0: 他肯定是不会达到房主那儿，
1: 这个不会，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
1: 你不取证他都拿不到钱。
0: 嗯，
1: 就在昨天系统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买家不取证，卖家着急要钱，说那不可以，就是你他不取证，这步你就相当于没完成，你没完成他就拿不到钱，
0: 就是人家这证不取走你这个钱还都拿不到。
1: 对，你像有些房主说我再住几天，我就到房晚的，客户就不取证，他不取证他就拿不到钱。
0: 就这样可以相互制约。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什么时候取证了，然后房主这个钱他才会打款。
1: 对
0: 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严谨的。那他取完证多久会打这个款呢？
1: 一天之内。
0: 一天之内。
1: 一般的就是几个小时就打到了。
0: 你这个房主就可以放心，因为这个是资金监管，他取完证肯定就是很快，你这个钱也就是。
1: 这个而且这个监管账户是政府设立的，
0: 嗯，
1: 房产住宅局设立的。
0: 所以这个就是。
1: 不是说哪个中介呀或者是个人呢，他是房产住宅局设定的监管账户。
0: 所以说整个这个流程下来张棍会是多久的时间，就从我们去两个人去办，然后到最后这个房主能打款一般会是一个多久的周期？
1: 也就一天。
0: 这么快现在。
1: 对。你像办理的话要是不监管的话。一上午就能房主就能拿到钱。如果不监管的话，我们采取的就是先递件，到那递上件之后核税。就核税了，这个核税的过程当中就说明这个房子没有问题了，他已经受理了。这个时候买家一般的情况下就通过手机银行给卖家转款。卖家转完款了之后签字。你不签字交不上税，这个交易就没算结束。你收到钱了你签字。你签字了这个交易就结束了。房主就可以走了。跟你没关系了，买家就自己等着取证就完事儿了。

0: 原先我们说这个取证可能得挺长时间，
1: 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
0: 很快，现
1: 在就当时就出证，两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全完事儿。
0: 你看现在就是办理的速度非常快，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听友解决了一下他的后顾之忧。现在只要大家，你比如说你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找张棍帮助你去办理哈，我们直接会有人带你每步每步告你怎么做哈，
1: 领着你去办，
0: 对，
1: 这个你就放心，这个交易是安全的，
0: 对，而且节省，最主要是节省大家时间，就包括大家在办理过程当中，我们提前张棍都会告诉你需要什么手续，
1: 对，
0: 省着说你还不知道还不懂，可能今天忘在这个，明天忘在那个，一次性把所有手续就带全，像张棍说基本一上午可能就完事儿了，让大家省时省力。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先线上来咨询一下张棍。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您在办理房产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或者呢，大家也想出售房产，想找张棍先评估一下，看一看您的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找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2: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上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2: 装修中等吧。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2: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1: 对呀、
2: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2: 好的，60万，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吧？
3: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3: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1: 几楼？
3: 8楼。
1: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3: 105啊，好，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4: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4: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4: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1: 嗯、
4: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4: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4: 啊，这么少，
1: 不好卖啊。
4: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5: 哦，我有一套房子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1: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5: 建筑81，使用55。
1: 几楼？
5: 7楼。
1: 顶楼吗？
5: 不顶。
1: 啥朝向？
5: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5: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5: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5: 对。
1: 明厅暗厅。
5: 饭厅属于。
1: 两室。
5: 对。
1: 装修咋样？
5: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5: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5: 零六的。
1: 嗯。
5: 06的是96的。
1: 你不可能是06的。
5: 96的吧。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5: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5: 哦。
1: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5: 哦，要求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5: 哦。要是06的就能。
1: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5: 哦。
1: 嗯。
5: 行。
1: 嗯，好的，
0: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6: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1: 世贸滨江的，
6: 对对对，世贸滨江的新疆啊，
1: 多大米数的？
6: 143六楼，南北的。
1: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6: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6: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6: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6: 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6: 啊，再低一点是吧？
1: 嗯，95左右吧。啊。
6: 好，谢谢您啊。
1: 嗯，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1: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0: 差的更多，
1: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0: 嗯，
1: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0: 嗯，
1: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0: 嗯，
1: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0: 嗯，
1: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0: 嗯，
1: 这么年限
0: 新
1: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0: 嗯，
1: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0: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1: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0: 也不好卖。
1: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0: 比较多
1: 了。
0: 嗯，
1: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0: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着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7: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7: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1: 恒大雅苑，
7: 建
1: 筑多少？
7: 41吧。
1: 建筑41呀？
7: 对。
1: 6楼。
7: 对。
1: 顶楼是多少楼？
7: 34。
1: 啥朝向？
7: 南。
1: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7: 好像16吧。
1: 装修咋样？
7: 就恒大装修。
1: 35万。
7: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1: 嗯，
7: 也是恒大雅苑2期。
1: 嗯，
7: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1: 八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7: 这个一室一厅。
1: 50万。
7: 50万。
1: 嗯。
7: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座底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1: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7: 嗯，
1: 我可以帮你找。
7: 嗯，
1: 我不收你中介费，
7: 嗯，
1: 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
7: 嗯，
1: 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7: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1: 35。
7: 35，它有大税呢？
1: 有大税也不能
7: 都有大税，
1: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7: 32-3万。
1: 嗯，
7: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1: 那
7: 就
1: 得35了呗。
7: 35哈。
1: 嗯，
7: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1: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7: 好嘞，谢谢。
1: 好。
7: 麻烦你，谢谢。
0: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8: 你好。
1: 你好，请讲。
8: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8: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8: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8: 这样的，三楼。
1: 三楼。

0: 南北还是
1: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1: 嗯，
0: 宣庆93的，
1: 94的，
0: 装修咋样？
1: 就是，是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1: 55啊。
0: 嗯。
1: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轩西小区，是那个轩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
1: 也
0: 是
1: 是
0: 哪
1: 我租
0: 栋
1: 的，
0: 的？
1: 轩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那
1: 黄
0: 个，
1: 河路和轩庆街交口的
0: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
1: 四
0: 的？
1: 楼，使用56亩，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1: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1: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但是他能看见，
0: 装修咋样？
1: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这
1: 48万
0: 个米
1: 啊。
0: 数小，好卖一点。
1: 哦，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0: 那就是赶角了。
1: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有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1: 42、3万哈。好，谢谢，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
3: 评
0: 好，
3: 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3: 南区，
0: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2楼，
0: 啥朝向？
3: 西向，
0: 单西向。
3: 对，
0: 哪年的？
3: 2000年，
0: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0: 27万。
3: 27万，
0: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0: 您说，
4: 就那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基
4: 对，
0: 本上就是我说那个
4: 三
0: 价
4: 十
0: 格
4: 五
0: 啊。
4: 啊，那个是二
0: 你那
4: 梯，
0: 个公
4: 那个
0: 寓
4: 是
0: 那
4: 五
0: 个
4: 十是
0: 吧，
4: 吗？
0: 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
4: 不是
0: 走
4: 不
0: 廊
4: 是
0: 的？
4: 四户，
0: 啊，那4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五
4: 五
0: 十
4: 十万？
0: 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
4: 再
2: 感谢
4: 见，
2: 参与，我们再
4: 谢
2: 会。
4: 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要帮我挂上卖吧，我
0: 我
5: 这
0: 知道
5: 现
0: 格
5: 房
0: 兰
5: 搁
0: 云
5: 那一，
0: 天那个是
5: 啊，
0: 吧？
5: 对，
0: 哎，那好
5: 我就
0: 嘞，
5: 想卖到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
0: 啊。
5: 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
5: 哎，
2: 我们再会
5: 好的，
2: 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赵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电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1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
0: 您说。
6: 是道里大业小区。
0: 道里的
6: 大
0: 大
6: 业
0: 业
6: 小
0: 小
6: 区，
0: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儿，
6: 河梁街，
0: 我只想起来了，
6: 韩木，
0: 大业小
6: 重庆
0: 区
6: 韩
0: 也叫
6: 木，
0: 河梁小区。
6: 对，
0: 多大米数的？
6: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6: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6: 3楼，
0: 3楼，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0: 南北两室
6: 两
0: 明
6: 个卫生
0: 厅，
6: 间，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6: 对，
0: 装修咋样？
6: 彩妆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6: 80万呢？
0: 对。
6: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6: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6: 是吗？
0: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6: 是不是啊？原先还行，现在不行了。
0: 嗯，房龄在这儿呢，25年了。
6: 嗯，有了25年。
0: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6: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0: 嗯，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6: 啊，两条，那面也东，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0: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6: 啊啊啊！
0: 嗯。
6: 啊，就80万哈。
0: 对，
6: 啊，
0: 也就这价了。
6: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7: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0: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7: 它就是葛新街。
0: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7: 离文明街快近
0: 啊？离文明街近了。
7: 哎，
0: 那是多大的？
7: 是使用面积是43.2，
0: 二楼啥朝向？
7: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7: 91年。
0: 简装。
7: 哎，
0: 35。
7: 35啊。
0: 嗯。
7: 谢谢老师。
0: 哎，好的，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8: 喂，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8: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0: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8: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积70.38米。
0: 几楼？
8: 2楼。
0: 啥朝向？
8: 南北啊。
0: 哪年房子？
8: 96的。
0: 简装。
8: 对，差不多吧。
0: 42万。
8: 是吗？
0: 嗯。
8: 啊，我还有底下有个小仓库，能有5米。
0: 嗯，那也就能加，顶多45加一起。
8: 是吗？
0: 嗯，
8: 那好，谢谢了啊。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郝先生，你好。
9: 你好。
0: 你好，请讲。
9: 老师你好。
0: 您说。
9: 我是江房区立会美楼湾37。
0: 立会37，多大米数的？
9: 那个高层层高是16层，这个我家是4层，那个。三阳的房子是2室1厅，建筑面积84米，前头没有挡光，是个广场花园，一点挡光都没有，阳光特别好。
0: 装修咋样？
9: 装修是中档装修，装修不错。
0: 中档装修现在能卖45。
9: 能卖45啊？
0: 嗯。
9: 啊，那立会的房子也不值钱呢。
0: 立会房子现在没少掉。
9: 是不是啊？
0: 嗯。
9: 我们之前那个邻居都卖那个68万
0: 的。嗯，差不多吧。之前的时候价格比较高，那时候能卖到8000，现在6000都卖不上。
9: 是吗？
0: 对。
9: 啊，那行，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的赵先生，你好。你好，赵先生。
10: 哎，你好。
2: 啊，请讲。
10: 那个，我家是华夏幸福塑料区江北。
0: 华润幸福，
10: 华夏幸福，
0: 华夏幸福，
10: 对，
0: 在
10: 东郊区，
0: 多大米数的？
10: 110。
0: 几楼？
10: 25。
0: 顶楼多少？
10: 26。
0: 啥朝向？
10: 通透，南北。
0: 南北，你是2室还是3室？
10: 3室。
0: 3室明厅。
10: 对。
0: 哪年的？
10: 2019年还是2020年？
0: 装修了吗？
10: 啊，精装。
0: 中装。
10: 精装。
0: 65。
10: 65。
0: 嗯。
10: 行，好的，谢谢。
2: 嗯，各位节目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让张棍评完之后想让张棍帮助您代卖，您就直接跟张棍提，我们都会有专业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方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1: 啊，好，你好。
0: 你好。
11: 我有一个平房区的房子。
0: 南厂还是北厂的？
11: 南厂。
0: 哪个小区？
11: 龙翔社区。
0: 多大的？
11: 面积是81.89。
0: 几楼？
11: 6楼。
0: 顶楼几楼？
11: 顶楼7楼。
0: 啥朝向？
11: 南北朝向。
0: 哪年房子？
11: 是97年的房子。
0: 简装？
11: 简装。
0: 20万。
11: 啊，好好。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旧时代正在直播。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1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老师。那我想咨询一下康安小区8栋的房子。
0: 康安小区多大米数？
12: 建筑面积是66米。
0: 66几楼？
12: 5楼。
0: 啥朝向？
12: 就是我想那是南北吧，通透的。
0: 94年的。
12: 96年的。
0: 简装。
12: 对。
0: 30万。
12: 啊，好，那精装呢？
0: 精装能多卖5万。
12: 啊，那好嘞，谢谢老师。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有些听友可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就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很多听友也是慕名而来，这要张棍评估的非常权威，可以便于大家在市场上出售，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价格的直接拨打热线就行，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你好，
13: 我想问一下现在太古时代广场的房子大概11楼层的多少钱呢？就是装修的。
0: 7500左右吧。
13: 这是属于简装还是精装呢？
0: 你不说装修的吗？
13: 对。
0: 装修房呗。
13: 对，就是。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想评估房子，你就拿具体的房子。没有房子，价格也就7500，我告诉你了，是左右。那要是精装你就往上加点，简装你就往上减点呗。
13: 7500是吗？
0: 对。
13: 行。嗯，好的，谢谢。
2: 嗯，我觉得吧，这个王女士啊，您打这个电话呢没有太大意义。
0: 对，你要想知道那块房子均价多少钱，各个平台网上都有，你直接就能查出来，他都告诉你了，均价多少，均价多少。因为为啥我们说房子一房一价呢？因为在同一个小区当中，你的米数不一样，楼层不一样，装修不一样，就朝向不一样，包括位置不一样，它的价格都不一样。
2: 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你当初其实买新房也是这样的。
0: 对呀，
2: 楼上楼下的可能高楼层就是比这个低楼层就贵。
0: 对，
2: 那你现在你问均价对于你来说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它也差，
0: 它也不一样。
2: 对，
0: 你像你看新房也是都说是按套卖的，
2: 对，
0: 这套多少钱那套多少钱，当你自己一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也看过新房，有些房子的大米数的特别大的，就比小的均
2: 价
0: 要低。
2: 对，
0: 还有就是适中的，
2: 嗯，
0: 比如说100米的房子，它的均价要比50米房子的均价要贵一点。它也根据它的户型，
2: 对，
0: 还有楼层，包括它的朝向，
2: 对，它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呀，
2: 所以我们建议大傻也是为大家负责，您就把具体房源信息，您是要买还是要卖，你就说一下你的具体的这个房源信息，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去评估了。然后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你的房子可能没有办产权证，或者这个产权证还没有过2年啊，不满5为1，大家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算一算，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这个契税呀，大家其实也都要了解清楚了。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4: 我想评估房子。
0: 你说。
14: 捐西小区。
0: 哪栋的？
14: 在五十 58栋。
0: 多大米数？
14: 建面是62。
0: 几楼？
14: 是3楼。
0: 啥朝向？
14: 南北。
0: 南北，私产，96年的吧？
14: 对。
0: 装修咋样？
14: 装修去年前年装修，装修2年了。
0: 37万。
14: 37万。
0: 嗯。
14: 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些听友可能说，我就是想问问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做到心里边有数。我听说这个房子价格现在没少降啊，像我们张工给大家举例子的，来看看我这个房子现在到手能多少。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你找张棍评估。还有一些听友说，我评估完之后我是急于出售的，我想张棍帮我代卖一下，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这样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5: 你好。
0: 你好，请讲。
15: 我咨询一下那个3姓街55号农店小区。
0: 3姓街55号多大米数的？
15: 77使用顶层。
0: 77米的使用面积。
15: 2屋。
0: 2室，7楼顶吗？
15: 对。
0: 东西向。
15: 对对，东西向刚改造的小区。
0: 建成是90几的？
15: 96年底的。
0: 装修咋样？
15: 装修属于中装，中间改造了装修2次吧。
0: 40万。
15: 和去年差不多呢还是。
0: 嗯，还差不多，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呀。
15: 是。
0: 有价无市。
15: 原来60多万我知道，行吧，谢谢你啊。
0: 嗯，
15: 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哎，顾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轩西小区有一个7楼的104米的使用面，住那个就是建筑面积104米。
0: 七楼顶楼是几楼？
16: 顶楼是8楼。
0: 啥朝向？
16: 一面朝北，这个街角一面朝北，一面朝西。
0: 西北向。
16: 对。
0: 嗯，格局还不好。
16: 对，格局不是很好。
0: 你这房子是哪栋的？
16: 在轩西11栋。
0: 十一栋靠近法院那边儿。
16: 对对对，就在
0: 建成是94年。
16: 嗯，好像是94年95年那样。
0: 你这邻不邻街？
16: 邻街邻着十字街和
0: 大
16: 成
0: 街那个拐角。
16: 对，
0: 那就是区政府那楼呗。
16: 不是区政府啊，轩西。
0: 我知道。轩西那不法院那块儿离区政府就比较近吗？
16: 对对对对，就跟早先那个文明事务律师事务所对着。
0: 嗯，
16: 就是那个那对面是新兴家园。
0: 我知道。你这房子有装修吗？
16: 就是简装。我也不知道我那房子定位什么，但是挺干净挺好的，就是用的东西都挺好。
0: 嗯，也就最多30。
16: 只有30是不是？
0: 嗯，你要想卖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一找客户。
16: 那你帮我找找可以。
0: 哎，好的。
16: 哎，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保险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17: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7: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17: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5楼，3屋的。
17: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17: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17: 对，就是90年代装修。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17: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0: 嗯，现在的价格，
17: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17: 啊，最多55。
0: 嗯，
17: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0: 你说没事儿。
17: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17: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17: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17: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17: 那就是53、54，
0: 40多。是。
17: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17: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17: 顶楼是25也不28。
0: 一室的吧？
17: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17: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朝向？
17: 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0: 层是八楼，
1: 啥朝向？
0: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1: 东西私产。
0: 两，那叫什么？两室半呢？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1: 啊，两室半，建成是96年。
0: 哎，对对对对，96年。
1: 有装修吗？
0: 没有装修，简装吧。
1: 没有啥装修，28、26万左右吧。
0: 26万左右啊。
1: 嗯。
0: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刘先生。
3: 那个，我麻烦那个专家帮我评估两个房子。
1: 您说。
3: 一个是通香山那后身，房产证是红旗大街44号，
1: 嗯，
3: 2单元301，东南向，使用面积48米。
1: 哪年房子？
3: 是98年。
1: 简装。
3: 简装。
1: 37万。
3: 37万。
1: 嗯。
3: 还有一个是金博花园，来自那个学校。
1: 嗯。
3: 是207栋6单元301，南北向，使用面积是53米。
1: 三楼南北。
3: 对，05年的。
1: 嗯，05年，你这房子是装修咋样？
3: 装修是那个挺早装修的，一般了。
1: 45。
3: 谢谢，
1: 嗯、
3: 谢谢。
1: 嗯，好嘞。
2: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呢，趁着我们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有一些听友可能就想问问价格，我先听听价格，然后我再做打算。还有一些这个人是听完价格以后说，那我那个再继续持有一段时间，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是否建议我继续持有，还是我直接出售？那大家呢也都可以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还有就是有听友是急于出售的这种，就是我可能已经挂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我现在也是比较着急，想尽快出售，那您都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1: 和兴路哪个位置？
4: 131号，就木兰街对。
1: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4: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69米。
1: 几楼？
4: 4楼。
1: 啥朝向？
4: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1: 西北向。
4: 嗯。
1: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2001年。
1: 装修咋样？
4: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1: 简装80万。
4: 嗯，
1: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4: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1: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4: 嗯。啊，你们能推荐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白女士，你好。
5: 哎，谢谢，我是昨天跟你们联系过，锅炉厂42栋。
1: 昨天没给你回话吗？
5: 我要想挂上，请您给我卖。
1: 不是，昨天我家业务员没跟你联系吗？
5: 啊，那姓周同志是你们的吗？
1: 对呀。
5: 啊，那好了。我就怀疑怕不是，怕外面的。
1: 嗯，是的。
5: 啊，
1: 哎，
5: 好了，谢谢您专家。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
5: 会
2: 啊。就是您就是跟张顾问说完以后等电话就可以了，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的工作。

0: 人员跟大家电话回访，然后帮助大家去出售，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我们都是会有专人负责的。张顾问每天给大家经手什么？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各种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帮助大家办理。张顾问是做这些，因为我们术业有专攻，那张顾问有线下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所以大家等电话就行。有一些听我说跟张顾问说啊，说我想卖房子，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然后等待电话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大家还想出售的话，可以直接在线跟张棍提，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刘先生，您好。
1: 张顾问好，
2: 哎，你好。
1: 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2: 您说吧，哪里的？
1: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2: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 对，
2: 多大米数？
1: 是113。
2: 建筑面积？
1: 对，这是建面。
2: 几楼？
1: 五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 2000年。
2: 两室明庭暗庭。
1: 三室暗厅。
2: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1: 当时装修的。
2: 中装、中建装，现在最多90。
1: 现在，那谢谢你啊，
2: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2号线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这个房子，你帮我看一下，是卖还是怎么？在工大桥最早的那个417那条大火烧那个楼，虽然和派出所那楼。
2: 对，和什么街？
3: 和润吧，是河图，就公路大桥和二人医院后边小胡同那个。
2: 和润街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32米，一楼。
2: 一楼啥朝向？
3: 那个南北，1室半那个32米小房。
2: 私产房吗？
3: 私产吗？
2: 哪年的？八。
3: 八几年的吧？
2: 那你八几？你得说呀。
3: 我忘了。因为啥？那是当时单位分配的房子，工大桥那年着火
2: 的。那你忘了的话，咋评估啊？
3: 八几年应该是。
2: 八几大约？
3: 今年还42呢，你算那房子那我也忘了。哎呀，这老人都不在了，这房我这心，你看那八几年，你咋80年呢？应该孩子是属鸡的，属鸡当年着火，他是2岁。现在45吧，43。
2: 属鸡的。
3: 今年四几了，孩子？
2: 属鸡81年，属鸡是81。
3: 也那孩子当年都2、3岁了。
2: 那房子不七几的吗？
3: 那应该是那样式的。
2: 那怎么还能八几呢？
3: 我就记不住这个房子，那也就是80年。
2: 七几年的房子。
3: 那多钱？
2: 不到80的话，你这房子现在卖12-3万吧。
3: 啊，我就想是卖好还是租好？
2: 租着吧。
3: 12-3万，谢谢你啊。
2: 哎，好的，
0: 好的，
3: 谢谢，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谢谢。
0: 就现在很多房子，张顾问，租房比卖房合适是吗？
2: 对呀，你像这房子卖还卖不上价，你搁那个位置租的话，可能还能租到700-800块钱，一年也能回来10000块钱。你卖的话，你说10几万。哎，还有点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舍不得，因为现在的市场不好，这么老的房子也不好卖，
0: 所以这个我们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些专业意见啊，供大家进行参考。当然，如果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卖，我也不想租了，我也不想凑这个心了，或者有听友说我有急用，那如果大家急于出售的话，今天节目时间点到了，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
2: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问题，都可以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可以记一下张顾问的微信号，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大家就是说，我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价格，那您就在我们明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直接跟张顾问进行线上联系就行了。另外，我们线下的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如果你有房源想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信息发送到群里，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和四子一婿密谋要陷害薛仁贵。张志龙、张志虎提出的方案全让这张环、张世贵给否定了。就在此时啊，这个何宗宪眨巴着小眼儿来到张环的近前：“岳父啊，我倒有个主意。”张世贵听完了以后嘿嘿一笑：“我说宗宪呐，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有人说了：“这何宗宪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岳父啊，上一次我呀在独木关让这个蓝天壁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啊，把我押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离独木关很近，是一个山谷，叫做仙玉谷。仙玉谷啊，这个地方啊

哎呀，相当的险峻，这个谷啊，地方不算太大，形同个葫芦，有一个小小的入口，这个地方相当的隐蔽，不被外人发现，因此就把我和我大哥志龙压在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四面环山，山势险峻，要想沿着山爬出去，那是不可能啊！就有一个小小的入口。我说呀，岳父啊，咱们想办法，这个事儿呢，只能您去办。您想办法把薛仁贵哥九个引进仙玉谷。只要他们进了仙玉谷，咱们就把那个仙玉谷的入口堵死。张世贵卡巴着眼睛，宗宪，你接着说。然后咱们就从山上往仙玉谷里边扔这个硫磺焰硝，还有引火之物，包括一些干柴。您想？那硫磺焰硝遇到干柴以后，咱们点着了，就成了一片火海。那水火无情啊！那薛仁贵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逃不出仙玉谷。如果薛仁贵哥九个死在了仙玉谷里边，到那时死无对证。我说，老岳父啊。老爹，哈哈哈！那个时候您就在我主万岁面前是死不认账，您就说造袍大将尉迟恭对您严加审讯，给您用了酷刑，对您威吓又是暴打，您是屈打成招，为了保存您这条性命。您呐是胡乱说的，到那时候薛仁贵一死，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另外，贞观天子也好，包括徐茂公也好，他们做梦也找不到薛仁贵呀。张世贵听了这显得嘿嘿一下，宗宪呐，你这个主意太高了。那么，让薛仁贵他们去仙玉谷，这个事儿好办，我亲自走一趟。就这样，张欢、张世贵心里这个美呀，心中暗想要把薛仁贵哥九个骗到仙玉谷。别人不好办，我张欢、张世贵是手到擒来。张世贵把薛仁贵找来，看了看薛仁贵，因为仁贵心里在想，就知道张世贵一直在保护自己，一直在提拔自己，一直在爱护自己。因此啊，薛仁贵认为张世贵对他有天高地厚的知遇之恩，因此薛仁贵对张世贵的话是言听计从。这薛仁贵呀，也是没有仔细的分析分析，张世贵这小子也是坏透了，也抓住了薛仁贵这种心理，因此他有胆量、有把握把薛仁贵引入仙玉谷。张世贵见到了薛仁贵，我说仁贵呀，哎呀，可出大事儿了。仁贵一听啊，总管大人出什么事儿了？你前两天在独木关前并挑了安殿宝，立了奇功一件，按说这是好事儿，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个事儿啊，让那个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了。那尉迟恭把我诱到他的帅营，对我是严加拷打。我没敢说你的事儿，说实话，仁贵，咱们掏良心说，
我真爱惜你，是一

条好汉，你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可是那李世民有眼无珠，那个造袍大将尉迟恭也更不是东西。由于他前些日子在这个山神庙那儿看到你了，因此他给我很大的压力，让我无论如何要交出薛仁贵。你想我能交出去？你想我能把你交出去？我要是把你交出去以后，仁贵，那你肯定就死了。我主万岁现在就要捉拿于你，非把你抓住以后，然后把你一杀，贞观天子的心满意足，也想在我主万岁面前立下奇功一件，因此他盯住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人说你就在我的营中，并且挑了安殿宝，这事儿可不好办。这要是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我主万岁，包括那个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要是来到我的营中一查，仁贵，我想再藏你，我再想保护你，哎呀，我也保护不了。这张世贵这小子挺会演戏，当时眼泪还下来了，拍着薛仁贵的肩膀，仁贵呀，这可怎么办？薛仁贵闻听也是颜色更变。张总管，先锋大人，无论如何您也要给我想想办法。这事我仔细想想，哎，有了。我前两天听我姑爷何宗宪说在这个独木关附近呢，有这么一个小山谷叫仙玉谷，仙玉谷里边风景如画，那里边空气也相当好，景色也不错。我给你们出个主意，那个地方非常隐蔽，你就跟那哥八个赶奔仙玉谷，到仙玉谷里这么一待，我给你们送去好吃好喝，你们在那儿隐藏几天。仁贵，你看这个主意行不行？薛仁贵一听啊，大人，哎呀，您替我想的太周到了，我怎么感谢您？哎，仁贵，咱们谁跟谁呀？将来我主万岁要是设了你这个应梦反臣，你将来要做了大官，还得多提拔我张环呢。薛仁贵一笑，大人，你只管放心，只要有我薛仁贵出人头地那一天，我一定不忘了大人对我之恩。张世贵心里高兴，就这样，薛仁贵来到了自己的先锋营月字号，见到了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跟这哥八个一说，说自己现在又有灾难，我主万岁要亲自查我，要查我这个应梦反臣。哎呀，万岁真是龙颜无恩，我薛仁贵怎么得罪他了？就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人像我，就说我要篡夺唐氏的江山。哎，我薛仁贵这命可真苦啊。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兄弟啊，张总爷对咱们真好，张总爷给咱们找了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离这个独木关不算太远，叫做仙玉谷，听说那个地方挺隐蔽，另外风景如画，空气也好。张大人准备让咱们哥九个赶奔仙玉谷去避难，在那儿先藏上几天。周青一听把大脑袋一拨楞，不行，这事儿我不去。现在我看这张环、张世贵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好饼，这小子这里有套头吧。

大哥，你可千万不能偏听偏信。我看那张世贵这小子，我怎么看着他不舒服？大哥，你们要去，你们去，我周青不去。如果我主万岁来到先锋营，要是一查，我就把大哥所立的功劳，把大哥的所遭所遇禀报贞观天子，我到底要看一看张环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薛仁贵一听，哎，周青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办啊！那张世贵对我有知遇之恩，有救命之恩，你别给大人找事儿，一定跟着我前往仙玉谷。周青开始还是非常的僵，就是不想去。最后，薛仁贵把脸往起沉：“周青，你去还是不去？”周青一看薛仁贵生气了，结果这样。听啊，对张环、张世贵的举动和行为，周青产生了怀疑。可是薛仁贵现在还蒙在鼓中，他就认为这张环、张世贵对自己太好了，为自己担惊受怕，冒了很多的危险，这也叫沾事者迷。薛仁贵和周青这哥几个赶奔仙玉谷，这几个人一进仙玉谷，张环、张世贵这个乐呀，心中暗想：薛仁贵啊，周青，你们别横，只要你们进了仙玉谷，那就算见了阎老五。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说皂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啊，拿着张环、张世贵的口供，当时老黑十分高兴，来到贞观天子的御营，见到了贞观天子。贞观天子看了看老黑：“元帅呀，你这一次查这个薛仁贵也没有下落啊，刚才你干什么去了？说你有件古董要让张世贵给你鉴别鉴别，你有什么古董？”就见大老黑把大嘴这么一咧：“哈哈哈哈，万岁，我有什么古董啊？啊，我这古董很简单，就是你父亲老主给我的打汪鞭。”啊，贞观天子一听：“打汪鞭？你用打汪鞭干什么？”“嘿嘿，我把张环、张世贵诱到我的营中，然后我把打汪鞭拿出来，他一看我把打汪鞭拿出来，这小子当时就草鸡了。我就问这个张世贵：你这个营里边有没有薛仁贵？让他从实讲来。”这小子嘴尖牙硬，哎呀，开始他不承认，总是狡辩。最后我也急了，我要用打汪鞭把这小子给打死。这小子一看打汪鞭有点傻了，他知道这打汪鞭可了不得，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是打死白打呀。因此这小子吓得，我跟您说，他全就尿了，另外可能都拉了，我觉这味儿全不对。李世民一听也不敢笑：老黑呀，那张环他说了吗？说了，他全承认了。我跟您说吧，他所说何宗宪立那些功劳，从这个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宁过海，还有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彭铁豹，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山前大战盖苏文，另外还有在独木关前几挑安殿堡，

万岁，这些功劳全不是何宗宪立的，都是您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贞观天子听得这，看了看徐茂公，军师，要这么说，那薛仁贵就在张环的营中。再说徐茂公把眼这么一闭，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就好像贞观天子的问话没听见一样。这时候大老黑接着说，万岁，您可别不相信，我有证据。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口供让这个尉迟恭由打袍袖里拿出来递给了贞观天子。一看写得清楚，一条一条的，另外还有张环的手印，还怕张环反悔，也让张环把这脚丫这印都印上了。李世民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呢、啊，看起来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是居心不良，为国当贤呢、啊。李世民心中暗想：张环呐、啊，如果你要是这样做，你可是自寻死路。我说大老黑呀、啊，那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我告诉张环了，让他这小子明天领着应梦贤臣来见我主万岁。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大帅呀、啊。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那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诡计多端，如果你要是逼得太紧喽，恐怕他加害薛仁贵。我看你呀，这一回不但没把薛仁贵救了，恐怕把薛仁贵推向了死路。大老黑一听，我说牛逼的老大啊，按道理来说你是军师，我应该尊重你，可是你总替张世贵说话啊，我怎么把应梦的贤臣薛仁贵推向死路啊？今天你给我说明白讲清楚，如若不然，我老黑是跟你没完。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恭，大帅呀、啊，我说这话你还别不信呢，你把一点苦苦的相敌，这事儿就算是真的，如果张世贵真的是蒙军作弊，薛仁贵立的这些功劳都让何宗宪给冒认了，张世贵恐怕就得狗急了跳墙。嗯，他如果蒙军作弊，那是掉头之罪。你想，如果薛仁贵要真是死了，死无对证，到那时张环、张世贵铁嘴钢牙，他就是不承认，薛仁贵也没了。大帅，这不是你把薛仁贵推向了死路，不成。上回书正说到这个造袍大将尉迟恭和军师徐茂公提到薛仁贵这个事儿，最后徐军师提出来，大帅呀、啊、你这样一苦苦相逼张环、张世贵，恐怕张环这小子气急败坏，狗急跳墙，就可能把薛仁贵给杀了。如果要是那样，大帅，你可就把好事给做成了坏事，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那可就完了。李世民一听，哟，我说军师，这可不行啊，咱们这一次跨海征东就指着薛仁贵，我这应梦贤臣要是死了，征东岂不失败？这时候徐茂公看了看镇关天子，万岁，
那这都是大老黑尉迟恭的罪过。大老黑尉迟恭一听，哎，我这军师，你可别来这套，你袖吞乾坤啊，能耐挺大，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我尉迟恭做的不对，真要有碍于应梦贤臣，你救救我，我可不想让应梦贤臣薛仁贵就这么死了，你呀，给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救。徐茂公把眼这么一闭，用指这么一掐算，哎，我看薛仁贵是有凶无险，不过老黑呀，你得听我的安排。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军师徐茂公那是有能耐的，因此看了看徐茂公，军师，我听你的，你这牛鼻子弯弯绕很多，哎，这事儿你就安排吧。就这样，徐茂公拿起一支令，让人赶紧送到独木关，让独木关的张环、张世贵赶紧带领大兵去攻三江越虎城。见令之后是马上就走。咱们不说徐茂公和贞观天子，翻过头来再说是张环、张世贵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还有自己一些个亲信，在后边就尾随着薛仁贵哥九个。一看这哥九个被引入了仙玉谷，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宗宪呐，你这个主意实在是高，那薛仁贵不进仙玉谷是他的便宜，如果要一进仙玉谷，这小子可就见了阎老五了。薛仁贵一死，死无对证，我张世贵也是有凶无险，是化险为夷。张世贵摇头晃脑，十分的高兴。再说薛仁贵九人拉着马进入了仙玉谷，一看仙玉谷这小口啊还真挺小，也就一个人一匹马能够进去，到里边是个大洞。一看这里边确实风景还挺好，正中央有一个石佛，这个石佛呀大概有很多年了，是个如来，这个如来在中间坐着，是笑容可掬，栩栩如生啊。薛仁贵哥几个到了石像的前边看了看，心中暗想这个地方还真不错，这里边空气十分的新鲜，感觉自己的心情，这里边又有小溪流水，还有一些个四时不谢之花。薛仁贵看了以后，薛仁贵挺高兴，哥九个的心情啊也好了点，心中暗想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还确实会给咱们安排这么隐蔽的地方。薛仁贵看了看周青，我说周青啊，你看张总爷对我多好。周青哼了一声，哼，大哥，你大概是看错了人了，我看张环这小子从一开始就对你有一定的看法，我看张环是没安好心。大哥，你往四周看看。这时候薛仁贵往仙玉谷的四周这么一看，就见这个山势十分的险峻，那真是力斗力斗的力石如刀。薛仁贵看了看，又瞅了瞅周青，我说贤弟呀，我看了怎么样啊，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外人肯定不能进来。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你是蒙在鼓中，一看四面环山，要想上去那可太困难了啊！这张环这小子要是用火攻往里边一扔干柴，然后硫磺焰硝往下这么一扔，这里边要着了火，他们再把仙玉谷口给堵上，
咱们哥九个就这插上翅膀。

恐怕也活不了。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还有薛显图，这几个人一听啊，当时大伙儿也冷静下来，心中暗想：张世贵这小子会这么狠吗？啊，我大哥为了大唐朝立了血汗的战功，张世贵要陷害我大哥薛仁贵也没有道理。因此啊，这哥几个是半信半疑。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这仙玉谷口那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哎，周青听到了响动。因为仙玉谷这个地方不算太大，周青啊骑着马来到仙玉谷口，这么一看，周青可就傻了呀。一看仙玉谷已经被碎石给堵上了，这时候周青一拍大腿，心中暗想：坏了，看起来张欢、张世贵要陷害我们哥九个。就这样，周青拨马回来：大哥，坏了，咱们中计了。果然不出我周青所料，那张欢、张世贵小子脏心烂肺，要把他们几个人困在仙玉谷。薛仁贵一听：周青啊，你是不是瞎说？哎，不可能瞎说，大哥，刚才我去仙玉谷口看了，仙玉谷口让人给堵上了。这一时候哥九个是如梦方醒，薛仁贵好像要明白过来了，心中暗想：张欢能那么干吗？这张世贵一路之上对我照顾有加，张世贵为我担了很多的惊，受了很多的苦啊，张总爷不会那么干。就在此时，就听这山坡上传来了张世贵的奸笑之声：我说仙玉谷下边的薛仁贵、周青、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你们几个人听着，今天你们身逢绝地，你们要上西天了。在你们上西天以前，我跟你们实说了吧。你真是个傻蛋呢！啊，你认为我说你是应梦反尘是为了保护你？今天我实言相告啊，我实话跟你说，本来国主万岁梦到你，说是你应梦贤臣。应梦贤臣保着他跨海征东，能建奇功，因此啊，派我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我一看果然有薛仁贵，又见你能为出众，当时我是嫉贤妒能啊。我一看你这么大的本事，就想不收你。我想啊，我姑爷何宗宪跟你长得十分相似，我就说应梦的贤臣是我姑爷何宗宪，到那时我们老张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哎，没成想你不知死，左一番右一番前来偷军，最后还拿着程咬金的大令，我也没有办法，因此我花言巧语哄骗于你，说你是应梦反臣，国主万岁就是要抓你，抓住你以后把你就杀了啊！你信以为真，就这样你参了军了，然后在东辽战场上立下了奇功无数，这些功劳都让我姑爷何宗宪给冒领了。没成想大老黑呀，把这个事儿给查清楚了，这小子把我引到他的帅帐，用打王鞭要打死于我。我呀也是害怕，就一五一十把这事儿全说了。我张世贵一想啊，如果这事要是查实了、落听了，那我

可就完了。最后我一想，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就想把你们哥九个杀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到那时我拒不认账，灶袍大将尉迟恭也能奈我何。我也不瞒你们说啊，当朝的成亲王李道宗那是万岁的叔叔，但是李道宗是我姑爷啊，我沾着皇亲，我看当今万岁也不能把我如何，要是想杀我，我的姑娘也不干，我姑爷李道宗也不答应，到那时我安然无恙。你薛仁贵这么一死，所有的功劳全是何宗宪的。这时候薛仁贵听了个清清楚楚，心中暗想，这可真用了这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人面兽心，是一个披着羊皮的豺狼啊，心中暗想，张环呐，张环，有朝一日我要是抓住你，就把你写的扒皮草屑点了天灯，你害得我薛仁贵啊可够苦的呀。因此薛仁贵指着张环是破口大骂，张世贵，你小子为国挡贤，你真是坏透了啊，你苦害我薛仁贵，你小子脏心烂肺，将来不得善终，你等着，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时辰未到，只要我不死，将来我抓住你，把你写的扒皮草屑点了天灯。张世贵听完了以后一阵的淫笑，哎呀，薛仁贵，你做梦吧啊，来世才能办到，今天你就见了阎老五了。知龙知虎知彪知豹，宗宪，赶紧往仙玉屋里边给我扔硫磺焰硝，还有柴草引火之物。结果这样，把这些个柴火、硫磺焰硝往仙玉谷里这么一扔，扔了很多很多呀。仙玉谷这个地方不大，时间不算太大，这里边就布满了柴草、硫磺焰硝。张世贵吩咐一声：“来人呐！”给我放火箭，吩咐一声放火箭，山上这火箭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若飞黄腾达，望线就射下来了。硫磺焰硝那沾着火箭，一下子，仙玉谷就成了一片火海。借着这火光，一看这张世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就好像六个厉鬼一样，张牙舞爪，那个凶啊，全都脱了相了。这几个人狰狞的面目完全是暴露无遗。薛仁贵一看呀，一看四面全都是火呀，那真是火哥的乱飞，火苗之窜呢。张世贵在上边传来了淫笑之声，那哥五个也是哈哈大笑，十分的得意，真是手舞足蹈，是得意忘形。这哥九个可着了急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个水呀、这个火也好，他可不管你好人坏人，是忠臣是奸臣，这个东西一视同仁，烧着谁也受不了啊！把这马烤得下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劲儿的就地咆叫。薛仁贵也觉得身上十分的热，大哥，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我可不是埋怨你，你要是听我的，我周青就是不来。

那时咱们也有个活分劲儿，他要烧你们哥几个，我周青在外边可以为你们想办。可是现在咱们让人家连锅全端了，谁来救咱们？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知道周青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薛显图看了看薛仁贵，大哥，现在你呀，也别埋怨周青，周青大哥，你也别埋怨我大哥薛仁贵，现在他们应该想想办法如何脱离此险地。薛仁贵往周围看了看，山势险峻，要想从这个山上爬出去太难了，仙玉谷口又让人家给堵上了，这可怎么办？现在这叫天天不应，是呼地地不语，真是身逢绝地。薛仁贵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薛仁贵就这样死在仙玉谷？我死了，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含怨，可是这哥九个跟着我出生入死，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就这样被埋没了，都是因为我薛仁贵一人所为，我对不起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周青和薛显图，想什么办法能出去呢？急得薛仁贵就在这小地方团团直转。可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薛仁贵，不必担惊，少要害怕，你看谁来了。薛仁贵循声一看，就见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也在两尺多高，长得骨瘦如柴，一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头发完全白了，胡子眉毛也白了，尤其这头发没有几根，这个白的头发挽成那个小揪，然后用木簪这么一别。这老头别看长得瘦，二母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一看这小老头啊，薛仁贵乐了，正是自己师父的侄子八不登空老白猿猴登山的亲侄子小白猿侯俊吉。薛仁贵心里边敞开了两扇门，就知道小白猿侯俊吉肯定有办法能够把我们救出去。薛仁贵来到小白猿的近前，哎呀，老侠客，您到这儿来，我说仁贵呀，你们不要着急，你看周围都是火，出不去，是不是？哎，别着急，我有办法，你们随我来。这小白猿侯俊吉啊，带着薛仁贵哥九个来到了仙玉谷口那个如来像的前边。当时小白猿侯俊吉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要想生存就得求求这位老佛爷，这老佛爷如果能够帮忙，咱们大家是安然无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和新韵老师又开启了新篇章啊，畅游城市间嘛，领大家在黑龙江已经玩得非常圆满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吉林呢也玩得非常开心啊，咱们这个第三站就到了咱们的这个东三省的辽宁啊。辽宁，说到辽宁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省会沈阳。沈阳嘛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但是咱了解历史之前呢，每次我跟薛老师都是说最直观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和期盼的情况下，就吃啊，就是吃美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东三省的美食啊大差不差。
3: 嗯
4: 啊，尤其是黑吉辽啊，这锅包肉都有啊，烧烤都有。你是涮锅子呢，都涮羊肉啊。这然后呢，之前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这个还有一些朝鲜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清真美食啊。所以说呢，沈阳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跟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呢它可能品类上在细分里边，比如说哈尔滨有饺子馆啊，有熏香店，那沈阳的饺子馆呢大家都知道老

0: 威严饺子，
1: 老饼
0: 好多年啊，
1: 嗯，
0: 包括这个清真的回头是吧，包括牛肉馅饼啊，还有之前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的鸡架子鸡骨架，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所要互相了解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沈阳的美食。但是在说美食之前呢，老规矩，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个声音的音频直播，我们还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通过咱们的抖音号啊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你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很省心，就可以直接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咱们的沈阳的美食之旅。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带大家领略沈阳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对，嗯，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鸡架子，是吧？那鸡架这东西呢，咱不能老吃，是吧？这好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于是呢，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来说说，其实沈阳不光有鸡架，就包括哈尔滨不光有锅包肉那一个菜系似的，是不是？这里边这铁锅炖什么的，这烧烤啥的，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知名的、口感非常棒的地方企业的里边的地方的菜色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唠一唠啊，这沈阳就有一个叫是老馆子啊。了叫老边饺子，
1: 哎，
2: 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
1: 嗯，
2: 老边饺呢，它这个咋说呢？也是人名，也是这么一个菜色啊，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味道。老边呢，叫边府啊，这福幸福的福啊，
1: 对，
2: 这是咱东北话叫边府啊，边府，
1: 嗯，
2: 啊，边府呢是河北人。然后就溜达就上沈阳来了啊！啥时候来的呢？道光九年182几年来到沈阳啊，然后呢，就干个小买卖，饺子啊。这说了说这个中国人吃饺子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这饺子你是他家那个饺子有啥特色呀？老边一看说咱这得有核心竞争力啊，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核心竞争力。
2: 对呀，啊，咱这颗粒度得拉齐呀，啊，得对齐呀，啊，是不是，啊，就现在这云山雾绕那词儿讲的，嗯，说咋整，说咱家这馅儿啊咱整的特殊点馅儿。把这肉馅儿啊夸夸的呢给它炒熟了，煸炒。啊，老边饺子姓煸，同时给它煸炒。
1: 对。
2: 煸炒完了呢，这个加入骨汤慢慢就咕嘟。汤汁就浸入到这个馅儿里边，包的时候每个饺子里边再加个虾仁，哎，皮儿薄馅儿薄，鲜香不腻，蒸煮煎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出这个饺子，哎，然后就火了，哗一下子，但泼天的富贵呀，人家接住了，
1: 嗯，
2: 为什么接住了呢？第二代传人，边府他家的第二代传人边大贵儿啊，在同治年间改良了这个边馅的这个技法啊，然后第三代呢又接住了，然后接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咱公私合营啊，那个时候
1: 第三代应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对，边林，
1: 嗯，
2: 啊，
1: 嗯嗯，
2: 就公开秘方，推动规模化经营，人说是都这么整啊，把我们家老边饺子传遍全中国，哎，你这人家。然后呢就成为了咱们沈阳的餐饮的代表。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新出26种馅料。到80年代起分店扩至全国及日本。一直到2000年获得吉尼斯历史最长饺子馆的这么一个认证。哈哈，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就是
2: 啊，
1: 182几年，
2: 啊，
1: 到现在。
2: 来了是吧，人别管人，别管人有没有店，反正那人的时候就卖饺子，是不是，啊，你没毛病。
1: 200年了，
2: 哎，
1: 到现在200年了。
2: 对呀，啊，然后呢现在呢第五代传承人郑春香通过媒体推广咱们记忆也视频直播，然后现在呢也延续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餐饮文化。
1: 嗯，
2: 哎，
1: 嗯，
2: 因为这个咱没讲故事，要讲故事是我说边府他是怎么逃荒逃过来的，是不是，怎么做的，那你今天节目不用干别的了，今天节目就去听课讲嘛，是不是啊，
1: 课能给你讲出一个剧本来。
2: 哎呀，那你要听 你不用说别的，这周咱就不干别的了，就连续剧了、
1: 嗯、
2: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这个老边饺子，咱说就发展到现在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2: 嗯、是不是啊、嗯？
1: 现在的老边饺子呢，已经成为了沈阳的一个城市名片，甚至说哈、啊，有句话讲叫在中国啊，就如果这个这个节日有特色美食，什么月饼啊、粽子，那就是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饺子。所以饺子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江湖作用。
2: 对、
1: 啊、
2: 你会发现尤其是北方人，咱说就是我跟徐云老师，我们两个说今天晚上放下班、
1: 嗯、
2: 什么事晚上有没有事儿，徐云老师说没事儿，我说那玩意儿喝点儿，他喝点儿吧，是吃啥，哎你会发现吃啥你不知道，这个炒菜哎不想吃，烤肉哎你一听，火锅油挺大，整点熏酱，整点饺子吧，熏酱饺子馆吧。哎，
1: 哎
2: 你可以老百姓就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就整点饺子，吃点饺子馆，
1: 对对对，
2: 吃点熏酱，喝点小啤啤，然后热乎的来盘饺子一吃，连饭带菜啥玩意儿都有，
1: 是的，是的，
2: 方便的是吧？
1: 各家饺子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哈。你像在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饺子馆啊，挺有代表性的。
2: 嗯，
1: 那么这家这个老边饺子就是沈阳的代表，跟大家说说它的江湖总店啊。那在沈阳的江湖总店，它肯定是在中街呀，对不对？
2: 大家应该啊，
1: 对，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详细给大家说说沈阳中街啊，咱先吃完了再逛。中街什么地方呢？中街呢，就是在它的整个中街路208号，坐地铁1号线啊，然后在 B 出口，这个中街这站 B 出口出来就可以了。这个他那个总店那个楼啊，是一个三层的仿古楼，二楼呢现在已经做成了那种透明的可视厨房。
2: 嗯
1: 啊，他整个这个汤边馅儿，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制作过程。
2: 啊，
1: 刚才客说是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时候，他这个他的秘方就公开了
2: 啊，
1: 是
2: 公开了，已经公开了。
1: 对对对，最早他这个边馅儿啊是传男不传女的那种。
2: 就是以前你会发现电视剧里经常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嘛，是不是啊？
1: 那个白家老号嘛，
2: 哎、
1: 是吧？那个时候就是，对对对、
2: 啊，
1: 他这个呢，当年是每天在打烊之后，伙计都走光了，然后媳妇儿也都得回避，只能家里的男人啊自己关上门，偷偷在这屋炒馅儿。
2: 嗯
1: 啊，后来啊也是这个比较高瞻远瞩。啊，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扩张。
2: 嗯，
1: 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总店的话，是可以看到里边挂了一幅字的，叫“边家饺子天下第一”，谁写的？
2: 嗯、
1: 相声大师侯宝林、
2: 哦。
1: 啊，他吃完了之后提的这样的字。
2: 香啊！
1: 是啊，
2: 好吃啊！
1: 哎，现在在店里呢，是被做成了一个霓虹招牌灯，在店里挂着。
2: 你会发现啊，很多名人就是提字儿，大部分都因为是嘴馋，吃完之后来写两个、嗯啊。
1: 是是是。沈阳人呢过年的时候是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咱们是讲究初七吃面。沈阳有一些老就是老沈阳人，他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时候呢这个初一的时候家家都到老边外面门口去排队啊，甚至说在2025年今年的春节仅仅七天时间，老边饺子在沈阳总共卖出了68万只蒸饺，
2: 干啥？
1: 论个算的话，68万个。
2: 干啥呀？都吃饺子去了是吧？
1: 那你看过年嘛，家家都吃饺子，吃饺子那就老边饺子嘛。
2: 老边饺子，吃这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这个老边啊，他把这个边炒啊，这个东北家常菜的一个做法呢，赶到了皮儿里头啊，再让汤汁呢，这个进行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汁啊在100摄氏度的蒸汽里边二次爆发。
2: 啊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就把这个鲜味激发出来。
1: 哎对，
2: 是是、啊、
1: 这就是刚才客说的激发出来。
2: 哎、
1: 所以呢老边的这个蒸饺啊，皮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
2: 漂亮。
1: 我再重复一遍哈、
2: 哎、
1: 皮儿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这得多香啊、
2: 嗯、
1: 啊口感也很独特。所以呢到沈阳吃老边饺子啊，尝尝它的地道风味。
2: 嗯，确实是。摆上一桌饺子，那一般南方朋友来了，你看啊，盘盘饺子馅儿不同，银耳馅儿、发菜馅儿、香菇馅儿、虾仁馅儿、鱼肉馅儿、黄瓜馅儿、红果馅儿，还有山楂馅儿。
1: 哎呀，
2: 然后它还有个特色，你知道吗？
1: 嗯，
2: 就是它有一个小锅叫玉龙锅，就跟咱那个小酒精炉似的，酒精一点，点上小饺子，里边那小饺子不大点儿，哎，就是大拇手指那么长啊，小饺子。然后呢，去之后25个小饺子，汤中上下翻滚，如龙浇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馨香啊！哎呀吧，你吃。 完之后咔咔地呀、啊、那格式也漂亮哈、啊、摆的也到位，口感也棒啊，咱说就是讲究什么叫色香味异形养它全沾了是吧、
1: 嗯、
2: 这个绝对是哎呀能够代表咱们北方地区饺子记忆的这么一家店，是不是啊、
1: 嗯嗯、
2: 哎呦。
1: 跟大家说说他这个菜单上比较听起来哈、啊、就不太别人家吃不到的一些特殊的馅料哈、啊。刚才客说山楂馅儿，大家就会觉得山楂还能包到馅儿里吗？它确实是有山楂猪肉馅儿啊，就是把那去了核的山楂跟五花肉，注意同炒，先炒一下，要不说怎么他们家是先煸呢？啊，
2: 炒嘛，煸炒嘛啊，
1: 拿山楂和五花肉搁一起炒，这个酸味你就想想，酸味它是能解腻的。
2: 对，
1: 哎，要不说。有时候咱们去吃特别腻的东西，给你上什么？给你上酸梅汤、
2: 山楂片儿、
1: 哎，就这个意思。
2: 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条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这个就是山楂猪肉馅儿啊。再比如说它的五彩银耳馅儿，
2: 嗯
1: 啊，这里边用那个发菜、银耳，还有红头菜汁儿啊，整个把它和成这个馅料，基本上饺子宴哈，这个五彩银耳馅饺子。经常是被摆在中间 C 位的那个位置，
2: 嘎嘎地、啊、你还好看还好吃还有寓意，是不是？然后去之后那个哎呦往那一摆，关键食材咱说以前你要知道银耳挺珍贵的这么一个食材，现在咱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掌握了它的这个种植养殖技术之后，它就变得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都在宫廷里边，你把银耳莲子羹你那是皇上吃的，现在到老百姓家都不愿意吃了，是吧？
1: 对对、哦，老边家做饺子呢，最有名的哈，一说老边饺子呢，首先是经典的蒸饺，
2: 蒸饺、啊、
1: 说一整个春节七天卖出去68万个的那个就是蒸饺，这个蒸饺代言人最强江湖代言人，猜猜是谁？知道吗？柯
2: 小平同志是吧？
1: 不是，比他还早、啊。那为什么他有名啊？最早相传是慈禧同款。
2: 啊，
1: 哎，
2: 这长的啊，
1: 这个真是烙边饺子最牛代言人了，
2: 嗯
1: 啊，他这个
2: 有历史，
1: 这个、对、
2: 啊、
1: 蒸饺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三鲜馅蒸饺，
2: 三鲜的，
1: 还有虾仁韭菜蒸饺
2: 啊，哎呦，
1: 这是蒸。当然了，如果是把饺子发扬光大，还得有煮的饺子，
2: 必须的，
1: 哎，
2: 咱们得吃煮的饺子，口感感觉是啊，这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嗯，
1: 他这个呢，就是像刚才客人给大家讲的那个高汤水饺啊，25个、
2: 嗯、
1: 啊。上下翻滚，这个就是煮的，
2: 哎、没毛病 啊。
1: 还有就是煎啊，煎饺，
2: 煎饺
1: 它煎出那种冰花煎饺。
2: 嚯、
1: 啊！可是自己在家里边要是煎饺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
2: 我家没煎过饺子，我家煎的全是剩饺子，你知道吧？是吧？是煮的饺子吃不了了，第二天早上搁锅煎一下子就没吃过，就第一油吃的那个煎饺，因为只有在外边买的那个人能掌握好那生饺子，搁着里边搁上油、然后就是贴边再倒点水，滋啦一下搁锅一闷，然后好了之后底下定嘎巴，就跟锅烙似的那种感觉。我家没有，我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吃的所有的煎饺子都是剩完饺子，然后第二天煎一下啊。
1: 回
2: 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
1: 这个老边的煎饺呢，它不仅仅是说煎饺，而且呢，它能用那个淀粉水啊，给你勾出一个冰花来
2: 啊，勾芡。
1: 哎，对，就出锅的时候那反着出锅带冰花那个，
2: 明白明
1: 白明
2: 白
1: 那意思吧？
2: 明白明白。
1: 不，这它不仅仅是好吃，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2: 嗯，
1: 老边呢还有炸饺子，
2: 炸饺子，
1: 哎，叫香酥炸饺，
2: 漂亮。
1: 这个它呢炸的时候，它那个外皮啊会起泡。
2: 嗯，
1: 你能想象出来外皮起泡，然后金黄金黄的，馅料还多、
2: 嗯、
1: 啊！它这个呢叫金丝酥饺。
2: 嚯，
1: 嗯，
2: 你这人这个里边都有寓意，然后这个好吃的同时，然后咱说这个外观还给你做的非常漂亮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技艺真是啊，
1: 嗯、是、
2: 哎嗯。
1: 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它的它叫烤饺子，实际上就是烙嘛，锅烙那种意思。
2: 啊、明白，明白，
1: 对对对，
2: 听懂了、啊。
1: 就是用炉烙啊，把这个饺子先这个馅儿先煸一下，然后这个上去就是像锅烙那种做法，
2: 嗯、
1: 然后它这个呢还、在表面还会刷一些蛋液。啊，这烘烤的时候出来也好看，口感
2: 也
1: 好
2: 吃，
1: 对对对，
2: 啊、也好吃、
1: 嗯，
2: 主要就是好吃，是吧？
1: 对、
2: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在老边家哈、啊，常年能吃到30种馅料，10多种造型，旺季还会有隐藏菜单啊，
2: 隐藏款，
1: 也隐藏菜单、
2: 啊，就是什么夏日限定，是不是、啊？
1: 对，有夏日限定、冬日限定、
2: 冬日限定，
1: 哎、对、
2: 啊，
1: 它都有很多
2: 啊，
1: 一年四季它都有这个属于时令特色的。简单说说，春天的时候。 荠菜嘛，春荠菜一般三四月份供应，春天的时候隐藏菜单荠菜猪肉馅儿，
2: 没毛病
1: 啊。对，夏天的时候隐藏菜单叫冬瓜海米馅儿，
2: 嚯！
1: 秋天的时候鲅鱼猪肉馅儿，冬天的时候，冬天这个我跟你说，东北人一听都会上瘾，不是。你说的是酸菜油渣是吧？
2: 嗯，
1: 酸菜油渣不算他家隐藏款，算是常年都有的。
2: 常年都有、啊。
1: 冬天这个北方人一听就想尝一尝，白天南方人听我估计受不了，叫做白菜厚膘馅儿。
2: 啊，就白的五花五花肉呗。
1: 哎，对，它这个肥肉很多很多啊，而且不像那个油滋了那种，它先给把那油都煸出来，它是带油的。
2: 懂
1: 啊，
2: 懂。
1: 肥瘦比要比平时吃的那个
2: 要狠点、可能平时的时候精肉和肥肉对比三七，这回就四六或者五五，
1: 是
2: 不是？
1: 就
2: 是
1: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北方人一吃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这个爆，这口感特别舒服啊，满足感。南方人有可能是觉得太腻了，受不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到老边去尝适合你的饺子。
2: 嗯，
1: 哎，又馋了。
2: 哎呀，你这说的，你知道吗？这个习瑞老师，你要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咱这个哈尔滨那些饺子馆的时候，你可以去溜达溜达溜达哈。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方饺子多少年了，是不是？
1: 嗯。
2: 还有那咱的那个老都一处，是不是？范继勇，甚至你上东农，东北农大学那饺子园，你也可以去看看，试一试。正好离咱单位也没多远。
1: 嗯。
2: 你这说完老边饺子，说完了之后，人徐云老师去吃点，你别说、
1: 哎、
2: 也挺好的，是吧？啊。
1: 我跟大家讲，昨天咱们节目播完了之后，我就回去道上，我就必须得吃几架，那就不行了，就感觉不吃进嘴里边，不吃进嘴里边的话，就觉得这个精神上就得不到满足了。
2: 说完了，必须得吃，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今天回去不行，我自己包点饺子。
2: 也没毛病，是不是？刚才我跟上节目之前，我跟徐云我们俩唠呢，我说没事儿，我说吃两个鸡架，咱都能消费起，是吧？你要是吃贵的吧，咱说不说别的了，但是吃鸡架就是虽然说哈，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下降了，但是你要说你吃两个鸡架子没毛病啊，还能吃这个消费起。因为咱今天跟大家推荐完了，我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动手能力强的，晚上包点小饺子，哎，这连这个连主食带菜咱都有了，热乎吃一顿，然后喝上一碗饺汤，原汤化原食，起来溜达溜达走走圈，哎，舒舒服服的，哎，然后泡泡脚进入梦乡，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是吧？
1: 嗯
2: 嗯，
1: 是的是的。
2: 来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 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 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有哪这树上听到了原诗是胡盈盈张小戏陆天成的对话，徐明高就知道四个人全不是好人，都是采花的淫贼，当飞身行就上了楼。由于这个楼啊是破败之楼，也是年久失修，这楼上灯光昏暗，徐明高啊这一过来把这四个人吓得一哆嗦。陆天成张小西一看这徐明高啊，二母子光华烁烁，手掐着红毛宝刀往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经，满脸的正气，使这俩人就一哆嗦。不过张小西、陆天成一想，你就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就见张小西、陆天成这俩小子把防身的宝剑拽出来，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是干什么？姓字名谁，能不能报通名姓？你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要让我们哥俩说你赶紧走，咱们这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路，我干我的美事儿。你听见没有？如若不然，今天晚上可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徐明高点了点头。二位要问我叫什么名儿呀，你呀站稳灯，我家住扬州府太平村，我姓徐，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这一报名呀，当时张小西和陆天成这嘴张得老大，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赛孟尝徐明高。听说了徐明高行侠仗义，尤其对这恶人这恨之入骨，这俩小子这心里就这一惊，

不过张小西、陆天成觉得徐明高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吗？我们要一走，今夜晚间不就白来了吗？徐明高看着这俩小子，一看这俩小子这表情，俩眼珠拖拖直转，就知道这俩人没憋着好屁。张小西把宝剑这么一晃，姓徐的，今天你们破坏我的好事，我和你拼了！这家晃宝剑，翻心就刺。旁边陆天成也晃宝剑过来，直奔徐明高的左肋就刺过来了。徐明高受过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剑客。你想徐明高跟他学的本事武艺可以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就见徐明高一看这张小西和陆天成出剑，知道这俩人的武艺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正好二五眼。这徐明高补了底了，就见徐明高这身子这么一转，那怎么转呢？这张小西和陆天成都没看清楚，徐明高这身子就转到了张小西和陆天成的身后。这徐明高手起一刀，这刀这么一扫，再看张小西和陆天成上半截就下去了，就把这两个小子全都腰断两截。这个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张小西、陆天成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这俩采花的淫贼就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旁边的袁世师和胡盈盈吓得这俩人全动不了了。袁世师、胡盈盈现在看着徐明高，这袁世师稍微胆子大了点，这袁世师往前跪爬了半步，哎呀，徐大爷，我们久闻大名，徐大爷的威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是好人，我们不得已就让这两个淫贼给裸的治，让他们取乐，说句实话，我们良家女子。徐大爷呀，你看看我袁诗诗，再看看胡盈盈，我这小妹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如果徐大爷不嫌弃，我们姊妹俩愿意服侍徐大爷，服侍徐大爷这一辈子。徐大爷呀，您千千万万高抬贵手，把我们俩饶了。这两个女人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这徐明高在这看着，心想两个女子要按理说这好男不和女斗，不过徐明高转面一想，这两个女人是盗采花的女淫贼，绝非善类，我要把他们饶了是人间的祸害，不过我在杀他们以前我再详细问问。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的一摆，原是胡盈盈来这个劲儿。这徐明高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袁世师。你呢？我叫胡盈盈。你们两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恶人？你要跟我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有半字虚假，我把你们的扒皮草穴，听见没有？现在袁诗诗和胡盈盈看着徐明高，就见徐明高面沉似水，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都好像要把这两个人给看穿了。这袁氏是胡盈盈，这俩人一想，干脆说了真情实话，兴许啊还能活。这袁氏是

和胡莹莹就把他们如何盗采花、杀了五六十人的经过就讲说了一遍。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里想：一个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做点针线的活，好好的操持家务。没成想，这两个人间的败类，到外边盗采花，专捉漂亮的男人，然后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我徐明高啊，能饶了你们吗？就见徐明高把红毛宝刀的一晃，好啊，冤师师啊，胡莹莹。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你恶贯满盈，是大限将至，你就宰一只吧。这红毛宝刀往前这么一递，噗，把袁石石的脑袋就给拨楞下来了。吴莹莹吓嗷的一声，我刚要拔腿跑，那能跑得了？这徐明高回手一刀，也把这胡莹莹脑瓜给摘下来了。徐明高一看这四个人全死了，长出了一口气。高心想：这四个人间的败类，我看应该杀恶人即是善念。到底是谁在名著上祭奠刘道、警示这四个人？这人是谁呢？徐明高百思不解。就这样，徐明高下了楼，又回到了自己的店房。到了店房里边，第二天，这徐明高就把昨夜晚间发生这事儿，就和易之梅、慕容珍、徐青、罗继芳、狄红、李武，还有杨小芳讲说了一遍。慕容珍这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啊，徐明高，这事儿你办得对，那四个人都是人间的败类，我看你杀得对。徐明高微含一笑，我看这四个人也应该杀。这几个人呢，又在巨阳山这游览了有五天。徐明高掐指这么一算，我估计王能还有狄红两人赶奔陕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他的师伯傀儡生，应该快回来了。咱们还是下着巨阳山赶奔镇江府，到崔家店去等着狄红，还有请来的傀儡生。只要傀儡生来了以后，咱们赶奔金山寺，大破金山寺。杀那飞飞和尚，解救林老汉的姑娘林凤仙，就这样回到了镇江府，又来到城外，来到了崔家店。崔家店的掌柜的张善人一看这哥几个又回来了，这掌柜的张善人那也是本地面，那讲义气的人，尤其知道这几位那都是江湖上的武林高手，没敢小瞧，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在崔家店这等着两个月已经过了，又过了将近有20多天，快3个月了。狄红和王能是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徐明高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狄红和王能在半路途之中出了事儿了？要是没出事的话，为什么现在还不回转镇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和众人辞别以后，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大石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让傀儡生出山会斗飞飞和尚，然后打救这林凤仙。狄红和王能

登啊，由打江苏镇江出发，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过了安徽，这一天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州。到了河南的汝州鲁山境内，正往前走呢，一看是天色将晚，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说天儿可快黑了，咱们应该找家店房住上一住，要不然咱们得露宿街头。这王能看了看狄红，师傅就依着您。狄红啊和王能又往前走了有二三里地，结果也没有发现店房，来到一个小村庄。狄红一想，干脆就找个人家借宿。狄红啊来到一家的门口，叩打门环，啪啪啪，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是个苍老的声音。这狄红就说，我们是过路的，路过了宿头，找不着店房，打算在您这儿借宿一宿，明天多给银钱，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就在这时候，门这么一开，里边出来个老头。狄红一看这老头，哎呀，这老头少说得有七十了，就见这老头的眉毛胡子全白了，不过这老头啊腰板不塌，一看这老头啊身体挺健壮。这老爷子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王能，这老爷子一看这俩人不像恶人，你们二位进来吧，就把狄红和王能给请进来，然后给找了一间房，就让狄红和王能住下。老爷子看着狄红，瞅着王能，我看你们俩人还没吃饭，我们小户人家也不是大富大贵，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能够吃饱肚子。这狄红啊千恩万谢，吃什么都行，您只要行个方便，我们就不胜感激。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啊给拿来四个窝头，两碗小米粥，还有两碟咸菜给端过来。狄红和王能吃完了以后，这老头看了看狄红，瞅了瞅王能，你们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只管明言，要是没有，小老儿我可就休息了，你们也早早的休息。老人家，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的，您赶紧休息去吧。这老头去休息咱不提，狄红和王能走了一天的路了，尤其是王能现在那累得不得了，狄红和王能就睡了觉了。由于王能啊这一天累得够呛，这王能往床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这王能这鼾声如雷，就进入了梦乡。狄红啊睡不着，这狄红心想，我赶奔陕西长安大石山，能不能把我师伯傀儡生请出来，我师伯要是一出山能够会斗飞飞和尚，就把那林凤仙给救出来，到那时为本地除了一害，就怕我师伯是不在大石山，我狄红是空去白回。这狄红啊正想着这事儿，忽然之间这狄红啊就听见有一种声音，一种哀鸣的声音，这声音是十分的凄惨，让人听着这么不舒服。这狄红心里想，这到底从哪儿传来的哀鸣之声？狄红又仔细听了听，并且这哀鸣之声啊还不是一个人在哭，好像一群人在哭。狄红啊那是练武的，耳音相当好。这狄红穿上衣服由打屋里出来，狄红到了外边，这仔细听了听，发现这院子里那这是寂静无声，那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狄红心想，看起来哀鸣

之声不是出在本院。狄红站在院子里边啊，仔细听了听，正赶上此时刮来了一阵东南风。这阵东南风刮过来，这狄红仔细这么一听呀，这些个哀鸣之声、嚎叫之声来自东南方。狄红也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查他一个水落石出。这狄红回到自己房里边，把自己的冰铁怀抱拐带好了以后，穿好了夜行衣靠，然后由哪屋里出来，飞身行上墙，由哪老头的家中跳出去。这狄红到了外边仔细听了听，发现这声音确实来自东南方。狄红往西塌腰，施展十六字的跑字功，将这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奔着东南方紧紧而行，也就走了大约有三里地。狄红就听着这哀鸣声是越来越大，眼前闪出了一片庄宅。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着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出的狄红在半夜三更就听到哀嚎之声，这狄红心想从哪儿传来了哀鸣声。由于狄红在这练武术，这耳音相当好，就听着哀鸣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在哭，那是一群人在哭。当时这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出离了老头的家，往东南进行。狄红那是武林高手，往西一塌腰，施展落地飞腾术，讲究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这时间不长，就来到东南方一座庄宅的前面。狄红站住身形，这么一听，就见这哀鸣声就来自这座庄宅。这座庄宅是个大院子，不过呀，这座庄宅啊，就这一家，旁边没有老街坊。这座宅子建筑的是富丽堂皇，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狄红啊，要仔细听了听，就发现这哀鸣之声是越来越大，就来自庄宅之内。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就夜探庄宅，我到底看一看这里边有什么名堂，是不是这里边有着很多的冤屈。狄红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就见狄红脚尖点地蹭，那就上了墙了。狄红上墙以后，由哪那怀里边掏出一块墨玉飞黄石，也叫问路石，掏出来以后啪往地下一扔，然后这狄红趴在墙上听了听啊，也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叫，狄红这才放心，由那墙上下来。狄红是蹑足潜踪，就发现这院子里边黑咕隆咚，房子这个多呀。这狄红用耳朵听着，就听着这哀鸣的声音来自哪个方向。狄红听准了以后，狄红就顺着这声音往前摸，摸呀摸呀，最后来到一座大房子的外边。狄红一看这房子里边有着微弱的灯光，耶，看起来这问题就出在这儿。仔细听了听，哎呀，就听这里边的声音这个惨呢，真是鬼哭狼嚎啊。这屋里有什么？难道一说这屋里边
有着孤魂怨鬼则不成。狄红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呀不管里边有什么，我到里边一看便知。狄红啊就用夜行人所用的办法把这门给打开了。这门打开了，里边是灯光昏暗。狄红这胆子是真大，就听这里边的声音是惨不忍闻。狄红心想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发现有人喊。这狄红啊这循声而走，那最后来到呀一个过道。狄红啊来到过道里边，又往前走了有十来米，就发现前边有一排小房子。这排小房子全没有门，那全都是铁栅栏。狄红啊就来到铁栅栏外边，狄红往里这么一看，把狄红吓得是魂不附体。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铁栅栏里边有很多人，就见这些人有的缺胳膊，有的断腿，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眼被挖了，有的耳朵让人给割去了。仔细看了看，有的男人那阳物也没了，有的女人那乳房也给割掉了，有的人被破腹开膛，有的人那个大卸八块。狄红这么一看，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生意就来至此地，这些人有活的有死的，并且身受重伤，在里边嗷嗷直喊。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大贼窑。狄红心想，我要是过去把这些人放了给救出去，今夜晚间可办不到，我狄红一个人可救不了。再者一说，我夜入庄宅，如果庄宅的主人要知道了，我狄红是性命休矣。狄红死了我倒不害怕，可是现在我要赶奔山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那不就去不了了。狄红一想，今夜晚间先返回老汉的家，到了明天我向老汉仔细问问这座庄宅是什么来历，再从长计议。这狄红想到这儿，有哪这个屋里出来飞身行出了庄宅。狄红这心里这个沉重，心想我说半夜之间传来了哀鸣之声，原来就出在这座庄宅。这座庄宅的主人是谁？他这干什么呢？这么多人都被他害了，他居心不良啊。狄红回到老汉的家中，狄红辗转的反侧也没睡着。到了第二天早晨，这老汉早早的就起来，又给狄红他们把净面水洗脸水给准备好了。狄红和王能梳洗已毕，然后吃了点早点。这狄红啊看了看这老丈，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这老头看了看狄红说，客官呐，您有什么您只管说，只要是我知道我肯定实言相告。当时狄红一看这老头面带和善，这老头一团的和气，就知道这老头那肯定良善之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老头啊姓苏，叫苏定方。苏定方这老头现在改过自新，原来这老头干什么是久闯江湖，江湖上的这些事这老头那全知道，老头对江湖上的事可以说了如指掌。
这老爷子一看狄红温，

客官呐，您打算问什么事儿？老爷子，在您这村子的东南有一座宅院，这座宅院富丽堂皇的，是一座大宅子。宅子的主人是干什么呢？这老头儿们一听是颜色更变啊！您问这个，说句实话，您是过路之人，按理说我不该对您说这事儿。您是个过路的，由此一走了之，出我之口，入您之耳。要说起这座宅子，它的主人，那可了不得，那是咱们汝州鲁山县的首富，人家家财接北斗，良田千顷，人家家那钱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在咱们鲁山县那是头一把，是没人能比。这家的主人那父姓黄埔，单字明良啊，这个大江湖啊，名为皮行，是实为妖诈，所以他们家积累了万贯家资。老先生，什么叫做皮行？哪个又叫做妖诈？这小的不清楚，请您明示。郭定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狄红，哈哈哈哈，想来客官是好人家的子弟，不经常出门在外，所以不晓得江湖上的勾当。凡是在江湖做买卖的，总称八个字，叫金皮驴挂，风火石妖。狄红一听啊，狄红啊，对江湖上的事儿一无所知，确实不明白。这狄红老人家，说句实话，我对这事儿还真不清楚，请您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也让我长长学问。这苏定方瞧着狄红，要说起这金皮驴挂四样行当，那不犯法也不犯禁，这些是朝廷允许。这烽火石妖也是四样行当，这些呢可是犯法的，犯国法，如果要是要朝廷给抓住以后，往轻了说那也得充军发配，要往重了说那就得杀头护灭九族啊。狄红听得这，这八样行当那到底做的都是什么生意？老先生，您仔细给我说说，我呀也仔细听听。这苏定方一笑，由于苏定方那是老江湖，对江湖上的事那了如指掌。苏定方一看狄红爱听啊，苏定方也爱说，要说这金行啊，那就是打板算卦，相面测字，那一切动笔墨的生意都算作这一行。要说起那皮行来，就是走方的郎中，卖膏药的，那这些行医治病，这些为人治病的郎中，凡是和这个相关的，那就是第二行，江湖上称作皮行。下边咱们再说说这驴行。那什么叫驴行呢？那也就是那些个变戏法的玩把戏，你像耍杂技、走钢丝、吞火球啊，这些是第三行，也叫做驴行。咱们再说说这刮行。要说起这刮行来，就是那些打把式卖艺的，耍枪弄棒、跑马射箭的，这些称作刮行。这就是第四行。这四行啊，那是国家允许，不犯国法。要说起这后四行来，这后四行国家不允许，国家这是禁止的。你像这打闷棍、背娘舅，

响马、绿林的强盗、海洋的飞贼，那么这些呢就叫做风诈。那么还有这么一种人，那表面上十分体面，穿绸果断，三五成群，专门设圈套，用哄诈的方法骗取人的钱财。你如果去告啊，你还告不赢，人家又没有强取你的钱财，是你自己按照人家设计的圈套把钱给交出来的。说人家是强盗，人家没有刀，那说人家是拐骗，那你是自愿送钱。那么这一等人呢就称为火诈。还有一些个小毛贼，像人骗子，这些就叫做实诈。最后这么一行，那就是铁算盘、迷魂药、指人头，一些江湖的术士，那巫婆神汉给人家驱妖降魔、装神弄鬼。那么这一行啊就叫做妖诈。这四行的人，那国家一经发现，说句实话，那惩罚呢是相当的严格，因此这四行的人也非常的难斗。狄红听到这儿，看了看苏定方，我说老人家，刚才您说了这个八个行当，这八个行当又和那黄浦梁有什么关系？就见苏定方微含一笑，要说起这黄浦梁来，黄浦梁明着那是皮行，给人家治病，那黄浦梁的生意那太好了。黄浦梁是独创一家，吴山县有名的梁医，人送绰号叫赛华图，就是你的耳朵聋了，那眼睛瞎了，你也驼了背了，一切怪病到了黄浦梁那儿，那都手到擒来。假如你一只手让人给砍掉了，他能给你装上；一块肉让人给弯曲了，他能给你补上。不过黄浦梁给人治病，那你也舍得花钱。只要你有钱，到黄浦梁那儿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因此，赛华佗、黄浦梁，那在庐山县是头一名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我也听人说，也是大伙儿传言，说那黄浦梁抓了很多的男的、女的，还有一些童男童女，抓起来以后，然后用这些人的心肝脾胃身，包括各种的器官研碎了给人治病。这只是传言，不过谁也没看见。现在狄红一听这话，这狄红心里就咯噔一下。狄红当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黄浦梁可真够狠的，抓了很多的男子还有女子，包括童男童女，这是抓到他的家里边，把眼、把舌头，包括胳膊腿给剁下来，看起来这是给人治病，这叫做谋取暴利。这个老丈刚才说这事儿是听人说的，没有实据。现在我狄红昨夜晚间呢，我这亲自前去查看，我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所以昨夜晚间呢，我才听到这悲鸣之声。我这客官呢，要说这黄浦梁那可了不得，那家里边请着那四名拳师，据说这四名拳师那都是武林的高手，那这黄浦梁不惜重金聘请到他府里边为他看家护院，他还雇了将近有100多人在他的家里边给他做长工。另外这黄浦梁还有个把兄弟，那是庐山县的这位知县。你想黄浦梁那又有权又有钱，因此在本地面上为所欲为。那黄浦梁医术又高，大伙儿都奉承黄浦梁，
因此黄浦梁啊，就在这个庄的东南角将近3里地建了一座大庄宅，那座庄宅就是黄浦梁的家宅。狄红这么一听啊，既然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就要为当地除害。老先生啊，您这么一说，黄浦梁啊那是名医，那我有个亲戚现在害了病了，可以说请了很多的郎中，找了好多的先生也看不好。既然我来到此地，黄浦梁又是名医，我打算为我的亲戚找黄浦梁前去治病，在您家里多耽搁2天，不知您意下如何？要知苏定方是否答应，这狄红想什么办法要出黄浦梁，这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听苏定方这么一说，说这黄浦梁实为皮行，名为妖诈。这黄浦梁家资巨富，善能医病，人送绰号叫赛华佗。狄红又听说苏定方说了，黄浦梁啊可能整了很多的那健康的人，捉在他们家里边，就把胳膊腿包括心脏五脏全都剜出来给人治病。这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狄红心想，那肯定那是真的。昨夜晚间我就到了这座庄宅里边，看起来黄浦梁是绝非善类，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要给当地是除此一害。想到这呀，就见狄红微含一笑，老人家老先生，既然黄浦梁是当地的赛华佗，那是名医，我有个亲戚，我这个亲戚生了怪病，远近的医生全都医治不好，既然这个地方有这等的良医，我打算求他给治治病，在您府上耽搁3日2日，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我们走的时候肯定是多给房钱。这苏定方微含一笑，哈哈哈哈，客官你只管住，只是我这儿粗茶淡饭吃的也不怎么样，您要是不嫌弃您就在这儿住，千恩万谢。这狄红啊回到了自己的窝里边，就把昨夜晚间发生的这些事儿和王能讲说了一遍。这王能这么一听啊，当时王能吓得这嘴张得老大，师父您这意思啊，打算本地除害除掉的恶人黄浦梁。现在狄红点了点头，人生在世应该做点好事，黄浦梁胡作非为那是本地的遗害，为师既然知道这件事，我必然要把黄浦梁干掉。现在这王能一听啊，这王能是毛骨悚然。就这样，王能和狄红啊来到了黄浦梁家里边，这一路上路过了一片枫树林，这现在已经是农历的10月，经过这浓霜这么一打，这枫树林啊那是一片火红啊，让人看起来也是赏心悦目。现在这狄红啊没有心思观看这枫林的美景，就这样就和这王能啊到了黄浦梁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狄红这么一看，呵，这黄浦梁这院子是真挺大呀，那门首那停着很多的车马，
不过房子虽然大，却不是相当的华丽。这门上挂着小小的招牌，上写市议黄浦梁，善治一切疑难杂症。就这样过了两道门，只见大厅正中悬着一块朱红的匾额，上写四个大字，是遒劲有力，是华佗在世。汝州知府王提，那肯定是汝州知府那给黄浦梁赠送的匾额。再往里边的匾额那不计其数，那无非就是给这黄浦梁在这歌功颂德，说这黄浦梁这医术有怎么高，这医道怎么好。这匾额那就太多了，那全都是一些个司道府县那给送的。在侧手这儿有一间书房，这就是黄浦梁的治病之所。这小房子虽然不大，但是装饰的可挺好，金碧辉煌。在我这看病的人呢络绎不绝，狄红啊和王能走进来，就见黄浦梁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一看这黄浦梁的年纪大约有60多岁，这老头神清气爽。就见这老头生了一桩长马面，这张脸可够长的，紫微微的面皮，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二母子光华烁烁，射出两道寒光。现在狄红一看，看起来这个先生那肯定会武艺，一看他的眼神那就与众不同。你想那狄红那也是武林的高手，在江湖上闯荡多年，他就知道这黄浦梁也是一位武术大家。狄红再看这黄浦梁，就见黄浦梁啊海下无流长髯散满千心，黑多白少也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位穿着一身绛紫色的海青，系着一条原色的丝绦，足上是白袜珠履，那旁边有徒弟在那儿开方诊脉。这黄浦梁往那一坐，这位也不动手，在那坐着看着这帮徒弟，这吩咐开什么药开什么方。旁边立着两个药童侍奉着黄浦梁。狄红看着黄浦梁心里边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黄浦梁这精神抖擞，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黄浦梁那不是简单的人物。这狄红走上前来喊了一声，先生，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华佗黄浦先生。说黄浦梁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狄红，不错，我就是黄浦梁，你有什么事儿啊？小可江南人士，闻得黄浦先生的大名，乃是当世的神医，特来相求一事。我有个亲戚呐，由于盖房子的时候不小心压断了一条腿，可以说是多方医治，结果呀，嘿嘿，也没瞧好，就成了残废了。我的亲戚家资巨富，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要金有金，要银有银，可是坏了一条腿，行动不便，他非常的烦恼。可问先生能不能换成一条好腿，让他恢复如初。这黄浦梁闻听着朗声大笑，说句实话啊，你这个病没看好，那是因为没找对了医生，不就是一条腿坏了吗？这事儿好办，到了我黄浦梁这可以说易如反掌，翻掌关门一般，
不过要换一条腿，这个价格那是1000两雪花白银，那可不能还。

这狄红看了看黄浦良，黄浦先生，说句实话，这银子是小事，那我这亲戚有的是钱，拿点钱不成问题，可是要找一个人把腿给锯下来，这杀生害命，杀命养命，这不犯了罪了。如果官府要追究起来，这黄浦良看看狄红，你就不用管这事儿了。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人只贪数百两银子，数百两银子不是小数，他一生吃的喝的那全都有。再者一说，黄浦良医术高超，我找头驴啊，把驴的腿给他接上，一般也可以走路，行走自如。你想这个人白得了那数百两银子，他能不愿意吗？这又有什么罪过？你也只管放心，要有一千两银子，保你的亲戚能够行走如初，跟好人一样。狄红看了看黄浦良，黄浦先生，这样的话带小人回去和我的亲戚一同到来，请您给他医治腿病，只要医治七天。我说先生，医治七天这事儿，您府上可曾借住？我们这外乡人到这儿没地方住，这也不方便。黄浦良用手一指，发现在西边有一溜厢房，您看呢，那不是病人居住的地方吗？这狄红同王能走过去一看，那一排呀，十间房全是病房，这里边有床帐，有床，桌子椅子是应有尽有，有几间房里边有人住着，有几间上是空闲。顺手转了个圈，那发现北边那有五间楼房，这五间楼房装潢精美。狄红心想，大概西边的厢房那是一般的病房，这楼房是高档的雅间。狄红和王能那转完了以后，来到黄浦良近前，黄浦先生，要这样的话，过几天我带着我的亲戚拿上一千两银子，让您给他治腿病。这黄浦良微微一笑，只要您钱到了，您亲友的腿就可以完好如初。狄红和王能两个人呢，由哪黄浦良的家中出来，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如何除掉这黄浦良。来到苏定方的家里边，这狄红啊看了看王能，我看着黄浦良肯定是拐骗人家的男女，把这些人拐来以后当作药用，发着黑心财。我看着黄浦良那真是狼子野心，这小子罪大恶极，非把这小子给铲除了不可。现在我狄红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我知道了，我狄红要是不管，我还算什么侠义道？我学武功，我就是为了铲除世间的败类。狄红心想着，黄浦良如果不除，那将来不知有多少好人要遭此厄运。狄红瞧了瞧王能，我的徒弟啊，咱们想办法除掉这黄浦良。这王能看着他师傅狄红，我这师傅，就咱们俩人能行吗？我看这黄浦良家宅那是家大业大，我看他们家肯定全养着那很多武林的高爷俩，要是去，将来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再把咱们爷俩这条命扔在这儿。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虽然如此，咱们要冒险除掉此害。这王能就说，师傅，你看你们要黄浦良家里边那有五间楼房，装潢精美，现在这房啊还空着，我看呢，我先进去以后就把他楼房给放火点着了，这火这么一着，那黄浦良的家人那肯定往外一冲，

0: 冲出来救火。师傅啊，您捡那个本事大的那要紧的人物，就用您的飞镖把那几个小的杀了，然后咱们爷俩再杀那黄浦梁。狄红一听啊，这王能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时候狄红一想，我可听这苏定方说了，黄浦梁家里边养着四个拳师，四个拳师全都是武林的高手。有人说了，这四个拳师是谁呢？全来自山东。自从九龙山神箭手这徐青、这武天豹还有武天雄那占了九龙山，原来那有几个也属于毛贼，也属于草寇，这些人没有了存身之地，这些人就投奔了黄浦梁，在黄浦梁在这保镖护院。要说这头一位，这家姓府叫府梁，善使一把鬼头刀，这家伙有一样绝技，那叫做飞抓。这飞抓着百发百中，在百步之内拿人，那可以说就没有落空过。因此这福良也很狂，江湖上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做催命鬼。这第二位，这家伙姓常，叫常恶。这常恶手使亮银盘龙棍，这小子浑身他一身黑肉，力大无穷，人送绰号叫摸壁鬼。第三位姓谭，名江青，叫谭江青，也是力大无穷，手使一把石锁，重有七八十斤，人送绰号叫活阎王。第四位姓敏，叫敏安存，这敏安存手使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这双堂无动如飞，泼风八打，就连水都泼不进去。江湖送他一绰号金鸟。四个恶人那真是恶贯满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那踢寡妇门，踹绝户门，那事儿那干的太多了。由于臭味相投，四个人就投奔了黄浦梁。这黄浦梁一看这哥几个也会武功，一看这哥几个，哎呀，心黑手狠，跟自己那是一类人。这黄浦梁就把他们留在了家中。这苏定方啊，曾经跟狄红介绍说，这四个拳师那十分了得。现在这狄红也做好了准备，觉得王能这个主意那也不错。如果这四个拳师窜出来，我狄红在暗中发出飞镖，要了这几个人的性命，再杀那黄浦梁那也就容易了。这师徒二人这商议的挺好，没成想这天不作美，到了晚上是浓云密布，这天阴的这个黑就别提了。这半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雪下的这个大那就别提了，最后连那门都推不开了。这雪下溜三四尺，现在狄红这一看坏了，这江湖人呢、江湖人夜行人呢，那不怕刮风不怕下雨，这就怕下雪，一下雪再想作案那就做不了了，就会在雪地上留下痕迹，人家顺着痕迹就可以查出你是谁了。现在狄红这个着急，狄红心里想，我要是有剑仙那剑客的本事，能够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多好啊！可惜我狄红这武艺没有那么高，这王能的本事更是平常。狄红和王能十分的着急，这雪呀半个月这才化。单说这一天晚上，狄红和王能两个人吃完晚饭以后，等到了夜深人静。
1: 北京时间16:00，
2: 这里是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请到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张文轩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天南海北讲大学中的广州热门高校的盘点啊。那实际上之前我们有说过北京啊，那么家长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总结和归纳当中发现啊，原来北京它不仅仅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高在上，甚至有很多我们可选择的路径和学校。那广州的热门高校又有哪些呢？是不是会让你在有意外的感觉呢？那今天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张老师你好。
4: 好的，你好白老师哈。我们呢之前分享了北京、上海的相关的高校，今天咱们重点分享一下广东的广东省的院校。那么广东的高校呢，我们一共把它分为7个层次。那这7个层次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几个维度进行了一个划分。第一个维度就是分数，毋庸置疑啊，分数为王。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你看这个学校的好啊，一方面是看学校的学科优势，
3: 对，
4: 还有一方面实际我们还要看他这个学校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这是我给咱们家长的另外的一个思路，就是家长们只有在当地省份的家长才对他本省的院校了解的最多。了解的最多，就是没有信息差。就像我们黑龙江省的家长一定是对我们省内的院校了解的更多，那么根据分数的情况，那也就是当地省份的家长给这所学校的一个投票那么他能够反映出对这学校的对这些学校的相关的认可程度。

度，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他的四年之后或者是毕业之后的相关的去向。那去向实际我们还要给家长提个醒，就是不仅仅要看这个学校的相关的就业报告啊，我们要综合相关的综合的内容来进行评估。因为有的时候就业报告上面的数据是非常好看的啊，我们建议还是看综合衡量啊，最后的一个结论啊，综合的多维度进行评估。总的来说呢，高校金字塔是以九个大致的一个因素吧建立的参考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校的层次和实力作为一个硬指标。第二个呢，就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我们就是说它的产业呀，以及企业生源地以及就业主要的地域都是作为评估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升学和出国的一个情况，你比如是国内升学和国外升学两个路径，对不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行业的认可度啊，这所学校在行业认可度是什么样的呀？啊，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广东省的院校，我们要去看当地的一个认可度，也就是这个高校所在地区历年的投档分数是什么样的，排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相关的学科实力，第七个，这所学校的师资实力也毋庸置疑，一定是我们参考内容之一。第八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前世今生办学历史是什么样的。第九个就是院校特色等等啊，九个指标来综合的进行一个衡量和评估，排出来七个梯队。那么我们是说，这七个梯队里边，我们总体的来说就是前面的一个梯队一定是高于下面的梯队，客观来讲啊，因为综合评估它的排名在前。但是同时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呢，要根据孩子的一个个性特点综合评估，包括专业方向来进行横向对比。也就是同一梯队里头的院校实际相关实力相当，但是呢我们在做具体选择的时候如何选呢？根据孩子的专业方向，也就是未来的职业方向，哎，倒推过来的专业方向来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和填报啊，这是我们要谈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广东的高校第一个梯队，它是包含了哪些学校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啊，哈工深，简称为哈工深，既是985，又是211，又有推免。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中山大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华南理工大学，那这都是中山和华南理工一定是咱们广东的啊首屈一指的。但是哈工大排名在前，原因一会儿我们进行具体的分享。那再往下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的一个校区啊，那么再往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还有就是深圳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包括香港城市大学的东莞，这是在我们广东高校排名在第一个梯队的相关院校。那第二个梯队的院校呢，包括了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啊，它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暨南大学哈。这个一字之差，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家长们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这不就是山东的吗？怎么跑广东做第二梯队了呢？啊，实际它叫暨南大学哈。好，还有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这是第二梯队的四个院校。那么第三梯队，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的有广州医科大学、汕头大学的医学院，包括广东工业大学广工啊，还有华南农业大学。那么在我们这儿有一年有一个孩子是华南理工华南农业和我们的东农做对比，那和其他的农业做对比，那我们推荐华南农业。那第二年他双一流评估就已经被评上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宝藏院校了。低分高就的这么一个院校，可能这就是我们报考规划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经验分析啊，他的院校的一个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可能在我们进去之前还没有名儿啊，进去以后哇评成双一流了，那直接分数就上来了，是不是？那好，还有就是华南师范大学啊，汕尾校区，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是外语行业这个外语类的院校中的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再有就是深圳技术大学啊，北师

0: 香港浸会大学，包括广东的警官学院，这是广东的一所警官学校啊。那么第四梯队汕头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揭阳校区，还有广州的中医药大学、广东财经啊、深圳北理莫斯科、深北末啊。那么第五梯队。啊，广东以色列理工、东莞理工、佛山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包括我们的广东海洋大学，那再有就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药科大学。第六、第七梯队啊，分别我们就是看第七梯队啊，这个就是民办以及独立学院了啊。那么在广东会比较多。会比较多，然后呢，在第七梯队之前，实际我们都是公办的相关院校。那严格讲，实际中外合作办学，包括中港的合作办学，它从教育部的属性上来看，它实际是属于民办院校。但是我们不去具体的去抠字眼儿了啊，大致上呢，七个梯队，那么在前四个梯队呢，基本上是在广东呢，它是超过我们的本科线的。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也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我们认为哈，前一梯队的院校一定程度上是好于下一个梯队的，而同一个梯队院校呢，综合实力是相对均衡，在横向对比的时候，还需要家长结合我们孩子的报考专业意愿来综合考虑进行选择填报。接下来我就话不多说，给大家针对每一个梯队呢来讲一下每个学校的情况。那么第一个批次，我们讲的北京的部属和省属院校的市属院校的时候呢，分享的就比较细，用了几期。后来上海呢，我们就很快的概括了一下，就给家长们就分享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北上广深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这个相关的学校呢进行一个细分啊。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下期节目呢，或者下两期节目继续分享啊。那首先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梯队里是我们的哈工深，也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很光荣，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它会放在第一个呢？它的特点实际是非常的明显的啊。第一个呢，它的起点实际非常高啊，家长可能就会想，哎呀，是不是因为是我们哈工大的这个深圳校区，所以它的起点高呢？并不仅仅是说，由哈工大呀和我们的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的这个学校，还有一点，它的地理位置毋庸置疑。对不对？曾经一度是比本部校区分数要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的地点除了在深圳，家长你们知道以外，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校区啊，它是和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深圳研究所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是属于一个校区三个学校的一种建设啊。那它的这种模式，其实整体来讲层次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哈工深的一个层次特点。那第二个呢，是在广东当地的一个招生分数啊，它的分数实际会很高，都不用看它的提档线哈。那么这所学校呢，2002年哈工大的这个深圳研究所啊，那么最早是这个研究所。但是在2016年就开始招生了，2017年本科招生，所以说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年招生在广东的分数，第一年的时候它是低于华工的，但是第二年的分数就变成了华工和中大之间啊，那第三年呢就超过了中大，第四年啊就到现在一直都是超越中大，然后呢我们拿2025年的分数来看，比中大的分数呢要高11分在当地。所以说现在是属于广东省最高分数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哈工深啊。而且在哈工大的三个校区里面，只有哈工深的毕业证和哈工大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他会在毕业证后面备注标注深圳字样，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但不是说它标的深圳字样就不好，相反，它标了深圳字样，其实是特意给它标上去的。那么也就是说，实际是对它的这个是一个标榜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哈工大是有三个校区的，我们的本部啊，还有一个在哪儿啊，在 危害。那我们说哈工深、哈可、哈工危两个实际不太能够相提并论哈，肯定是不能一起比的，各有特色。那么哈工深我们去看一下它什么专业强呢？那基于我们的哈工大的本部它的一个专业特色，首先第一个呢，其实还是和它的专业就是区位优势是有相关的。在专业方面来讲，它的计算机呀、包括它的这个智能制造啊，还有像人工智能这几个方向，其实都是属于学校的非常优势的一个学科。那它的机械工程其实是源自于咱们哈工大的一个实力啊、那我们哈工大首先机械在全国就属于是 A 加，仅次于清华，仅次于清华的这么一个排名。所以呢，它的机械工程专业目前在哈工深呢，我们就了解，首先实力很强，第二个呢，它是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工程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制造方向。家长可能一听智能制造，有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智能什么什么，包括可能直接会联想到智能建造啊，实际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我们说智能制造它是属于机械大类啊向下的一个内容。那这两个方向其实听名字我们能够知道它的热度，然后结合深圳的产业，那深圳现在其实家长听到过，应该听到过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高端制造啊，第二个呢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三个呢就是新材料，第四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包括金融，包括商贸物流，包括数字经济等等这几个板块。其实我们在深圳这个区域，如果未来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前景还是可想而知的，还是不错的。对对，那么这就是哈工深，在这种产业布局之下，包括学校的实力，这两项一相加，其实它的这种优势就特别明显了。那学校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是什么？就师资强啊，师资强。像哈工深，它在深圳这边是有20个院。像吴伟仁院士啊，他就是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在深圳。还有像他的重点实验室啊，包括还有一个叫鹏城实验室，这是属于深圳市政府投资的135亿的一个建设。那哈工大是唯一的一个叫什么呀，依托单位。那实际咱们家长可以想象一下，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深圳市政府没有把这个实验室给南科大呢？没有给南科大，而是给了哈工大。那一定程度上是咱们哈工大其实是老牌的工科名校，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这所学校咱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如果孩子对这个整个机器人这块感兴趣，其实哈工深它的实力也是很明显的。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哈工深专门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上央视春晚了确实也很吸引人。曾经很早我们就已经步入这个领域，所以说学校确实实力很强，整体来讲保研率也比较高。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来看博雅数据库上最新的统计哈，2025年实际哈工深的它的这么一个保研率是达到了24.5%，基本上是20%到30%之间。那保研率最高的专业呢，就有电子信息工程啊，包括通信工程啊，这哈工深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分数很高，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分数特别高。那我们去看一下，在广东很高，那在我们黑龙江省这个招生计划，我们拿哈工大和哈工深做个对比，我们就不把哈工微拿出来了哈，因为确实有专业不同的一个布局。那么我们就把这两所学校家长非常关注的非常这个喜欢的，孩子们都喜欢哈，来做一个录取分数的对比。那么我们先来分两类，一类就是物理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历史类，对不对？那物理类我们哈工大我们的本部最高分是达到了684分，那是物理类的006组啊，那化学的选科物理加化学哈，对应呢就是省内99名啊，2025年的数据哈。最低分呢是601分，那它是005组，那不限选科，它的专业呢是中外合作办学哈方向的专业，对应全省能达到是什么呀？5843名，也就是600分呢能达到将近6000名，那么601就达到了5800名左右。那我们看完了哈工大本部物理类，再看一下哈工深的物理类，最高分是达到了658分，也不低，对不对？那么它是物理类的第003组，也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要求，对应全省是622名。那最低分是624分，也就是006组， 仍然是物理加化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么一个组，那对应全省是2844名，这是物理类。那历史类啊，家长们，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哈工大的本部最高分和最低分，实际上他就招了一个专业组，那就是说602分，不限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啊，对应省内文科历史组要达到770名左右哈、
1: 嗯嗯
0: 啊。那么我们的哈工深呢，也是一个组啊，历史类是596分，对应咱们省内是961名，分数都不低、
1: 嗯、
0: 啊，
1: 1000名以内。
0: 1000名以内、
1: 嗯、
0: 是的，文科必须得1000名以内。那理科我们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你要能接受、
1: 嗯、
0: 啊，外方包括专业，那么可能达到在本部哎
1: 6000以内
0: 、哎、对，6000 OK 600分啊，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不太喜欢啊，
1: 是
0: 0-5组，
1: 因为他这个涉及到家庭、
0: 嗯、
1: 经济压力，不是他有没有经济条件，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包括专业方向、
1: 啊、包括专业方向、
0: 嗯、这个就很重要、
1: 嗯、很重要。
0: 那如果是说去哈工深呢，那可能就是他也是中外合作，都是005组，那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3000名以内、
1: 嗯对、
0: 啊、
1: 30名以内。
0: 嗯，那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实际在物理类我们的哈工大本部的高分段，你比如说684分，它是显著高于哈工深校区的，嗯，这是2025年。但是深圳校区的最低分那是高于哈工大本部的最低分，
1: 是
0: 啊，是这样，高于哈工大的本部的最低分。实际在历史类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历史类区别不大，分数差距比较小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1: 它本身就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它已经
0: 是1000名以内，是不是？或者800名以内，
1: 而且本身它招的也不多、
0: 嗯、啊，对，招的很少，
1: 对，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哈工深的这个校区，
1: 嗯，嗯
0: 那么逐步也是趋稳。啊，前些年太高了、
1: 嗯、
0: 高于本部的招生分数、
1: 嗯、
0: 那现在有不同的一个区分和对比啊，家长们看一下，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深圳，然后呢就是如果能够去到哈工深，实际上是双赢，
1: 是的、
0: 非常不错、
1: 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相当高，如果说你在这个分数段之内选择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嗯、
1: 你尤其是你比如说还想再留在那边
0: 对
1: 工作，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无论是在平台和渠道上都是很占优势的。
0: 对、
1: 啊、
0: 像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一中的孩子的家长，150名以内、
1: 嗯、
0: 理科小女孩，想学工学，特别喜欢深圳大学啊，然后呢就是想特别喜欢深圳这个城市，
1: 嗯嗯，
0: 就想在深圳去读书去就业，将来在那儿生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按地域分享院校，有的时候是给有地域需求的家长的一个支持。
1: 哎，其实你看、
0: 嗯、
1: 如果说到这块哈，还、
0: 嗯
1: 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域选择、
0: 嗯、
1: 实际上就是他感受他体验、
0: 嗯、
1: 他觉得那里面能给到他一些能量或者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0: 嗯、
1: 这个是他选择地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体验，
0: 对，
1: 然后体验之后他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应该选择什么，而不是说家长帮助他选择。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嗯，因为这个家长我们也分享了，说孩子刚开始是比较喜欢广州的、
1: oh.
0: 啊，后期去深圳住了20多天以后，发现哇，太好了，这个城市、
1: 嗯、
0: 那种有归属感，有就喜欢。
1: 他就好像去了那儿之后，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0: 嗯、对，而且很舒服，
1: 很
0: 方方面面都很舒服。
1: 其实我从广州到深圳，就是虽然说就开车的时间就2个多小时，
0: 对，
1: 2个多小时就到那儿了，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在广州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老城区，然后我去的时候还是8月份。特别热，就热得你感觉很挤，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那个建筑啊，还有它的这个交通设施啊，
0: 是的，
1: 啊，都会让你觉得挺挤的，挺老的。一进到深圳这座城市之后就一下就开阔了啊，其实这种感觉确实有一个对比。所以在带孩子去体会不同的环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0: 嗯、
1: 同时我们家长的定位也很明确，我们其实就是辅助嘛，
0: 对，
1: 然后做决定的是孩子，但是你让他做决定之前，你得让他知道是什么，
0: 嗯，
1: 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好、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南科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南科大呢实际这个学校非常不错，但是呢很遗憾哈，首先它是以综合评价方式录取，那2026年呢通过它的招生简章我们了解到，实际它是24个省份投放了招生计划，
1: 嗯，
0: 但仍然不在黑龙江省招生啊。有的家长我们在之前几个月的时候交流，今年2026年在黑龙江要招生了 啊。实际上我们看招生计划啊，看招生计划，看招生建章就发现了，嗯，还是没有招生
1: 啊。
0: 但是这所学校我们简单分享，之前也分享过小耳经啊，今天咱们简单简单分享，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哈，不在咱们这儿招生，真的好遗憾哈。
1: 是，
0: 嗯，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简单讲这个学校，实际它就是一个光速飞跃的一个学校，嗯，那么在一定的，在我们说小耳经的一个学校，它的模式呢，就是你进到学校以后啊，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年的一个基础教育之后，然后呢，回过头来呢，在。

0: 年的基础教育、通识教育之后，才会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专业分流。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对不对？孩子呢，选择性、选择面就会比较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南科大，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如果孩子进去以后，后面要申请他想就读的这个学科、这个专业，那他在大一期间对应的学科如果有挂科的话，后期就会比较难。嗯，就读的可能性就会变低。你比如说未来孩子想学计算机，他在大一的时候可能高数有挂科的情况哈，举例子啊，那有可能他后面想进入计算机专业进行学习的时候，可能难度就会很大了。所以说这也是南科大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哈。需要注意的就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南科大它具体的优势它还是在它的工科方向哈，那么理学、工学包括经济学，还有一个就是南科大它有个医学，对不对？也有医学院，但是医学院里边呢有研究生，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博士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进入以后，未来如果想进入到传统的我们的三甲医院来讲，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那在深造这一块呢，南科大整体来讲，过去它是以境外升学为主，但是从2021年以后啊，家长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了哈，我就不多说了。那他的升学就内地其实就已经偏多了，基本上都能够达到30%啊，而且保研率能够接近23%左右，在广东地区其实他也是排的比较靠前啊。这就是南科大，我们就简单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去看看港中深。
1: 港中深，
0: 港中深呢，实际我们说它是基本上是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南科大呀是相对平行的这么一个学校。为什么这么说？港中深其实最开始它是以经管学院为主的，家长都知道，香港的院校它多数就是商科会更多啊。家长知道为啥叫经管不分家，都叫经管学院，因为原来没有经济和管理进行区分啊，都是叫商科专业哈。所以说我们说港中深背靠的其实还是港中文呢，对不对？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优势学科整体来讲综合实力实际很强，但在内地这边它的招生呢都是以经管、以经济学啊、工商管理这样的专业为先啊来进行招生的最开始。然后在2015年以后开设了理工类专业的招生，2019年的时候就有新设的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哎，开始招生了。那港中深是港中深呢也有什么临床医，它的临床医和我们内地的临床医有什么区别呢？
1: 不一样，
0: 学制哦，就是学制是不一样的。它的学制我们知道，我们内地的医都是五年制啊，基础是5年制，然后回过头来5+3和5+3+X 这样的一个学制。但是呢，港中深这边它就是什么呀？6年制，起就是6年啊，它基本上就延续了香港学医的一个特质啊，就是办学的一个情况。那开设的专业呢，本科为主，研究生为辅。在教学在我们的这个教学方面，基本上它的教学质量受到了港中文的一个监督，所以它的教学其实是还是很有保障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点。但是缺点可能就是学费太高了，太贵了。那学费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4万人民币啊，每年哈。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经济条件是一个
0: 基础，
1: 对
0: 对，也是一个前提哈。但是呢可能和我们港中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一个本部可能区别就在于没有这种住宿啊生活费的这个顾虑，因为那也是很大的一块开销，对。那可能这一部分在我们深圳校区就比较节省了，都是按国内的相对的标准来进行收费的，那这一块就会比较觉得比较划算吧。所以说各有利弊啊。那未来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说一方面呢还是以升学为主，但升学比例呢，就是从学校公布的数据报告上，可能去美国升学比例会高一点，那香港的升学比例达到20%左右，那美国能达到30%左右。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留在内地如果要是后面想去港中文，我们就知道把这个作为跳板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在升学的这个学校当中，最多的这个学生还是选择去到了港中文，回过头来去了港中文，其次才是港大。那么然后还有就是港科呀新加坡国立呀，整体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在他的学校里边也会有金融会计这样的学院，这样的专业为主。他的经管学院我们就说是学校最大的最庞大的一个学院，其实呢还有一个专业也比较不错，就是计算机啊统计这样的专业，还有就会有人文社科里会有翻译学等等后期的方向实际主要我们分享它还是

0: 以深造为主，还是以深造为主。那刚才谈到说做跳板，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港中文去到香港相关的学校，去港大也好啊，通过港中生去港中文本部啊也好啊，都是会比较这个方便的，然后升学率会比较高。那我们说看一下港中文，我们首先要了解在我们黑龙江省它是在提前批里进行一个填报啊，在提前批里填报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物理组会有理科实验班，也是进去以后呢，就是大类招生，这里面会包括了数学、应用数学呀，包括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它就是个大类招生。同样包括了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物理学、统计学，包括我们的计算机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热门专业，包括医学、临床医。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等等哈。外语成绩要求不低于120分，它有单科成绩要求。那临床医学我们说了6年制，那大学大一选科之前呢，选课前呢，6大学院自主选定学院，就是说，哎，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在里边哈。先进去做实验班，而后期呢，再进行一个分流。这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理科实验班，是002组，在提前批进行招生。那么分数呢，在2025年是621分啊，3167名这么一个位次，621分分数也不低，
1: 是的，
0: 经济条件可以，孩子喜欢相关的，英语成绩不错，喜欢这个在香港这样的院校层次在这儿，可能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它 QS 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
1: 对。
0: 对。OK， 那这个 OK 了，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叫什么呀？历史组，历史组呢，它是001组和001组里边两个专业啊，两个专业是大类，一个是人文科学实验班，一个是经管实验班。那么录取分数都是一个啊，因为他没有公布具体的专业组的这么一个实验班的分数。那我们就看001组，它的分数是603，历史啊，然后位次省内排到740名之前，可以选择填报，学费14万，招生人数有限啊。那么就是说，两个组共招了8个人。那么在这个物理组实际上招了12个人啊，然后这边是10个人啊，基本上就是招的人少啊，然后分数呢也不低啊，但是呢这种环境和氛围、家庭条件、经济能力的一个支持，如果匹配，建议性价比很高，可以考虑。
1: 好，就是大家刚才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些学校，有哪个地方你没有听懂？或者是你更想了解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因为现在报考的一个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给孩子做更多的选择，好吧？那再往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好吗？再往下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山大学了，是吧？
0: 对，中山大学哈，老牌的，我们的这个在人家本地的哈，这么一个综合实力特别强的学校。那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校区分布，实际是非常广的。在广东呢，现在属于是3校区不同校园的一个情况。家长们要了解，给孩子报考了以后，在哪个校区进行就读，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了哈。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大的它的3校区5校园的说法。什么叫三校区呢？三校区就是它在广州啊、珠海啊、深圳啊，分别设有不同3个校区分别设有校区。那5个校园是指什么呢？因为在广州这个校区，它是分成了3个校园，加在一起5个地儿啊，然后就是3校区5校园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说这5个地方啊，5个校园毕业证一模一样啊，都是中山大学，没有区别。不管咱们孩子考上了中大哪个专业，大一都是在 广州的老校区叫南校园上课。那这个南校园可是有年头了啊，叫康乐园，是百年老校，特别漂亮。那学校为啥让所有新生都先去那儿呢？啊，就是让孩子们第一

0: 一年先浸润这个中大的一个文化底蕴，啊，找找大学的感觉。等到大二以后呢，再根据学生的这个再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学的专业分到不同的地方。那如果孩子学的是文科、理科、医学这样传统的好专业，那基本上都是留在了广州。那深圳这个校区其实它是一个新校区，它的建设呢要比珠海校区还要新。但这个校区它的定位目标呢是建设新工科、新医科加新农科这三个方向的专业，包括地区的一种特质啊相关。整体来讲还是受到很多家长关注的。那么珠海校区它的建设目标就是四深，家长们哪四深呢？就是往深海、深空、深地、深蓝啊，那这四深来进行一个四个方向的进行拓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对海洋啊、大气呀、包括上天入海这些前沿的这个方向感兴趣，那么重点考虑珠海校区啊。但是这个校区建设，我们说它是比较早，从2000年实际就开始建设，到现在20多年了，对不对？那么20多年配套实际相对也算成熟了，但总体客观来讲，实际发展的稍显有点慢哈。那么珠海校区的定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说，简单来说哈，叫做什么呀？四深。那我们说具体来讲，就是。深海是指海洋科学，
1: 科学，
0: 深空呢就是航空航天，那么空间探测，那深地呢就是地球科学，深蓝呢就是什么呢？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哎，等等这些，像海洋科学学院啊、大气科学学院啊、国际关系学院啊、旅游学院都在那边，还承担了天琴计划这样的国家的重大的一个科研项目啊。那么搞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实际我们就知道很厉害，是不是？一听就很高大上。
1: 是
0: 所以说，在专业实力方面，很多家长一说到中山大学，可能就会想到，哎呀，整体好像偏文一些吧，这所学校。实际并不是啊，中山大学其实它的医学实力也很强，并且在工科方面呢，在计算机方面呢，实力也很强。你比如说中山大学，它的推免人数里面，推免学生里最多的，实际说计算机学院这边，并且呢，中山大学它也是有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广州中心，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中山大学它的法学、经管、金融啊，包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这都是属于咱们全国的知名商学院了。到考研的时候，它的分数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它的特点。在专业方面，我们整体来看，实际是属于一个综合类的院校啊。不管说你要学到文学类里的专业，你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呀，或者是说像理学方向的化学呀，包括临床医学、会计、软件工程等等，还有微电子，中山大学确实都有它强的方面。那毕业方面，我们说，它在广东的认可度还是非常强的。在过去，其实它还叫做什么呢？可能在广东啊，我们说家长会比较了解，对这个称号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就是有个称号叫广东小清华，指的就
1: 是广东小清华，
0: 就是指的就是中山大
1: 学。有听过这个说法？
0: 哎，就是中大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广州的三校园啊，都是在市区，实习方便，资源也多。如果孩子对海洋、大气、上天入海这些感兴趣，那就去珠海校区。那个地方呢，山，然后什么呀？面海。环境就特别好，对不对？那么搞深海深空研究，如果孩子想学新工科、医科这些发展最快的，那就去深圳校区，那是新校区，设施最新，挨着大湾区的产业，就业有优势。那大一呢，统一在南校园打基础，大二以后根据专业不同分流到不同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不管分到哪儿，毕业证都一样，只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城市体验不同而已。那我们看一下啊，中山大学在黑龙江省2025年物理组的一个收分，那么它会有009组、006、007啊，那么这三个组不同的组呢，分数不同，最低的分数是009组是民族班啊，就招一个人。然后是618分，3537名。那么在006组和007组呢，倒是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选科，招生人数不少啊，加到一起能达到50人将近。那么最低收分是631分，2182名，就是2200名以内。中山大学物理组啊，

0: 普通专业，普通班，非民族班，民族班会更低一些，618分，3537名。那我们看它的历史组，历史组呢就会有民族班004组，那它的收分是614分，在省内排名要462名，也就是500名之内。啊，那么002组普通的专业，包括001组，那就是617和618，谁相差无几，都是400名以内啊。那我们说它的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啊，就是说还是挺宽松的啊。但是分数收分真的很高啊，这是我们的中山大学。那我们再去看下一所学校，叫华南理工大学。那华南理工大学呢，首先就是985在人。广东的老牌的985的高校，学校的办学呢源远流长，最早它可以追溯啊，追溯我们追根溯源到1918年成立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世称红色甲工。那正式组建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期，实习家长们了解院校了解多了就会知道，52年的时候会有院校大调整。
1: 是。
0: 那么这所学校是新中国的四大工学院之一啊。其实它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广东的家长啊，当时还是觉得，曾经哈这个华工啊的这个学校一般啊。一段时间哈，我们就说，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愿意去报什么呀，中山大学。但是对华工就会感受度稍微弱一点，在广东当地哈，就会觉得这所学校好像稍显有点落寞。其实华工，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其实现在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逐渐的在增高啊，那么也在增加。就像华为的校友里面有2/3来自于华工啊，还有就是珠三角的企业当中有2/3的工程师啊，或者相关的负责法人呐、等等，其实有一定比例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所以说我们说通过校友这块，他实际是实力很强的。那也就是说，其实这所学校支撑了广东的当地的制造业啊。那么，而且过去我们说中国彩电的三大巨头，家长知道哪三大巨头吗？啊，TCL、创维、康佳，对不对？创始人都是来自于什么呀？都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啊。到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威马呀、小鹏啊、宁德时代呀，包括还有广汽呀，包括我们的宝能啊、亿维呀等等啊，这些企业其实它都有华工毕业生的身影啊在里边。所以说它的实力，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在制造业，那还有的可能就是土建这一块儿啊。化工的实力实际也是比较强的，其实它也参与了我们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那化工实际还有一个校区，这个呢校区在黑龙江，叫做广东的国际广州的国际校区啊。那么广州国际校区呢，实际是华南理工的一个特区。学费高，国际化程度高啊，但是呢，只针对5个省份进行招生啊。那我们家长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在咱们黑龙江省，考生目前报不了，他不招生。对，那么我们要报的话，就可以走普通批次报的，就是五山校区啊、大学城校区的这相关的专业。那这个校区实际上它性价比很高，家长可以了解一下哈，观望一下，将来有可能就在咱们黑龙江招生了哈。那么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校区啊，四方建设，教育部、广东省政府、广州市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四方共同建设的校区。那教育部参与校区的建设，家长们了解一下，它一定是来自于国家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院校定层次，你比如说部省共建这样的一个内容，家长一定要关注。那就是，这个校区我们知道它有俩特点，一个是学费贵，9.5万，将近10万一年；还有呢，就是要求就是语言全英文的一个教学，教育教学，大一呢还能进行双语的教学，但是到大二了，就是全英文了啊，并且它的教材都是全英文的原版教材，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因为不在咱们省招生，我们就不再展开分享，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啊。华南理工大学的广州国际校区。好的，它三个校区啊，另外2个校区在咱们这儿招生啊。那么我们看一下，2025年黑龙江省物理组在这个整体的收分情况。那么它会有叫2345、02、002、003、004、005，总共有4个专业组在黑龙江省招生，有3个组呢是物理加化学，有1个组是物理加不限。

0: 那么它的最低的一个录取分数是620分，位次是3304名啊。那么最高分呢就是637分，位次是1722名啊。那么具体的专业里，组里面的专业呢，那家长们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哈。你像它的高校计划呀、国家专项计划呀，在此我们就不分享了，因为比较小众，符合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少数。我们说的都是普通的专业啊，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那么家长可能听了，历史组呢？那我们知道它是工科强校，历史组在黑龙江没有投放招生计划，2025年哈，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因为今天可能每次到这会儿就语速就会快一些
1: 是的，因为要说的还有很多
0: 对，
1: 哈，
0: 就是想多分享一点啊。
1: 就现在有听众加我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跟我说啊，语音
0: 好
1: 我
0: 的，
1: 是听不了，当然也能转文字啊，也行。
0: 是的，是的，家长到现在有的呢会比较这个着急
1: 对
0: 了，
1: 对，
0: 但有的还比较稳
1: 是的，
0: 啊，说等
1: 我的
0: 考
1: 微
0: 后吧，
1: 信，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大家如果刚才张老师讲的这几所学校，或者说广州的一些学校，你今天没讲完的，
0: 对，
1: 那你可以就是先提出来
0: 对，
1: 啊，
0: 然后提出来感兴趣的，我们下次可以作为重点分
1: 对
0: 享
1: 对
0: 哈，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是收集家长们的一个关注点啊，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发在公屏上，我们会针对性的一个分享，那就是别我们自说自话啊，我们认为家长关注度比较高，实际你可能没有你想听的
1: 是
0: 啊，
1: 的，是
0: 但
1: 的。
0: 是我们呢在分享按地区分享院校的时候会按照金字塔，也就是按照整体。的综合实力，那一定是分数作为一个首要的评估。那也就是说，现在分享的这几所学校可能分数偏高，但是呢，下期或者大下期我们会分享中段的、中分段的以及低分段的，也就是说，它会分梯度进行分享，都会包括在内。家长啊，感兴趣的想听什么，你可以打在公屏上哈。那现在我们接着分享我们下一所这个叫做校区啊，一所学校的一个校区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那在这里首先说一下，有些时候呢，有些家长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和以前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傻傻分不清，
1: 那确实，你这么
0: 对，
1: 说的话，真的容易分不清啊。
0: 对，那实际这两个，它是两码事儿。那珠海分校呢，实际我们知道，以前呢是一所独立学院，说白了就是民办的本科。2021年就不招生了。那毕业证上写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分校呢，我们就知道它是过去式，但是校区呢是现在进行时啊。那么别搞混了啊，这是我们先前提给家长们做一个区分
1: 你先
0: 啊。
1: 把这个搞清楚，
0: 对，做个扫盲啊，基础知识的普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校区，它和北京校区我们要了解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属于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北师大现在的办学格局叫做一体两翼的一个格局。什么叫一体两翼呢？就是北京校区是一个翼。啊，珠海校区是另一翼，翼是翅膀的意思哈，那个翼。那这两个校区呢，是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然后呢，同一水平的，所以说叫做平行关系。那这两个校区，我们知道学校明确说了，珠海校区不是分校，而是和北京校区并列的南方校区。那官方有一个很准确的表达啊，叫做珠海校区是北师大一体两翼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北京校区同标准、同水平办学啊，两校区南北联动、资源共享、协同培养各类人才。家人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别觉得珠海校区分校区啊，相关的专业师资都不和。都和主校区有区分，实际我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一体两翼的一个概念啊。尤其呢，在我们的这个北师大这边，它在珠海校区这边，它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提前批的用师计划啊，所以说它是比较重点的在培养这个优质师资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再说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那毕业证一样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呀。
0: 很多家长直接就会问啊，那个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公章落款、学校识别码，家长们都是相同的啊，都写着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有一个区别，
1: 什么
0: 就
1: 区
0: 是
1: 别？
0: 说珠海校区的毕业证上会注明培养校区就是 珠海校区。
1: 嗯，
0: 那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啊，一般会

0: 南方高地，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啊，培养卓越教师和拔尖创新人才。那么珠海校区实行学院加书院，哎，这种协同育才育人的模式，建有未来教育学院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包括湾区国际商学院这样特色的学院啊。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家长你只需要记住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是平行关系，官方叫做一体两翼，不是分校。是一个学校的两个校区。第二呢，毕业证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章一样，毕业证书会注明培养校区。第三呢，两个校区各有侧重，北京校区主打基础学科，珠海校区依托于大湾区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那么和师范教育，那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分别填报，录取的时候也是按照两个校区分别录取，那么也就是说招生代码不同，报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啊。那好，在黑龙江省，它投放招生计划的会有提前批和普通批，也就是我们的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进行一个招生。提前批里头啊，都是国家优师专项计划。那么在物理类里边，它会有两个组，就是005组和006组，是物理加不限以及物理加化学啊这么的一个选科要求。那么在这个物理加不限的这块招收的专业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知道是啊相关的这里边英语专业，就是它的一个国家优师专项的内容，专业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要考虑我要不要学这个专业啊。有的时候孩子们去做公费师范生和国家优师专项的时候，会有专业的要求和方向，那看匹不匹配，是物理加不限啊，因为英语嘛，小语种它也是物理历史也就是文理兼收的这么一个专业，对不对？好，他总共录取的人数呢，他这一个组内005组，他就是两个人最低分601分，
1: 对，
0: 然后又出来了5843名，也就是得6000名以内。再去看他的006组，他就会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科学和生物啊这么些专业在里边，都是基础学科了，对不对？那回过头来之后，家长说强基的生物科学能学吗？实际上它主要是仿师范方向培养，如果孩子对这个专业喜欢感兴趣是没有问题的啊，都能学。实际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和匹配啊，这个家长哈。然后具体的可以给孩子相关的加我们的微信，给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然后是否适合和匹配哈。那总体来说，如果是适合啊，孩子喜欢生物啊，就是累了学会生物，做会生物题，学起来生物就是开心，然后将来也有师范方向的培养，因为强基最基本的是大学老师做保底，对不
1: 对？
0: 那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的是我们师范类院校的天花板，是不是？对，那这样的话回过头来，这个强基现在你再问他都已经结束了，是吧？是不是报完了？现在回过头来再探讨，
1: 或许他是高二的吧？
0: 对，对，也有可能哈。
1: 有高二的，
0: 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还有一次，就是现场确认的机会啊，就是真的考后觉得可以去，那我们就是评估估分后，你就做确认。如果过后呢，觉得这个不太想报了，孩子发挥比较好，我们就不做现场确认就 OK。就是先把机会抓到手啊，我觉得家长就是这个。去不去的问题，对，我猜到了，肯定是报完了。这个一个是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个出分后的评估啊，估分然后进行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孩子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啊，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匹配的话没有问题啊。那这个北师大的优师计划，我们看一下它的收分啊。那收分的话，006组呢，它就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最低分就是600分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历史组哈，报了数学和生物，数学和生物 ，OK， 数学分高，一定的，一定的啊。就是您就记着最简单的道理，这个小众的人报的少的分会相对低一点，那么选的人数多的啊，因为是最起码的你要从师范方向啊数。

0: 学是这个面儿非常广，那这个时候呢报的人多，分一定高啊。家长孩子的每个今年2026年每个院校专业组他的收分一定是我们这一届26届的家长和孩子的投票最后决定的、
1: 嗯、
0: 大家都去报，最后有可能分数就上来了啊，我们就录不上啊。数学怕上不去，生物基本入了，嗯，实际很好呀，但是你得能够接受，因为他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0: 啊、对，
1: 跟职业规划不一样。
0: 对，一定是职业规划。
1: 对、
0: 嗯、能不能匹配上、
1: 就是、匹配是很重要、嗯、就是一个是你孩子对于这个，因为他基础学科嘛，
0: 对，
1: 你未来的包括研究生啊博士啊，
0: 对
1: 对，
0: 嗯，本硕博、
1: 嗯、
0: 一体化的一个培养，主要就是职业规划，家长
1: 职业规划，嗯
0: 嗯，是否匹配？我们就是说，将来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如果匹配适合，那就是好的，
1: 嗯嗯。然后还有孩子擅长，
0: 嗯，对，
1: 是吧？
0: 对，是否擅长
1: 他学习的内容？
0: 大学老师能接受强基计划是非常棒的选择啊、嗯、
1: 啊！
0: 上去以后就剩学了，
1: 对，上去以后就剩学了。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到关键点上了，上去以后就剩下学了，
0: 对，
1: 嗯、
0: 把强基计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势充分利用，是不是？嗯，嗯，
1: 你看他还数学比较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对，
1: 就是吧？
0: 嗯，学的一般，实际上家长学的过程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啊，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难度啊、嗯。然后呢，就是看孩子的兴趣和职业，好吧？嗯。然后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这个
1: 今天说不了了
0: 啊，说不了了，
1: 说不了了。
0: 啊、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
0: 嗯、
1: 啊，电台是工作单位，
0: 嗯、
1: 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报考志愿，挑大学，选专业啊。周四，张云轩老师会来到直播间、
0: 嗯。
1: 那么，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的和没说到的这些院校和，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家长说到的强基计划等等，你遇到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给我，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张老师哈、啊
0: 嗯，
1: 给大家公益的制作一个指导。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老师，
0: 嗯、
1: 我们下周四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

0: 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和四子一婿密谋要陷害薛仁贵，张志龙、张志虎提出的方案全让这张环、张世贵给否定了。就在此时啊，这何宗宪眨巴着小眼儿来到张环的近前：“岳父啊，我倒有个主意。”张世贵听完了以后嘿嘿一笑：“我说宗宪呐，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有人说了：“这何宗宪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岳父啊，上一次我呀在独木关让那个蓝天壁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啊把我押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离独木关很近，是一个山谷，叫做仙玉谷。仙玉谷啊，这个地方啊，哎呀，相当的险峻。这个谷啊，地方不算太大，形同个葫芦，有一个小小的入口。这个地方相当的隐蔽，不被外人发现，因此就把我和我大哥志龙压在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四面环山，山势险峻，要想沿着山爬出去那是不可能啊，就有一个小小的入口。我说呀，岳父啊，咱们想办法，这个事儿呢只能您去办，您想办法把薛仁贵哥九个引进仙玉谷，只要他们进了仙玉谷，咱们就把那个仙玉谷的入口堵死。张世贵卡巴着眼睛：“宗宪，你接着说，然后咱们就从山上往仙玉谷里边扔这个硫磺焰硝，还有引火之物，包括一些干柴。您想。”

那硫磺焰硝遇到干柴以后，咱们点着了，就成了一片火海。那水火无情啊，那薛仁贵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逃不出仙玉谷。如果薛仁贵哥九个死在了仙玉谷里边，到那时死无对证。我说老岳父老爹，哈哈哈哈，那个时候您就在我主万岁面前是死不认账，您就说造袍大将尉迟恭对您严加审讯，给您用了酷刑，对您威吓又是暴打，您是屈打成招，为了保存您这条性命，您呢是胡乱说的。到那时候薛仁贵一死，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另外贞观天子也好，包括徐茂公也好，他们做梦也找不到薛仁贵呀。张世贵听了这小子嘿嘿一下，宗宪呐，你这个主意太高了，那么让薛仁贵他们去仙玉谷，这个事儿好办，我亲自走一趟。就这样，张欢、张世贵心里这个美呀，心中暗想要把薛仁贵哥九个骗到仙玉谷。别人不好办，我张欢、张世贵是手到擒来。张世贵把薛仁贵找来，看了看薛仁贵，因为仁贵心里在想，就知道张世贵一直在保护自己，一直在提拔自己，一直在爱护自己，因此啊，薛仁贵认为张世贵对他有天高地厚的知遇之恩，因此薛仁贵对张世贵的话是言听计从。这薛仁贵啊，也是没有仔细的分析分析，张世贵这匣子也是坏透了，也抓住了薛仁贵这种心理，因此他有胆量有把握把薛仁贵引入仙玉谷。张世贵见到了薛仁贵，我说仁贵呀、啊，哎呀，可出大事了。仁贵一听啊，总管大人出什么事了？哎，你前两天在独木关前并挑了安殿宝，立了奇功一件，按说这是好事儿，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个事儿啊，让那个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了。那尉迟恭把我诱到他的帅营，对我是严加拷打，我没敢说你的事儿。说实话，仁贵，咱们掏良心说，我真爱惜你，是一条好汉，你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可是那李世民有眼无珠，那个造袍大将尉迟恭也更不是东西。由于他前些日子在这个山神庙那儿看到你了，因此他给我很大的压力，让我无论如何要交出薛仁贵。你想我能交出去？你想我能把你交出去？我要是把你交出去以后，仁贵，那你肯定就死了，我主万岁现在就要捉拿于你，非把你抓住以后，然后把你一杀，贞观天子的心满意足，也想在我主万岁面前立下奇功一件，因此他盯住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人说你就在我的营中，并且挑了安殿宝，这事儿可不好办。这要是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我主万岁，包括那个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要是来到我的营中一查，仁贵，我想在此。

藏你，我再想保护你，哎呀，我也保护不了。这张世贵这小子挺会演戏，当时眼泪还下来了，拍着薛仁贵的肩膀：“仁贵呀，这可怎么办呢？”薛仁贵闻听也是颜色更变。张总管，先锋大人，无论如何，您也要给我想想办法。这事我仔细想想。哎，有了，我前两天听我姑爷何宗宪说，说在这个独木关附近呢，有这么一个小山谷，叫仙玉谷。仙玉谷里边风景如画，那里边空气也相当好，景色也不错。我给你们出个主意，那个地方非常隐蔽，你就跟那哥八个赶奔仙玉谷，到仙玉谷里这么一待，我给你们送去好吃好喝，你们在那隐藏几天。仁贵，你看这个主意行不行？薛仁贵一听啊，大人，哎呀，您替我想的太周到了，我怎么感谢您？哎，仁贵，咱们谁跟谁呀？将来我主万岁要是设了你这个应梦反臣，你将来要做了大官，还得多提拔我张环呢。薛仁贵一笑：“大人，你只管放心，只要有我薛仁贵出人头地那一天，我一定不忘了大人对我之恩。”张世贵心里高兴。就这样，薛仁贵来到了自己的先锋营月字号，见到了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跟这哥八个一说，说自己现在又有灾难，我主万岁要亲自查我，要查我这个应梦反臣。哎呀，万岁真是龙颜无恩，我薛仁贵怎么得罪他了？就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人像我，就说我要篡夺唐时的江山。哎，我薛仁贵这命可真苦啊！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兄弟啊，张总爷对咱们真好，张总爷给咱们找了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离这个独木关不算太远，叫做仙玉谷。听说那个地方挺隐蔽，另外风景如画，空气也好。张大人准备让咱们哥九个赶奔仙玉谷去避难，在那儿先藏上几天。”周青一听，把大脑袋一拨楞：“不行，这事儿我不去。现在我看这张环、张世贵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好饼。这小子这里有套头吧？大哥，你可千万不能偏听偏信。我看那张世贵这小子，我怎么看着他不舒服？大哥，你们要去，你们去，我周青不去。如果我主万岁来到先锋营，要是一查，我就把大哥所立的功劳，把大哥的所遭所遇禀报贞观天子，我到底要看一看张环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薛仁贵一听：“哎，周青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办啊！那张世贵对我有知遇之恩，有救命之恩，你别给大人找事儿，一定跟着我前往仙玉谷。”周青开始还是非常的僵，就是不想去。最后薛仁贵把脸往起沉：“周青，你去还是不去？”周青一看薛仁贵生气了，结果这样听啊，对张环、张世贵的举动和行为，周青产生了怀疑。可是薛仁贵现在还蒙在鼓中，
他就认为这张环张是。

为对自己太好了，为自己担惊受怕，冒了很多的危险，这也叫沾世者迷。薛仁贵和周青这哥几个赶奔仙玉谷，这几个人一进仙玉谷，张环、张世贵这个乐呀，心中暗想：薛仁贵呀，周青，你们别横，只要你们进了仙玉谷，那就算见了阎老五。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说皂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啊，拿着张环、张世贵的口供，当时老黑十分高兴，来到贞观天子的御营，见到了贞观天子。贞观天子看了看老黑，元帅呀，你这一次查这个薛仁贵也没有下落啊？刚才你干什么去了？说你有件古董要让张世贵给你鉴别鉴别，你有什么古董啊？就见大老黑把大嘴这么一咧，万岁，我有什么古董啊？我这古董很简单，就是你父亲老主给我的达翁兵啊。贞观天子一听达翁鞭，你用达翁鞭干什么？呵呵，我把张环、张世贵诱到我的营中，然后我把达翁鞭拿出来。他一看我把达翁鞭拿出来，这小子当时就草急了。我就问这个张世贵，你这个营里边有没有薛仁贵？让他从实讲来。这小子嘴尖牙硬，哎呀，开始他不承认，总是狡辩，最后我也急了，我要用达翁鞭把这小子给打死。这小子一看达翁鞭有点傻了，他知道这达翁鞭可了不得，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嫔妃，是打死白打呀。因此，这小子吓得，我跟您说，他全就尿了，另外可能都拉了。我觉着这味儿全不对。李世民一听也不敢笑，老黑呀，那张环他说了吗？说了，他全承认了。我跟您说吧，他所说何宗宪立那些功劳，从这个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宁过海，还有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彭铁豹，在思乡岭收了4员大将、3箭定天山，在凤凰山前大战盖苏文，另外还有在独木关前几条安电堡。万岁！这些功劳全不是何宗宪立的，都是您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贞观天子听得这，看了看徐茂公，军师，要这么说，那薛仁贵就在张环的营中。再说徐茂公，把眼这么一闭。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就好像贞观天子的问话没听见一样。这时候，大老黑接着说：“万岁，您可别不相信，我有证据。”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口供，让这个尉迟恭由打袍袖里拿出来，递给了贞观天子。一看，写得清楚。一条一条的，另外还有张环的手印，还怕张环反悔，也让张环把这脚丫这印儿都印上了。李世民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呢，
看起来张欢、张世贵这小子是居心不良，为国当先呢。李世民心中暗想：张欢呐，如果你要是这样做，你可是自寻死路。我说大老黑呀，那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我告诉张欢了，让他这小子明天领着应梦贤臣来见我主万岁。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大帅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那张欢、张世贵这小子诡计多端，如果你要是逼得太紧喽，恐怕他加害薛仁贵。我看你呀，这一回不但没把薛仁贵救了，恐怕把薛仁贵推向了死路。大老黑一听，我说牛逼的老大啊，按道理来说你是军师，我应该尊重你，可是你总替张世贵说话啊，我怎么把应梦的贤臣薛仁贵推向死路啊？今天你给我说明白讲清楚，如若不然，我老黑是跟你没完。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恭，大帅呀，我说这话你还别不信呢，你把一点苦苦的相逼，这事儿就算是真的，如果张世贵真的是蒙军作弊，薛仁贵立的这些功劳都让何宗宪给冒认了，张世贵恐怕就得狗急了跳墙。他如果蒙军作弊，那是掉头之罪。你想，如果薛仁贵要真是死了，死无对证，到那时张欢、张世贵铁嘴钢牙，他就是不承认，薛仁贵也没了。大帅，这不是你把薛仁贵推向了死路不成？上回书正说到这个造袍大将尉迟恭和军师徐茂公提到薛仁贵这个事儿，最后徐军师提出来：大帅呀，你这样一苦苦相逼张环、张世贵，恐怕张环这小子气急败坏、狗急跳墙，就可能把薛仁贵给杀了。如果要是那样，大帅，你可就把好事给做成了坏事，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那可就完了。李世民一听，哟，我说军师，这可不行啊，咱们这一次跨海征东就指着薛仁贵，我这应梦贤臣要是死了，征东岂不失败？这时候徐茂公看了看镇关天子，万岁，那这都是大老黑尉迟恭的罪过。大老黑尉迟恭一听，哎，我说军师，你可别来这套，你袖吞乾坤啊，能耐挺大，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我尉迟恭做的不对，真要有碍于应梦贤臣，你救救我，我可不想让应梦贤臣薛仁贵就这么死了，你呀，给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救。徐茂公把眼这么一闭，用指这么一掐算，哎，我看薛仁贵是有凶无险。不过老黑呀，你得听我的安排。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军师徐茂公那是有能耐的，因此看了看徐茂公，军师，我听你的，你这牛鼻子弯弯绕很多，哎，这事儿你就安排吧。就这样，徐茂公拿起一支令，让人赶紧送到独木关，让独木关的张环、张世贵
赶紧带领大兵去攻三江越虎城，见令之后是马上就走。

咱们不说徐茂公和贞观天子，翻过头来再说说张环、张世贵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还有自己一些个亲信，在后边就尾随着薛仁贵哥九个。一看这哥九个被引入了仙玉谷，张世贵这下子乐坏了。宗宪呐，你这个主意实在是高，那薛仁贵不进仙玉谷是他的便宜，如果要一进仙玉谷，这小子可就见了阎老五了。薛仁贵一死，死无对证，我张世贵也是有凶无险，是化险为夷。张世贵摇头晃脑，十分的高兴。再说薛仁贵九人拉着马进入了仙玉谷，一看仙玉谷这小口啊还真挺小，也就一个人一匹马能够进去，到里边是个大肚。一看这里边确实风景还挺好，正中央有一个石佛，这个石佛呀大概有很多年了，是个如来，这个如来在中间坐着，是笑容可掬，栩栩如生啊。薛仁贵哥几个到了石像的前边看了看，心中暗想这个地方还真不错，这里边空气十分的新鲜，感觉自己的心情，这里边又有小溪流水，还有一些个四时不谢之花。薛仁贵看了以后，薛仁贵挺高兴，哥九个的心情啊也好了点，心中暗想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还确实会给咱们安排这么隐蔽的地方。薛仁贵看了看周青，我说周青啊，你看张总爷对我多好。周青哼了一声，哼，大哥你大概是看错了人了，我看张环这小子从一开始就对你有一定的看法，我看张环是没安好心。大哥你往四周看看。这时候薛仁贵往仙玉谷的四周这么一看，就见这个山势十分的险峻，那真是立斗立斗的立石如刀。徐仁贵看了看，又瞅了瞅周青，我说贤弟啊，我看了怎么样啊，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外人肯定不能进来。周青看了看徐仁贵，大哥你是蒙在鼓中，一看四面环山，要想上去那可太困难了啊，这张环这小子要是用火攻往里边一扔干柴，然后硫磺焰硝望线这么一扔，这里边要着了火，他们再把仙玉谷口给堵上，咱们哥九个就这插上翅膀恐怕也活不了。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还有薛显图这几个人一听啊，当时大伙儿也冷静下来，心中暗想张世贵这小子会这么狠吗？啊，我大哥为了大唐朝立了血汗的战功，张世贵要陷害我大哥薛仁贵也没有道理。因此啊，这哥几个是半信半疑。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这仙玉谷口那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哎，周青听到了响动，因为仙玉谷这个地方不算太大，周青啊骑着马来到仙玉谷口这么一看，周青可就傻了呀，一看仙玉谷已经被碎石给堵上了。这时候周青一拍大腿，心中暗想坏了，看起来张环、张世贵要陷害我们哥九个。就这样周青拨马回来，大哥坏了，咱们中计了，
果然不出我周青所料，那张环张世贵小子脏心烂肺，要把他们几个人困在仙玉谷。薛仁贵一听，周青啊，你是不是瞎说？哎，不可能瞎说，大哥，刚才我去仙玉谷口看了，仙玉谷口让人给堵上了。这一时候哥几个是如梦方醒，薛仁贵好像明白过来了，心中暗想，张环能那么干吗？这张世贵一路之上对我照顾有加，张世贵为我担了很多的惊，受了很多的苦啊，张总爷不会那么干。就在此时，就听这山坡上传来了张世贵的奸笑之声，哈哈哈哈哈！我说仙玉谷下边的薛仁贵、周青、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你们几个人听着，今天你们身逢绝地，你们要上西天了。在你们上西天以前，我跟你们实说了吧。你真是个傻蛋呢！啊，你认为我说你是应梦反尘，是为了保护你？今天我实言相告啊，我实话跟你说，本来国主万岁梦到你，说是你应梦贤臣，应梦贤臣保着他跨海征东，能建奇功，因此啊，派我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我一看果然有薛仁贵，又见你能为出众，当时我是嫉贤妒能啊，我一看你这么大的本事，就想不收你。我想啊，我姑爷何宗宪跟你长得十分相似，我就说应梦的贤臣是我姑爷何宗宪，到那时我们老张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哎，没成想你不知死，左一番右一番前来偷军，最后还拿着程咬金的大令，我也没有办法，因此我花言巧语哄骗于你，说你是应梦反尘，国主万岁就是要抓你，抓住你以后把你就杀了啊！你信以为真，就这样你参了军了，然后在东辽战场上立下了奇功无数，这些功劳都让我姑爷何宗宪给冒领了。没成想大老黑呀，把这个事儿给查清楚了，这小子把我引到他的帅帐，用打王鞭要打死于我。我呀也是害怕，就一五一十把这事儿全说了。我张世贵一想啊，如果这事要是啊，要是查实了、落听了，那我可就完了。最后我一想，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就想把你们哥九个杀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到那时我拒不认账，造袍大将尉迟恭也能奈我何。我也不瞒你们说啊，当朝的成亲王李道宗那是万岁的叔叔，但是李道宗是我姑爷啊，我沾着皇亲，我看当今万岁也不能把我如何，要是想杀我，我的姑娘也不干，我姑爷李道宗也不答应，到那时我安然无恙。你薛仁贵这么一死，所有的功劳全是何宗宪的。这时候薛仁贵听了个清清楚楚，心中暗想，这可真用了这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人面兽心，是一个披着羊皮的豺狼啊，心中暗想，
张环的张环，有朝一日我要是抓住你，就把你写的扒皮草训点了天灯。你害得我薛仁贵可够苦的呀。因此薛仁贵指着张环是破口大骂：张世贵，你小子为国挡贤，你真是坏透了啊！你苦害我薛仁贵，你小子脏心烂肺，将来不得善终。你等着，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时辰未到。只要我不死，将来我抓住你，把你写的扒皮草训点了天灯。张世贵听完了以后一阵的淫笑，嘿嘿嘿嘿嘿。哎呀，薛仁贵，你做梦吧啊，来世才能办到，今天你就见了阎老五了。治龙治虎治标治豹，宗宪赶紧往仙玉屋里边给我扔硫磺焰硝，还有柴草引火之物。结果这样，把这些个柴火硫磺焰硝往仙玉谷里这么一扔，扔了很多很多呀。仙玉谷这个地方不大，时间不算太大，这里边就布满了柴草硫磺焰硝。张世贵吩咐一声：来人呐，给我放火箭。吩咐一声放火箭，山上这火箭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若飞黄腾达，望线就射下来了。硫磺焰硝啊，那沾着火箭，一下子仙玉谷就成了一片火海。借着这火光一看，这张世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就好像六个厉鬼一样，张牙舞爪，那个胸啊全都脱了相了。这几个人狰狞的面目完全是暴露无遗。薛仁贵一看呀，一看四面全都是火呀，那真是火疙瘩乱飞，火苗直窜呢。张世贵在上边传来了淫笑之声，那哥五个也是哈哈大笑，十分的得意，真是手舞足蹈，是得意忘形。这哥九个可着了急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个水也好，这个火也好，他可不管你好人坏人，是忠臣是奸臣，这个东西一视同仁，烧着谁也受不了啊！把这马烤得下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劲儿的就地咆叫。薛仁贵也觉着身上十分的热，大哥，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我可不是埋怨你，你要是听我的，我周青就是不来。到那时咱们也有个活分劲儿，他要烧你们哥几个，我周青在外边可以为你们想办。可是现在咱们让人家连锅全端了，谁来救咱们？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知道周青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薛显图看了看薛仁贵，大哥，现在你呀，也别埋怨周青，周青大哥，你也别埋怨我大哥薛仁贵，现在他们应该想想办法如何脱离此险地。薛仁贵往周围看了看，山势险峻，要想从这个山上爬出去太难了，仙玉谷口又让你人家给堵上了，这可怎么办？现在这叫天天不应，是呼地地不语，真是身风绝地。薛仁贵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薛仁贵就这样死在仙玉谷？我死了，说实话
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含怨。

可是这哥九个跟着我出生入死，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就这样被埋没了，都是因为我宣贵一人所为。我对不起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周青和薛显图，想什么办法能出去呢？急得宣贵就在这小地方团团直转。可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宣贵，不必担惊，少要害怕，你看谁来了？”宣贵循声一看，就见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也在两尺多高，长得骨瘦如柴。一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头发完全白了，胡子眉毛也白了，尤其这头发没有几根，这个白的头发挽成了个小揪，然后用木簪这么一别。这老头别看长得瘦，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一看这小老头啊，薛仁贵乐了，正是自己师父的侄子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亲侄子小白猿侯俊吉。薛仁贵心里边敞开了两扇门，就知道小白猿侯俊吉肯定有办法能够把我们救出去。薛仁贵来到小白猿的近前：“哎呀，老侠客，您到这儿来。”我说：“仁贵呀，你们不要着急，你看周围都是火，出不去是不是？哎，别着急，我有办法，你们随我来。”这小白猿侯俊吉呀，带着薛仁贵哥九个来到了仙玉谷口那个如来像的前边。当时小白猿侯俊吉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要想生存，就得求求这位老佛爷。这老佛爷如果能够帮忙，咱们大家是安然无恙。”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举行，许琴、梁慧玲、蓝绍敏、刘慧出席。
1: 于洪涛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王和生、孙哲、孙申、马志勇出席。
0: 敬百年华诞，送人民至上。乐声更续初心志，同心凝聚兴冰城。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30号晚，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许琴、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
2: 音乐会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由序曲、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四个篇章和尾声构成，融合交响乐演奏、独唱与合唱、戏曲、音乐情景表演、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历程，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奋进155阔步向未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音乐会以恢宏壮阔的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序幕，第一篇章热血当歌通过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等节目，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以及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史。第二篇章创业赞歌通过祖歌《火红的旋律》等节目，展现了黑龙江用大森林、大煤矿、大石油、大粮仓服务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第三篇章春潮如歌通过祖歌《沸腾的生活》等节目，回顾了黑龙江改革开放以来永立发展潮头、锐意开拓进取的壮丽征程。第四篇章时代颂歌通过歌曲《把一切献给党》等节目，表达了龙江儿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民幸福之路、东北振兴之路、强国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降下帷幕。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和离退休省级老同志、驻省部队负责同志，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时代楷模孙波，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劳动模范及各类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哈尔滨市现职副市级以上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1000余人观看演出。
1: 按照学习教育安排，7月2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锤炼党性，增强本领，真抓实干，在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王和生、孙哲、孙申、马志勇等出席。
0: 于洪涛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学细务笃行，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具体实践中，更加自觉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于洪涛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始终对党忠诚，主动为党分忧，努力为党尽责，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坚持用发展成效检验政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主动破解发展中存在的老难题，遇到的新问题，大力推动产业项目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特色文旅发展、开放合作提质，提升城市承载功能，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加快三城三地建设。要坚持用群众口碑衡量政绩，深入基层，走进一线，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听真话、查实情，及时回应关切，切实解决问题，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着力解决改革力度不够、攻坚劲头不足、工作落实不细等问题，尊重规律、站位全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较真碰硬、敢于斗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持续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加强指导督导，一言到底整改整治，结合实际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确保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敬百年华诞送人民至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各界群众通过电视端、新媒体平台多渠道收听收看，大家在奋进乐章中感悟初心为民的使命担当。锚定干事创业，共谋振兴发展，各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接受着党性洗礼，汲取了奋进力量。
3: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把音乐会蕴含的精神力量融入到日常的党建工作，用好红色文艺开展党员教育，带领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立足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4: 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这个文化品牌活动，推出红色惠民文艺演出，让红色的音符唱响夏日冰城，唱出百姓幸福生活的动人乐章。
5: 我们将以建党百年荣光为激励，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使命，扎根岗位，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书写新时代动力之乡的崭新答卷。
6: 我们将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干动力，锚定新区三区一级战略使命，在产业规划上精准落子，在项目建设上聚力攻坚，在政策落实上践行见效。
7: 给党过生日，听着红歌心里特别感动。以前我居住的老小区没人管，办事也不方便，现在呢，社区事事都想着居民，巡查安保，便民帮扶，样样贴心，邻里和睦，生活安稳，有党守护着我们，幸福感、安全感特别的足。
0: 从听觉体验到精神感召，大家也纷纷谈感悟、说心得，表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8: 引领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在科技强国、科技强省的时代号召中，引领更多的毕业生留哈就业，能够扎根龙江，用实干实际向党的生日献礼。
9: 作为一名一线科研人，我既由衷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今后我会立足本职，紧盯技术难点，守住创新底线，用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10: 我倍感振奋，自主创新的路上，我手里的每道关守的都是中国制造的底气。当前公司订单需求急速增加，我们党员带头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关，面对智能制造新赛道，我们也将带头学技术。
11: 我们合作社整合了连片的田地，配齐了大型农机具，推广良种和科学的管理。高标准农田呢，我们建的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会继续带着周边的乡亲们多种粮、种好粮，守好脚下的黑土良田，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的压舱石。
1: 昨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喊出“中国共产党105载，栉风沐雨，勇毅前行”的壮丽长卷，铺展出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的壮阔史诗，以交响乐为媒，活化红色历史，传递红色精神，用恢宏曲调汇聚奋进合力，焕发城市昂扬气象，为盛夏哈尔滨增添一抹厚重炽热的红色底色，更为全市聚力攻坚155、勇毅争先前行拉开激昂序章。白山黑水燃烽火，冰城热土守红心。哈尔滨是14年东北抗战的指挥中枢，亦是党领导东北人民奋起抗日的红色原点。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迁驻哈尔滨，以革命担当扛起东北抗日大旗，书写了党领导东北人民奋。

0: 起抗争的冰城史诗。系列报道《冰城红源》，今天播出哈尔滨黑土燎原驻党魂。
1: 918事变骤起，沈阳全境沦陷，白色恐怖四处蔓延，党组织地下工作难以开展。1931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结合东北抗战新形势，致函中共中央，详细陈述沈阳工作困境与哈尔滨的区位环境优势，正式申请将省委机关迁至哈尔滨。
2: 918事变后呢，1931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了当时在沈阳开展秘密斗争的困难，希望中共中央同意将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这幅图片也就是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的一处办公地点，就是现在的光芒街。
1: 1932年起，罗登贤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全面统筹东北抗日斗争工作。在其统筹部署和引领下，中共满洲省委确立长期抗战策略，以山林为营，以百姓为盾，全面铺开敌后救亡运动。
2: 那么在罗登贤的这个指导下呢，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咱们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创立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曾经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冯仲云称赞罗登贤是东北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
1: 一众抗日武装以哈尔滨周边县域为游击阵地，密筑山林营垒，奔走动员群众，成为东北14年抗战的核心主力。抗战胜利后，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冯仲云曾撰文追忆峥嵘岁月，明确罗登贤为东北抗联的核心缔造者。这段浸透热血的历史清晰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联艰苦抗战的唯一领导核心，是白山黑水间抵御外侮奋起抗争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市各区县各战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庆祝活动，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厢房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展，本次展览汇聚省内外数十位书画艺术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为丰富观展体验，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我与党旗合影打卡区，可在欣赏艺术佳作的同时与党旗同框。厢房区新厢房街道双横社区举办颂歌献给党奋进新征程庆七一红歌展演活动，辖区多支群众文艺团体近百名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一首首经典红歌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哈尔滨市城管局组织党员干部在道外区松花江沿岸开展静美江畔建初心关爱母亲河主题党日义务劳动，党员们分组清理步道、绿化带内的白色垃圾和卫生死角，在实干中交流城市精细化治理经验。哈尔滨市民政局在厢房区举办社区公益大集，活动开设普法宣讲、义诊、义检等服务窗口，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红色联结城市共鸣七一主题快闪活动在道里区群力外滩1898举办，来自园区企业代表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红色歌曲。活动中，外滩1898企业家俱乐部正式启动。红色赵滨州民俗成百年，关东民俗暨抗联剿匪水彩画展在滨县政府广场举办。展区以水彩艺术传承本土文脉与抗联精神，为党员干部群众送上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乡土温度与红色底色的文化盛宴。延寿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走进延寿县生产队印记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3: 今后我将立足岗位，抓实抓细党建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1: 哈尔滨市托幼实验中心开展感恩成长逐梦启航庆七一幼儿文艺汇演活动，以庄重仪式浸润成长历程，以红色文化滋养纯真童心。
0: 河道治理三分建七分管，整治成效的持久巩固核心在于长效管护机制落地见效。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岸线生态答卷第二篇，聚焦长效管护与常态运维。马家沟河综合治理由集中攻坚转入常态运维阶段后，各责任单位聚焦道桥设施、河道运维、沿河公园管护等关键环节，把功夫下在日常，把精细落到实处，推动内河治理从一时清向长久清转变，用制度化举

0: 措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1: 在核心路辅路旁的附属桥梁，城管道桥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桥梁进行油饰作业。作为沿河重要市政配套，流域内34座市政桥梁的安全运行与外观完好，是长效管护的第一道防线。城管道桥部门建立日常巡检加专项排查双轨机制，既抓外观养护，也守结构安全。
2: 针对那个日常发现的问题呢，及时发现、及时清理、及时油饰、粉饰、补饰等方式，保证桥梁的美观和外观完整。而且的话，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桥梁的拱角啊、那个护坡呀等进行排查监控。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马家窝河流域34座市政桥梁安全美观。
1: 作为河道治理的主力单位之一，城发投集团携权属企业物业集团、内河公司同步参战，联合推进，按照全面排查、集中整治、点位维修三个阶段压查推进，通过问题台账消耗管理，逐项完成河道清淤、垃圾清运、绿化抚育、桥梁栏杆修缮等整治任务，河道行洪能力、沿岸生态景观得到显著改善。转入常态运维阶段后，内河公司把管护功夫融入日常，从河道疏浚到挡墙维修，从草坪打理到树木养护，以高频次管护守住河岸的清爽与生机。
3: 定期呢，进行河道的疏浚和设施维修，比如说像这个挡墙如果坍塌的话，我们会及时的进行维修。再一个呢，就是持续开展绿化抚育工作，主要就是在沿线的这个绿化进行打草，树木进行防虫，进行那个逆枝的修剪，用我们常态化的这种管护来守住整治成果。
1: 沿河公园是市民共享生态红利的重要空间，戴秀湖公园以精细化管护为标准，从设施保洁到破损修复全链条发力，持续提升沿岸景观品质。
4: 安排养护企业每日进行3次对沿河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对围栏进行擦拭，园林景观小品设施进行擦拭，巡视中发现设施道路有破损的，我们会及时进行修复，极大提升园林景观效果。
5: 治河如烹小鲜，马家沟河从集中攻坚到常态化养护，靠的就是这份慢工细活。多维度巡检守牢道桥安全底线，常态化维保夯实市政设施根基，精细化管护扮靓沿河公园景致，这样的管护机制精准着把控着马家沟河的每一处火候。治水没有一劳永逸的终点，唯有以制度托底，以日常发力，才能把管护功夫下在平常，才能让一河清水永续流淌，让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长久惠及市民。
1: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开幕在即，作为今年夏季文旅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进入全要素带妆联排阶段，全套舞美特效、完整剧目流程、全员妆容服饰全部就位，一场美轮美奂的冰上视听盛宴提前亮相。
0: 舞台流光璀璨，光影变幻，唯美震撼。联排现场，演员身着精致演出服装，以饱满状态完成全套剧目演绎。灵动优美的冰上舞姿，高难度的特技动作，多元风格的主题演绎，配合全方位立体灯光、超清大屏光影特效，动静结合，虚实交织，将冰雪艺术与都市风情完美融合。精彩绝伦的表演让提前观演的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连连点赞。
6: 我觉得这个冰雪表演是非常精彩的，而且每个演员都是功底扎实啊，唱歌舞蹈还有这个杂技，真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7: 感觉看完之后那个很兴奋，哈尔滨是用冰的温度、雪的纯净点燃了世界的热情。我相信这次演出会有更多的人参加啤酒节，感受哈尔滨的热情。
0: 作为哈尔滨夏日文旅的标杆演艺项目，全新升级的哈冰秀将在啤酒节期间常态化上演，每场60分钟，融合冰上芭蕾、高空杂技、欧式风情舞蹈、阳台音乐、时尚大秀、全息光影等表演形式，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

0: 美国、巴西、英国等国家的数十位艺术家联袂出演，以极致唯美的冰雪艺术为各地游客带来清凉浪漫的夏日体验，持续丰富冰城夜游业态，擦亮冰城夏日文旅招牌。
1: 日前，道里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在太平镇立功水库开展，此次演练聚焦汛期水库高发风险，紧贴辖区水库防汛实际情况，以短时强降雨叠加上游泄洪引发水库超汛限水位、堤坝漫堤、群众落水被困等典型险情为模拟场景，严格按照水库防汛应急预案流程，有序开展险情巡查上报、应急响应启动、多力量集结、现场抢险救援、险情清零收尾等各项工作，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高效。
2: 我们下一步呢，通过这个演练呢，我们也回去及时复盘总结演练中的不足，进一步改进，来保证道里区防汛安全工作有效迅速落实。
1: 教育部园长培训中心培训项目落地哈尔滨，7月2号走进第一分会场，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兴幼儿园，来自上海、天津、湖北、江苏等全国直辖市、省市区100余名幼儿园园长走进中兴幼儿园。本次研修聚焦儿童友好与园家社协同育人，集中展示哈尔滨学前教育优质实践成果，通过实地研学交流，为全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共育发展借鉴赋能。
0: 节目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南风3到4级，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南风微风。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几天降雨频繁，明天呢我市会出现中雨，提醒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降雨同时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那么温度方面，未来气温小幅波动，体感较为平稳，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度上下，但是由于空气湿度较大，白天体感较为闷热。好，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晨练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短裙、短袖等。阿城中雨19到25度。呼兰中雨19到25度。宾县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丰正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宜兰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巴彦中雨19到25度。双城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五常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上至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延寿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木兰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通河小雨19到25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 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 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2: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3: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4: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5: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6: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4: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7: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8: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9: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8: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2: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

0: 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5: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 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使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
3: 合众共济的亚太。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 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 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和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 黎兰和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 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 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

0: 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深入探讨了托育对0到3岁宝宝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不只是简单的带娃，而是抓住大脑发育黄金时期的科学培育。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详细了解了五大核心领域当中的，比如说精细动作、语言发展以及适应能力课程的一些细节啊，像宝宝怎么样通过抓握触觉球发展手脑协同，还有如何在游戏当中，比如说积累一些语言的沟通素材，还有呢，在老师的引领下平稳的度过入园适应期等等。那么通过老师的讲解呢，我们知道原来0到3岁的宝宝的这种教育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的详细，然后呢也是让我们对这个托育啊，尤其是这个对托班的这个课程有了一个真的刷新一样的认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把我们这份成长指南补充完整。那么正如杨主任上一期提到的啊，五大核心领域就是宝宝成长的这个五个支柱，相互支撑才能让成长更稳健。那么接下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剩下的两个领域哈，应该是大运动发展以及社交行为的培养。那么再次欢迎杨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来到这个直播间真的感觉特别的亲切。上一期和大家分享了宝宝小手的智慧、语言的萌芽和适应的勇气。今天呢，我要聊的呢主要是大运动和社交行为。其中其实呢，这个跟咱们上一期所说到这个三个领域啊是息息相关的。宝宝呢要是要先能稳稳的站起来，才能够有勇气的走向同伴，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才能够在游戏中理解轮流和分享。其实0至3岁的这个成长呢，就像织毛衣，每一根线呢都是相互缠绕着的，缺一不可。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咱们看看哈，这两根线是如何编织进我们宝宝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0: 嗯，我们说大运动其实是衡量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能观测得到哈。比如说从孩子什么三翻六坐、抬头翻身到能跑跳，其实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会让家长能够感到惊喜，因为一下子哎呀觉得孩子能坐了，一下子孩子能翻身了，
1: 是是是，
0: 一下子孩子能够走了。还有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孩子能跳，这个也是说明他动作协同能力很大，发育的很好的一个
1: 表
0: 现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大运动的课程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我们这个大运动的发展其实也是促进宝宝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1: 确实是。就像主持人说，这主持人真是特别的专业哈。这个大运动啊发展其实是宝宝探索世界的一个物理基础。不仅关注就是关乎于宝宝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然后更主要的它是影响空间感知啊，然后自信呢、甚至情绪的这个调节。它就像什么呢，好像就是我们盖房子一样打地基。大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为后续的能力其实是这个筑基的。我们的课程呢严格的遵循婴幼儿动作发展这个规律，从基础控制到复杂的运动，让每一个宝宝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动起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其实大运动啊，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哈，从乳儿期开始吧。那乳儿期呢，其实就是打好身体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啊，0至12个月呢是大运动的黄金筑基期。宝宝呢要完成从这个躺着不动到主动的这个移动。从跨越，然后核心是掌握身体各部位的这个控制能力。
0: 其实它等于是从一个 自己只是被动的躺在那儿，到可能我想扭一扭头哈，动一动手，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也有说，哎，妈妈的手过来了，我抓一抓，
1: 对，
0: 这个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其实0到12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也是变化很大的一个过程。
1: 确实是，就像我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小宝宝他可能是刚不能控制身体，
0: 软软的，
1: 对，软软的，糯糯的哈。然后而且呢，刚出生的宝宝他是大家观察啊，可以，他是把那个大拇手指是放在这个手心里，是这么这样的，就是握住大这个大拇手指的。其实这个是孩子就是最初的一个寻求情绪调整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有这样中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在我们比如说在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比如说我觉得哎我身体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呢我这个心有点不稳，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手指放在手心里，然后握一握，一会儿就会好的。其实这就是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可能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儿哈，这个没有人去教，但是出生他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这个躯干哈平衡，4到6个月他们就开始练习独坐了。这个宝宝练习独坐，可能是家长朋友们啊，还有每个老师都有一些小的方法，但是在我们中心呢，我们就会往那个在宝宝身后垫一个小枕头，然后做支撑，然后慢慢的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辅助，让他们学会使用腰腹的这个力量，然后来由此来保持这个身体的稳定性。一开始可能大家有这个生宝宝这个经历哈，小宝宝养育的这个经历，就一开始他做的时候他会往一个方向倒，
0: 坐不住，
1: 对，坐不住，你扶起来他他待一会儿又倒了，就你从那眼神也能看到他是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其实就是宝宝这个腰腹力量他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老师呢通常呢都会在前方放一些玩具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然后呢这个鼓励我们的宝宝伸手去够这个玩具。你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了，他这个腰腹力量还发育还不完全呢，然后我们呢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小枕头帮他们支撑，然后同时呢用这个手里的这个小玩具来去逗宝宝玩，然后让宝宝呢去伸手去够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呢就能锻炼宝宝躯干的这个协调性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下肢的这个支撑。下肢支撑呢主要它的这个是在8到10个月它进入这个站立的预备期。我们会准备这个稳固的一些小围栏，或者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个市面上就带轱辘的那种小推车。
0: 其实这个挺适合宝宝们的哈。
1: 对对对，然后宝宝这个他用上肢的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腰腹然后协同啊，小朋友就宝宝就可以扶着这小车就可以移动身体了，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啊，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一点一点慢慢的挪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就可以在旁边啊保护宝宝，并且用语言去鼓励他。宝宝你真棒啊，然后呢再走一步就到老师这儿啦，或者再走一步就到妈妈这儿啦。然后呢从这个扶站到扶走，下肢力量和平衡感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尝试之中就悄然提升了。这些基础动作呢都能够帮助宝宝建立身体的认知，并且明白啊能够控制手脚移动自己，这种掌控感会转化成为探索世界的大勇气。
0: 其实你看啊，0到12个月这个过程孩子们的运动能力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1: 是是是。
0: 一方面呢是他身体肌肉的这种不断的发展，然后呢也变成从这个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力气一点一点的，然后到十二个月之后他就能很多的肌肉也发育，基本上能够完成支撑这些动作了哈。还有重要的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我们说感觉统合的相关的一些哈，手眼协调，自己的对自己的部位的感知哈。所以说我们其实通常哈，这个新手爸妈们会对0到12个月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非常惊喜的，因为基本上到了12个月之后 一周岁左右，基本上宝宝也都能开始走了。
1: 对，
0: 就是再往后的这些运动，就不如像0到12个月这个每一个里程碑看起来那么让大家惊喜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呢，
1: 哎
0: 啊、就是宝宝的每一次进步、嗯，他的每一个动作的完成背后都有很多深层次能力的提升。跟肌肉的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在这儿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在1、2年级就要求孩子一定要把字儿写得多好多好啊，就必须逼着孩子去练字什么的、嗯、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能力的问题，其实不是他这个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完成，其实很重要的是他肌肉发没发育到那个程度。
1: 确实确实。
0: 嗯，所以说我们你看啊，嗯，我们幼儿园在这个宝宝们的训练过程当中是帮助什么呢？是帮助通过我们的游戏也好，通过我们的训练也好，通过我们设计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去帮助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育他的肌肉。给他肌肉也以足够的锻炼，然后呢让他能够去促成他后面的这些能力的提升。
1: 对，
0: 所以说大运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确实，
0: 嗯，
1: 我觉得真是我们龙江的这个电波的一个福利啊，福音啊，这我们主持人真的讲的太专业了。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哈，他针对于这个大运动他是有误区的，他说大运动是啥呀，不就是一个走走跑跑跳跳吗？其实不然，大运动它会促进小肌肉的发展，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写呀或者是画呀，就你手眼控制能力其实并不是说哎呀孩子懒或者是如何、嗯、他其实真的就是孩子他的水平没有达到那样那个程度，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给到足够的刺激，所以造成孩子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确实是有困难的。
0: 对，就等当他比如说当他的肌肉都完善了，当他的这些功能都齐全了之后，那他可能有些功能不完善，那我们可能差点啥，那我们就得去看一看。
1: 嗯嗯，
0: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孩子6个月，人家孩子那个人家孩子也6个月，人家孩子能做了，我家孩子还不能做，这有几方面原因呢？一方面有可能你家孩子肌肉还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别非得逼着孩子做，因为他可能肌肉就是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我们要干啥？不是逼着他必须得去做，我们是去帮助他去锻炼这个力量。然后呢也有很多呢，就是我家孩子哎呀就是没事儿，他就可能学得晚说话的晚，到3、4岁了他也不说话，你就当没事儿，那是不行的，因为他3、4岁的他的正常来讲他的肌肉都是完善了，他还没有去足以承担他应该做的这些行为和动作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有一些方面有点不太正常了。
1: 对，
0: 那我们就要到机构去看一看、嗯、到医院去查一查到底有没有啥问题。就这里头我们要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太过于说哎呀比人差一点还差2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太宽松了这个尺度。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一定要适应。我们咱说哈，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大运动哈，咱说1岁以后的孩子、
1: 嗯、
0: 有的就开始有冒话的了、
1: 嗯、
0: 那可能也有孩子说话说的晚、那其实这里头也跟啥呢，跟口部肌肉都有关系。
1: 说的太对了，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其实锻炼这些这个运动呢，无论是大运动还是精细运动，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宝宝后面整体的身体各部位的一个协调发展，从肌肉
1: 对
0: 到我们手眼协调，到感觉统合，到后面的一些甚至视觉听觉整体的这个配合哈，包括注意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个0到3岁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一定要给孩子足够好的教育。
1: 啊，确实确实，哎呀，主持人太专业了。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啊、
0: 嗯，
1: 就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动态的平衡。
0: 嗯，
1: 啥是动态的平衡？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是运动起来并且能保持平衡。嗯，这个对于宝宝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一般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托班期。什么意思？它就是在12个月一直到24个月这个时期，就是1岁以后，我们开始发现宝宝会走啦。然后呢，这个大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花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重点呢，是从能移动升级为会协调、敢挑战。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他到一定阶段，就是会从重复的然后玩一个动作，比如说一起重复的上坡啊下坡啊，然后重复的跳，其实他就是宝宝是在有意的锻炼自己。这也希望我们这个电波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不要去阻止，要去支持哈。然后在我们托育中心呢，我们会给到就是相应的什么支持呢，比如说给相应的这些一些器械，还有合理的有趣的这种游戏，然后将这个器械和游戏组合到一起，变成我们这个俗称说的哈叫闯关冒险这种大集合的游戏，然后小朋友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呢，自然而然的提升这个

0: 这个所有的这个能力，然后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双向协调。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动态哈，还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双向协调，指的是什么呢？是用就是这种就是爬隧道的这种小方式哈，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我们经常玩的是小刺猬找果子，把这个宝宝呢，然后。这个刺猬宝宝哈粘到这个隧道这个上面，然后呢小朋友透过爬隧道，然后需要这个双手啊脚啊进行协调的发力，然后呢身体贴紧这个隧道，然后来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我们那个隧道一般都是那种钻龙，就是软软的哈。这样的话呢，宝宝呢他既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空间感，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让宝宝觉得哎特别有压迫感，然后呢爬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身体呀、控制的就是特别的严重，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能强化宝宝的这个左右脑，然后对身体的这个协同控制，对以后的穿衣服呀、用筷子呀等这个多种的我们生活这些技能，其实这都是我们这个双侧配合动作特别有帮助的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动态平衡哈，动态平衡我们说过这个小熊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老师呢会在旁边，然后我们张开双臂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独木桥，它一定是有宽有窄有高有低的，然后呢让宝宝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老师去帮助宝宝调整，引导小宝宝呢张开小手，然后走向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说一些小儿歌哈，然后带着宝宝一起走，比如说像小飞机一样打开翅膀慢慢走，我的小飞机开喽，这样富有童趣的这个游戏过程哈，然后带领宝宝去参与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是走两步然后身体就晃了，但你通过就是多次的这个训练，慢慢的这个宝宝就能够稳稳的通过了，平衡感呢也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尝试中就增强了。还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动作的计划。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像那个小跨栏变成小兔子的障碍赛，然后老师会做示范，先站稳，再把小脚抬起来。其实这个抬的这个高度，还有我们这个跨栏的这个宽度，对宝宝身体腿部力量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他们需要调整自己腿部的这个发力点，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需要目测，我需要观察，然后呢我计划呢我把我腿抬得多高，然后呢我这个控制到多高，然后呢我这小朋友在那个跨过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啊，它可以体现到这个观察、计划、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能提升动作的精准度和思维的这个前瞻性。锻炼宝宝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运动哈，其实呢在这个每个季节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游戏设计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草坪上可以追泡泡然后练习奔跑，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玩踩影子的游戏，然后呢练习宝宝的反应，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捡树叶，然后呢练习弯腰蹲起，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室内呢也可以玩小熊滚球的游戏，然后锻炼上肢的力量。每个游戏呢都藏着对平衡力量协调的训练，宝宝们玩得开心，能力呢也悄悄的就成长起来了。
1: 我们为什么其实特别我个人哈，特别愿意把宝宝送到托育中心去，让宝宝在那儿感受这样的课程，然后参与这样的游戏呢。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在宝宝在家也能玩，是不是能玩的？大家都能陪他玩，无论是老人呢还是爸爸妈妈都能陪孩子玩。
2: 对，
1: 但是怎么玩？玩什么东西，做什么样的运动，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来锻炼宝宝，宝宝到底差在哪儿？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能够得到一个科学的给他一个精准的去指导。
2: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是呢我们可能不知道玩啥， 就是有什么样的游戏呀、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可能买了很多的玩具，但可能孩子就喜欢那个玩具，但是那个玩具可能对他的某项能力没有什么益处了、
0: 嗯、
1: 已经都完全掌握了、
0: 嗯、
1: 那可能他需要换品种、
0: 嗯、
1: 换东西、
0: 嗯、
1: 那可能家里头我觉得就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老人也好包括父母也好就很难能够及时去调整到这些东西，反倒我们把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呢，他会根据有课程的安排有内容的安排，其实我觉得这个有课程有内容会让宝宝能够系统性的去平衡的去锻炼一些他的应该掌握的这些能力和水平，所以说我是真觉得就是我们在小家庭当中是很难实现能够在这种托育机构给孩子这种系统化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指导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尤其是还能够帮宝爸宝妈们哈，帮爷爷奶奶们去这个减轻带娃的这种负担吧，或者是说劳累辛苦、
0: 嗯、
1: 所以说我还真的是建议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托育机构，让孩子能够在这个机构当中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今天是过路幼儿园的托育中心的这个杨梅主任在给我们介绍哈、
0: 嗯、对对对
1: 你看刚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课程的设置，其实都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宝宝都有不同的运动，春夏秋冬也安排了不同的游戏，那咱们想想我们在家其实能玩多少游戏，就是宝爸宝妈们包括养过孩子的宝爸宝妈们，我们都其实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养孩子的那个历程哈，就是想来想去你陪孩子玩的也不会有太多样，
0: 嗯，
1: 就是我们想想也就那些，可能家里也就那几个玩具，或者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呢是经常带孩子上外面去啊、
0: 嗯、
1: 上看
0: 对对对
1: 上户外，那孩子可能在户外观察力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总能接触到不同的东西、
0: 嗯、
1: 新鲜的东西哈、啊、但是呢你要说是比如说我们有系统性的玩球啊，或者什么玩这个玩那个玩平衡什么有那个平衡木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很难有系统的了、
0: 嗯、
1: 所以说还得到这个机构当中，一个是有设备，另外呢可能老师们也有专业的这种培训，然后还有很多的专业的课程设置，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0: 嗯，对，而且还有一点啊，主持人，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到这个课程哈，我们不要忽视一个什么叫个性化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因为每个宝宝的这个运动的节奏它都是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对，有的宝宝可能十个月他就能这个扶着走了，有的可能一岁多还不敢站呢，是吧？然后有的呢，可能这个平衡感就是特别好，然后但是力量比较弱，有的呢可能是这个蹦蹦跳跳啊有力，但是呢总是摔跤啊，我们的这个其实个性化呢其实就可以根据宝宝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帮助宝宝来调整这样的肌肉的控制和力量，
1: 嗯，
0: 比如说对那个力量较弱的宝宝，我们就用那个软一点的球或者是充气的玩具，然后做轻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推那个大绒球，哦，我们把大绒球推回家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趣味中就帮助宝宝把这个力量的强度就增加了。
1: 你说就像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哈，在我们家里，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儿弱，
0: 嗯，
1: 哪个部分弱是吧？
0: 嗯，
1: 他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那个还是不会走哈，但我们分析不出来是因为啥。另外呢，就即便我们真的分析出来了因为啥，我们肯也得是比如说上网找一找哈，
0: 嗯，
1: 那个适合这个锻炼力量的这些游戏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得去找，我们就不能够第一时间或者说是很及时的给予孩子这样的训练，但是在机构我们机构的老师其实他就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孩子是什么样、
0: 嗯、
1: 一个是有经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很多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这些训练的教具、嗯、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个性化的这种方案，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比在家里头对孩子能力锻炼的提升一定是更快的。
0: 嗯，确实啊。
1: 嗯，
0: 就像那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网上今天搜一些相应的玩游戏，
1: 搜一搜。
0: 但是呢，你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游戏对于宝宝来说，他有没有这个兴趣点？
1: 对，愿不愿意玩？
0: 对，对，你准备的可热闹了，
1: 嗯、
0: 但是宝宝他
1: 不感兴趣。经常看网上有网友说呀，我给孩子花了多少多少，花了大几百买了个玩具，结果他不如买我就矿泉水瓶子里装个石头玩的开心。
0: 对对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对宝宝的这些游戏的设置，只有这个专业机构他有充足的这种知识作为背书。所以他才能找到合适的、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他不喜欢我们也可以换到其他的，但是针对他同样能力的这种培养和提升，我觉得反正是
2: 我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

0: 觉得比我自己，我感觉他们容易得多。
1: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哈，
0: 嗯。
1: 就关于这个平衡感弱的宝宝，就像我们刚才说小熊过独木桥，这个桥它的这个高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它这个宽度是什么样的，有些宝宝他可能就是就能力就是特平衡感就是特别强，你给他提供的那个材料，他很顺利就能过去。但是有的宝宝呢，他踏上那个台阶，他就是害怕的，然后呢就需要老师一点点的引导。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会把两只手，然后交给孩子，让孩子扶着，我们倒着走，然后并且呢，走一步。鼓励一句，哎呀，宝宝好棒啊，
0: 嗯，
1: 你已经迈出一步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试一试，别着急，我们慢慢来，
0: 嗯，
1: 啊，再试试好不好？就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中断，就孩子，哎，不配合了，没关系，没关系。然后老师及时的去，抱住宝宝，然后给他就这种压力，就是告诉，
0: 嗯，
1: 就
0: 有
1: 这
0: 安
1: 个，
0: 全感，让你
1: 对对
0: 感受
1: 对，
0: 有安全感。
1: 对，让你感受的有安全感，然后帮着孩子，我们那个就是抹一抹这个。脊柱，然后跟他说：“我们再试一下啊，我们
0: 嗯，
1: 再试一
0: 鼓励
1: 试，
0: 他继续挑战。
1: 对对，然后我们再走一步。好了，我们今天已经走两步了，
0: 嗯，
1: 就是这种语言的这种激励，其实对于宝宝来说是很有力量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对于活泼好动的宝宝啊，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家长们先计先策。有很多家长都很苦恼，那在这样的这个宝，这样针对这样的宝宝，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训练呢？那我们就要设计这个。”障碍接力赛了，比如难度比较复杂啊，然后什么走、跑、跳、钻、爬这种组合类型的游戏，由此呢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运动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哈，就是你要听口令，来控制身体。比如说我们钻，好，哎呀，就是那个天黑了，然后我们小朋友都不动了。这其实是对那个宝宝的身体的控制，比如说正在爬，爬到某一个阶段，老师说：“哎，天黑了，天亮了。”这样的孩子就知道啊，天黑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然后天亮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游戏。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用这种口令，简单的口令帮助宝宝来树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当然哈，我们这个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
1: 首先，我们在游戏的过程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在游戏之前哈，所有的这个器械的边缘呢，我们都是进行软包处理的，包括户外的时候，我们老师会提前去看一下场地有没有什么比较锋利的物品呢，来由此来保证宝宝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也是安全的。
0: 嗯，这
1: 当
0: 肯定是哈，我觉得
1: 对。
0: 对于这个幼儿园来讲，宝宝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是的，是
0: 嗯。
1: 的，当宝宝成功跳过第一个小栅栏，稳稳的走过第一个独木桥的时候，其实脸上的那种自信的笑容，就是大运动课程最美的成果。
0: 嗯，其实你看啊，一个大运动的训练也包含着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包含着孩子的
1: 对对
0: 情绪的这个训练
1: 对，
0: 哈，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锻炼他的勇气，
1: 是，
0: 增强他的能力，增
1: 对。
0: 强他的信心，让他感受到安全感。其实我们说哈，你看我们咱说家长陪他玩和老师陪他玩，我们为什么说都让家长也好呀，老师也好，都要对孩子，我们说温柔一点呢？为什么要让孩子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让就对老师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哈。要
1: 对
0: 让
1: 对，
0: 老师要情绪稳定，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孩子做出让你生气的时候，你还真是有那个，哎，或者焦虑呀，
1: 嗯，
0: 或者是心烦的、烦躁的时候，对孩子可能会，比如说会大声的呵斥他了，或者是，有不好的这个表情对他了。
1: 嗯，嗯。
0: 但是其实你看，在机构当中哈，老师们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
1: 嗯
0: 你就能看到那个老师那个脸上瞬间就绽放了笑容。只
1: 嗯，
0: 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脸上马上是笑的。
1: 对，是有星星眼的，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大运动。我们说哈，刚才就一个大运动的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藏了很多很多这种对宝宝能力提升的一些秘诀哈。嗯，但
1: 是
0: 其实
1: 的。
0: 很多家长更担心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孩子会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我们孩子会不会受欺负呀？我们孩子那么小，也不会学，也不会说。然后呢，那个托班呢，可能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老师万一照顾不到，孩子受委屈怎么办？
1: 其实呢，这要说到我们的这个社交的一个行为的。

0: 发展，其实啊，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托育中心哈，这个儿童幼儿这种社交行为发展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宝宝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关键一步。零至三岁的这个社交启蒙呢，其实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情绪调节，甚至合作能力。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都觉得哈，孩子太小了。这什么社交不社交的哈？其实呢，从孩子一出生起，社交学习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社交课程呢，其实就像一个社交的一个启蒙阶梯，让宝宝在真实互动中慢慢学会读懂他人、表达自己、友好合作。嗯，其实这个社交啊，社交行为这也是分这个乳儿期，还有这个托班初期和托班后期的。那我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介绍，让我们的这个家长哈也了解了解我们宝宝。就像主持人刚才说为什么那个托育机构的老师哈就不会看着宝宝，比如说有一些行为就不像家长有的时候会呵斥啊或怎么样的，然后会焦虑。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懂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懂孩子了，可能就对他的那种表现呢行为就接纳了，
1: 嗯，就理解了，
0: 对，就知道他可其实他不是不好好写字，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不是不好好写字，他根本就做不到，你说为什么要强人所难，
1: 是因为我们可能理解了他的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就不会生气，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乳儿期哈，建立其实它是一个建立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情感基石的一个时期。零至12个月的宝宝呢，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呢他已经能够通过这个感官互动还有这个感受情感连接，这是社交的一个起点。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帮宝宝建立安全依赖，当宝宝需要的时候呢能得到及时的回应，他们呢其实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未来社交自信的一个源头，
1: 嗯，很重要。
0: 就像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哈，叫做回应式照护。
1: 嗯，要有回应。
0: 对对对，什么是回应呢？就是在宝宝哭的时候，我们老师会第一时间抱起来安慰。一定是抱起来安慰，并且边哄啊边说，宝宝你是不是饿了呀，老师给你喂奶哦。然后换尿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轻声地说，我们要换个干净的尿布，这样我们就舒服啦。这些互动呢能让我们就是特别小零至12个月的这个宝宝他知道啊，原来我的需求是不会被忽视的，他内心呢就会更有安全感。面对面的这种互动呢，老师会和宝宝一起玩，比如说对视的游戏，然后夸张的这个表情做鬼脸，然后还有呢就是模仿宝宝咿呀呀的声音，宝宝呢就会被逗得咯咯笑哈。这种双向互动能够帮助他理解我的表情和我的声音其实是能引起别人的回应的，为后续的这个沟通啊欲望啊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哈。环境呢这个还有就是环境的这个浸润，虽然呢乳儿期的宝宝多是独自活动，但是我们呢其实会让他们在躺在婴儿车里被围观，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托育机构才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他在这个小婴儿车里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呀，会过来哄他，跟他一起做游戏，然后呢，听听周围的笑声、对话声，就是这种呢社交的氛围感，能够让他对同伴产生天生的这种亲近感。当宝宝在乳儿期建立足够的安全感时啊，就会像充电宝的这个充满电的这个小电池，更有勇气的去探索社交和互动了。那针对于这个托班初期，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啊，从这个平衡游戏到互动，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到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萌芽。1岁以后呢，宝宝开始对 同伴产生好奇了，但还不会一起玩，多是各玩各的，这叫平衡游戏。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哈，有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奶奶或者是外婆哈，

0: 然后或者是这个宝妈领着宝宝到在院子里，然后说，哎，你玩啊，你玩啊，你看我家宝宝，你跟那个谁谁谁一起玩。其实他没有到那个阶段，他处如果是处在12个月到24个月这个阶段，他是在玩平衡游戏的，他不会跟小朋友就是在一起什么分享啊，然后共同参与游戏，这个阶段他是达不到的。
1: 对，他这个阶段还是主要靠自己，
0: 对，
1: 在自己玩。
0: 对，这呢就是社交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阶段。我们会创造低压的互动的这样场景。啥是低压？就是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周边没有人要求你去做比如说你一定要跟同伴一起啊，或者是哎，你把那个玩具拿过来，它是随心所欲的，是根据自己喜好来玩的，这种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宝宝在观察中慢慢的靠近同伴。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观察哈，如果说家里有这个正处在1岁到2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宝宝，你可以看他虽然是自己玩，但是呢他其实偶尔也是观察同伴的。
1: 他眼睛瞄着别人。
0: 对，瞄着别人玩呢。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共享空间，各玩各的。在这个我们的托育中心哈，这个玩具区放了有非常多的同类型的玩具，比如说很多的那种积木块啊，然后还有呢就非常多的小车，然后让小朋友能在同伴的这个身边然后进行玩耍。老师呢也会去引导观察，你看看开心在搭积木，你要不要也搭一个呀，然后不强迫去互动，只是提供同伴的参照。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间接的互动去引导。啥意思？就是当宝宝盯着同伴玩玩具的时候，我们老师会适时的这个介入，会轻声的说，哎，那个小球挺有意思的，可心想不想也玩玩那个小球呢。然后呢如果说看哎孩子有这样的意愿，我们会继续说啊，能借我们玩一下吗？虽然宝宝可能不太会说话，但他呢会记住想要玩玩具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沟通的方式的这种逻辑。如果两个宝宝同时伸手玩一个玩具，老师就会说我们轮流玩。还大家还记着吗，上一期我说的那个小沙漏，对吧，帮助宝宝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也帮助宝宝去理解时间，理解什么是时间，理解什么是等待。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模仿学习。一岁到2岁的宝宝，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爱模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会故意的在宝宝面前，然后两个老师哈在一起玩，比如说击掌的游戏啊，传球的游戏。然后宝宝呢看到以后呢，他会自己来进行模仿，然后做动作。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其实呢就是社交学习的开始。
1: 其实你看，但很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光说啊，你跟他玩啊，你跟他玩啊，太抽象了。那我们得有这样的例子，玩怎么玩。给一些建议哈，
1: 得让孩子先理解。
0: 对。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不追求一起玩的结果，而是让宝宝感受有同伴的快乐，积累对社交的这种积极的体验。我们再谈谈哈，就是这个托班后期，指的是24个月到36个月的宝宝。那2岁后的这个宝宝语言能力还有规则意识就是提升上来了。社交进入合作预备期，开始学着分享协商还有一起完成任务了。我们呢会设计相应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丰富的这种场景，让宝宝在实践中掌握啊这个社交的技能。比如说合作闯关啊，我们通常就会就玩这个搭高塔的游戏。老师呢会分配任务，比如说哈，朵朵负责递这个积木，然后乐乐呢负责搭上面，我们一起搭一个最高最高的塔。然后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鼓掌了啊，好棒好棒呀，然后一起来庆祝，这是我们合作的成果，真棒呀。我们老师在这个鼓励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特意的去强调合作。

0: 让孩子对这个合作，他这种行为和这个词产生这样的一个对应，
1: 他有直观的理解了
0: 对
1: 哈，
0: 对对，有直观的理解了，让宝宝体验到合作其实比自己玩更有趣儿，社交语言的引导哈，当宝宝抢玩具的时候，老师不直接去制止，而是教表达，你可以说我还没玩完呢。比如说玩这个玩具的过程当中，我还没玩完呢，等我玩完再给你好吗？当宝宝进入到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引导说，我能和你一起玩吗？把这种抽象的社交规则变成具体的语言模块，宝宝就更容易掌握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种游戏。然后呢，增强孩子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通过这个娃娃家啊，游戏模仿社交的场景啊，比如还可以说这个小医生看病啊，宝宝轮流当小医生或者是病人，老师呢也会引导医生要轻轻的给病人打针哦，还要说不疼的，就这种角色扮演呢，能帮助他们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不同角色的这个需求，这个阶段的宝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冲突，比如说抢玩具啦，推人啦。老师呢，其实也不批评，而是把这个冲突啊变成我们的社交课堂，我们这个带入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两个小朋友这个发生冲突了，然后一个把另一个推了，老师会这样解决，说刚才推宝宝了是吗？你是不是很难过呀？那老师来抱抱你啊，那你推宝宝了是不是？那你跟老师一起抱抱他，说对不起吧，让宝宝真实的去体验，就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会给别人造成影响的。关于这个社交情绪学习呢，我们一般都是社交其实。不只是一起玩儿，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懂情绪，会关心。我们会通过情绪绘本、情境模拟，帮助宝宝识别这些情绪的这个信号。比如说，有一些情绪卡片的游戏，画的什么开心呐、生气呀、难过的这样的一些卡片，问宝宝，卡片上的小朋友为什么哭呀？是不是玩具坏啦？然后引导宝宝去观察表情和情绪的链接，还有呢，就是共情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当同伴摔倒哭了，老师呢会带着这个宝宝一起去安抚，快快快，朵朵，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看他摔倒了，他一定很疼是吧？我们帮他吹一吹，然后我们说没事吧，好不好？让宝宝学会去关心他人。这样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礼仪。还有呢，就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强化。当宝宝主动分享玩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安慰同伴。老师会具体的表扬，刚才把玩具分给朵朵了是吧？这是分享，朵朵一定也很开心，让宝宝知道有。友好行为呢，其实会是被认可的，从而呢更愿意重复积极的这种社交。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社交这方面哈，个性化的社交是怎么做到支持的？是每个宝宝的社交风格它都是不同的，有的活泼主动，然后见人就笑；有的慢热谨慎，需要这个观察很久才肯互动；有的呢。就是比较自我，不太会分享。我们从来不强求统一的这种社交模式，而是呢有针对性的引导。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吧，比如说对这个慢热的宝宝哈，我们不强迫集体活动，我们要先安排这个一对一的互动，比如和老师玩搭积木，慢慢的让他让这个宝宝加入到别人的这种。游戏当中有熟悉的人做这种社交的桥梁，然后对这个活泼的宝宝呢，教他们等待规则。比如说滑滑梯的时候哈，我们要说啊，要等前面的小朋友滑下去了再上，再我们再上哟，不然的会撞倒的。让这种热情变成这个。 不让热情变成打扰哈。然后对这个自我中心的宝宝呢，我们通常是给分配一些合作的小任务，让他们体验分享的好处，比如一起搭城堡，或者是一起搭积木，你分我一块，我分你一块，这样我们合作来搭得更高。我们还会呢定期举办这种社交的这个主题日，比如说玩具分享日啊，还有就是让宝宝带一些玩具跟同伴进行交换，还有就是我们中心的一个特色活动，就是生日会，我们会一起唱生日歌，分蛋糕，然后在这个真实的场景中自然练习社交技能。当看到慢热的宝宝终于主动的牵起其他小朋友的手的时候，自我中心的宝宝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社交课程最动人的时刻了。
1: 嗯，其实啊，你看我们刚才大家会刚才在这个我们讲之前，我们说的是家长会担心宝宝在这个托班的过程当中啊，会跟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就怎么说呢，杨威老师给我们说明了我们的社交，尤其是这个两岁一两岁的宝宝哈，他的社交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这种
0: 社交，对对对，
1: 而是我们应该叫做一种社交启蒙，他对朋友关系的一种理解。
0: 对对对，
1: 我们其实在做的是这件事儿。我们也不是说要教孩子怎么说话，教孩子怎么非得在一起玩啊，其实是在这个跟孩子一次的互动当中，帮助他们去建立对别人的理解，然后呢对朋友意义的感受。
0: 是，
1: 那其实就等于是让宝宝逐渐懂得独自玩耍和跟同伴们一起玩耍它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慢慢的去接受社交的这件事儿，这对他未来工作学习甚至获得幸福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确实，
1: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说哈，就是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其实就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最后获得幸福的能力。
0: 嗯，对，
1: 所以说就是社交好不好，你在这个人群当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我的认知。
0: 确实，他会自我怀疑。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社交启蒙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可能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小家庭当中，孩子可能不上幼儿园之前，他一般是接触不到这种社交启蒙的。
0: 对 对, 对，
1: 他对同伴的感受可能也会很迟缓，尤其是可能如果说在这个他可能幼儿园有的家庭可能上的也要晚，那可能在他这个社交的黄金搭建期，对朋友的这种信任的黄金搭建期我们错过了，那可能也会就发现孩子有的可能会体现，就比如说融入集体比较慢比较难。
0: 对，
1: 人就变慢慢的，就是你融入集体越难，这样的孩子越内向。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就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同伴。所以说，我们其实让孩子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理解社交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其实更重要。那咱们说哈，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特色课程，就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啊，有这个大动作、小动作、精细动作、社交行为，其实每个领域都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对宝宝成长的这用心。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剩的也就剩十分钟了。其实那杨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说这些课程总体上对0到3岁的宝宝来讲，其实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最核心的意义就是0至3托育课程就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积淀作用。我们经常啊，我们老师之间就说，我们这个奠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这个能力发展的一个黄金奠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科学成长的节奏感知，第三个奠基呢就是家园共育的这样的一个协同桥梁。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期这样的节目了，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个家园共育。托育的课程啊，从来不只是托育中心的事儿，其实更是呢连接家长与专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通过课程传递科学的这个育儿理念，比如说他告诉家长，就宝宝抓饭吃其实不是调皮，是精细动作发展没有到这个阶段。通过我们家园互动呢，可以让家长看到宝宝的成长细节，比如说我们宝宝今天我们自己穿鞋子了，那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主动和 同还有就是比如说主动能和同伴说你好，那这种专业的引领加上这个家庭的参与的这种模式呢，能够让宝宝在原

0: 发芽，支撑宝宝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哎，杨伟老师说的太好了哈，我们机构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得枝繁叶茂，然后呢开出最璀璨的花朵。那我们其实这个零到三岁，我们这么用心的去浇灌，其实就是给他栽下三颗种子，
0: 对对对，
1: 让他能够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得到最初的这个最温暖的滋养，然后在后面长得很好。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老在强调哈，说家园共育，然后呢到学校说家校共育。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单独的比如说家长，还是说单独的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其实单单任何是一方来做这个工作，其实都是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的。
0: 是的，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教孩子，哎，这样的，那孩子可能觉得吃饭前要洗手，有仪式感的坐在那里，然后去吃饭。家里可能呢不去执行这件事儿，然后呢孩子玩到什么时候，想不起来饿不饿，然后什么时候孩子觉得饿的时候再吃，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和节点，没有这样一个仪式感的话，可能我们在幼儿园，你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在幼儿园他都能做得到，
0: 是
1: 一到家里头各种各样的规矩都没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其实在幼儿园老师们给他做的规矩，其实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合理的生活习惯。那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够支持幼儿园所做的这些付出和努力，不能够支持他安排好的这个孩子的时间表的话，那你说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不能够完整的建成的。所以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互相去尊重对方建立的这种比如说秩序也好，时间也好，或者是规则也好，无论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能够他的成长路上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护。
0: 对，我们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中心也好，其实想做的就是一件事儿，为孩子未来的成长进行助力。其实我还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哈，零至三岁的成长，不会重来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什么抓握呀、咿呀呀呀、蹒跚学步，其实都是成长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瞬间。托育呢，它不是，其实把孩子送到托育不是甩包袱，而是给宝宝一次科学成长的机会，给家庭一份专业育儿的支持。如果就是您正在纠结哈，不妨带着我们的宝宝到我们托育中心来看一看，看这里的玩具啊，是不是宝宝喜欢的呀？老师，对宝宝是什么样的呀？宝宝是不是一到托育中心就觉得非常安心呢？这个氛围环境是不是挺舒服的哈？让你也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的这种。
1: 其实我们欢迎这个家长们，就是在这个我们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哈，选托育中心近距离近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太远了呢，宝宝在路程上也不舒服，然后呢可能也会给家长送园造成一定的负担。
0: 对， 对，
1: 那么如果说在厢房附近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就我们那里头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的托育中心呢，一个是非常的专业，另外呢他们选择的老师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有很多这个硬件设施也是非常优秀的，经常会被作为我们这种示范教学的这样的基地。所以我们有这样托育需求的，在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去我们的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真的啊，托育课程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往那儿一扔哈，孩子就在那儿就省了我们的这个事儿。但是其实呢老师们在中心都是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有爱的这种，给孩子们编织这样一个成长的网络。如果说呢有朋友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细节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388，然后呢找到我们的亲子课堂的栏目组，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其实再去安排这样的相应的课程的讲解。
0: 欢迎
1: 但是我们也更欢迎哈家长们到我们的中心去看一看，还是不错的那么守护成长的初始站，托育赋能向未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零到三岁的宝宝都能够在科学的呵护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光彩。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专业的支持下感受生命成长的美好。好，今天的亲子课堂到这就结束了哈，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也感谢杨主任。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3: 妈不缺钱。
2: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3: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2: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3: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2: 妈，快开门。
3: 儿子，
4: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1: 跨境游离境退税新规正式实施，助力龙江入境消费提质增效；
0: 黑龙江省三所高校院系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黑龙江省开展了安

0: 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舒慧好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勤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少波出席。
1: 舒慧好指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全覆盖制定实施省市县乡四级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年度任务清单，建立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与此同时，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部分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不深入，成效不佳，执法检查、行政处罚、事故调查处置等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部分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尚未得到根本根除，安全治理根基仍需持续夯实。舒慧好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全链条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防止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着力补齐安全治理短板，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无证作业、违规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各类违法行为，坚决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问题，健全完善执法问责机制，不断强化监管执法刚性震慑力。舒慧好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许勤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地指出了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整改要求针对性强，黑龙江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采取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狠抓整改，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牵头部门、责任部门、整改标准，完成实现，立行立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链条、全过程、全环节排查整治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监督问责，全面倒查原因责任，做到风府同查同治，强化日常监督，完善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不护短、严查处，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有辅必惩，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考核巡

0: 侦查组现场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有关成员、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之上、生命之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二十河伏尔加段堤防，许勤听取流域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救险各项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统筹推进各项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灾害防御能力。在阿城区红星水库，许勤了解汇水面积、当前水位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和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结合，加强堤坝巡检管护，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强化专业力量配备，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提升安全韧性，确保安全渡汛。在阿城区红星镇姚家屯山洪灾害防治点，许勤检查巡查值守避险演练等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排查动态治理风险隐患，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清单，强化针对性应急演练，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细化特殊人群转移包保措施，一旦遇有突发情况，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许勤还查看了道里区城市内涝治理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工程后续管护，全面排查治理城区溢涝风险点，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城市运转和居民出行安全。许勤强调，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监测预警，强化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气象监测，做好气象水文数据分析和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实施跨区域共享，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高度重视旱涝急转、旱涝并发风险，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强化隐患治理，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溢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空白。要落实工程措施，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做好农业基础设施防护，完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检查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完善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压实包保责任，落实群众紧急转移避险措施，有效开展科普宣教，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防汛抗旱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 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在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水力发电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劳动模范秦大清带领科研团队正全力攻关新一代超高落差抽水蓄能机组核心技术。目前国内通用机组承受的水位落差都不超过800米，秦大清团队聚力攻坚，自主研发出可适配900米巨大水位落差的新型机组。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让大家有了更强的拼搏动力。
5: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水电装备产业经历了75年的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近200年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单点领先突破到多点领先突破的跨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核心装备研发，全面夯实我们在水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
4: 在省农科院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王秋菊正带领团队分析新一轮土壤采样数据，全力攻关三江平原区白江土改良这一卡脖子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句话让龙江农业科技人员倍感责任重大。
6: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聚力白江土改良，目前推广面积呢已经突破200万亩，亩增产100公斤左右。新征程上，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翅膀，全面提升黑土地力，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4: 今天黑龙江自贸区黑河片区商务局跨境电商工作专班召开了第二季度运营分析会，二季度进出口贸易额的明显增长态势让大家扎根北疆、服务向北开放的信心更足了。
7: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也感到使命在肩。我们将精准做大跨境电商增量，全速推进双买双卖布局，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双向流通核心枢纽。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催人奋进的话语让林业工作者们信心倍增。正值林下作物繁育黄金期，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红松种苗繁育基地，工作人员通过创新的红松幼苗培育全流程把控，实现了森林资源立体利用。
8: 作为扎根林区的林业职工，今后啊，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到巡山护林的每一天，扎实做好森林防火、资源管护、林木抚育，守好北方生态的安全屏障。
4: 盛夏时节，界江进入禁渔管护关键期，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抚远边境管理大队民辅警立足岗位，全力守护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9: 总书记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时刻警醒我们，戍边护边就是保护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4: 为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6月30号，由省政协办公厅主办、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省工商联协办、省政协书画院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作品展开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参观展览，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一同观展。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创作的书画作品80幅，展现了作者对党的赤诚热爱、对时代的由衷赞颂、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生动传递出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彰显了人民政协凝心聚力的履职担当。蓝绍敏指出，本次展览立足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不仅为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书画爱好者搭建了施展才华、抒发情怀的平台， 还通过笔墨丹青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和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弘扬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了红色血脉和革命精神。蓝少敏强调，以书画创作交流为平台，团结联系社会各界人士，是政协发挥职能优势、彰显工作特色的重要举措。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弘扬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界别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按照省委部署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领导刘慧、杨博、边学文、陈少波、于洪涛、赵忠、王澜、徐向国、刘振国七一前夕分别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深入走访慰问对象家中和工作单位，与慰问对象面对面亲切交流。在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家中，省领导对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们将好传统发扬光大，再立新功。省领导表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叮嘱相关部门落实落靠各项保障措施，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设身处地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老干部老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为国家和龙江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叮嘱老同志们保重身体，感谢他们在党务、教育、文化、体育等战线的辛勤付出。省领导表示，老干部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且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党，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龙江，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继续贡献智慧力量。在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家中，省领导表示，烈士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献出宝贵生命，值得被永远铭记。相关部门要细化服务，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心坎上。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厚植为民情怀，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一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高校统战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刘振国先后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韩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病房，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史、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及校区发展规划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在韩地医学研究、临床诊疗创新、统战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亲切看望慰问党外代表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代表，鼓励大家用好专业优势，为建设国际一流医科大学贡献智慧和力量。刘振国强调，学校党委要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学校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为龙江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细化防汛部署，以眼促防，以链备战，全方位提升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4: 今天，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在延寿县开展2026年超标洪水水文监测应急演练，各湿地水文部门派出检测员组编临时应急机动队，多种新型监测装备同步投入实战。
10: 之前我们通过人工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呢，搭载雷达测流，一个测点只需要1到2分钟，即可完成测量工作，速度大大提升。
11: 此次实战化的应急演练，既是对我们全省水文应急测报体系的一次全面复盘检验，同时呢，也是查找和补齐 超标洪水测报短板，进一步呢夯实极端洪水下龙江水文应急监测能力。
4: 在水文监测实战演练的同时，嫩江、桦川两地同步启动龙威2026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水坝渗漏、低洼内涝、人员被困等极端场景，检验多方联动抢险处置能力，
12: 全面检验了应急、水务、消防、违建及属地单位的协同抢险作战能力，针对性地补齐了故地抢险、管涌处置、群众快速转移三类高频险情的处置短板。
4: 今年全省各地抢钱抓藻以标准化、清单化的准备工作，精准防范各类不确定汛期风险。庆安县16道港水库结合流域水情，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提前备齐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博地县简化工作流程，推出一页纸预案工作图，明确各环节责任到人。
13: 突发险情时，无需翻查后本预案，谁负责集结队伍，谁负责人员转移，一目了然，非常实用。
3: 7月1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等新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手续更加方便。
14: 7月1号施行新政当天，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12票，金额超20万元，比前一天翻了一番。退税商品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等品类，海关同步优化了监管流程，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15: 最大的变化呢是小额抽检，以前是每单都查，现在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验，大部分小额购物旅客不用再排队等验核，通关体验呢会明显提升。
14: 以往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最担心的就是单子丢了、票花了、章没盖，如今旅客们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操作生成专属的离境退税服务码，在任意退税商店离境口岸一码通刷。离境退税新政还优化了即买即退服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也统一延长到28天，让购物退税更加灵活方便。在黑河、绥芬河等地，退税优惠引来了大批俄罗斯游客往来消费。
16: 这两天我们听说了这个新的退税政策，所以今天来黑河购物比原来买的更多一些，办理退税也很方便。
14: 去年起，我国全面推广离境退税服务措施，今年上半年哈尔滨海关各业务现场共办理全省离境退税业务近1500票，退税申请单金额超86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1倍、1.2倍。新的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海关部门还将持续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17: 我们将加强与商务、税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在出入境口岸现场开展政策宣传，持续优化离境退税的办理流程，更好服务黑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
14: 连日来，黑龙江省各地举办多场文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晚，《黑土浑时代颂交响组歌》在省歌舞剧院震撼上演，演出融合交响乐、歌剧选段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的深刻内涵。
18: 想通过这个晚会，表达文艺工作者对建党105年的衷心的祝愿，祝愿伟大的党焕发青春，也祝愿我们黑龙江更加繁荣发展。
14: 礼赞百年风华，更续红色血脉，中国革命史大型歌舞专场演唱会在哈尔滨精彩上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松花江上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大庆市举办新生颂党恩奋进新征程合唱展演，上千名干部职工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铁力市开展四季铁力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汇演，以多彩文艺节目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
4: 近日，第五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公布，其中哈工大机电工程学院党委、哈工程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东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党委入选。此次评选旨在深化党建与教学科研深度融合，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近日，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

0: 教育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分层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职业学校围绕智能农机、高端装备等相关产业批量培养高技能人才，高校将人工智能纳入公共基础课程，同时在终身教育领域推出适配职场、技能学习、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等场景的融合性课程，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目标到2027年在黑龙江建成纵向贯通、横向连通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名单发布，其中大庆市大凤公益联盟发起人包雷等三名志愿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金国志愿服务队等两个志愿服务组织，陪你听见哈尔滨体验式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道经纬东段社区等四个社区，分别获评个人、组织、项目和社区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这些优秀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在微信平台看到了很多朋友哈，很喜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点播了一首想要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对新韵的信任。新韵也衷心的希望能够在每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用我们的歌曲治愈疲惫一天的你。根据大家的点播哈，今天新韵选择了六首歌曲，第一首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第二首是高文强演唱的《七月的风八月的雨》。这首歌曲啊，特别说一下，在网络上被点击量非常高，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说想在节目当中听到高文强《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希望大家喜欢。第三首是毛不易杨格共同演唱的《小世界》，第四首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曲呢，在2024年年初曾经横扫过华语乐坛。想想哈，任素汐那样没有太多张力的嗓音啊，就好像是双脚稳稳地踩在地面上一样，他的歌曲能够被大家喜欢，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回归。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第四首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第五首歌曲是来自宋冬野的《连衣裙》，最后一首周深翻唱的《千千阙歌》。其实《千千阙歌》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可能现在年轻的90后啊00后孩子们可能对这首歌曲的旋律都有些陌生，但是对于中年人或者是更老一些的朋友来说，这首歌的原唱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周深翻唱版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呢？以下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聆听今天的六首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伴随着这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你的心灵也会得到一些治愈。短暂的时间又要结束了，那回顾一下吧，今天为您推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高文强演唱的《七月的风八月的雨》，毛不易和杨格合唱的《小世界》，任素汐枕着光的他，宋冬野的歌曲《林依群》，那么最后一首哈，就是周深翻唱的《千千阙歌》。每一首都有不同的风格，但每一首都能走进我们的心灵深处。感谢你今天节目中的陪伴，一路畅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和四子一婿密谋要陷害薛仁贵。张志龙、张志虎提出的方案全让这张环、张世贵给否定了。就在此时啊，这何宗宪眨巴着小眼儿来到张环的近前：“岳父啊，我倒有个主意。”张世贵听完了以后嘿嘿一笑：“我说宗宪呐，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有人说了，这何宗宪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岳父啊，上一次我呀在独木关让这个蓝天碧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啊把我押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离独木关很近，是一个山谷，叫做仙玉谷。仙玉谷啊，这个地方啊，哎呀，相当的险峻。这个谷啊，地方不算太大，形同个葫芦，有一个小小的入口。这个地方相当的隐蔽，不被外人发现，因此就把我和我大哥志龙压在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四面环山，山势险峻，要想沿着山爬出去那是不可能啊，就有一个小小的入口。我说呀，岳父啊，咱们想办法，这个事儿呢只能您去办，您想办法把薛仁贵哥九个引进仙玉谷，只要他们进了仙玉谷，咱们就把那个仙玉谷的入口堵死。张世贵卡巴着眼睛：“宗宪，你接着说，然后咱们就从山上往仙玉谷里边扔这个硫磺焰硝，还有引火之物，包括一些干柴。您想，那硫磺焰硝遇到干柴以后，咱们点着了，就成了一片火海。那水火无情啊，那薛仁贵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逃不出仙玉谷。如果薛仁贵哥九个死在了仙玉谷里边，到那时死无对证。”我说：“老岳父，老爹，哈哈， 那个时候您就在我主万岁面前是死不认账，您就说造袍大将尉迟恭对您严加审讯，给您用了酷刑，对您威吓，又是暴打，您是屈打成招，为了保存您这条性命，您呢是胡乱说的，到那时候薛仁贵一死，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另外贞观天子也好，包括徐茂公也好，他们做梦也找不到薛仁贵呀。张世贵听了这，这小子嘿嘿一下，宗宪呐，你这个主意太高了。那么让薛仁贵他们去仙玉谷，这个事儿好办，我亲自走一趟。就这样，张欢、张世贵心里这个美呀，心中暗想要把薛仁贵哥九个骗到仙玉谷。别人不好办，我张环、张世贵是手到擒来。张世贵把薛仁贵找来，看了看薛仁贵，因为仁贵心里在想，就知道张世贵一直在保护自己，一直在提拔自己，一直在爱护自己，因此啊，薛仁贵认为张世贵对他有天高地厚的知遇之恩，因此薛仁贵对张世贵的话是言听计从。这薛仁贵啊，也是没有仔细的分析分析，张世贵这匣子也是坏透了，也抓住了薛仁贵这种心理，因此他有胆量有把握把薛仁贵引入仙玉谷。张世贵见到了薛仁贵，我说仁贵呀、啊，哎呀，可出大事了。仁贵一听啊，总管大人出什么事了？哎，你前两天在独木关前并挑了安殿宝，立了奇功一件，按说这是好事儿，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个事儿啊，让那个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了。那尉迟恭把我诱到他的帅营，对我是严加拷打。我没敢说你的事儿。说实话，仁贵，咱们掏良心说，我真爱惜你，是一条好汉，你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可是那李世民有眼无珠，那个造袍大将尉迟恭也更不是东西。由于他前些日子在这个山神庙那儿看到你了，因此他给我很大的压力，让我无论如何要交出薛仁贵。你想我能交出去？你想我能把你交出去？我要是把你交出去以后，仁贵，那你肯定就死了。我主万岁现在就要

捉拿于你，非把你抓住以后，然后把你一杀，贞观天子的心满意足，也想在吾主万岁面前立下奇功一件，因此他盯住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人说你就在我的营中，并且挑了安电宝，这事儿可不好办。这要是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我主万岁，包括那个牛鼻子老道徐茂公，要是来到我的营中一查人贵，我想再藏你，我再想保护你，哎呀，我也保护不了。这张世贵这小子挺会演戏，当时眼泪还下来了，拍着薛仁贵的肩膀：“仁贵呀，这可怎么办呢？”薛仁贵闻听也是颜色更变。张总管，先锋大人，无论如何，您也要给我想想办法。这事儿我仔细想想。哎，有了，我前两天听我姑爷何宗宪说，在这个独木关附近呢，有这么一个小山谷，叫仙玉谷。仙玉谷里边风景如画，那里边空气也相当好，景色也不错。我给你们出个主意，那个地方非常隐蔽，你就跟那哥八个赶奔仙玉谷，到仙玉谷里这么一待，我给你们送去好吃好喝，你们在那隐藏几天。仁贵，你看这个主意行不行？薛仁贵一听啊，大人，哎呀，您替我想的太周到了，我怎么感谢您？哎，仁贵，咱们谁跟谁呀？将来我主万岁要是设了你这个应梦反臣，你将来要做了大官，还得多提拔我张环呢。薛仁贵一笑：“大人，你只管放心，只要有我薛仁贵出人头地那一天，我一定不忘了大人对我之恩。”张世贵心里高兴。就这样，薛仁贵来到了自己的先锋营月字号，见到了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王新熙、王新贺。跟这哥八个一说自己现在又有灾难，我主万岁要亲自查我，要查我这个应梦反臣。哎呀，万岁真是龙颜无恩，我薛仁贵怎么得罪他了？就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人像我，就说我要篡夺唐时的江山。哎，我薛仁贵这命可真苦啊！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兄弟啊，张总爷对咱们真好，张总爷给咱们找了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离这个独木关不算太远，叫做仙玉谷。听说那个地方挺隐蔽，另外风景如画，空气也好。张大人准备让咱们哥九个赶奔仙玉谷去避难，在那儿先藏上几天。周青一听，把大脑袋一拨楞，不行，这事儿我不去。现在我看这张环、张世贵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好饼。这小子这里有套头吧，大哥，你可千万不能偏听偏信。我看那张世贵这小子，我怎么看着他不舒服？大哥，你们要去，你们去，我周青不去。如果我主万岁来到先锋营，要是一查，我就把大哥所立的功劳，把大哥的所遭所遇禀报贞观天子，我到底要看一看张环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薛仁贵一听，哎，周青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办呢。
那张世贵对我有知遇之恩，有救命之恩，你别给大人找事儿，一定跟着我前往仙玉谷。周青开始还是非常的僵，就是不想去，最后薛仁贵把脸往起沉，周青你去还是不去？周青一看薛仁贵生气了，结果这样听啊，对张环张世贵的举动和行为周青产生了怀疑。可是薛仁贵现在还蒙在鼓中，他就认为这张环张世贵对自己太好了，为自己担惊受怕，冒了很多的危险，这也叫沾事者迷。薛仁贵和周青这哥几个赶奔仙玉谷，这几个人一进仙玉谷，张环张世贵这个乐呀，心中暗想，薛仁贵啊，周青，你们别横，只要你们进了仙玉谷，那就算见了阎老五。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说皂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啊，拿着张环张世贵的口供，当时老黑十分高兴，来到贞观天子的御营，见到了贞观天子。贞观天子看了看老黑，元帅呀，你这一次查这个薛仁贵也没有下落啊，刚才你干什么去了？说你有件古董要让张世贵给你鉴别鉴别，你有什么古董？就见大老黑把大嘴这么一咧，哈哈哈哈，万岁，我有什么古董啊？我这古董很简单，就是你父亲老主给我的打汪鞭。贞观天子一听，打汪鞭，你用打汪鞭干什么？呵呵，我把张环张世贵诱到我的营中，然后我把打汪鞭拿出来，他一看我把打汪鞭拿出来，这小子当时就草鸡了。我就问这个张世贵，你这个营里边有没有薛仁贵，让他从实讲来。这小子嘴尖牙硬，哎呀，开始他不承认，总是狡辩，最后我也急了，我要用打汪鞭把这小子给打死。这小子一看打汪鞭有点傻了，他知道这打汪鞭可了不得，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是打死白打呀。因此这小子吓得，我跟您说，他全就尿了，另外可能都拉了，我觉着这味儿全不对。李世民一听也不敢笑，老黑呀，那张环他说了吗？说了，他全承认了。我跟您说吧，他所说何宗宪立那些功劳，从这个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宁过海，还有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彭铁豹，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山前大战盖苏文，另外还有在独木关前几条安电堡。万岁，这些功劳全不是何宗宪立的，都是您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贞观天子听得这，看了看徐茂公，军师，要这么说，那薛仁贵就在张环的营中。这时候徐茂公把眼这么一闭，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就好像贞观天子的问话没听见一样。这时候大老黑接着说，
万岁，您可别不相信，我有证据。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口供，让这个尉迟恭由打袍袖里拿出来，递给了贞观天子。一看，写的清楚，一条一条的，另外还有张环的手印，还怕张环反悔，也让张环把这脚丫的印儿都印上了。李世民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呐、啊，看起来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是居心不良，为国当先呢、啊。李世民心中暗想：张环呐、啊，如果你要是这样做，你可是自寻死路。我说大老黑呀、啊，那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我告诉张环了，让他这小子明他加害薛仁贵。我看你呀、啊，这一回不但没把薛仁贵救了，恐怕把薛仁贵推向了死路。大老黑一听，我说牛逼的老大啊，按道理来说你是军师，我应该尊重你，可是你总替张世贵说话啊，我怎么把应梦的贤臣薛仁贵推向死路啊？今天你给我说明白讲清楚，如若不然，我老黑是跟你没完。徐茂公看了看尉迟恭，大帅呀、啊，我说这话你还别不信呢、啊。你把一点苦苦的相逼，这事儿就算是真的。如果张世贵真的是蒙军作弊，薛仁贵立的这些功劳，都让何宗宪给冒认了，张世贵恐怕就得狗急了跳墙。他如果蒙军作弊，那是掉头之罪。你想，如果薛仁贵要真是死了，死无对证，到那时张环、张世贵铁嘴钢牙，他就是不承认，薛仁贵也没了。大帅，这不是你把薛仁贵推向了死路不成？上回书正说到，这个造袍大将尉迟恭和军师徐茂公提到薛仁贵这个事儿，最后徐军师提出来：“大帅呀，你这样一苦苦相逼张环、张世贵，恐怕张环这小子气急败坏，狗急跳墙，就可能把薛仁贵给杀了。如果要是那样，大帅，你可就把好事给做成了坏事，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那可就完了。”李世民一听，哟，我说军师，这可不行啊，咱们这一次跨海征东就指着薛仁贵，我这应梦贤臣要是死了，征东岂不失败？这时候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那这都是大老黑尉迟恭的罪过。大老黑尉迟恭一听，哎，我说军师，你可别来这套，你袖吞乾坤啊，能耐挺大，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我尉迟恭做的不对，真要有碍于应梦贤臣，你救救我，我可不想让应梦贤臣薛仁贵就这么死了，你呀、啊，给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救。徐茂公把眼这么一闭，用指这么一掐算，哎，我看薛仁贵是有凶无险。不过老黑呀、啊，你得听我的安排。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军师徐茂公那是有能耐的，因此看了看徐茂公，军师，我听你的，你这牛鼻子弯弯绕很多，哎，这事儿你就安排吧。就这样，
徐茂公拿起一支

命，让人赶紧送到独木关，让独木关的张环、张世贵赶紧带领大兵去攻三江月虎城。见令之后是马上就走。咱们不说徐茂公和贞观天子，翻过头来再说是张环、张世贵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还有自己一些个亲信，在后边就尾随着薛仁贵哥九个。一看这哥九个被引入了仙玉谷，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宗宪呐，你这个主意实在是高，那薛仁贵不进仙玉谷是他的便宜，如果要一进仙玉谷，这小子可就见了阎老五了。薛仁贵一死，死无对证，我张世贵也是有凶无险，是化险为夷。张世贵摇头晃脑，十分的高兴。再说薛仁贵九人拉着马进入了仙玉谷，一看仙玉谷这小口啊还真挺小，也就一个人一匹马能够进去，到里边是个大肚。一看这里边确实风景还挺好，正中央有一个石佛，这个石佛呀大概有很多年了，是个如来，这个如来在中间坐着，是笑容可掬，栩栩如生啊。薛仁贵哥几个到了石像的前边看了看，心中暗想这个地方还真不错，这里边空气十分的新鲜，感觉自己的心情，这里边又有小溪流水，还有一些个四时不谢之花。薛仁贵看了以后，薛仁贵挺高兴，哥九个的心情啊也好了点，心中暗想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还确实会给咱们安排这么隐蔽的地方。薛仁贵看了看周青，我说周青啊，你看张总爷对我多好。周青哼了一声，哼，大哥你大概是看错了人了，我看张环这小子从一开始就对你有一定的看法，我看张环是没安好心。大哥你往四周看看。这时候薛仁贵往仙玉谷的四周这么一看，就见这个山势十分的险峻，那真是立斗立斗的，立石如刀。薛仁贵看了看，又瞅了瞅周青，我说贤弟呀，我看了怎么样啊，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外人肯定不能进来。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你是蒙在鼓中，一看四面环山，要想上去那可太困难了啊。这张环这小子要是用火攻往里边一扔干柴，然后硫磺焰硝望线这么一扔，这里边要着了火，他们再把仙玉谷口给堵上，咱们哥九个就这插上翅膀恐怕也活不了。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还有薛显图这几个人一听啊，当时大伙儿也冷静下来，心中暗想张世贵这小子会这么狠吗？啊，我大哥为了大唐朝立了血汗的战功，张世贵要陷害我大哥薛仁贵也没有道理。因此啊，这哥几个是半信半疑。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这仙玉谷口那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哎，周青听到了响动。因为仙玉谷这个地方不算太大，周青啊骑着马来到仙玉谷口这么一看，周青可就傻了呀。一看仙玉谷已经被碎石给堵上了，这时候周青一拍大腿，心中
暗想坏了，看起来张欢张世贵要陷害我们哥九个。就这样，周青拨马回来，大哥，坏了，咱们中计了。果然不出我周青所料，那张欢张世贵小子脏心烂肺，要把他们几个人困在仙玉谷。薛仁贵一听，周青啊，你是不是瞎说？哎，不可能瞎说，大哥，刚才我去仙玉谷口看了，仙玉谷口让人给堵上了。这一时候哥九个是如梦方醒，薛仁贵好像要明白过来了，心中暗想，张环能那么干吗？这张世贵一路之上对我照顾有加，张世贵为我担了很多的惊，受了很多的苦啊，张总爷不会那么干。就在此时，就听这山坡上传来了张世贵的奸笑之声，哈哈哈哈！我说仙玉谷下边的薛仁贵、周青、李庆先、李庆红、王新熙、王新鹤、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你们几个人听着，今天你们身逢绝地，哈哈，你们要上西天了。在你们上西天以前，我跟你们实说了吧。你真是个傻蛋呢！啊，你认为我说你是应梦返尘是为了保护你？今天我实言相告啊，我实话跟你说，本来国主万岁梦到你，说是你应梦贤臣。应梦贤臣保着他跨海征东，能建奇功，因此啊，派我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我一看果然有薛仁贵，又见你能为出众，当时我是嫉贤妒能啊。我一看你这么大的本事，就想不收你。我想啊，我姑爷何宗宪跟你长得十分相似，我就说应梦的贤臣是我姑爷何宗宪，到那时我们老张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哎，没成想你不知死，左一番右一番前来偷军，最后还拿着程咬金的大令，我也没有办法，因此我花言巧语哄骗于你，说你是应梦返尘，国主万岁就是要抓你，抓住你以后把你就杀了啊！你信以为真，就这样你参了军了，然后在东辽战场上立下了奇功无数，这些功劳都让我姑爷何宗宪给冒领了。没成想大老黑呀，把这个事儿给查清楚了，这小子把我引到他的帅帐，用打王鞭要打死于我。我呀也是害怕，就一五一十把这事儿全说了。我张世贵一想啊，如果这事儿要是查实了、落听了，那我可就完了。最后我一想，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就想把你们哥九个杀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到那时我拒不认账，造袍大将尉迟恭也能奈我何。我也不瞒你们说啊，当朝的成亲王李道宗那是万岁的叔叔，但是李道宗是我姑爷啊，我沾着皇亲，我看当今万岁也不能把我如何，要是想杀我，我的姑娘也不干，我姑爷李道宗也不答应，到那时我安然无恙。你薛仁贵这么一死，所有的功劳全是何宗宪的。这时候薛仁贵听了个清清楚楚，心中暗想，
这可真用了这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人面兽心，是一个披着羊皮的豺狼啊，心中暗想，张环呐、啊、张环，有朝一日我要是抓住你，就把你写的扒皮草穴点了天灯。你害得我薛仁贵啊，可够苦的呀。因此薛仁贵指着张环是破口大骂，张世贵，你小子为国挡贤，你真是坏透了啊，你苦害我薛仁贵，你小子脏心烂肺，将来不得善终，你等着，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时辰未到，只要我不死，将来我抓住你，把你写的扒皮草穴点了天灯。张世贵听完了以后一阵的淫笑，哎呀薛仁贵，你做梦吧啊，来世才能办到，今天你就见了阎老五了。治龙治虎治标治豹，宗宪赶紧往仙玉屋里边给我扔硫磺焰硝，还有柴草引火之物。结果这样，把这些个柴火硫磺焰硝往仙玉谷里这么一扔，扔了很多很多呀。仙玉谷这个地方不大，时间不算太大，这里边就布满了柴草硫磺焰硝。张世贵吩咐一声，来人呐，给我放火箭。吩咐一声放火箭，山上这火箭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黄相旁，望线就射下来了。硫磺焰硝啊，那沾着火箭一下子，仙玉谷就成了一片火海。借着这火光一看，这张世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就好像六个厉鬼一样，张牙舞爪，那个胸啊全都脱了相了。这几个人狰狞的面目完全是暴露无遗。薛仁贵一看呀，一看四面全都是火呀，那真是火哥的乱飞，火苗之窜呢。张世贵在上边传来了淫笑之声，那哥五个也是哈哈大笑，十分的得意，真是手舞足蹈，是得意忘形。这哥九个可着了急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个水也好，这个火也好，他可不管你好人坏人，是忠臣是奸臣，这个东西一视同仁，烧着谁也受不了啊！把这马烤得下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劲儿的就地咆叫。薛仁贵也觉着身上十分的热，大哥，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我可不是埋怨你，你要是听我的，我周青就是不来，到那时咱们也有个活分劲儿。他要烧你们哥几个，我周青在外边可以为你们想办，可是现在咱们让人家连锅全端了，谁来救咱们？薛仁贵把头这么一低，知道周青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薛显图看了看薛仁贵，大哥，现在你呀、啊、也别埋怨周青，周青大哥，你也别埋怨我大哥薛仁贵，现在他们应该想想办法如何脱离此险地。薛仁贵往周围看了看，山势险峻，要想从这个山上爬出去太难了，仙玉谷口又让你人家给堵上了，这可怎么办？
现在这叫天天不应，是呼地地不语，真是神风绝地。薛仁贵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薛仁贵就这样死在仙玉谷？我死了，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含怨，可是这哥九个跟着我出生入死，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就这样被埋没了，都是因为我薛仁贵一人所为。我对不起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周青和薛显图，想什么办法能出去呢？急得薛仁贵就在这小地方团团直转。可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薛仁贵，不必担惊，少要害怕，你看谁来了？”薛仁贵循声一看，就见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也在两尺多高，长得骨瘦如柴。一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头发完全白了，胡子眉毛也白了，尤其这头发没有几根，这个白的头发挽成那个小揪，然后用木簪这么一别。这老头别看长得瘦，二母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一看这小老头啊，薛仁贵乐了，正是自己师父的侄子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亲侄子小白猿侯俊吉。薛仁贵心里边敞开了两扇门，就知道小白猿侯俊吉肯定有办法能够把我们救出去。薛仁贵来到小白猿的近前，哎呀，老侠客，您到这儿来。我说仁贵呀，你们不要着急，你看周围都是火，出不去，是不是？哎，别着急，我有办法，你们随我来。这小白猿侯俊吉呀，带着薛仁贵哥九个来到了仙玉谷口那个如来像的前边。当时小白猿侯俊吉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要想生存就得求求这位老佛爷，这老佛爷如果能够帮忙，咱们大家是安然无恙。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继续来聚焦到垃圾分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那么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啊，咱们哈尔滨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的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无论是从家庭分类还是到社区的收运，从资源回收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呢，那都是啊关乎到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的普及，优化在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的居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可以说这些啊都是在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

0: 动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垃圾分类，也是通过这样一次宣传的契机啊，让大家继续从点滴做起，从习惯养成，共同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我市文明新风尚，也为守护松花江畔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相庞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宇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相庞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以及先进的做法，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做分享和交流。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是和相庞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黄思宇来做一个交流哈。思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啊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相庞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啊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那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相庞区啊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吧。嗯，
1: 目前相庞区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有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574个小区，共计48万773户，原有生活垃圾投放点17110个，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后，现有垃圾投放点总数4381个，收集容器16589个，提档升级普通投放点位，通过改建或新增停式生活垃圾分类站点102个，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22个，其中一处哈平办事处乐松小区是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站。此投放站迎接过国家住建部、省市领导及省内从业者的多次莅临指导工作。2023年在乐松小区召开过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全省各地市领导来到相庞区乐松小区智能投放站现场观摩交流经验。
0: 嗯，那可以说我们相庞区的这个乐松小区啊，这个垃圾分类的智能投放设备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是有多次的呈现哈。那么在实践当中呢，这也是一个试点，当然也成为一个标杆哈。在逐渐的推广和学习这样的经验和模式。那我们相庞区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现在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机制？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成效呢？嗯，
1: 好的主持人。相庞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为目标的工作管理机制。同时区领导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实地走访，深入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和各类场所，结合相庞区实际工作情况，设置了监督考核机制，对连续排名靠后的街道办事处，区领导会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全年的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城乡管理目标考核成绩。
0: 嗯，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我们的总书记呢是十分关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且呢说到这儿啊，也让我们想到在2023年哈，总书记呢也是给上海虹口区嘉兴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有一封回信。那可以说呢这一封信啊也是充分的体现出我们的国家呢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当然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绝对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而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要推动我们的工作扎实深入的开展。那么这封回信啊在我们相庞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1: 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对相庞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信中总书记对虹口志愿者们提出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的殷切希望。在接到一封信后， 全区干部职工

0: 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为之一振。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就是一剂强心剂，大家都干劲十足。针对一封回信，消防区组织了系列学习活动，一些居民、社区工作者、老党员纷纷表示要主动投身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来。在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期间，消防区从原有的一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伍扩充到25支队伍，人员从10余人增长至310名志愿者。他们无时无刻地活跃在消防区的各类场所，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把总书记的殷切失望践行到实际工作中。
1: 嗯，我们看到从志愿者队伍的逐渐的扩大，还体现出了消防区现在是全社会啊共同齐参与的一个生动的局面。从最初才十几个人哈，到现在是300多人。那我相信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无论是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啊，还是知识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生动的体现出了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啊，这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壮大。那么在今年啊，咱们黑龙江省呢也是在全省啊有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周。那么在宣传周期间呢，我们消防区肯定做了很多的活动哈，包括结合着刚才您所提到的志愿者呀，我们的各项工作呀，到底如何开展，我们都做了哪些活动，这些方面你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0: 好的。我们消防区按照全市宣传周活动方案的有关要求，采取一街一策、一遇一案的工作方针，由20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组织辖区干部职工、党员、居民开展宣传活动，利用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教育基地、居民活动室、公园广场等场所，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就在上个月的27日，我们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剑桥学院社会公益组织，在哈尔滨剑桥学院开展了高校青年志愿者助力垃圾分类讲师团活动，通过活动构建了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由区城管局分类办对高校志愿者开展系统培训，夯实垃圾分类知识技能，现场宣读倡议书，号召师生积极参与，同时组建社区科普团、校园启蒙团等特色队伍，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化宣传，扩大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覆盖面。此外呢，通过发放社会实践证书，激励青年学子常态化参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长效开展。下一步，区城管局分类办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创新宣传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嗯，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呢开展的是十分的丰富哈，而且您也提到了我们要不断的推动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也是体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当中。你看现如今呢，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大家的这个信息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呢，像新兴的媒体啊、短视频啊、这个其他的文字啊、传播平台、社交平台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啊，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像这个大数据啊，包括 AI 等等，这些呢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在最开始啊，您也介绍了，就是在咱们的消防区可能有多个社区啊包括先进的垃圾投放的设备。那么在设备也好，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好，还是在我们其他的常态化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结合这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手段，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已经实现的应用呢？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科技的发展呢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当然要紧跟时代步伐。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乐从小区智能生活垃圾投放站，2022年我们在哈平街道办事处乐从小区启动了智能分类投放站项目，该项目的启动可以说是全省首家的智能分类投放站，也很好诠释了政企联动的重要意义。通过三方企业引进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电子屏幕在居民投放时可实时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有助于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养成。
1: 嗯，那这个设备它之所以先进啊，它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该设备呢具备24小时实时监控功能，可对分类投放垃圾情况进行抓拍、误投提示、积分兑换等智能管理方式，使生活垃圾真正的变成宝贝。
1: 它这个误投提醒是怎么实现？是当时我投完之后比如说投错了，它当时就提示我吗？还是怎么实现？
0: 他这是根据后台数据，有这个咱们管理人员会进行二次的审核。

0: 他如果错投的话，他会通过后台跟这个投放人进行电话联系，做到提示，
1: 做一个提示哈，
0: 对，
1: 就是下回再投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投到哪儿了
0: 对，他误投了之后，这次投放他有积分嘛？
1: 那可以说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不断的习惯的养成，可以持续的啊，来优化和促进垃圾投放的工作。
0: 是的，
1: 那从2022年开始哈，那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效果现在是相当不错。他最开始注册呢是62人，现在增长到887人，厨余垃圾周平均投放85人次，增长至136人次，其他垃圾周平均投放152人次，降低到145人次，可回收物周平均投放191人次，降低至164人次，有害垃圾周平均投放17人次，增长至20人次，厨余垃圾周平均收集44公斤，增长至50公斤。其他垃圾周平均收集40公斤，降低至35公斤；可回收物周平均收集158公斤，增长至175公斤；有害垃圾周平均收集12公斤，增长至21公斤。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变化，就是其他垃圾的投放次数和收集量明显下降。
1: 也就是说白了，通过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0: 代表着该小区的居民源头分类水平比较高。也
1: 因为我们之前在宣传的时候就说哈，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分，除了有害垃圾之外，你可以先投到其他垃圾当中哈。这其他垃圾越来越少了，那别的分类的垃圾越来越多，其实恰恰也说明白大家真的会分了
0: 会分
1: 啊。通过这个设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0: 啊。是的。
1: 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
0: 其他的三类数据呢，都是有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呢，该小区基本的可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作目标。
1: 可以说这个实践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错哈。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技术哈，可以实现智能的提醒，那就是还有哪些科技创新，包括现在效果如何？再来说一说咱们消防区的探索吧。
0: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智能语音提醒设备，通过太阳能板对智能语音设备进行电力供应。每日在投放时段播放宣传语、小常识，有效提高了居民源头分类的积极性，提高了源头分类准确率和参与率。目前呢，已经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还有二维码电子公示栏，居民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轻松获取所在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详尽信息、各类生活垃圾投放点位置、管理责任人、收集运输时间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参与度。
1: 可以说是这科技啊，不断的助力我们的垃圾分类啊，不断的提档升级。不仅呢，这个大家会分了，而且呢，垃圾真正啊能够实现有效的分类，那对于我们的后续处理来讲，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推动。那目前除了科技手段之外，咱们消防区还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方式哈，来破解传统的思维，来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
0: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科技手段呢，只是找到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敲门砖。目前呢，因客观条件所限，还不能全面普及。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持续发展，我们不仅要一枝独秀，同时也要百花齐放。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居民的分类意识养成。所以消防区始终把居民意识养成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为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我们设立了周五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日。每周五由20个街道办事处开展宣传活动，还有学雷锋日、党建引领、小手拉大手等宣传活动形式。我们还在万达广场建设了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通过多年的更新完善，体验馆内已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免费对居民开放。
1: 那我们去到这个垃圾分类体验馆，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0: 体验馆内展示了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分类处置全流程演示版，资源化利用后的再生品展示，并与三方企业联合打造了生活垃圾分类游戏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轻松学习分类知识。后期呢，又在乐松广场的匆匆小镇剧场增添了一处生活垃圾分类体感游戏体验区，供顾客体验生活垃圾分类的乐趣。还有联合新浪网开展系列云直播活动，不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的覆盖面，组织共聚青山公益， 齐聚生态文明，襄方区生活垃圾分类公益林植树活动。

0: 把垃圾分类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多次开展小手拉大手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等活动。通过系列宣传活动，扩宽了垃圾分类宣传载体，创新了垃圾分类宣传形式，增强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有效提高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促使辖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实践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自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不断提高辖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嗯，那我们消防区呢，除了在大型的商场啊，包括一些网络的技术手段的来推广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哈，那么在基层办事处呢，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呢？
0: 后期呢，我们在街道层面上通过整合资源，专项推动指导瑞海华庭小区物业公司党支部建设过程中，利用活动场所增添了垃圾分类展示厅的功能区域，制作了三处涵盖垃圾分类政策宣传、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各个环节流程的大型宣传展板，引入互动式垃圾分类体感游戏机。在社区和物业层面上，我们以垃圾分类展示厅为主阵地，设立学习基地，营造推广氛围，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处理流程，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同时通过垃圾分类的宣传推行和规范提高，也推动了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初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创新和谐宜居社区的工作格局。安乐街道办事处打造了一座垃圾分类多功能厅，该多功能厅及党史宣传、小手拉大手活动展示、办事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可回收物操作平台、多功能有机多功能厅有供暖系统，有效解决了冬季厨余垃圾结冰的转运难题，也可为志愿者在冬季时提供避寒场所。多功能厅有上下水、洗手池等相关配套设施，能够满足辖区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及投放后的清洁要求，有效缓解夏季垃圾异味等问题，并为生活垃圾转运提供了便利条件。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离不开我们消防区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天天扎根一线，力争当好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引路人，发挥着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的工作任务包罗万象，垃圾分类工作只是其中一项，所以取得现有的成绩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1: 的确哈，那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啊，是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那我们想更好的推动这项工作进一步的开展，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咱们消防区呢，是如何啊，就是持续的来提高咱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的？
0: 按照咱们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的工作部署呢，要以深化宣传引导为重点，推动垃圾分类入脑入心。消防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系列培训宣传，按照三级培训管理机制，现由区城管局分类办负责对20个街道办事处、区属公共机构干部职工按照岗位特点分批开展培训，再由街道办事处、公共机构对社区下属单位开展培训，最后由社区干部组织物业企业管理者、保洁员进行实操培训。通过大力宣讲垃圾分类专业知识，详细讲解有关政策规定，先后开展了多次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培训，让广大社区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执法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任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提升业务能力，对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依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对违法的各类现象依法实行行政处罚。
1: 嗯，的确哈，我们说人呢是推进一项工作当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元素，当然制度的保障也是必要的哈。那么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中，咱们消防区的管理和处罚是怎样做到一个有效的衔接呢？
0: 首先呢，我们落实宣教加执法的新机制，按照哈尔滨市2023-2025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以优化站点管理为根本，提升分类投放参与度，进一步落实常态化执法检查进社区、进单位，区城

0: 管局分类办联合执法中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工作人员采取一管理、二劝导、三处罚的三步管理模式，对违反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柔性执法手段，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政策解读与详细指导，最后再由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约谈通知书，明确告知整改要求和期限，宣教加执法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增强了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1: 可以说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呢，也是充满着消防的温度哈、啊，来真正的让相关的人群得到这个经验的提升和意识的提升，这个是我们根本的一个目的。最终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啊，能够真正的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这个基础设施啊是必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在实践当中这方面，我们消防区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制度啊能够贯彻落实呢？
0: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检查指导，构建模块化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人的全新管理体系，确保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管理质量与水平。通过智能软件研究编辑，创建网格化检查团队，使每位网格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即时记录上传检查中的存在问题，最大限度减少问题的流转时间，同时也做到内外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形成了源头发现、采集建档、检查督促、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截止目前共拍摄检查照片23064张。
1: 20000多张的照片哈、可以说是恰恰印证了我们一路走来啊大家辛苦付出的一个努力的过程，也是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在推进扎实开展这项工作当中一个又一个啊这个最真实的写照和瞬间。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我们知道垃圾分类分为四种哈，有这个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那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一个重点的任务之一吧。那目前咱们消防区啊，针对厨余垃圾是如何做到有效的收集和管理呢？
0: 多措并举地推进厨余垃圾收集，加大厨余垃圾收集力度。区城管局为街道办事处增配了厨余垃圾桶，由街道办事处按照厨余垃圾实际产生量，还有重点民生保障行业，根据特点发放厨余垃圾桶，采取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的工作方针，在分配的同时指导鼓励商铺人员做好源头分类的投放习惯养成。在全市首先启动示范街路九小门店公交式循环收集运行模式，利用固定时间、固定点位沿街收运的工作方法收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并使用小喇叭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高效开展，每月考评各街道办事处厨余垃圾收运情况，并在全区通报。我区2022到2024年厨余垃圾收集量稳居全市前列，2022年收集 4817.6 吨，日均 13.2 吨，2023年高达 5250.5 吨，日均 14.4 吨，2024年收集 4299.5 吨，日均 11.8 吨，总量照占全市超半数。截止目前呢，2025年共收集了 1890.4 吨，日均 13.1 吨。
1: 那其他三类垃圾呢是怎么开展的，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哈。
0: 好的，按照一类垃圾雷车的原则，我们详细制定了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方案，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细化收运流程、责任分工以及闭环的收运模式，配备了厨余垃圾车20台、电瓶车53台，增购小型的其他垃圾压缩车20台。区城管局又利用原有的车辆改装了2台有害垃圾运输车，20个办事处各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暂存点，每月循环收集一次，放置在区有害垃圾集中暂存点。可回收物由具有资质的企业开展分类收集运输， 基本实现了分类运输网络有效衔接。
1: 嗯，可以说呢，是在我们的垃圾四分类的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哈，我们消防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是一类一类、一件一件、一点一滴的扎扎实实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也形成了我们消防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所特有的创新举措啊，也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我们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宇，以及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时间呢，我们来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李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都知道啊，生活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哈。那么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的背景之下，那当前呢，我们哈尔滨市也在持续的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那目前呢，我们道里区在今年的宣传周期间，我们所开展的哪些活动情况？那么在节目开始，您来和我们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吧？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当前呢，全市正在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道里区积极响应号召，围绕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我们道里区以党建家服务、分类我先行为引领，掀起了垃圾分类的实践热潮。从智能设施的创新应用，到全民参与的特色活动，从党员先锋的示范引领，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每一个行动都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垃圾分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道里区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那李宁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垃圾分类呢是党建引领，那么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家服务啊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的呢？
2: 好的，主任，我们道里区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区级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体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全区设立200余个党员先锋岗，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入户宣传、统编指导、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比如说警委街道办事处的东段社区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垃圾分类宣讲走进楼道活动，以敲门行动为主要方式走进居民家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帮助居民消除认知盲区，引导居民从日常生活入手，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此次党建引领入户宣传活动到目前已覆盖东段社区辖区居民超2000户，而且随着宣传周活动的开展，入户率在持续增加中，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
1: 那可以说我们

0: 在实践当中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工作有效推进啊，而且在今年的宣传周前期啊，我听说咱们道里区呢还开展了很多试点先行的工作。那这个试点先行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有没有积累哪些典型的示范啊？包括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在相关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道里区按照省市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以区级督导街道落实，组织全市主城区内的19个街道办事处开展相关工作，以安和街道办事处首创智慧分类小程序，居民通过扫码即可获取分类指南，查询积分，同时还组建银发宣传宣讲团、青年志愿队等志愿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分类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
0: 90%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也是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的不断的推动啊，不断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所取得的这样一个成绩。当然，这样一个良好的数字背后也离不开我们硬件设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道里区目前为止啊，就是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上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啊？您再来说一说。
1: 我们率先引入80余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配备厨余 AI 识别、满桶预警、积分兑换等功能。比如 AI 摄像头可自动识别厨余垃圾纯净度，不合格投放将触发提醒。居民分类投放获得积分，能直接兑换生活用品，让分类既环保又实惠。箱房还配备洗手池，方便居民在投放垃圾后净手。此外，30余辆新型分类导运车实现零渗透、零污染转运，电动版用于社区内短驳，燃油版负责长距离运输，确保分类收集与运输的闭环。
0: 可以说现在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的这个硬件设施啊，已经是很有保障了。而且刚才呢，李宁也提到了，就是包括啊，刚才这个相关区的思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过程中，会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投放，你能获得一定的积分，这积分呢，可能是会兑换生活用品，可能还有的区可能还能兑换物业费的啊，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呢，它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必备的，就是有没有积分，我们做到垃圾分类，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所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那么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啊，我相信我们的促进的方式和带动啊，市民百姓更好的参与到这一项工作当中，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方式和做法。那这方面咱们道里区是如何来做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线上呢，通过这个短视频科普啊、直播互动的形式讲解和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线下呢，组织辖区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主题知识竞赛、垃圾分类趣味活动。将分类知识融入游戏，除了刚才提到的分类智能箱房、积分兑换奖品外，我们还推出了例如垃圾分类齐参与、分类家庭挑战赛等趣味活动。活动现场为居民朋友准备了如雨伞呢、围裙、水杯、购物袋儿啊、分类垃圾袋儿等小礼品，为精准分类和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此外，定期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啊、分类小门馆进社区活动，每期活动参与的小朋友约有30余名，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庭院啊，开展宣传，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0: 的确哈，因为我们说小手拉大手呢，虽然说是对于孩子进行直接教育，但是由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个影响力和涉及的面儿还是十分广泛的。那么我们道里区呢，就是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啊，我们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开展，您具体来说一说好吧？
1: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参与和支持，习惯的养成更需要从娃娃抓起。道里区以家校社三位联动机制，发挥学生群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社区带动学校、孩子带动家庭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理念在家庭和社会中广泛传播，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道里区率先在辖区街道和社区实施垃圾分类小门馆模式，让学生以分类者的身份监督记录家庭日常厨余垃圾量，将正确分类的垃圾投放至分类设施中。班级班主任以每周一问的方式组织学生分享一周内家庭的分类情况。示范社区将建立 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机制、评选制度，对积极参与各垃圾分类活动的家庭啊学生家庭优先评为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让学生个人的荣誉与家庭荣誉挂钩，进而提升家庭和社区垃圾分类积极性。在端午节与儿童节双节之际，我们道里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比如新华街道联合聪明宝幼儿园组织的纵乡童趣迎双节分类同行护家园的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分类老师为小朋友讲解环保和分类知识，孩子们被分成红黄蓝绿四组，化身垃圾分类小达人，踊跃参与知识问答。还有斯大林街道的地段北社区近期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同心共筑绿色梦的活动，社区志愿者走进校园宣传，吸引了众多幼儿和家长及周边居民的热情参与。志愿者们带动小朋友为周边居民发放宣传册、分类小口诀，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让垃圾分类融入生活。
0: 嗯，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可以让孩子不仅成为小小的宣传员哈，来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知识。其实在家庭内部当中，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成为垃圾分类的监督员，督促啊家庭的成员来共同做好这个垃圾分类这件事儿。那如果我们从家庭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家中的老人啊是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的，毕竟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么想要去改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做好这方面工作，始终呢是一个工作的重点之一吧。啊，那道里区呢，在目前有没有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啊，或者是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分类指导？包括这个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怎么去做的呢？
1: 我们开展一对一帮扶服务，在街道和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和员上门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图文并茂的分类手册。同时在智能厢房旁设置人工服务岗，安排专人指导操作，还推出带头积分政策，鼓励邻里互助，让老年朋友们也能轻松参与分类。各街道社区针对老年朋友组织开展分类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言语为居民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方法和容易混淆的分类知识，并结合实际案例现场解答了老年朋友的疑问，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0: 那只有我们的意识啊提高上去，这项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说呢，我们道里区啊在做好这一方面工作呢，可以说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特点啊、不同的心理状态，针对性的啊来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宣传工作。那无论呢是社区、家庭还是小手拉大手等等啊丰富的活动，这个呢都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道里区所特色的啊这样的经验和做法。那么除了家庭，除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单位之外啊，那道里区针对于商户啊，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呢？
1: 我们与商户签订垃圾分类责任书，并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对临街商户和经营场所，我们采取上门宣传的方式，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宣传彩页，并由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指导。按行业要求分类收集垃圾，比如理发店产生的碳染废弃物，药店的过期药品，这些属于有害垃圾，商户应设有有害垃圾专用收集容器，并将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对接辖区街道办处单独密闭收运。另外，重点指导餐饮企业与商户对接餐厨垃圾的单独分类收集，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应存放至专用的厨余垃圾桶中。那我们对接取得收运资质的汉兰餐厨垃圾收运企业与临街餐饮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自我们道里区呢，自2024年7月起到目前啊，道里区已签订回收协议的餐饮企业已达到1300余家，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混头现象。该项工作仍在推进中，通过我们的努力，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的签订率正在持续提升。此外，对分类优秀的商户授予环保示范单位称号， 给予政策支持。
0: 嗯，1300多家哈，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可以说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扩大，这也体现出了在道里区呢这个商家啊这个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场面。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那么都是一个全社会的动员参与。刚才呢消防局也提到了哈，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呢这个志愿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在这方面咱们道里区这个情况如何，您来说一说好吗？
1: 嗯，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呢离不开广大市民和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欢迎广大居民朋友们共同融入到分类宣传的队伍中。大家可以通过道里环保微信公众号填写简要的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或者联系所在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将参与统编督导、统编指导入户宣传、活动策划、筹备等工作。表现优异者呢可获得一些纪念品和荣誉证书，优秀案例还将在我们全区进行推广。
0: 嗯，可以说这是咱们道里区想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一个参与方式、报名方式了哈。嗯，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道里环保来填写个人的信息，那么有志愿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道里环保。那我们说作为哈尔滨啊，咱们是北方的城市，冬季呢气温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讲，冬季客观面临着一些垃圾分类的问题，比如说厨余垃圾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上冻啊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尤其针对于冬季啊，我们北方城市所特有的特点，那么在冬季咱们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道里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我们投放的智能分类箱房，它内置有冬季保温加热系统，即使零下30度也能保证厨余垃圾不结冰不堵塞，居民可正常投放。此外各个投放点均合理规划拉运倒运时间，在居民朋友们能正确分类的情况下，能保证干湿分离的垃圾未结冻前即装车。部分点位还安排统编督导员值守，这些督导员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一些社会志愿者，他们来帮助我们一起指导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的投放，确保冬季垃圾分类不掉线。
0: 嗯，可以说呢这项工作呢我们现在道里区呢是有解决方法，当然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啊是有个前提条件的，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做到正确的投放才能保证这项工作更好的去做好。所以说呢这垃圾分类工作啊它绝对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事儿、大家的事儿，是关乎到你我每一个人的事儿。只有大家每一个人都真正努力做好了这个冬季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更好的啊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冬天可能会涉及到低温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啊，包括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内心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做到了垃圾的四分类，包括在投放的过程中我也按照对应的类别我去投放了。就有的时候我就纳闷了，因为毕竟我也没看到过就运输过程中还能够按照我这个投放的就是四类一样一样的去运吗？还是说我辛苦的分完之后最后运咔混一起了，我这白费劲了。那这个我们是如何确保我们不会出现这个混装混运的情况？道里区咱们怎么保证？
1: 我们实行定人定车定路线定时间的四定运输运模式，每辆导运车呢张贴专属的分类标识，配备 GPS 定位系统全程可追溯，同时建立街道自查加区级督导机制，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罚确保分类投放分类运输无缝衔接。目前道里区收集与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闭环，不管是垃圾的分类收集设施还是运输车辆，道里区都能满足居民的分类收运需求。生活垃圾分类仍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更重要的是准确分类和投放，希望每一位居民朋友们都能参与其中，为垃圾分类共同努力。
0: 嗯，那李宁啊，您提到这个运输车辆，咱们是分类运输哈，就是对于垃圾的四分类，咱们是单独有对应的车辆来运输，不是说是一个车去，我可以拉很多样，是不是？
1: 是的。
0: 嗯，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去解决啊，这个垃圾啊，不会出现啊，这个混装混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垃圾咱们作为管理者啊，我们作为工作方面我们给运走了，运走之后这些垃圾到底怎么处理啊，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这个资源的回收利用啊，这方面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1: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 居民区产生的厨余垃圾和这个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我们对接有资质的回收企业，通过分拣甩炼分解出这个废弃油脂及甩炼后的废弃残渣，其中废弃残渣通过厌氧发酵用于到咱们这个昆虫养殖业，废弃油脂呢它通过提炼出的这个油脂通过提炼把它制作成这个生物柴油。可回收物呢由专业回收单位，比如说这个市供销社回收再利用。有害垃圾呢由各街道办处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辖区产生的有害垃圾统一收集暂存后，由区城管局环卫车队运输至第四固废处理中心。其他垃圾呢则运往金环环保资源开发与光大环保能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我们建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各类垃圾的得到安全高效无害化处置。
0: 让每一类垃圾啊都真正的发挥它可以啊能够实现的价值啊，真正的实现我们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做好后端的这个处理工作，其实这个也是更好的来保护了我们的城市的环境啊，保护了我们子孙后代啊这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么针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盲区啊，到底需有哪些科普的方式呢？您再来说一说。
1: 我们制作了这个垃圾分类一本通漫画手册，垃圾分类小口诀推出了这个分类知识快问快答短视频，在社区宣传栏电梯间投放区位海报。此外定期举办垃圾分类大讲堂，邀请专家居民代表现场互动解答常见的垃圾分类误区。
0: 那可以说这个呢是有效的解决了大家意识上哈思想上认识到了这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或多或少可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到那儿了我不知道我手中拿的这垃圾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啊，到底如何投放啊，就是当我实在是叫不准的情况下，那李宁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每位市民呢都是垃圾分类的主角您可以从自身做起准确分类投放垃圾，带动家人朋友参与分享分类经验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提出宝贵建议让我们携手践行分类齐参与共同引领低碳新时尚。
0: 那大家呢共同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才能更好的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好真正的做好资源的回收利用，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说垃圾分类工作它不是过去题也不是现在题，而是我们长久以往的要坚持做好的一件事儿。那未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习惯包括目前我们最新的这个垃圾的量的变化分类的变化，那随着工作的不断的变化，也需要我们有不断的意识，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新的机制来保障好我们的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那未来咱们道理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有没有哪些规划和设想，您来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展望吧。好吧。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将严格按照各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认真落实相关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那么在财政预算准许和支持的情况下呢，计划扩大智能投放覆盖的范围增设智能厢房，并深化党建加网额的管理体系争取实现社区督导员全覆盖。那么探索垃圾分类加再生资源回收融合模式建设区域性资源分拣中心，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0: 那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了。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够实现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这样一个利用。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呢，那都是对于城市生态的一个用心的呵护。所以说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那么让资源呢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了。刚才呢在我们的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厨余垃圾的转化可以更加有效的变成资源，或者是变成其他可以利用的物质。 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网络正在逐渐的完善。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消防区和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到直播间。那么在消防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现在啊，在消防区和道里区，无论是从社区还是到学校，那么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那我们也是在这儿啊，在节目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机会吧，向大家呢再一次的呼吁哈，我们从家庭分类做起。

0: 办公室的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分别呢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啊，以及在实践当中所积累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分享和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有哪这树上听到了原诗师胡盈盈张小戏陆天成的对话，徐明高就知道四个人全不是好人，都是采花的淫贼，当飞身行就上了楼。由于这个楼啊是破败之楼，也是年久失修，这楼上灯光昏暗，徐明高啊这一过来把这四个人吓得一哆嗦。陆天成张小西一看这徐明高啊，二母子光华烁烁，手掐着红毛宝刀往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满脸的正气，使这俩人就一哆嗦。不过张小西陆天成一想，你就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就见张小西陆天成这俩小子把防身的宝剑拽出来，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是干什么？姓字名谁，能不能报通名姓？你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要让我们哥俩说你赶紧走，咱们这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路，我干我的美事儿。你听见没有？如若不然，今天晚上可就是你寿终正寝之。徐明高点了点头。二位要问我叫什么名呀？你呀站稳灯，我家住扬州府太平村，我姓徐，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这一报名呀，当时张小西和陆天成的嘴张得老大，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赛孟尝徐明高。听说了徐明高行侠仗义，尤其对这恶人这恨之入骨，这俩小子这心里就这一惊。不过张小西陆天成觉得徐明高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吗？我们要一走今夜晚间不就白来了吗？徐明高看着这俩小子，一看这俩小子这表情，俩眼珠拖拖直转，就知道这俩人没憋着好屁。张小西把宝剑这么一晃，姓徐的，今天你们破坏我的好事，我和你拼了。这家晃宝剑分心就刺，旁边陆天成也晃宝剑过来，直奔徐明高的左肋就刺过来了。徐明高受过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剑客，你想徐明高跟他学的本事武艺可以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就见徐明高一看这张小西和陆天成出剑，知道这俩

儿的武艺，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正好二五眼。这徐明高补了底了，就见徐明高这身子这么一转，那怎么转的？这张小西和陆天成都没看清楚，徐明高这身子就转到了张小西和陆天成的身后。这徐明高手起一刀，这刀这么一扫，再看张小西和陆天成，上半截就下去了，就把这两个小子全都腰断两截。这个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张小西、陆天成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这俩采花的淫贼就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旁边的袁诗诗和胡莹莹吓得，这俩人像动不了了。袁诗诗、胡莹莹现在看着徐明高，这袁诗诗稍微胆子大了点，这袁诗诗往前跪爬了半步，哎呀，徐大爷，我们久闻大名。徐大爷的威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是好人，我们不得已就让这两个淫贼给裸的治，让他们取乐。说句实话，我们良家女子。徐大爷呀，你看看我袁诗诗，再看看胡莹莹，我这小妹，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如果徐大爷不嫌弃，我们姊妹俩愿意服侍徐大爷，服侍徐大爷这一辈子。徐大爷呀，您千千万万高抬贵手，把我们俩饶了。这两个女人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这徐明高在这看，心想两个女子，要按理说这好男不和女斗。不过徐明高转面一想，这两个女人是盗采花的女淫贼，绝非善类，我要把他们饶了，是人间的祸害。不过我在杀他们以前，我再详细问问。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的一摆，袁氏是胡莹莹来这个劲儿。这徐明高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袁氏氏。你呢？我叫胡莹莹。你们两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恶人？你要跟我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有半字虚假，我把你们扒皮草穴，听见没有？现在袁诗诗和胡莹莹看着徐明高，就见徐明高面沉似水，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都好像要把这两人给看穿。这袁氏是胡莹莹这俩人一想，干脆说了真情实话，兴许啊还能活。这袁氏是和胡莹莹就把他们如何盗采花、杀了五六十那经过就讲说了一遍。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啊，心里想，一个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做点针线活，好好的操持家务。没成想这两个人间的败类到外边盗采花，专捉漂亮的男人，然后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我徐明高啊，能饶了你们吗？就见徐明高把红毛宝刀里一晃，好啊，袁诗诗啊，胡莹莹，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你恶贯满盈，是大限将至，你就宰一日吧，就
红毛宝刀往前这么一

地，砰，把袁石石的脑袋就给拨楞下来了。吴盈盈吓得嗷的一声，刚要拔腿跑，那能跑得了？这徐明高回手一刀，也把这胡盈盈脑瓜给摘下来了。徐明高一看这四个人全死了，长出了一口气。高心想：这四个人间的败类，我看应该杀，杀恶人即是善念。到底是谁在名著上祭剪刘刀警示这四个人？这人是谁呢？徐明高百思不解。就这样，徐明高下了楼，又回到了自己的店房。到了店房里边，第二天，这徐明高就把昨夜晚间发生这事儿，就和易之梅、慕容真、徐青、罗继芳、狄红、李武，还有杨小芳讲说了一遍。慕容真这一笑，我说徐明高，这事儿你办得对，那四个人都是人间的败类，我看你杀得对。徐明高微含一笑，我看这四个人也应该杀。这几个人呢，又在巨阳山这游览了有五天。徐明高掐指那么一算，我估计王能还有狄红两人赶奔陕西长安府大石山聘请他的师伯傀儡生，应该快回来了。咱们还是下着巨阳山赶奔镇江府，到崔家店去等着狄红，还有请来的傀儡生。只要傀儡生来了以后，咱们赶奔金山寺，大破金山寺，杀那飞飞和尚，解救林老汉的姑娘林凤仙。就这样回到了镇江府，又来到城外，来到了崔家店。崔家店的掌柜的张善人一看这哥几个又回来了，这掌柜的张善人那也是本地面那讲义气的人，尤其知道这几位那都是江湖上的武林高手，没敢小瞧，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在崔家店这等着两个月已经过了，又过了将近有20多天，快3个月，狄红和王能是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徐明高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狄红和王能在半路途之中出了事儿了？要是没出事的话，为什么现在还不回转镇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和众人辞别以后，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大石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让傀儡生出山会斗飞飞和尚，然后打救这林凤仙。狄红和王能啊，由打江苏镇江出发，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过了安徽，这一天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州。到了河南的汝州鲁山境内，正往前走呢，一看是天色将晚，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说天儿可快黑了，咱们应该找家店房住上一住，要不然咱们就露宿街头。这王能看了看狄红，师傅就依着您。狄红啊和王能又往前走了有2-3里地，结果也没有发现店房，来到一个小村庄。狄红一想，干脆就找人家借宿嘛。狄红啊来到一家的门口，叩打门环，啪啪啪，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是个苍老的声音。这狄红就说：“

我们是过路呢，路过了宿头，找不着店房，打算在您这儿借宿一宿，明天多给银钱，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就在这时候，门这么一开，里边出来个老头。狄红一看这老头，哎呀，这老头少说得有70了，就见这老头的眉毛胡子全白了，不过这老头啊腰板不塌，一看这老头啊身体挺健壮。这老爷子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王能，这老爷子一看这俩人不像恶人，你们二位进来吧，就把狄红和王能给请进来，然后给找了一间房，就让狄红和王能住下。老爷子看着狄红，瞅着王能，我看你们俩人还没吃饭，我们小户人家也不是大富大贵，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能够吃饱肚子。这狄红啊，千恩万谢，吃什么都行，您只要行个方便，我们就不胜感激。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啊，给拿来四个窝头，两碗小米粥，还有两碟咸菜，给端过来。狄红和王能吃完了以后，这老头看了看狄红，瞅了瞅王能，你们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只管明言。要是没有，小老儿我可就休息了。你们也早早的休息。老人家，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的，您赶紧休息去吧。这老头去休息，咱不提。狄红和王能走了一天的路了，尤其是王能现在那累得不得了，狄红和王能就睡了觉了。由于王能啊，这一天累得够呛，这王能往床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这王能这鼾声如雷，就进入了梦乡。狄红啊，睡不着。这狄红心想：我赶奔陕西长安大石山，能不能把我师伯傀儡生请出来？我师伯要是一出山，能够会斗飞飞和尚，就把那林凤仙给救出来。到那时为本地除了一害，就怕我师伯是不在大石山，我狄红啊是空去白回。这狄红啊正想着这事儿，突然之间这狄红啊就听见有一种声音，一种哀鸣的声音，这声音是十分的凄惨，让人听着这么不舒服。这狄红心里想：这到底从哪儿传来的哀鸣之声？狄红又仔细听了听，并且这哀鸣之声啊，还不是一个人在哭，好像一群人在哭。狄红啊，那是练武的，耳音相当好。这狄红穿上衣服，由打屋里出来。狄红到了外边，这仔细听了听，发现这院子里那这是寂静无声，那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狄红心想：看起来哀鸣之声不是出在本院。狄红站在院子里边啊，仔细听了听，正赶上此时刮来了一阵东南风。这阵东南风刮过来，这狄红仔细这么一听呀，这些个哀鸣之声、嚎叫之声来自东南方。狄红也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查他一个水落石出。这狄红回到自己房里边，把自己的冰铁怀抱拐带好了以后，穿好了夜行衣靠，然后由哪屋里出来，飞身行上墙，由哪老头的家中跳出去。这狄红到了外边，仔细听了听，发现这声音确实来自东南方。狄红往起一塌腰，施展16字的跑字功，讲究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
奔着东南方紧紧而行，也就走了大约有三里地，狄红就听着这哀鸣声是越来越大，眼前闪出了一片庄宅。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着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出的狄红在半夜三更就听到哀嚎之声，这狄红心想从哪儿传来了哀鸣声。由于狄红在练武术呢，这耳音相当好，就听着哀鸣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在哭，那是一群人在哭。当时这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出离了老头的家，往东南进行。狄红那是武林高手，往西他又施展陆地飞腾术，讲究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这时间不长，就来到东南方一座庄宅的前面。狄红站住身形，这么一听，就见这哀鸣声就来自这座庄宅。这座庄宅是个大院子，不过呀，这座庄宅啊，就这一家，旁边没有老街坊。这座宅子建筑的是富丽堂皇，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狄红啊，要仔细听了听，就发现这哀鸣之声是越来越大，就来自庄宅之内。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就夜探庄宅，我到底看一看这里边有什么名堂，是不是这里边有着很多的冤屈。狄红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就见狄红脚尖点地蹭，那就上了墙了。狄红上墙以后，由哪那怀里边掏出一块墨玉飞黄石，也叫问路石，掏出来以后啪往地下一扔，然后这狄红趴在墙上听了听啊，也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叫，狄红这才放心，由那墙上下来。狄红是蹑足潜踪，就发现这院子里边黑咕隆咚，房子这个多呀。这狄红用耳朵听着，就听着这哀鸣的声音来自哪个方向。狄红听准了以后，狄红就要顺着这声音往前摸，摸呀摸呀，最后来到一座大房子的外边。狄红一看这房子里边有着微弱的灯光，耶，看起来这问题就出在这儿。仔细听了听，哎呀，就听这里边的声音这个惨呢，真是鬼哭狼嚎啊。这屋里有什么？难道一说这屋里边有这孤魂怨鬼子不成？狄红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呀不管里边有什么，我到里边一看便知。狄红啊，就用夜行人所用的办法把这门给打开了。这门打开了，里边是灯光昏暗。狄红这胆子是真大，就听这里边的声音是惨不忍闻。狄红心想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发现有人喊。这狄红啊，这循声而走，那最后来到呀一个过道。狄红啊来到过道里边，又往前走了有十来米，就发现前边有一排小房子，这排小房子全没有门，那全都是铁栅栏。
铁红啊就来到铁栅的外边，铁红往里这么一看，把铁红吓得是魂不附体。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铁栅栏里边有很多人，就见这些人有的缺胳膊，有的断腿，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眼被挖了，有的耳朵让人给割去了。仔细看了看，有的男人那阳物也没了，有的女人那乳房也给割掉了。有的人被破釜开膛，有的人那个大卸八块。狄红这么一看，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生意就来至此地。这些人有活的有死的，并且身受重伤，在里边嗷嗷直喊。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大贼窑。狄红心想，我要是过去把这些人放了给救出去，今夜晚间可办不到，我狄红一个人可救不了。再者一说，我夜入庄宅，如果庄宅的主人要知道了，我狄红是性命休矣。狄红死了我倒不害怕，可是现在我要赶奔山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那不就去不了了吗？狄红一想，今夜晚间先返回老汉的家中，到了明天我向老汉仔细问问这座庄宅是什么来历，再从长计议。这狄红想到这儿，有哪这个屋里出来飞身行出了庄宅。狄红这心里这个沉重，心想，我说半夜之间传来了哀鸣之声，原来就出在这座庄宅。这座庄宅的主人是谁？他这干什么呢？这么多人都被他害了，他居心不良啊。狄红回到老汉的家中，狄红辗转的反侧也没睡着。到了第二天早晨，这老汉早早的就起了，又给狄红他们把净面水洗脸水给准备好了。狄红和王能梳洗已毕，然后吃了点早点。这狄红啊看了看这老丈，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这老头看了看狄红，说，客官呐，您有什么您只管说，只要是我知道，我肯定实言相告。当时狄红一看这老头面带和善，这老头一团的和气，就知道这老头那肯定良善之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老头啊姓苏，叫苏定方。苏定方这老头现在改过自新，原来这老头干什么是久闯江湖，江湖上的这些事儿，这老头那全知道，老头对江湖上的事可以说了如指掌。这老爷子一看狄红问，客官呐，您打算问什么事？老爷子，在您这村子的东南有一座宅院，这座宅院富丽堂皇的，是一座大宅子。宅子的主人是干什么呢？这老头这么一听是颜色更变啊！您问这个，说句实话，您是过路之人，按理说我不该对您说这事儿。您是个过路的，由此一走了之，出我之口，入您之耳。要说起这座宅子，它的主人，那可了不得，那是咱们汝州鲁山县的首富，人家家财接北斗，良田千顷，人家家那钱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在咱们鲁山县
那这头一把是没人能比。这家的主人那父姓黄埔，单字明良啊，这大江湖啊，名为皮行，是实为妖诈，所以他们家积累了万贯家资。老先生，什么叫做皮行？哪个又叫做妖诈？这小的不清楚，请您明示。顾定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狄红，哈哈哈哈，想来客官是好人家的子弟，不经常出门在外，所以不晓得江湖上的勾当。凡是在江湖做买卖的，总称八个字，叫金皮驴挂，风火失妖。狄红一听啊，狄红啊，对江湖上的事儿一无所知，确实不明白。这狄红老人家，说句实话，我对这事儿还真不清楚，请您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也让我长长学问。这苏定方瞧着狄红，要说起这金皮驴挂四样行当，那不犯法也不犯禁，这些是朝廷允许。这烽火施妖也是四样行当，这些呢可是犯法的，犯国法，如果要是要朝廷给抓住以后，往轻了说那也得充军发配，要往重了说那就得杀头护灭九族。狄红听得这八样行当那到底做的都是什么生意？老先生，您仔细给我说说，我呀也仔细听听。这苏定方一笑，由于苏定方那是老江湖，对江湖上的事那了如指掌。苏定方一看狄红爱听啊，苏定方也爱说，要说这金行啊，那就是打板算卦，相面测字，那一切动笔墨的生意都算作这一行。要说起那皮行来，就是走方的郎中，卖膏药的，那这些行医治病，这些为人治病的郎中，凡是和这个相关的，那就是第二行，江湖上称作皮行。下边咱们再说说啊，这驴行。那什么叫驴行呢？那也就是那些个变戏法的，玩把戏，你像耍杂技、走钢丝、吞火球啊，这些是第三行，也叫做驴行。咱们再说说这刮行。要说起这刮行来，就是那些打把式卖艺的，耍枪弄棒、跑马射箭，这些称作刮行，这就是第四行。这四行啊，那是国家允许，不犯国法。要说起这后四行来，这后四行国家不允许，国家这是禁止的。你像这打闷棍、背娘舅、响马、绿林的强盗、海洋的飞贼，那么这些呢就叫做风障。那么还有这么一种人，那表面上十分体面，穿绸果断，三五成群，专门设圈套，用哄诈的方法骗取人的钱财。你如果去告啊，你还告不赢，人家又没有强取你的钱财，是你自己按照人家设计的圈套把钱给交出来的。说人家是强盗，人家没有刀，那说人家是拐骗，那你是自愿送钱，那么这一等人呢就称为火诈。还有一些个小毛贼，像人骗子，这些就叫做实诈。最后这么一行，那就是铁算盘、迷魂药、纸人头，
一些江湖的术士，那巫婆神汉给人家驱妖降魔、装神弄鬼。那么这一行啊，就叫做妖障。这四行的人，那国家一经发现，说句实话，那惩罚呢是相当的严格，因此这四行的人也非常的难斗。狄红听到这儿，看了看苏定方，我说老人家，刚才您说了这个八个行当，这八个行当又和那黄浦梁有什么关系？就见苏定方微含一笑，要说起这黄浦梁来，黄浦梁明着那是皮行，给人家治病，那黄浦梁的生意那太好了。黄浦梁是独创一家，吴山县有名的梁医，人送绰号叫赛华图，就是你的耳朵聋了，那眼睛瞎了，你也驼了背了，一切怪病到了黄浦梁那儿，那都手到擒来。假如你一只手让人给砍掉了，他能给你装上一块肉，让人给弯曲了，他能给你补上。不过黄浦梁给人治病，那你也舍得花钱，只要你有钱，到黄浦梁那儿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因此赛华佗、黄浦梁那在鲁山县是头一名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我也听人说，也是大伙儿传言，说那黄浦梁抓了很多的男的、女的，还有一些童男童女，抓起了以后，然后用这些人的心、肝、脾、胃、身，包括各种的器官研碎了给人治病。这只是传言，不过谁也没看见。现在狄红一听这话，这狄红心里就咯噔响。狄红当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黄浦梁可真够狠的，抓了很多的男子还有女子，包括童男童女，这是抓到他的家里边，把眼、把舌头，包括胳膊腿给剁下来，看起来这是给人治病，这小子谋取暴利。这个老丈刚才说这事儿是听人说的，没有实据。现在我狄红昨夜晚间呢，我这亲自前去查看，我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所以昨夜晚间呢，我才听到这悲鸣之声。我这客官呢，要说这黄浦梁那可了不，那家里边请着那四名拳师，据说这四名拳师那都是武林的高手，那这黄浦梁不惜重金聘请到他府里边为他看家护院，他还雇了将近有100多人在他的家里边给他做长工。另外这黄浦梁还有个把兄弟，那是鲁山县的这位知县。你想黄浦梁那又有权又有钱，因此在本地面上为所欲为。那黄浦梁医术又高啊，大伙儿都奉承黄浦梁，因此黄浦梁啊就在这个庄的东南角将近3里地建了一座大庄宅，那座庄宅就是黄浦梁的家宅。狄红这么一听啊，既然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就要为当地除害。老先生啊，您这么一说，黄浦梁啊那是名医，那我有个亲戚现在害了病了，可以说请了很多的郎中，找了好多的先生也看不好，既然我来到此地，黄浦梁又是名医，我打算为我的亲戚找黄浦梁前去治病，在您家里多耽搁2天，不知您意下如何？要知苏定方是否答应，这狄红想什么办法要除黄浦梁，这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

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听苏定方这么一说，说这黄浦梁实为皮行，名为妖诈。这黄浦梁家资巨富，善能医病，人送绰号叫赛华佗。狄红又听说苏定方说完了，黄浦梁啊，可能整了很多的那健康的人，捉在他们家里边，就把胳膊腿包括心脏五脏全都剜出来给人治病。这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狄红心想，那肯定那是真的。昨夜晚间我就到了这座庄宅里边，看起来黄浦梁是绝非善类，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要给当地是除此一害。想到这样，就见狄红微含一笑：“老人家，老先生，既然黄浦梁是当地的赛华佗，那是名医。我有个亲戚，我这个亲戚生了怪病，远近的医生全都医治不好。既然这个地方有这等的良医，我打算求他给治治病，在您府上耽搁三日两日，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这多给房钱。”这苏定方微含一笑：“哈哈，客官你只管住，只是我这儿粗茶淡饭，吃的也不怎么样。您要是不嫌弃，您就在这儿住。千恩万谢。”这狄红啊，回到了自己的窝里边，就把昨夜晚间发生的这些事儿和王能讲说了一遍。这王能这么一听啊，当时王能吓得这嘴张得老大：“师傅，您这意思啊，打算本地除害除掉的恶人黄浦梁？”现在狄红点了点头，人生在世应该做点好事，黄浦梁胡作非为，那是本地的遗害。为师既然知道这件事，我必然要把黄浦梁干掉。现在这王能一听啊，这王能是毛骨悚然。就这样，王能和狄红啊，来到了黄浦梁家里边。这一路上路过了一片枫树林，这现在已经是农历的十月，经过这浓霜这么一打，这枫树林那是一片火红啊，让人看起来也是赏心悦目。现在这狄红啊，没有心思观看这枫林的美景，就这样就和这王能啊到了黄浦梁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狄红啊这么一看，呵，这黄浦梁这院子是真挺大呀，那门首那儿停着很多的车马，不过房子虽然大，却不是相当的华丽。这门上挂着小小的招牌，上写示意黄浦梁善治一切疑难杂症。就这样过了两道门，只见大厅正中悬着一块朱红的匾额，上写四个大字是遒劲有力，是华佗在世，汝州知府王提。那肯定是汝州知府那给黄浦梁赠送的匾额。再往里边的匾额那不计其数，那无非就是给这黄浦梁在这歌功颂德，说这黄浦梁这医术有怎么高，这医道怎么好。这匾额那就太多了，那全都是一些个司道府县那给送的。在侧手这儿有一间书房，这就是黄浦梁的治病之所。这小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装饰的可挺好，金碧辉煌。在我这看病的人呢，络绎不绝。狄红啊和王能走进来，就见黄婆娘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一看这黄婆娘的年纪，大约有60多岁。这老头神清气爽，就见这老头生了一桩长马面，这张脸可够长的，紫微微的面皮，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二母子光华烁烁，射出两道寒光。现在狄红一看，看起来这个先生那肯定会武艺，一看他的眼神那就与众不同。你想那狄红那也是武林的高手，在江湖上闯荡多年，他就知道这黄婆娘也是一位武术大家。狄红再看这黄婆娘，就见黄婆娘啊，海下乌流长髯，散满千心，黑多白少，也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位穿着一身绛紫色的海青，系着一条原色的丝绦，足上是白袜珠履，那旁边有徒弟在那儿开方诊脉。这黄婆娘往那一坐，这位也不动手，在那坐着看着这帮徒弟，这吩咐开什么药开什么方。旁边立着两个药童侍奉着黄婆娘。狄红看着黄婆娘，心里边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黄婆娘这精神抖擞，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黄婆娘那不是简单的人物。这狄红走上前来喊了一声，先生，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华佗黄埔先生。说黄婆娘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狄红，不错，我就是黄婆娘，你有什么事儿啊？小可江南人士，闻得黄埔先生的大名，乃是当世的神医，特来相求一事。我有个亲戚呐，由于盖房子的时候不小心压断了一条腿，可以说是多方医治，结果呀，嘿嘿，也没瞧好，就成了残废了。我的亲戚家资巨富，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要金有金，要银有银，可是坏了一条腿，行动不便，他非常的烦恼。可问先生能不能换上一条好腿，让他恢复如初。这黄婆娘闻听着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说句实话啊，你这个病没看好，那是因为没找对了医生，不就是一条腿坏了吗？这事儿好办，到了我黄婆娘这可以说易如反掌，翻掌关文一般。不过要换一条腿，这个价格那是1000两雪花白银，那可不能还价。你只要把这钱交来，我你看好，我花上数百两银子找了一个人，要他自愿就把腿割下来给你的亲戚接上以后，然后敷上灵丹妙药，也就过了7日8日便可痊愈，包你能够行走如常，就和自己的腿一般。狄红这么一听，先生您说这话是真的？哎，那岂有开玩笑的。这狄红看了看黄婆娘，黄婆先生，说句实话，这银子这小事，那我这亲戚有的是钱，拿点钱不成问题，可是要找一个人把腿给锯下来，这杀生害命，杀命养命，这不犯了罪了？如果官府要追究起来，这黄婆娘看了看狄红，你就不用管这事儿了，这叫一个愿打

一个怨癌。这个人直贪数百两银子，数百两银子不是小数，他医生吃的喝的那全都一糊涂。再者一说，黄浦亮医术高超，我找头驴啊，把驴的腿给他接上，一般也可以走路，行走自如。你想这个人白得了那数百两银子，他能不愿意吗？这又有什么罪过？你也只管放心，要有一千两银子保你的亲戚能够行走如初，跟好人一样。狄红看了看黄浦亮，黄浦先生，这样的话带小人回去和我的亲戚一同到来，请您给他医治腿病，只要医治七天。我说先生，医治七天这事儿，您府上可曾借住？我们这外乡人到这儿没地方住，这也不方便。黄浦亮用手一指，发现在西边有一溜厢房，您看呢，那不是病人居住的地方吗？这狄红同王能走过去一看，那一排呀，十间房全是病房，这里边有床帐，有床，桌子椅子是应有尽有，有几间房里边有人住着，有几间上是空闲。顺手转了个圈，那发现北边那有五间楼房，这五间楼房装潢精美。狄红心想，大概西边的厢房那是一般的病房，这楼房是高档的雅间。狄红和王能那转完了以后，来到黄浦梁近前，黄浦先生，要这样的话，过几天我带着我的亲戚拿上一千两银子让您给他治腿病。这黄浦梁微微一笑，只要您钱到了，您亲友的腿就可以完好如初。狄红和王能两个人呢，由哪黄浦梁的家中出来，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如何除掉这黄浦梁。来到苏定方的家里边，这狄红看了看王能，我看着黄浦梁肯定是拐骗人家的男女，把这些人拐来以后当作药用，发着黑心财。我看着黄浦梁那真是狼子野心，这小子罪大恶极，非把这小子给铲除了不可。现在我狄红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我知道了，我狄红要是不管，我还算什么侠义道？我学武功，我就是为了铲除世间的败类。狄红心想着，黄浦梁如果不除，那将来不知有多少好人要遭此厄运。狄红瞧了瞧王能，我的徒弟啊，咱们想办法除掉这黄浦梁。这王能看着他师傅狄红，我这师傅，就咱们俩人能行吗？我看这黄浦梁家宅那是家大业大，我看他们家肯定全养着那很多武林的高爷俩，要是去，将来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再把咱们爷俩这条命扔在这儿。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虽然如此，咱们要冒险除掉此害。这王能就说，师傅，你看你们有黄浦梁家里边那有五间楼房，装潢精美，现在这房啊还空着，我看呢，我先进去以后就把他楼房给放火点着了，这火这么一着，那黄浦梁的家人那肯定往外一冲，冲出来救火。师傅啊，您捡那个本事大的那要紧的人物，就用您的飞镖把那几个小子杀了，然后咱们爷俩再杀那黄浦梁。狄红一听啊，这王能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时候狄红一想，我可听这苏定方说了，黄浦梁家里边养着四个拳师，四个拳师全都是武林的高手。有人说了，

但是一把鬼头刀，这家伙有一样绝技，那叫做飞抓。这飞抓是百发百中，在百步之内拿人，那可以说就没有落空过。因此这福良也很狂，江湖上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做催命鬼。这第二位，这家伙姓常，叫常恶。这常恶手使亮银盘龙棍，这小子浑身他一身黑肉，力大无穷，人送绰号叫摸壁鬼。第三位姓谭，名江青，叫谭江青，也是力大无穷，手使一把石锁，重有七八十斤，人送绰号叫活阎王。第四位姓敏，叫敏安存，这敏安存手使一对短把凤翅鎏金躺，这双膛无动如飞，泼风八掌，就连水都泼不进去。江湖送他一绰号金鸟。四个恶人那真是恶贯满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那踢寡门踹绝户门，那事儿那干的太多了。由于臭味相投，四个人就投奔了黄婆梁。这黄婆梁一看这哥几个也会武功，一看这哥几个哎呀心黑手狠，跟自己那是一类人，这黄婆梁就把他们留在了家中。这苏定方啊曾经跟狄红介绍说，这四个拳师那十分了得，现在这狄红也做好了准备，觉得王能这个主意那也不错，如果这四个拳师窜出来，我狄红在暗中发出飞镖，要了这几个人的性命，再杀那黄婆梁那也就容易了。这师徒二人这商议的挺好，没成想这天不作美，到了晚上是浓云密布，这天阴的这个黑就别提了。这半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雪下的这个大那就别提了，最后连那门都推不开了。这雪下了有三四尺，现在狄红一看坏了，这江湖人呢，江湖人夜行人呢，那不怕刮风不怕下雨，这就怕下雪，一下雪再想作案那就做不了了，就会在雪地上留下痕迹，人家顺着痕迹就可以查出你是谁了。现在狄红这个着急，狄红心里想，我要是有剑仙那剑客的本事，能够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多好啊！可惜我狄红这武艺没有那么高，这王能的本事更是平常。狄红和王能十分的着急，这雪呀半个月这才化。单说这一天晚上，狄红和王能两个人吃完晚饭以后，等到了夜深人静，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王能也准备好了，师徒二人要刺杀黄婆梁，是为民除害。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美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

0: 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1: 哦、
0: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

0: 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啊，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 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
1: 嗯，
0: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嗯，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嗯，
0: 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他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他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 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啊？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 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啊。

0: 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是说，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专业就可以放开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特别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

0: 你就怎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
1: 是
0: 样。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的，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0: 对，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
1: 对，
0: 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题
0: 建
1: 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1: 是，
0: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3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理
1: 物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 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
1: 嗯，
0: 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
1: 嗯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
1: 嗯嗯、
0: 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
1: 嗯、
0: 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 啊，
1: 啊，
0: 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
1: 嗯、
0: 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嗯、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的。在之前的时候、嗯、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
0: 嗯、
1: 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0: 哦、
1: 啊，660多分、
0: 嗯、
1: 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0: 嗯
1: 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
0: 嗯，
1: 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
1: 注意力了，也就是660多分
0: 啊，
1: 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报院校层次了，
1: 报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
1: 对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 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哦、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啊、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啊、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
0: 嗯
1: 原来的啊，他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这他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点是不是像哈尔滨学院，因为他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
1: 嗯、
0: 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啊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OK、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嗯，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嗯、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
0: 知道就行了呀，
1: 嗯，对、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
0: 嗯、
1: 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
1: 嗯、
0: 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
1: 嗯、
0: 那知名度会更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 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晋宁科技学院、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晋宁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高，
1: 不是很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

0: 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之、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
1: 哦、
0: 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对，
1: 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他是你们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院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哎，是
0: 对，就是这个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起，
0: 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

0: 一一列举了哈。
1: 嗯、
0: 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
0: 嗯、
1: 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
0: 嗯，
1: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九八五二幺，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
1: 嗯，
0: 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九八五二幺幺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是说奔九八五二幺，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九八五二幺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九八五二幺幺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取数据
1: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模拟，
1: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 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

0: 的啊、
1: 对，
0: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愿。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

0: 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嗯，
0: 非常开心呢、啊、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端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啊，微信的视频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来吧，老规矩，咱们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畅游畅游，相信咱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的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捋着黑龙江这些各大城市转一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林都啊，小城伊春啊，就是一说就林子多呀。黑龙江这块的，你发现城市里边这个林子都挺多的，经常跟大家提，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啊，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伊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聊美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景色、风光、人文等等等等具体情况。老规矩啊，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节目内容。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游城市间啊。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这个捋着黑龙江这个一个一个城市的走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林都小城伊春。这不应该叫小城了，伊春挺大的。
2: 还行，这个不像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想象那么大啊。这个但是严格先生讲，在咱黑龙江的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排，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啊，就地级市我讲啊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人口大概也就100万出一点点头而已啊。因为之前咱们说那城市都200万的，然后300万的，然后100大多万，将近200万人口的啊。怎么说呢，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说伊春呐，第一反应森林啊，
1: 对，
2: 这一望无际的小山头啊，然后顶上有各种各样的大森林呐、啊，然后这个森林里边这个云中走兽，这个叫什么词怎么说了？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吧？云中走兽山中雁啊，这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相信呢，而且一部分愿意玩的朋友一提伊春呢，最早提伊春你会想到什么？我最早提伊春我就想到啊，漂流。
1: 啊，
2: 当刚有漂流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
1: 最早就是在伊春。
2: 哎，那个时候呢，不就是主要就是在伊春，伊春的那个郎乡南岔那边去之后，漂流很多很多，大家都愿意到那去玩去，因为那里边那个河水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然后森林里边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一多呀，你就会林子里边什么最多呀？林子里边不是野生动物最多，林子里边蘑菇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各种各样的山珍呐、啊，你是香菇啊，你是平菇啊，你是榛蘑呀，是不是？这个木耳啊啊，这个如这个人家南方叫雨后春笋，咱雨后出木耳啊，哇，一层一层的，那枯树顶上的各种各样的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去之后啊，到伊春去玩去，感觉吃的能够非常不错。蘑菇这东西啊，我特别喜欢吃，口感和肉一样，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有利于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女性朋友们进行一个减肥，是不是？嗯
1: 嗯，是的。伊春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们哈尔滨人很多哈，对它还是挺熟悉的。
2: 嗯，对呀、
1: 啊。哎，它是咱们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到伊春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树多，没错，它是小兴安岭的腹地。
2: 嗯，
1: 哎，是一座呢和森林共生的城市。都说这里是林都，林都哈，祖国林都啊，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别称。啊，这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嗯，
1: 那么当然了，大家一想到说林都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它既是林都，同时呢也被叫做天然氧吧。
2: 对，嗯，就是树多嘛，它里边分布的那些这个氧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负氧离子也比较丰富一点，是吧？
1: 对，它呢，因为在黑龙江比较靠北的位置嘛，所以呢，这个从它的整个气候环境上来说啊，一般七八月份啊。咱们全国包括咱们哈尔滨都比较热的时候，好多朋友会到这个伊春去选择它当一个避暑圣地，真的很凉快，
2: 5度到8度吧。
1: 哎呦天，
2: 你要进山里
1: 边，敢说冷了
2: 啊！我有的时候早上在山里边住习惯的人去之后，他接受不了出来这个温度啊。
1: 哎、
2: 就是咱说咱外边35、6度、36、7度这个状态，你到里边就20多度这个状态，就能差就是巅峰时候就上山、进山都能差出10度左右。
1: 哎呦，
2: 这个整体这么一个体感温度，人早上起来之后在山里住的那些人还穿棉袄呢，你知道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因为它一方面是纬度比较靠北，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树多嘛，所以它这个气候啊整体来说呢会比市区要凉很多。 而且伊春呢，因为它树多的原因，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啊，九月份、十月份、十一班左右那个时候啊，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五花山色，那山都是分层的，
2: 对
1: 啊，红的、黄的、绿的，哎，特别特别漂亮。
2: 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伊春呢，刚才跟大家说里边山多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呐，所以说你那去之后，像新运所提到的，你尤其是秋天看啥呀？秋天咱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主题不就是五花山色嘛？就是五花山色，就是就上山看树、看树叶、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那植物也是最美的时候。咱说那个时候开的花也多，然后树也茂盛，然后呢到那儿去，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呢，这七月到十月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带着大家
1: 去避暑的好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你就到伊春去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
1: 对，
2: 是吧？
1: 我们说的漂流基本也都在集中在七八月份。
2: 嗯，那要么别地方不行，太冷，你就去中，现在这时候你下不了水啊。
1: 对对对，
2: 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脱线裤呢，是不是，
1: 我也是刚脱线裤啊。
2: 嗯嗯嗯，
1: 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伊春了。到伊春之后，按照乌克的习惯，咱们得先说吃，对吧？
2: 伊春吧，
1: 嗯，
2: 伊春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咋说呢？我个人讲啊，跟咱们大多地方的这个北方地区美食差不多。
1: 嗯，
2: 相信新云老师，你这事儿你瞬间就懂了，是不是？
1: 对，咱们以前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其实在伊春也都是很丰富的。
2: 对，
1: 但是伊春也有
2: 吧？你去这黑龙江农村。不是黑龙江农村了，辽宁、吉林和农村基本上都有铁锅炖各种各样的东西，炖大鹅，只是炖小鸡儿，只是它这个配菜方面它比较有特色。咱之前跟大家提山珍，
1: 嗯，
2: 是吧？蘑菇是不是啊？
1: 哎，这个是伊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2: 嗯，
1: 就是这个像蘑菇啊，各种山货呀，木耳是一个方面，山货什么榛子。
2: 嗯
1: 啊，松子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家家桌子上必须得摆点什么大榛子、大松子儿什么的，
2: 对对对，
1: 要不然这过年这桌上的摆着都觉得好像氛围不够一样。
2: 松子儿、榛子、蜂蜜，那里边，
1: 哎，对对对对，
2: 那里边去之后，哎呦，这时候它非常非常有名，各种各样的这个树蜜都来了啊。美食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伊春还真有两个美食，这个但是别地方都有啊。伊春吧。特色小美食，别地方也有，
1: 嗯，
2: 但是没他吃的这么火的，炸鹌鹑啊！
1: 哎呦，
2: 伊春原来林下养殖，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哈。
2: 去之后吧，就有的家里边去之后，那个以前不像现在啊，以前就是后期的时候，在我20年前的时候，咱们这个把这个林带就承包给个人了。所谓承包林带是什么概念？这个山头我包给你，可能一年10000块钱啊，你不能砍树啊，砍树这是高，这是咱是这高压线，不能碰。你可以在树根底下划拉划拉干枯的这个树枝儿，开展一些林下经济，养点鸡，养点鹅，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有些咱说我养不了之后养什么呢？就是养鹌鹑，鹌鹑那玩意儿一窝又一窝，一窝又一窝，而且低呀，好养。然后去之后，他鹌鹑之后，这个整的鹌鹑蛋卖给厂子，直接就收了，就做鹌鹑蛋罐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啊。剩下的鹌鹑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白瞎了。你鹌鹑吧，炖完之后吧，它肉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体型在那儿呢。它炸完之后吧，它就香。所以说，这个伊春最早最早，它的一个美食就是炸鹌鹑，因为香炸鹌鹑在伊春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美食。因为这个鹌鹑肉啊，营养价值呢，咱跟大家说吧。比较价值比较高，就是号称动物小人参嘛，是不是算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营养品。
1: 嗯嗯，
2: 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吃法，鹌鹑洗净了泡个3-4个点，然后捞出来之后啊，然后直接呢这么个情况啊，你先的它这个炸不是说你直接把这个鹌鹑这个泡3-4个点就扔这个油锅里炸，
1: 还得喂
2: 它，先不用喂，
1: 嗯，
2: 它先蒸，隔水蒸
1: 啊，
2: 隔水蒸，然后隔水蒸，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秘制的卤汁儿，蒸个8-9分熟啊，不全熟，直接热锅凉油炸透就好吃，捞出来，哎，你再配上花椒、丁香、小茴香、盐啊，你再喷点酒，哎，
1: 然后再下锅炸，
2: 哎，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这个酒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么一个体质来的，是不是？我茶叶我嘎嘣的，关键价格很美丽啊。以前很便宜，现在涨价了，现在8-10块钱一只，
1: 嗯，
2: 然后也有论盘的，60块钱、70块钱一盘，人

0: 是你买白条鸡多少钱呢？是不是？你
1: 嗯。
0: 去也就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这么一个价格吧，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这个炸鹌鹑啊。这个有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尝，因为有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说还不吃虫子，到云南那个百虫宴的时候，那家造的
1: 啊，
0: 那
1: 我
0: 撸
1: 也不
0: 的，
1: 吃
0: 哎，
1: 虫子。
0: 对，那家就是各种各样的虫子，你知道吗？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到当地呀、啊，你就得这个都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也绝对是非常
1: 对。
0: 好的。
1: 客说的那个，这个呢是在伊春当地哈，大家可以在饭店里边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炸鹌鹑，而当地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啊，其实就是星运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各种各样的干货。
0: 干货
1: 哎，
0: 啊。
1: 这个干货啊，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干木耳、干蘑菇、干银耳，一方面是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干果啊，比方说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榛子。这几年有大榛子了，前几年呢都是那种小的、很小的小榛子，那个味儿也
0: 大
1: 非
0: 榛
1: 常
0: 子原
1: 好。
0: 产地是外国的，不是咱本地的，
1: 现
0: 就是
1: 在
0: 引
1: 伊
0: 进
1: 春
0: 之
1: 也
0: 后的。
1: 有，大家现在在伊春呢，不管你是在伊春市区啊，还是在下面的一些县呐、大街小巷啊，都可以看到一些山货专门的山货店。哎，里边的榛子呢，大家可以这个散装的卖，然后可以给你做精包装，买了之后呢，拿回去送给朋友，非常非常好。另外呢，伊春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蓝莓，
0: 蓝
1: 伊
0: 莓
1: 春蓝莓。对，
0: 啊。
1: 蓝莓不管它是做成果干、果脯的形式，还是做成饮料的形式，都非常好啊。在很多大饭店里边，蓝莓汁也都卖的价格很高。它不管是口味啊，还是营养啊，都很丰富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当地的时候也尝一尝。
0: 对，这个因为蓝莓，你会发现那个蓝莓人说里边有那个花青素嘛，就是也抗氧化，就老吃的时候对身体好嘛，不是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这几年啊，除了蓝莓之外呢，还兴起了一种伊春特色的饮料，是桦树汁。
0: 话说这儿
1: 对，
0: 啊。
1: 这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反正我不知道课小时候。

0: 我没喝过，有一种饮料叫什么小白桦呀，跟那不一样。这个桦树汁呢是非碳酸类的饮料，
1: 我知道。
0: 你喝进去
1: 的
0: 时候，对对对，没有碳酸，喝的时候呢微微有一点甜味儿，还微微有一点植物的香气。
1: 嗯，
0: 哎，这个味道很特别，在当地也有的卖，这都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类的山货啊，蜂像蜂蜜，它分很多种呢。
1: 嗯
0: 啊，我搞不清楚啊，各种各样的蜂蜜，分客人懂蜂蜜吗？蜂蜜分很多种。啊，都有
1: 分啥样？分什么花带？你看啥？嗯、
0: 有花，有花蜜，有树蜜，都有。
1: 树它也是花。
0: 啊啊，是吗？那我不懂了。
1: 对对对，它也是花的，采的这个花，采的那个花粉，经过它在里边，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蜜蜂是发酵是怎么弄啊？它去之后能弄出咱们这个蜂蜜，根据口感又不一样。南方地区就是那些蜂农就坐着火车拉着蜂箱子，一到油菜花开之后采油菜花蜜。咱北方呢，主要就是以椴树蜜跟杂花蜜为主，就是杂花蜜就是逮啥花它就整啥花粉，
0: 嗯嗯，
1: 然后里面那个香气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可能说专属的专一的这么一个花种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去之后选择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早上起来说一杯温水，然后泡点蜂蜜之后润肠通便嘛，是不是？而且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这个差异性呢不是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最好的就是闹不登的那个蜂王浆，对身体也特别好啊。以前咱说是蜂王浆为什么是上品，一是它这个有营养品啊，营养品支撑，那但养蜂的蜂农就发现了蜂王浆跟普通蜂蜜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吃哪个长大的生出来就是什么虫，对吧？这蜂王生下来的这个虫卵都是一样的，泡在普通的蜂蜜里吃出来的长出来的就是工蜂跟雄蜂，然后泡在咱们的这个蜂王浆里边长大的就是蜂王。
0: 哎呦，怪不得它这么贵啊。嗯、
1: 对，
0: 明白了。
1: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在蜂巢里边它会有那种单独的硬壳的那种这个蜂王，那叫王台。它里边一般呢咱们蜂农看到之后都保留一个啊，就是基本上全部都弄碎了。这个不是说咱人比较残忍，如果说你整太多的情况下，这个蜂王一旦长成了，长成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咱说开枝散叶一样，它就炸群了，就分开了，就新蜂王领一会儿人就离家出走了。所以说蜂农呢为了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连贯统一性，看到这种王台把这个蜂王浆抠出来之后啊，剩下的之后直接就自然就给它捣碎了。但是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观念呢，它会做好多好多的王台，然后让那个这个咱说这个工蜂采集或者这个花粉做出这个酿出来这一堆的这么一个蜂王浆，然后拿那个篦子带头那个把那蜂王浆全窝出来。所以说现在蜂王浆的产量也挺大了，就不像以前了。那以前你说你整一瓶蜂王浆得费多大事，知道吗？好几十箱你都整不出来那么点玩意儿。现在咱说可能说就是专用的这么一个养殖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不好喝啊，酸不登的那个酸不登的酸溜溜的。
0: 蜂王浆不是在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那个味道。
1: 对对。
0: 但是蜂蜜多数人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大家可以当地尝一尝蜂蜜的味道哈。
1: 嗯，
0: 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伊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好，还是这个旅游产品也好哈，反正都是当地的物产丰富啊。那么接下来呢，心雨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伊春啊，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纬度很靠北，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
1: 嗯，
0: 哎，伊春这个城市呢文化底蕴也很丰富哈，早在远古时期。对，你还追溯到远古时期了，
1: 狼狼啊够了，是不是？好久好久之前了啊！
0: 哎，对呀、啊，远古时期这儿呢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在哪儿出土的呢？
1: 嘉阴吗？
0: 嘉阴县，
1: 全国都知道，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全国都知道、
1: 啊，
0: 被誉为中国恐龙之都。这个嘉阴县在哪儿呢？嘉阴县就是咱们伊春市下面的一个县。
1: 对，
0: 啊。中国恐龙之都，大家如果到伊春的话，伊春有好多好多县呢。嘉阴的这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
1: 嗯。
0: 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对嘉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能说特别详细吧，旅游攻略啊，后面咱们会跟大家简单去说。
1: 对，
0: 啊、
1: 就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啊，嘉阴，据我了解，战国时期就有这个人类的这么一个在那块聚居的这么一个群落了。
0: 嗯，
1: 你算吧，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呢，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以前？ 是吧？什么什么那个，所以说呢，历史比较悠久，就像荀彧所提到的，里边呢这个。

0: 历史悠久就发现有很多这么一个遗迹，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们一会儿或者是咱们这个下期节目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详细的唠一唠，
1: 对对对，
0: 看看大恐龙，不一定非得要上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恐龙，你知道吗？哎，你一说他那，我就想起咱这个省博里面的大恐龙了，你知道吗？啊，现在是不是还在？是不是新民老师啊？
1: 省博它扩建规模之后，那肯定要在啊，镇馆之宝啊，那必须在啊。
0: 那大恐龙，就告诉你们，我们黑龙江有恐龙，有恐龙化石，还有大恐龙蛋，什么都有，然后就可以到那儿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据说里边少数民族也比较多。咱们不提了吗？就是这个，对，高高的青安岭，一片大森林。
1: 哎呦，
0: 叫什么？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鄂伦春的聚居地那里边，那也，他你去的时候都有林子啊，这个鄂伦春。
1: 对对对，而鄂伦春它就是狩猎文化，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那伊春它因为林业非常丰富，所以当地的鄂伦春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在当地也非常丰富。
0: 嗯
1: 啊，大家，我要没记错的话，伊春当地有你穿上那种服饰给你拍照的，这不现在很流行的吗？到哈尔滨去拍索菲亚，要是到这个吉林去拍那个朝鲜族服装，大家可以到伊春呢去尝试一下鄂伦春族服饰拍照，也很漂亮，
0: 很漂亮。还有跑脚帽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之后那袍子那种是吧？
1: 啊，袍子帽子那个，
0: 对，跑脚帽吧，是不是
1: 啊？
0: 去之后林木中的百姓嘛，这鄂伦春啊，这鄂伦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有聚居区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就你出去玩吧，咱个老百姓讲，出去玩不就是你自己以前没见过的，咱开开眼嘛，看一看人传统的这么一个游猎的这么一个形式到底是怎么弄的。
1: 嗯嗯，
0: 就是现在也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了，也不像以前了，然后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么一个鄂伦春的这么一个聚集地的这个建筑历史等等情况。然后新云老师最喜欢，就女生最喜欢刚才提这个拍照那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去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是吧？
1: 嗯，是的，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内容。其实伊春这个城市啊，咱们很多哈尔滨，在哈尔滨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从伊春来的。
0: 对，
1: 因为伊春这个城市它也很大，下面有很多个县。尤其是在像五一啊、十一啊、小长假啊这样的时间，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伊春。
0: 是，你到伊春。这主要就是去玩儿去，放松一下心情。我对伊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啊。比较有渊源，身边的好朋友就我爱人家就伊春的啊，就一直祖辈都在那块儿，去之后都在那块儿。然后以前的时候还去，但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都搬到哈尔滨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去的就比较少一点了。大家去，刚才也提了啊，里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炸个鹌鹑呢，当地尝尝。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小鸡炖蘑菇啊，那蘑菇咱伊春的算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特产呢。然后去之后，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啊，酸菜粉啊，酸菜粉这个伊春严格上讲发源的比较早一点。就是酸菜，它那个粉儿不是咱这粉条，它是粉丝。
1: 哟，
0: 你知道吧？
1: 真不知道啊！
0: 哎，所以说你也可以尝一尝，一碗淡饭，炸两个鹌鹑，一盘酸菜粉，吃的有滋有味的，也挺好。
1: 你看这个课都给大家点好菜了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春。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内容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伊春，其实这个城市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它也出过很多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说出来，大家可能名字都很熟悉，但是大家不知道它是出自伊春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哎，著名歌唱家万山红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想家的时候。他就是伊春人。现在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在1990年的时候，从咱们青歌赛的黑龙江赛区脱颖而出，现在是非常著名的 算是歌唱家了哈，这不应该是歌手了，歌唱家。
0: 嗯，
1: 还有就是著名的歌手张咪，知道吗？其实他是黑龙江伊春人。
0: 你说这俩人这个形象太有特色了，万人红这个嘴比较大，张咪眼睛比较小。
1: 对对对，
0: 哎，这我不是那个人身攻击啊，就是以前记的时候不就是吗？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你徐老师一提、啊，
1: 对，现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接下来说这个人，你可能还会觉得很有特色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就唱情歌比较流行的唱。情歌比较有名的歌手傅笛生，他也是黑龙江伊春人、
0: 啊、眼睛也不大是不是
1: 对知心爱人这些你看伊春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这么多演艺界的名人，像体育界的名人呢，焦志敏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去年好像咱们亚冬会之前做过一些关于运动员的内容，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像是说过他、
0: 啊、
1: 焦志敏就是伊春人、
0: 嗯、
1: 多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而且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曾经作为中国女团的主力获得过冠军，
0: 对
1: 啊，80年代，
0: 嗯，
1: 88年的时候还获得过汉城奥运会女单的冠军，焦志敏，有印象吧？
0: 嗯，一说乒乓球就想起咱们曾经说那事儿嘛，说采访他说乒乓球运动员说得完奥运冠军之后下一个目标什么？我想得个全国冠军，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1: 嗯。是的，还有体育界比较出名的呢，就是王丽娜哈，这个呢是因为时间比较早了，是在70年代的时候的国家女排的主。攻选手，中国女排最鼎盛是在80年代，所以好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王丽娜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70年代的时候呢，她曾经是作为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力运动员，获得过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0: 嗯，明白啊，就人杰地灵啊，
1: 对呀、
0: 啊，好山好水好美食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到这儿呢，咱们是不是又要到休息一会儿的时间了？
1: 好的，
0: 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咱们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节目内容歌曲很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

0: 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呐、啊！今天呢，通过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啊，聊了聊伊春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伊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带给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欢迎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一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解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十五》。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 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一些孤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

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

张苏龙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狄红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在夜晚穿好了夜行衣靠，要到黄浦梁的家中要刺杀黄浦梁，解救这些受难之人，也要给当地人除此大害。要说这师徒俩这胆子那也不小啊，师徒两个人来到黄浦梁的家中，飞身行上了墙，就到了黄浦梁的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一看，当时狄红和王能就是一愣，就见黄浦梁的家里边，哎，正中央有四四方方，有一亩地左右，有这么一个方形的建筑，就好像城池相仿，这有东西南北四门，皆有门户，每个门之外各有一位全师，带着十名家将在那儿把守。当时狄红看了看王能，我看这城墙之内那肯定就是那恶贼黄浦梁。狄红低低的声音就和王能说，王能啊，为师我进去杀那黄浦梁，你就在外边等着我，离这个墙啊不算太远，有这么一个亭子。这王能啊就趴在了亭子上，这狄红飞身行到了院里边刺杀黄浦梁。咱们单说今夜晚间在这守住这个南门的，那正是催命鬼，这小子姓福，叫福良。这福良在南门这坐着，那时间长了这家也困了，这小子睡了一觉以后，那觉着自己呀、啊、那不舒服要小便。就这样，这位来到这亭子旁边是准备小便。这福良啊猛然间的往地上

0: 一看，
1: 这福良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头，这个人头啊，那是被月光这么一照，结果映在地面上。福良心里在想，难道一说这亭子上有人？那今天晚上这月光那还挺亮，这福良就知道这亭子上有人。就见福良小便完了以后，弹奏了一声：“ 我说这亭子上那是谁呀？是不是来了很长时间，到黄浦梁家中要干什么？”这王能这么一听啊，让人家发现了。这王能心想：“哎，今天是大月亮地儿，我往亭子上一趴，结果在地上映出了人影，让人给发现了。”这王能就是一惊，暗道不好，干脆我先跑吧。如果我在这儿啊，非让你抓住不可，我到外面这枫树林等着我师傅，到那儿是不见不散。因此，王能啊，由打这亭子上跳下来，飞身行，是往外就走。咱们前文书说过，福良是善使飞抓，飞抓是百发百中。就见福良这小子一伸手就把那飞抓拿出来了，就见这位一抖手是直奔王能。这王能啊还真没闪过去，这飞抓是五把钢钩砰就把王能给抓住了。这王能再想走可就走不了了，就听着这福良呵呵一笑：“哈哈，今天也走不了了。”这家往怀里这一担，当时五把钢钩就收紧了。这王能就让福良是生擒活拿，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王能是绳捆上绑。把王能绑上以后，催命鬼福良飞身行上了门楼，在门楼顶上站着往四下观瞧，没有发现异常的行动。福良下来以后，命人就把王能绑在了柱子上，心想等待天明交给黄埔老先生。王能是被祸遭擒。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这狄红啊，到了里边那准备要刺杀黄浦梁。到了院里以后，就发现中间有间房子，这房子现在已经熄了灯，黄浦梁肯定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今天我进去以后，就把那黄浦梁的人头摘下，就给当地是处死一害。狄红就上了房，到了房顶上之后，把这房瓦揭开了以后，然后把船子、把这尾包全都拿下去。结果狄红这么一看呢，就在尾包下边完全是铁丝网，铁丝网下边还有挺厚的天花板。狄红一想，如果把铁丝网给弄断了，然后再把天花板砸了，黄浦梁那肯定就知道了，惊动了黄浦梁，那叫刺杀不成。狄红又换了个地方，结果还是如初。看起来今夜晚间要刺杀黄浦梁啊，那是不可能的。狄红飞身行，由打那墙里窜出来以后，结果到亭子里一看，这王能不见了。狄红心想，这王能上哪去了？是不是王能啊在这儿等时间长了，等着急了，赶奔枫树林前去等我。狄红啊来到枫树林，那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王能。就这样，狄红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到苏定方家里一看，这王能也没回来。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着王能肯定 让黄浦梁家中的人给抓住了。狄红心里这个着急，心想王能那是我的徒弟，我们师徒俩可以说感情至深，看起来王能肯定落到黄浦梁的家中。现在狄红是心如火焚。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苏定方看到了狄红，就问狄红：“哎，客官呢？您那徒弟今天我怎么没看见？”这时候狄红看了看苏定方：“老先生，现在我这徒弟赶奔他的家里边去接他的朋友，要让这黄浦梁给他治病。由于路途遥远，那估计还得几天才能回来。”苏定方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狄红这个着急，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王能是狄红那亲徒弟，有道是师恩似海，并且王能那跟狄红关系挺好，王能这孩子又懂事，你说狄红能不着急吗？等到了晚上，这狄红又来到黄浦梁家里边，准备搭救王能。狄红心想，王能能够压在什么地方？我看王能被抓以后，会不会让那黄浦梁把他当作药材，要取胳膊取腿，或者摘眼睛弯鼻子？要是那样的话，王能可就受了苦了。能是不是就压在那些孤魂怨鬼的房间？想到这儿呀，这狄红由于来过黄浦梁的家里边，知道那些人、那些受苦的人压在何处。就这样的狄红找到了压这些孤魂怨鬼、这些倒霉的人的房子。房子里边这些人这个惨就别提了。有缺胳膊的，有断腿的，有的眼睛没了，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缺耳朵，可以说惨不堪言。狄红来到这个房子这儿，狄红往里看了看，仔细瞅了瞅，挨间挨间的找，那最后也没找着王能。最后这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些受苦受难的人：“这里来没来一个新的人，叫做王能，他是我的徒弟。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准备搭救各位，要杀那黄浦梁。”当时这些人一听这狄红来救他们，心里边也挺高兴。有人呢哭着就跟狄红说：“好汉爷，您说新抓来的人，新抓来的人肯定不送到这儿来。新抓来的人呢，那黄浦梁都押到紫禁城，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有吃有喝。紫禁城在哪儿呢？我告诉您，紫禁城就在黄浦梁的书房下边，在他书房的下边有一个地穴，也就是地下室，地下室就叫紫禁城。地下室不算太大，也就有一间的房子大小，周围全都用石头给砌成，要想逃出去是势比登天。那里边可不错啊，又有床，又有被子，又有吃，又有喝，是有荤有素还有酒。我可跟您说，有荤不假，有肉也是事实，那都是人肉啊。另外那好吃的你随便吃，好喝的你随便喝，把你养得又白又胖。如果说有来看病的人，那需要一条腿，就把你的腿给锯下来；需要一只眼，就把你眼给弯下来；需要鼻子，就给你拉鼻子。哎呀，可惨了！说句实话，我们都深受其害。这黄浦梁狼子野心，哎呀。 我们可倒了霉了，好汉爷，您想。

想办法把我们救出去。狄红这么一想，哎呀，王婆娘可真够狠的，就把这些人杀了以后，把肉还给这些人吃。这狄红心想着，王能会不会遭了厄运？你说狄红能不着急？狄红一想，我呀，怎么才能够进得了紫禁城呢？狄红又问，紫禁城能不能进去？这些人看着狄红，好汉爷，要想进紫禁城，那可挺困难。这紫禁城只有一个入口，这入口就是黄婆娘的书房，也就是黄婆娘看病的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里有这么一张床，这张床的床板那是活动的，只要把这张床的床板给周开，然后由此就可以进入这地下室，也就是紫禁城。床板下边有梯子，有哪梯子就可以下到地下室。狄红啊，全问明白了，心想要想救王能，那就得下紫禁城。狄红看了看这些人，说你们暂时在这等待一时，就我自己要想把你们救出去那是不可能。王婆娘家里边养着许多的教士，还有很多的打手，我一个人也办不到，你们再等上几天。这些人听完了以后都看着狄红啊，好汉爷，您可快点来呀，哪救我们出这鬼门关，这个地方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这黄婆娘是人间的祸害，好汉爷一定要为本地除了这一害。就这样，狄红由哪这个地方走了以后，来到黄婆娘的书房，到黄婆娘书房这一看，黄婆娘的书房这门还有窗子全都用铁丝网罩着。狄红一想，要想进入这个地方那真挺困难，如果我用刀或者用剑在这一砍，那肯定就得出声响，到那时不但我狄红救不了王能，大概我狄红也得扔到黄婆娘的家里边。狄红没有想出好办法，狄红飞身一行又出了黄婆娘的家。现在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我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赶奔江苏的金山寺要除这飞飞和尚，没成想我们俩人在河南汝州鲁山这让人家给抓住了。王能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狄红一走把王能扔在这儿，我又不忍心，如果我在这儿耽误时间久了，那徐明高徐庆等人就会着急。哎呀，把这狄红急的，没过两天这狄红就上了火了，狄红这嘴那尿泡都肿起老高了。狄红心想，这怎么办呢？把狄红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是团团乱转。最后这狄红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夜晚间我就赶奔黄婆娘的家里边，我豁出我狄红这条性命不要了，我要搭救王能。等到了晚上，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准备好了，赶奔黄婆娘的家里边。到了黄婆娘的家中，狄红飞身一行就进入了院落。狄红猛然间这么一抬头，就发现有一条鹤影，真好像小燕相仿，在黄婆娘的房上，那真是一去自由，身法这个快，狄红都没见过。心里想，人说这一枝梅慕容针，轻功就占着一绝，我也见过这一枝梅的身手，我看此人的身法也不比慕容针

差多少？那这个人进到黄浦梁的家里边到底要干什么？狄红心想，这个人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如果说要是朋友，他能够帮助我刺杀黄浦梁，解救王能，那就好了。这真是冤家对头。今儿我狄红要想杀着黄浦梁救王能，就多了阻碍。想到这，狄红心想：我要想杀黄浦梁，就要事先应该把这个人的来历查一个水落石出。因此，这狄红啊，跟着前面这个人，那跟着，就要见前面这人是踪迹不见。狄红心想：耶，这个人哪里去了？狄红啊，正在纳闷的时候，就见背后被人拍了一巴掌。当时的狄红这么一回头，一看此人呢，狄红这心里这高兴，心里想：要是有他来了，我要刺杀黄浦梁，救着王能，易如反掌。有人说了：“来者为谁？”是单听下文。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上蝼蚁怎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夜探黄浦梁的家宅，要救王能，搭救自己的宝贝徒弟。没成想啊，狄红啊遇到了一个人，狄红在后边紧紧跟随呀、啊。要想看一看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要是朋友，那一起搭救王能，杀了黄浦梁。要是冤家自己，今夜晚间的行动大概是够呛。狄红在后边跟着这个人，突然之间这个人不见了。狄红心想：这个人身法太快，轻功那可太绝了，这到底是谁？要说我狄红的功夫啊，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不敢说，我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提起我狄红来，也有这么一号，跟这位比的差的多的多呀。看起来世上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我呀，在江湖上还得好好的练，多多的学。狄红找不着这个人了，正在发呆，就听着有人拍了他身背后一下，一回头，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夜行人。就见这个夜行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黑纱罩面，长得什么模样也看不清。这个人低低的声音就问狄红：“你到此作甚？”狄红当时心里一惊。但是看这样呀，不像黄浦梁的人，因此狄红就和这人说："说我姓狄，我叫狄红，我倒是要救人，我要杀着黄浦梁。"这个人一听啊，你到这也是来救人，救什么人？我要救我这徒弟王能，是这么回事儿。当时这狄红就把自己发现黄浦梁家里边有很多良家的男女被抢在这儿，被剜眼，被割舌，把胳膊剁去，把腿剁去，取用人的这些器官。你说这黄浦梁，说句实话，这本事也真够高的。在大明朝那时候，医学又不先进，那时候药物那也不多。你说他用什么办法就搞起了器官移植？到现在器官移植的成活率那也不是很高。你说黄浦梁在明朝那时候就可以器官移植，你说这位还真不含糊。如果这江湖术数要传至如今，现在有一些人得了绝症，进行器官移植，那还得找对了型。

另外呀，还得医术相当的先进，普通的医院全治不了。你说黄浦良要把这点儿技艺传下来，现在器官移植啊，大概就易如反掌。狄红啊，就把黄浦良所作所为就和这人一讲。当时这个人看了看狄红，呀，跟你说，我也是到这找人的，我也是来救人。狄红一听，呀，看起来这是同道之人。这狄红啊，就问：“您是？”这位微寒一笑：“我江湖贺号，我叫草上飞。”狄红这一听，这狄红的脑子嗡了一声：“草上飞，那是鼎鼎大名。草上飞姓焦，叫焦德鹏。这焦德鹏，那是湖北的人，那是湖北德安府应山县的。这位是江湖上有名的义贼，飞檐走壁，来去如风，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讲究灯下无影，这踏雪无痕。这个人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呢。这个人的本领太高了，他要人的银钱，那是明取而不是暗偷啊。就这位生的也相当的凶恶。有人说啊，这焦德鹏长得什么模样？焦德鹏啊，长了两道眉毛，如同铁线相似，两道竖眉，两只眼睛真好像钢铃相似。这一位的鼻子挺大个儿，九糟鼻子，四字阔口，这脸色是面如重枣，就和关老爷那脸那差不多。这位偷东西可不是为了自己，这位是偷富济贫，专捡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如果让他盯上，不管你身居闺蜜之事，就是你藏在地底下，这位忽然之间就跪在你的面前，口称借银若干，明日送到某某地或者某家客栈。说完了以后，这个主就把背上的宝剑扯在手中。把宝剑扯出来以后，就见这个人用嘴这么一吹，当时连人带剑是踪影皆无。所以呀，大伙一提这草上飞是人人惧怕。草上飞呢，不仅说那武功高，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能够秀退阴阳，这就好像仙人一般。有人呢把他叫做剑仙。这草上飞焦德鹏原来和山中子是一师门下，山中子那是旗剑十三侠当中的一剑。这草上飞焦德鹏就和山中子一起啊拜在玄真子的门下。玄真子一看这焦德鹏这剑术学的是相当的精明，另外这玄真子一看，哎呀，焦德鹏这个人非常的重义气。最后啊，这焦德鹏这看中了义贼的勾当，这玄真子就看焦德鹏这难以修炼成功，要想得道成仙大概是够呛，因此就由焦德鹏自己闯荡江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焦德鹏不列入旗舰当中。尽管如此，焦德鹏这本事可以说可以和旗舰齐名，那功夫高的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刚才说的叫剑遁之术，说句实话，那要比普通的侠剑客本事高的多得多，可以

说是天下无敌。焦德鹏自小父母双亡，又没有三兄四弟，另外这位也没娶媳妇。那幸亏呀，他有个姑姑把焦德鹏抚养成人。这姑母一家是个生意人，姓窦，叫窦莲，开了一片小小的家业，也是苦度春秋。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也过得去，也饿不着。这老两口子是年过半百，还生了个孩子，也就是焦德鹏的表弟，乳名叫做庆喜，年方16岁。这窦庆喜生的，哎呀，真挺尊，面白如玉，温温尔雅。这老夫妻是爱如掌上的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总而言之是非常的溺爱。有这么一年，窦莲呢，由于年事已高，到外边前去进货，带着自己的儿子这窦庆喜一同前去，一路上也好做个伴儿，二来呢，让这窦庆喜在生意上懂一些生意之道，到外边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来到河南的宝丰县，宝丰县以后把这货物完全买好了，就和窦莲子回转家乡湖北德安府。没成想回来的时候路过鲁山，到鲁山这结果窦庆喜是踪迹不见，可把老窦莲给急坏了。这老窦莲就在这个地方找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是因空信秒，这老窦莲回到了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这老夫妻那哭得真好像泪人相思，哭着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有这么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在这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自己那么大的儿子爱如掌上明珠，那说丢了就丢了，你说这老夫妻能接受得了吗？正在此时，焦德鹏啊来看姑母，他的姑母啊就把他表弟窦庆喜丢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当时的姑姑这一哭啊，焦德鹏这个难受，焦德鹏这久闯江湖之人，焦德鹏一想，在河南汝州的鲁山把我表弟丢了，我知道这枫林树这有妖人，早就有心赶奔鲁山境界，到那枫林树那儿就把这恶人除了，现在我表弟在鲁山丢了，会不会也和这枫林树的妖人有关？焦德鹏啊看了看自己的姑母，我的姑姑啊，你就放心吧，不就是我表弟在鲁山丢了吗？我焦德鹏赶奔鲁山境界前去查访，我到那儿不费吹灰之力，一如反掌关文一般，就把我表弟给您找回来。您的是静听佳音。焦德鹏啊起身行，来到鲁山境界，也到了枫林村。到枫林村这儿，实际上他早就知道黄浦梁实际上名为皮行，实为妖障，但是现在焦德鹏没有十足的证据，他心想我表弟是不是就是让这里的妖人给抓去了，因此焦德鹏一夜之间进入了黄浦梁的家宅，要访一访自己的表弟是不是在黄浦梁的家中。没成想正好遇上狄红，狄红就把黄浦梁家里边抓了很多梁家的妇女包括男人全都压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哎呀，那些人惨不堪言，让黄浦梁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
半夜之中啊，

我在附近有个村庄，那老头叫苏定方，我在他家里住。半夜之间，我听到哀嚎之声，我呀夜访黄浦梁的家宅，才得到了这个秘密。上一次啊，带着我徒弟王能，假装做看病之人，说有个亲戚坏了一条腿，求他给换腿。黄浦梁大言不惭，说这个事儿好办，只要出1钱2银子，我找一个人把腿锯下来给你安好了，上成药，只要7天就完好如初。从他的谈话当中，我就知道这人肯定是把一些人抓了以后是活取器官，然后为人治病，是强取豪夺。黄浦梁是人间的败类，我打算把黄浦梁杀了。另外也救我的徒弟王能。这焦德鹏一听，哎呀，要这么说，我表弟窦庆喜那肯定是就在黄浦梁的家里边。焦德鹏这心里可就开了锅了，心想我表弟呀，窦庆喜死了，那我姑姑和我姑父那就得疼死。现在我应该马上查出我表弟是生还是死。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说您贵姓高名？狄红微含一笑说：“在下我姓狄，我叫狄红。”哦，原来这狄侠客。这样的话，咱们一起搭救这苦难之人。狄红啊，点了点头。这两个人，那狄红带路。就来到了关押众人的场所，这焦德鹏往里这么一走，这焦德鹏就听着里边惨叫声声，想呵，看起来这人那还不少呢。焦德鹏等人进来以后，一看，哎呀，这门上全是铁条，往里这么一看，这些人蓬头垢面，缺胳膊短腿。哎呀，那个惨就别提了。这狄红来到门前，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里边有没有一个来自湖北姓窦的？"狄红这么一问，这些人就是一惊啊，有胆儿大的过来了。您是？狄红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前来搭救你们，也是前来寻人。"里边的人说了，这里边是没有姓窦的。就这样，焦德鹏又换了一间房，又问了一遍。就这样问了有10间房，结果没有发现窦庆喜。在最后一间房询问的时候，有人说了："您说的是不是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大约有15、16岁，啊，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是个漂亮的小伙儿。这人好像姓窦，叫什么窦庆喜，好像是湖北的口音。焦德鹏一听，对，就是他。您要找他呀，我跟您说，现在他还没死，他就压在这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每天是好吃好喝。窦庆喜呀，这浑身痒，又白又胖，正等着。说是有一个病人，这肝坏了，这个病人要前来换肝。大概那病人还没来呢。如果这病人这两天来了，那窦庆喜那肯定是准死无疑。您要救那窦庆喜，那就得赶奔紫禁城啊。紫禁城就在黄浦梁的书房之下。二位义士，无论如何想办法把我们也救出去，我们在这儿可受了苦了。焦德鹏看了看狄红，这狄红就和众人说："大家呀，不要着急，我们俩人先杀黄浦梁，把黄浦梁这恶人杀了以后，我们就救你们出这鬼门关。这些人也是千恩万谢。"二位义士，你们千千万万可别忘了，狄红还有焦德鹏在这里边这么一说话，结果惊动了外边的人。

原来这些个房子被黄浦梁称作料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治病的材料。这里边有人这一说话，就有人呢撒脚如飞，报告了闵安存。这闵安存一听，怎么着？有人进了料房了。这料房里边有人吵吵喊喊。当时闵安存这心里就一惊。闵安存心想，是什么人如此大的胆量进入料房，带我闵安存这前去观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时换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草上飞，还有狄红二人来到了六房。现在草上飞要寻找自己的亲表弟这窦庆喜，这狄红要救自己的徒弟王能，结果这两个人呢还全没找着。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压在紫禁城。狄红还有焦德鹏一想，要想救出自己的表弟这窦庆喜还有王能，就得赶奔紫禁城。这俩这么一合计，说怎么办，只有把这四名教师给斗趴下，再抓那黄浦梁，然后进入紫禁城，这搭救王能和窦庆喜。这哥俩这么一说话，再加上廖房这么一乱，结果就有人呢听到廖房里的动静，撒脚如飞赶奔北门，就给闵安存送信儿。廖房这个地方离北门那很近，有人报告了闵安存。这闵安存一听，什么？有人一夜之间进了廖房，看起来这是图谋不轨呀，带我前去。这闵安存带着十几个家将，这家伙挺着胸脯，手里边擎着短把凤翅鎏金镋，这小子倚仗自己武艺高强，可以说远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心想，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进廖房？这廖房乃是黄埔先生的重地，一般的人不能让进。我闵安存江湖贺号九头鸟，这黄浦梁黄浦先生对我不薄，重金相拼，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帮助黄浦先生把这事查一个水落石出。这十几个人呢就来到廖房的门口啊。正在此时，狄红啊还有焦德鹏草上飞两人是刚出这廖房，就见闵安存一看有哪廖房门口这出来两个人，一个人凛凛身材，看着将近有八尺五寸，另外一个有八尺左右。当时闵安存仔细看了看，就其中有一个紫微微的脸膛，浑身穿青遍体挂刀，另外一个那是个黄脸，面如淡金，两道剑眉，手里边擎着冰铁回报拐，另外一个手里边拿着清风宝剑。现在就见草上飞焦德鹏低低的声音告诉狄红，狄红啊，现在你要打北门绕过去，赶奔东门，听见没有？咱们两路分兵，把这些贼寇的匪首杀了，然后再上黄浦梁，这个地方交给我了。这狄红

点了点头啊，飞身行往旁边一纵，这十几个家人也没拦住。就见闵安存把嘴这么一撇，各位不要追他，其他三门还有三位教师，谅他插翅难逃，待我会斗这个小子。就见闵安存把大嘴一撇，闵安存十分的狂妄，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这天底下地上边除了闵安存就没有第二个人，因此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镗在手中的一擎，把嘴这么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也看了看闵安存，一看闵安存这家伙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这家伙也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两道马刷眉，飞通两鬓，秤砣鼻子，鲶鱼嘴，海下暴斩钢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使着短把凤翅鎏金镗，面目狰狞，一看这家伙就挺凶的。当时焦德鹏看了看，心说就你这道号的，我一会儿就打发你上西天。就见闵安存呢，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镗这么一擎，高声断喝什么人。就见焦德鹏心说话，今天就得立在速战，这黄浦梁家里边那有不少人，要真一个一个这么打呀，我估计得打到几十。今天我就露上一手绝艺。焦德鹏这不动声色，突然之间焦德鹏脚尖儿这么一点地，身子就到了闵安存的近前了。闵安存就觉着一道白光到了自己的面门前边，这闵安存再想闪，闵安存都没反应过来，旁边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闵安存抖着人头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的一仰，旁边的家将全吓坏了。焦德鹏也真够狠的，把清风宝剑拽出来以后，这一通杀，把这十几个家将杀得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家将撒脚如飞，是赶奔西门。到西门这儿找谁？西门这儿找这活阎王，叫谭江青。现在谭江青啊，谭江青西门这儿坐着，谭江青在西门这儿坐着，就要觉得心惊肉跳，脖子后边一个劲儿的冒凉风。这谭江青心想：今天我的眼皮，哎，这右眼皮跳个不停。眼前还竟出现元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要发财呀，还是我要倒霉？谭江青正在寻思，就听着有人跑过来。哎呀，我这谭将军可了不得。谭江青把脸往西沉，出了什么事儿？你们风是风，火是火，那火了屁股是有话只管讲来。嘿，谭将军呢、北门闵安存闵将军让人家给杀了啊！现在这位活阎罗谭将青就是一愣，这谭将青心想：闵安存那乃是咱们四名教师里边有名的大将，今天让人给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今天要出事？这谭江青吩咐人：来人呐，给我抬我的师祖，带我滚桥。谭江青命人把师祖给抬过来，这小子手擎着师祖，带着也有二三十家丁，由哪这西门这往北转。现在草上飞焦德鹏，
把这闵安存杀

拿了以后，由打北门往西转，要和狄公会合，然后杀黄浦梁。结果正和郭延罗、谭江青打了个对面，就见谭江青这家也是肩宽背厚、膀炸腰粗，就见谭江青也是生的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秤砣鼻子，鲶鱼嘴，海下稀不楞登几根胡子。就见谭江青手停着石锁，这家伙把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对面的焦德鹏，他一看焦德鹏啊，面若淡金，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的有点胡子茬，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里边提着清风宝剑。这清风宝剑在夜色之中，那真是闪闪放光。就见来人呢，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谭江青这么一看，观其外，知其内，看起来这个人乃是武林的高手。不过谭江青转念一想，我谭江青闯荡江湖多少年，我手里的石锁所向披靡，我怕什么？小小的小辈，今天我送你上西天，让你知道知道火阎罗的厉害。就见焦德鹏手掐着宝剑，看了看这谭江青，我说对面前来送死的这位，您报通名姓？就见谭江青把嘴一撇，要问我呀，黄浦梁啊老先生的教师爷，某家江湖贺号，我叫胡延罗，我叫谭江青。就见焦德鹏点了点头，哦，胡延罗、谭江青，这阎罗王乃是阴间，你还叫胡延罗？我看今天我给你授个实缺，你敢奔阴间去做阎罗，你看怎么样？就见谭江青气坏了，呀呀呸！你是什么人？说着狼言大话。现在这焦德鹏心想，这小子手使着一种笨重的兵器石锁，看起来屡立过人呢。我这清风宝剑呢，要和他搁在一块儿，清风宝剑非非的不可。干脆我也施绝艺斩了你谭江青。就见焦德鹏剑术惊人，就见焦德鹏脚尖点地，身子踩，身子窜起来有3丈多高。焦德鹏这身子往起这一窜，这谭江青呀呀，此人那真是轻功卓越。当时谭江青就吃了一惊，谭江青注目就要看着焦德鹏，焦德鹏这身子往下落，焦德鹏与此同时打出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噗，正打在谭江青的眼上。这谭江青看着看着，发现袖箭奔自己眼来了，再想闪闪不开了，啊！噗！谭江青一声惨叫。就在此时，焦德鹏着手起剑落，噗！就这一剑，这活阎罗啊，谭江青，这灵魂飘飘悠，飘飘悠，有打这脑子上飞出来。一团的黑气是赶奔阴间去做实缺的阎罗王。旁边这些家将一看，我的妈，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闵安存、闵将军还有谭江青、谭将军全都死了，哦，
这些人四散奔逃。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也没客气，嘁着咔嚓也杀了好几个。这些人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焦德鹏就不管这个了。焦德鹏把西门的谭江青也给处理了。现在有人撒酒如飞，赶奔南门。镇守南门的这催命鬼叫福良。这福良现在也觉着心里不舒服，就觉着心里这一个劲儿的恶心，这心里一个劲儿的翻腾，脖子后边直冒凉风，觉着脑瓜子也沉。这福良心想，今夜晚间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舒服？要感冒？我没上火呀，我脑袋这么晕，我这酒喝的也不多呀，今夜晚间是不是要出事儿？因此这福良这家伙振作了精神，把手中的鬼头刀拿在手里边，在椅子上坐着，这家伙陷入了沉思。就在此时，哎呀，报福将军，大事不好了，可了不得。福良看了看来人，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现在北门的闵安屯闵将军，还有西门的谭江青谭将军，全让人给杀了啊！现在的福良闻听，就禁令打一冷战。难道一说今夜晚间，哎呀，这黄浦良家里要出事儿？刚才那两个都是我的朋友，全死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他们死了，我是不是也要完？传我的令箭，让所有的这些个教师全到我这集合。福良带着十几个教师，由哪西门出来。刚出西门，对面碰到了一个人，谁呀？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来到了南门。现在焦德鹏这心里挺高兴，心里想：北门的教室也完了，这西门也完了。现在再把南门杀了以后，广浦良失去了左膀右臂，再杀黄浦良那就容易了。今夜晚间是大获成功。就在这时候，有打西门里出来十七八个人，为首的这小子那就是教师爷，叫福良。就见福良手掐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飞爪，他一看对面来的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二目子光滑烁烁，手掐着清风宝剑，眼珠子瞪得溜圆。这福良就知道，大概这个人就是杀了闵安存和谭江青的。就见福良把鬼头刀一摆，对面什么人竟敢夜入黄浦良的家中到这儿撒野？今天你家福良福将军要你的性命，让你知道知道催命阎罗催命鬼的厉害。就见福良，他想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晃鬼头刀，这口鬼头刀锋芒利刃，那只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这刀唰的一下直奔焦德鹏，恨不得这一刀啊就把焦德鹏这劈为两半。焦德鹏一看，呵，这小子也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狠，就知道这小子有把子劲儿。另外身背后背着飞抓，看起来这家伙还会打暗器。今天呢，我就让你吃吃苦头。就见焦德鹏把手中的清风宝剑一爪扶梁鬼头刀的刀头，因为焦德鹏这清风宝剑那是宝家伙，是玄真子赐给焦德鹏。
这口宝剑的切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5: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呢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4: 足底筋膜炎、
5: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4: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

0: 全身都有筋膜呗。
1: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裴涵老师啊，
0: 嗯，
1: 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
0: 嗯，
1: 啊，我们叫睑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去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啊，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啊，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睑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所带来的。
0: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1: 是这样的。
0: 嗯，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1: 是。
0: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好像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1: 是。
0: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1: 是这样的，这个潘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啊，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时候。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七八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0: 对。
1: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0: 对，我还有印象
1: 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啊。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四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啊对，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啊，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附着。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啊，出现了损伤，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0: 自愈的能力。
1: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如果说我们肩袖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0: 哦，是这样，
1: 是这样。
0: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着。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1: 对，
0: 是吧？
1: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0: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对，做饭，
1: 对
0: 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是总是做这项工作，
1: 对的，
0: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1: 骨
0: 刺
1: 增生，
0: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 封闭疗法、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
1: 嗯、
0: 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
1: 嗯、
0: 这个腱鞘炎、
1: 嗯
0: 然后就说得打封闭、
1: 嗯、
0: 但是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嗯、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
1: 嗯、
0: 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

0: 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1: 好的，太阳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的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
0: 嗯，
1: 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
0: 啊，
1: 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
0: 嗯，
1: 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
0: 嗯，
1: 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
0: 嗯，
1: 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
0: 嗯，
1: 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
0: 嗯，
1: 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
0: 嗯，
1: 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
0: 嗯，
1: 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呢，什么是冲击波？
0: 嗯，对呀，
1: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啊，这个物体的爆炸
0: 啊，
1: 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
0: 哦，
1: 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的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
0: 嗯，
1: 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机器就做出来了，
0: 嗯，
1: 啊，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
0: 嗯，
1: 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
0: 嗯，
1: 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
0: 嗯，
1: 那么冲击波疗法那运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0: 嗯，就是肾结石什么的。
1: 肾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
0: 嗯
1: 啊，
0: 体外碎石，
1: 体外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
0: 嗯嗯，
1: 啊，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
0: 嗯，
1: 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
0: 嗯，
1: 但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
0: 嗯，
1: 啊，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
0: 嗯，
1: 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
0: 嗯，
1: 啊，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的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
0: 嗯，
1: 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0: 嗯，
1: 啊，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
0: 嗯，
1: 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
0: 嗯，
1: 啊，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
0: 嗯，
1: 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
0: 嗯，
1: 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
0: 嗯，
1: 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
0: 嗯，
1: 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
0: 嗯，
1: 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
0: 嗯，
1: 来去代替手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0: 嗯，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它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生，
1: 嗯，增生了，对，
0: 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它这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1: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 但是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的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
0: 嗯，
1: 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 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
0: 嗯，
1: 1周左右或者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
0: 嗯，
1: 啊，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0: 对，骨不连，
1: 骨不连，
0: 在咱节目当中也有
1: 是吧，
0: 啊，
1: 有的老师
0: 可能
1: 分享过，
0: 对，
1: 骨不连包括骨折 折的延迟愈合、
0: 嗯、
1: 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
0: 嗯，
1: 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涵老师，
0: 嗯，
1: 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
0: 嗯、
1: 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
0: 嗯，
1: 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
0: 嗯，
1: 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
0: 嗯，
1: 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
0: 嗯，
1: 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 骨形态发展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0: 它是激发了吗？
1: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
0: 哦
1: 啊，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
0: 生成，
1: 对，还有一个就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0: 嗯，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肌肉和骨骼，
1: 太对了，
0: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1: 是的，是的、
0: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1: 非常广泛
0: 啊、
1: 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
0: 嗯，
1: 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7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0: 谢谢，
1: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
0: 嗯，
1: 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啊，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
0: 嗯，
1: 啊，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
0: 嗯，
1: 啊，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白袖，
0: 啊，
1: 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
0: 现
1: 在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在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0: 嗯，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1: 是的，
0: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
1: 嗯，
0: 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1: 是，
0: 嗯，那他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他，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好像是他给你病痛这个位置，
1: 嗯，
0: 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
1: 嗯，
0: 然后让它重新建立，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大概，
1: 嗯，
0: 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1: 这一天呢，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佩涵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
0: 嗯，
1: 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院，
0: 啊，
1: 我们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
0: 嗯，
1: 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
0: 嗯，
1: 在我们去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
0: 嗯，
1: 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
0: 嗯，
1: 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中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
0: 嗯，
1: 还是靠我们自己的，
0: 嗯，
1: 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0: 对
1: 吧，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
0: 嗯，
1: 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
0: 嗯，
1: 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
0: 啊，
1: 不舒服了，
0: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1: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
0: 嗯，
1: 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
0: 嗯，
1: 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 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那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啊，瘢痕的粘连，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0: 松解，
1: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

0: 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
1: 嗯、
0: 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1: 嗯，
0: 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1: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哦，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0: 是这样，
1: 嗯、
0: 当时我也考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1: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0: 是是 是, 是, 是，
1: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0: 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
1: 嗯、
0: 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
1: 嗯、
0: 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影像的。表现，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嗯，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0: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啊，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这样或者，因为我本身我就。
1: 嗯
0: 体会过，
1: 嗯，
0: 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是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1: 嗯 嗯，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
1: 嗯、
0: 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1: 用上了，
0: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
1: 嗯，
0: 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
1: 嗯、
0: 啊，但是我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
1: 嗯、
0: 开始产生疼痛，
1: 嗯、
0: 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
1: 哦、
0: 啊，会有一种酸胀的感。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
1: 嗯、
0: 啊，按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1: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
0: 哎，
1: 这儿不行了。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
1: 嗯。
0: 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
1: 嗯、
0: 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1: 嗯，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
0: 嗯、
1: 你治完了之后。嗯，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你没有任何的变、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
0: 嗯、
1: 或者颜色的发生、
0: 嗯嗯嗯嗯。
1: 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0: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呢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是、
1: 嗯、
0: 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
1: 嗯，
0: 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
1: 嗯，
0: 可能在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
1: 嗯、
0: 会出现一些瘀斑、嗯，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
1: 嗯嗯
0: 啊，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啊、
1: 嗯，
0: 说不破不立。
1: 嗯，
0: 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
1: 嗯，
0: 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启动呢，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
1: 嗯，
0: 你点开它，
1: 嗯，
0: 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
1: 嗯，
0: 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嗯，
0: 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嗯，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
0: 嗯，
1: 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
0: 嗯、
1: 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
0: 嗯、
1: 可能都不一样吧。
0: 是。
1: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
0: 嗯，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
1: 嗯嗯、
0: 啊，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
1: 嗯
0: 啊，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十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
1: 嗯
0: 啊，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五分了七分了或者三分了、
1: 嗯、
0: 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
0: 我们叫VAS 评分啊、
1: 嗯、
0: 就是一个疼痛评分、
1: 嗯、
0: 啊
1: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来了一个科学的依据、
0: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
1: 嗯
0: 啊，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1: 嗯、专业术语，
0: 专业的术语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
1: 嗯、
0: 那我就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
1: 嗯、
0: 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
1: 嗯、
0: 啊，就咱们用十分来表示、
1: 嗯，
0: 你现在就是你缓解， 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那么一大半，一大半的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大概是这样的。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

0: 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这个
1: 啊
0: 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我这日子都不想过了啊，啥都不想干了。
1: 因为他长期困扰，
0: 对，是这样
1: 的，
0: 影
1: 人就
0: 响
1: 会焦虑、焦躁，
0: 学习呀、工作啊、生活呀、啊，甚至情绪。
1: 嗯，
0: 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那大部分呢是以1周1到2次，然后呢4到7次为一个疗程，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有骨不连的话，可能10次是一个疗程，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10次是一个疗程，软组织可能相对恢
1: 快一
0: 复的
1: 些，
0: 要更快一些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12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0: 是这样，
1: 是这样。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0: 我们现在发展成应该是骨14个科。
1: 骨14个科，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所以刚才说骨12科就是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0: 是这样的。
1: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0: 很明显，
1: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手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0: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
1: 对。
0: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1: 有点陌生。
0: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我们通过离心通过提炼、提纯，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1: 这个
0: 里边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砍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冒出的那个油，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钉嘎巴上了，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1: 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0: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脊骨再生学组，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开刀啊、手术，但是。

0: 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呢是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包括我们神经呢断了，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1: 现在在临床上用吗？
0: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包括膝关
1: 真
0: 节、
1: 的
0: 股
1: 在
0: 性关
1: 用。
0: 节炎。
1: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就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0: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自
1: 啊，
0: 己的
1: 自体
0: 血
1: 的
0: 去修复自己，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的一个修复。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啊。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就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啊。那么这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啊。那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是这样。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东西是好
1: 是
0: 东
1: 吧？你
0: 西，
1: 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需要提炼的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0: 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
1: 是
0: 也
1: 可以
0: 是
1: 打
0: 这个
1: 下来
0: 国
1: 的。
0: 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接受了，
1: 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
0: 是
1: 因
0: 可
1: 为
0: 以接
1: 好
0: 受
1: 东
0: 的。
1: 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0: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只是做有限推广，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啊，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1: 而且用不用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并
0: 是
1: 不
0: 的，
1: 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0: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1: 那我们就不提了啊。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0: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1: 是，
0: 像我们肌腱啊、神经都粘连了。刚才我这个笔记本没电，我先给您看一个视频。那我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
1: 坚
0: 子，
1: 持不了那么好，是这意
0: 没
1: 思吗？
0: 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1: 没有那么多时
0: 然
1: 间。
0: 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的特别好， 啊，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
1: 嗯，
0: 啊，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
1: 嗯，
0: 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
1: 嗯，
0: 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那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
1: 嗯，
0: 啊，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比较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
1: 嗯，
0: 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
1: 嗯，
0: 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
1: 不影响了，
0: 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
1: 嗯，
0: 但是他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1: 哦，
0: 那
1: 当时很严重的，
0: 对，对妈妈生气。
1: 嗯，哎，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
0: 嗯，
1: 我们去要松解，
0: 嗯，
1: 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
0: 嗯，
1: 嗯，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
0: 嗯，
1: 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
0: 嗯，
1: 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0: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
1: 嗯，
0: 在术后三周，
1: 嗯，
0: 甚至术后一个月，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三个月，可能需要半年，
1: 嗯，
0: 啊，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啊，比如伤口愈合好了，
1: 嗯，
0: 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
1: 嗯，
0: 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拖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
1: 嗯，
0: 啊，去练去热敷，
1: 嗯，
0: 啊，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
1: 嗯，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0: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
1: 嗯，
0: 给它松解
1: 打开，哦，
0: 啊，
1: 是
0: 这
1: 样
0: 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
1: 嗯，
0: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
1: 嗯，
0: 来去找到答案，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1: 嗯，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叫做松解，
0: 嗯，
1: 然后呢，消炎止痛。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
1: 嗯嗯，
0: 啊，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
1: 嗯，
0: 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像久坐，
1: 嗯，
0: 那么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啊，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
1: 嗯，
0: 大家在开玩笑说啊，说你们哪类患者多？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
1: 嗯，
0: 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来治疗？
1: 嗯，
0: 那么
1: 实际上呢？
0: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1: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
1: 嗯，
0: 坐办公室的，
1: 久坐不动的，
0: 久坐不动的。然后呢，我们警监通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么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在拿手机，
1: 嗯，
0: 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
1: 嗯，
0: 啊，
1: 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0: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
1: 嗯，
0: 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比如说从
1: 我们的颈椎，说我得做质量
0: 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
1: 嗯，
0: 全系列呢，我们讲究筋膜链和肌肉链啊，
1: 嗯，
0: 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
1: 嗯，
0: 当我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
1: 啊，
0: 嗯。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1: 就算歪着倒着，
0: 哎，歪着倒着，
1: 嗯，
0: 或者是仰着，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
1: 嗯，
0: 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1: 嗯，
0: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
1: 嗯，
0: 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
1: 嗯，
0: 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1: 嗯，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0: 会需要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
1: 嗯，
0: 哎呀，感觉松快了，
1: 嗯，
0: 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啊，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啊，
1: 嗯，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可行的嘛，
0: 嗯，
1: 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0: 随做随走，
1: 随做随走。像这样的，就是 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0: 嗯、是。
1: 那去的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
0: 嗯、
1: 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
0: 嗯嗯、
1: 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0: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出诊每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

0: 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号源，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1: 是不是啊？
0: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
1: 啊，
0: 冲击波是什么呀？
1: 啊，是个检查手段吗？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
1: 嗯，
0: 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啊，
1: 嗯，
0: 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 嗯，
0: 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
1: 嗯嗯，
0: 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扒扒罐子了，啊，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
1: 嗯，
0: 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打。
1: 啊，先试一下啊，
0: 嗯。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
1: 啊，
0: 啊，
1: 比你强
0: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
1: 嗯，
0: 啊，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
1: 嗯，
0: 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
1: 嗯，
0: 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1: 嗯，
0: 啊，是这样，
1: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0: 对，
1: 然后再接纳
0: 啊，对，我们会给讲他，你的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康，
1: 嗯，
0: 这个
1: 科普，
0: 这个科普，
1: 嗯，
0: 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知识点嘛，
1: 嗯，
0: 来跟身边的朋友
1: 分享。是，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
0: 嗯，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
0: 嗯，
1: 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
0: 嗯，
1: 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0: 是，
1: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
0: 嗯，
1: 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
0: 嗯，
1: 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
0: 嗯，
1: 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0: 是，
1: 嗯，
0: 是，
1: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嗯，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
0: 嗯
1: 嗯，那它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
0: 嗯，
1: 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
0: 嗯，
1: 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0: 嗯，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
1: 嗯嗯，
0: 那么肌腱呢，
1: 还有筋膜
0: 指点
1: 啊，
0: 对，还有筋膜，
1: 嗯，
0: 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
1: 嗯，
0: 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
1: 嗯，
0: 这个腱鞘炎呀，啊，跟腱炎呀，啊，什么额足炎呀，啊
1: 嗯，
0: 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肌肉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啊，嗯，哪个指？
0: 就是中指的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
1: 嗯嗯啊，
0: 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
1: 嗯，
0: 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
1: 嗯，
0: 啊，是这样的。那，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
1: 嗯，
0: 啊，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呢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
1: 嗯，
0: 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
1: 嗯，
0: 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啊，骨折，
0: 就是骨头在深，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
1: 嗯，是，
0: 对吧？骨头坏死。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
1: 嗯，
0: 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
1: 嗯，
0: 那个都是在晚期了，
1: 嗯，
0: 就是在后期了，
1: 嗯，
0: 啊，骨头的这个
1: 是不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1: 嗯，
0: 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
1: 嗯，
0: 但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年轻人会有股骨头坏死吗？啊，疾病造成的，
0: 对，疾病造成的，
1: 嗯，
0: 啊，包括先天的发育，
1: 嗯，
0: 啊，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
1: 嗯，
0: 啊，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
1: 嗯，
0: 来去做深层的 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

0: 后能重新生长。
1: 啊，
0: 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
1: 嗯，
0: 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
1: 嗯，
0: 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
1: 嗯，
0: 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骨头有坏死了，
0: 嗯，
1: 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重新促进成骨。
1: 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股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啊，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是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神经的这个卡压，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缓解。
1: 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你要股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的，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还得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0: 嗯，
1: 那在这一块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啊，这个肿瘤类疾病呢，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这个按起搏器的患者啊，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得。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他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是他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这样的患者，那就不太适合了啊。
1: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啊，也
1: 是
0: 一个阿姨，
1: 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0: 她就要做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啊，做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然后她针刀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然后最后说我哎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没有收费，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啊。后来说啊，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1: 逐渐解，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1: 他是
0: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是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吃到这东西吗？是吧？就有这感觉。
0: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1: 对，
0: 大家讲明白，
1: 对，
0: 才能。
1: 真正让大家接受，
0: 是这样。
1: 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0: 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吧，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这个
1: 是一直在接电话，
0: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那我说，那你别人得这病你是看不见的，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我说你明天什么样，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1: 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0: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与不好我就去试一试。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 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
1: 嗯，
0: 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都怎么做的。
1: 嗯，
0: 他其实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1: 嗯
0: 啊，是一个特别执着，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来去看病。

0: 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
0: 啊、
1: 我说你就别太关注这个事儿了、
0: 啊，
1: 生活这么美好，是吧？
0: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是吧？嗯，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嗯、啊，就是你接纳就好。
1: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就有这个尖儿、
0: 啊。
1: 然后呢，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0: 啊，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1: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0: 右腿
1: 小，对
0: 右腿膝盖，嗯，
1: 然后
0: 左腿的没有。
1: 哎呀，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
0: 嗯、
1: 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
0: 嗯、
1: 然后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
0: 嗯、
1: 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
0: 嗯、
1: 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0: 嗯，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就比如说、
1: 嗯、
0: 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
1: 嗯嗯嗯、
0: 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1: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脊骨方向的。
0: 嗯。
1: 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量。啊
0: 这是可调可控的。
1: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
0: 嗯、
1: 是在我们治疗脊骨方面疾病的。
0: 嗯。
1: 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脊骨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0: 啊，能量范围。
1: 对。
0: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1: 的
0: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1: 就像我们电瓶车啊、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
0: 嗯、
1: 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
0: 嗯、
1: 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
0: 嗯、
1: 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
0: 嗯、
1: 能痛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有没有变化、
0: 嗯、
1: 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0: 啊，不停的在问，
1: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
0: 嗯，
1: 我们才能达到，
0: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是的，
0: 嗯，还有敏感度不一样，
1: 是
0: 嗯，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儿他都疼，
1: 嗯，
0: 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1: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10到2.0来治疗它的疾病，
0: 嗯，
1: 那我们只能这次10到1.5，
0: 嗯，
1: 那我们就约它下一次更近一点来，
0: 嗯，
1: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
0: 嗯，
1: 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
0: 嗯，
1: 来以它的症状的改善的，
0: 嗯，
1: 还有这个体验感，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就要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啊，
1: 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0: 嗯，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啊？
1: 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
0: 嗯
1: 啊，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啊，然后呢是在这块儿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
1: 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那其实并不是说他就是很交通很便利，
0: 嗯
1: 啊，他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0: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1: 不能天天来这，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0: 都很辛苦，嗯，
1: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0: 啊，因为还是感
1: 觉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
0: 嗯，
1: 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
0: 嗯，
1: 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
0: 嗯，
1: 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
0: 嗯，
1: 啊，生活当中的注意，
0: 嗯，
1: 就不得这类疾病了，
0: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
0: 嗯
1: 啊，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
0: 嗯，
1: 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包括制定好方案，
0: 嗯，
1: 是不一样的，嗯。
0: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1: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学习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
0: 嗯，
1: 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
0: 嗯，
1: 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
0: 嗯，
1: 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
0: 嗯，
1: 而且更适宜。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万的门诊量，骨科啊，
0: 嗯，
1: 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9万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疼那疼，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工作。

0: 现嘛，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1: 嗯，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对，就可以
0: 在
1: 对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冲击波治疗之后，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是。给大家一些什么提示？
0: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
1: 所谓积劳成疾
0: 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来增强自己的代谢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
1: 啊，
0: 身体需要代谢的
1: 啊。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0: 对，
1: 就是把这些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0: 就是
1: 都代谢
0: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焕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
1: 对，
0: 那可能他就伤到了，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1: 天天颠大勺是吧？
0: 休息，他说我得养家糊口，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有时候来像我们一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有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1: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0: 分解开了，
1: 所以要让它代谢出去。
0: 是这样。
1: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0: 冲水。
1: 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0: 是。
1: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啊，叫是这个筛防诊治啊。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啊，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 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啊，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1: 就是手打开，
0: 手打开拉伸，
1: 交叉放在，
0: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呢，要去有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
1: 啊，
0: 这样是拉伸我们肌肉，然后呢，手是往前的，头是往后的，跟它去做
1: 对抗。
0: 做对抗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后边的肌肉像一个链条一样拽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肌肉的松紧啊，收紧，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再放松会感觉到我们，有时候我跟患者练的时候，
1: 马上就抬头挺胸了。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练肩颈的时候，我们一个手。就是闭着眼睛，我感觉能摸到天边的云彩了，一定要尽力的去够，这样才能拉伸。然后呢，左边这个手呢，我感觉能摸到水里的鱼。
1: 就两个向两方向
0: 啊，对，
1: 尽最大的力量去拉伸。
0: 对，裴阳老师，你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么动，和你用这个
1: 意念你去感受，
0: 用意念去感受，
1: 然后
0: 你的肌肉拉伸是不一样的。
1: 天边的云
0: 还
1: 有
0: 水
1: 里的鱼，一定是往深够了，一定是往高够的，
0: 一定要两边交叉。有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感觉都冒汗了，
1: 是我现在就已经微微有汗了。
0: 这个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叫运动的康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1: 节目的最后还给大家两个小妙招哈。那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市气象局三部门接连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近期我市存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的风险，提示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应对。三部门要求上述地区要密切跟踪天气形势与雨水情动态，强化监测研判，及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相关乡镇、行政村，严格落实各项预警响应举措。同时加大河道、山区隐患点位巡查排险力度，遇险情要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日前，南岗区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向公众开放。这片藏有多座百年欧式建筑的全新公共空间，以微更新激活老城文脉，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地标。广场地处南岗核心区域，汇聚中东铁路高级职员住宅、原意大利领事馆。

等历史建筑，留存完整的欧陆城建文脉。广场慢行系统无缝衔接城市道路，串联南港商圈、花园街历史建筑群、哈工大等城市地标，由此打通城市文旅慢行脉络，盘活整片历史街区资源。目前广场面貌已焕然一新，连片紫色丁香主题地面彩绘铺满步行区域，林荫步道串联起休闲休憩区、轻量化文创市集与历史建筑群，浅紫色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本地小吃、文创手作、非遗产品有序经营，提琴造型的巨型景观装置被繁花环绕，吸引众多市民、学生前来拍照打卡。不少市民表示，此前院落围挡封闭，老建筑只能远观，如今院落全域开放，散步赏景、了解城市历史一举两得。2026年哈尔滨市大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正式公布，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5日结束，全学期教学时间共19.5周，暑假从7月16日开始，8月31日结束。全省普通高中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7日结束，全学期教学时间共20周，暑假从7月18日开始，8月20日结束。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地铁1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7所省内重点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线路依托地铁1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覆盖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各院校对应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与院校地址，形成完整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沿线高校按地铁1号线由南至北排序，具体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当前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高峰期，不少考生计划实地走访意向高校，传统公交、自驾路线存在绕路、停车难等问题。一号线高校研学专线打通轨道交通与校园的直达通道，各站点出站后步行距离均控制在400米以内，短途步行即可入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七月盛夏，哈尔滨市赵林公园垂柳环湖，湖水清幽，园内野生鸳鸯迎来繁育育儿高峰期。雌鸳鸯带领毛茸茸的幼鸟在清水平台觅食，在湖面嬉戏，憨态可掬的小鸳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记者在公园湖畔看到，一只雌鸳鸯静立湖边护栏警戒，数只灰褐色幼鸟在清水平台上啄食谷物。一旦察觉周边动静，鸳鸯妈妈便轻声呼唤幼鸟，带领它们跃入水中躲避。不少游客自觉站在护栏外，用手机记录下这温馨的城市生态图景。据了解，每年6月至7月是幼鸟集中离巢的时段，也是观赏鸳鸯亲子群的最佳时期。数据显示，2025年赵林公园野生鸳鸯繁殖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全年共有17窝、206只小鸳鸯成功离巢，为历年观测最高值。优良的水域生态、配套的人工鸟巢以及市民多年来的自觉保护，是鸳鸯连年在此繁育栖息的重要原因。园区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游客，观赏野生鸳鸯请保持安全观赏距离，切勿靠近、追逐幼鸟，禁止投喂面包等人工零食。拍照请勿使用闪光灯，自觉降低喧哗音量，共同守护冰城可爱的野生生灵。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发展，7月1日，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黑龙江中部地区与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该航班由成都航空国产 C909 机型直飞，航班号 EU270304， 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航线串联了哈尔滨、鸡西与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直达航空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
鸡西和漠河两

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需要18小时。该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自省内串飞航线开通以来，累计承运旅客约34.45万人次，城际旅客、中外省旅客占比达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外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带动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成为拉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促进特色文化旅游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转变的新引擎。为持续推进静态交通亮件专项整治行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逻频次，充实一线执勤警力，对主次干道、临街路段开展不间断巡查，重拳整治违停占道、私占车位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城市停车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畅通安全。交管部门提示，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需要全民共同维护，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沿街商户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摒弃占道停车、私占车位、违规驻车等交通陋习，自觉规范停车行为，爱护公共道路资源，携手共建畅通、整洁、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哈尔滨市江南主城区老旧市政供水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一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布招标计划，我市将系统性推进道里、道外、南岗、湘坊、平房五大主城区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旨在解决水压不稳、管道漏水、水质波动等公众用水痛点。本次改造范围完整覆盖江南五大行政区，针对辖区内服役多年、锈蚀破损严重的市政供水管道开展全域更新整治，管线改造总长度超21公里。改造采取原位换新与非开挖修复相结合的施工模式，最大限度减少道路大面积开挖，降低施工对居民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干扰。项目同步更换老化阀门，修缮破损警示，对6条重点供水管线开展全方位管道检测，精准排查地下管网隐藏渗漏、堵塞隐患，实现先体检再换新，从源头消除管网故障风险。东北超赛事如火如荼，目前已经踢完3轮，第4轮马上开始。7月11号，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为了迎接自家兄弟来串门，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从7月8日到17日，整整10天，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凭身份证、本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即可畅享沈阳都市圈足足3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福利。此次免票景区涵盖了沈阳都市圈的核心文旅资源，凭相关证件即可免费游览。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植物园、北陵公园等知名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景区。此外，鞍山、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景区亦在优惠之列。2025年个税汇算于6月30日结束。日前，税务部门提醒，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不予理会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相关税法，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满4日，即7月1日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如果纳税人经多次提醒仍拒不配合，税务机关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
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税款等。

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处以不缴或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

0: 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溺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即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即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6月30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近日，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近日，江苏溧阳两车相撞后，一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迅速施救，市民唐燕冒险潜入水中，将昏迷司机从车内拖出，目前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完成缴费。江西南昌7月1日至10月8日每日21点寒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地铁。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WTT 大满贯，王楚钦、孙颖莎让二追三逆转跨国组合晋级混双四强，温瑞博、袁立岑男双3-1过关挺进四强，王曼玉女单爆冷出局。中国 U20 女足，足协官宣王军接任主帅，原外教贝尔离任，球队7.6开启集训，备战两个月后世界杯。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气温16摄氏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市气象局三部门接连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近期我市存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的风险，提示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应对。三部门要求上述地区要密切跟踪天气形势与雨水情动态，强化监测研判，及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相关乡镇、行政村，严格落实各项预警响应举措。同时加大河道、山区隐患点位巡查排险力度，遇险情要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

0: 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 发扬党的优

0: 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自由用导弹。
8: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8: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 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9: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8: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1: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8: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

0: 职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8: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0: 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油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8。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举行，许勤、梁慧玲、蓝少敏、刘慧出席。于洪涛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王和生、孙哲、孙申、马志勇出席。庆百年华诞，颂人民至上，乐声更续初心志，同心凝聚兴兵城。系列报道《幸福岸线生态答卷》第二篇，聚焦马家沟河岸长效管护与常态运维。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6月30号晚，身在最北方新向党中央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音乐会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由序曲、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四个篇章和尾声构成，融合交响乐演奏、独唱与合唱、戏曲、音乐情景表演、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历程，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音乐会以恢宏壮阔的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序幕。第一篇章《热血当歌》通过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等节目，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以及东北抗

0: 抗联的英勇斗争史。第二篇章《创业赞歌》通过组歌《火红的旋律》等节目，展现了黑龙江用大森林、大煤矿、大石油、大粮仓服务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第三篇章《春潮如歌》通过组歌《沸腾的生活》等节目，回顾了黑龙江改革开放以来勇立发展潮头、锐意开拓进取的壮丽征程。第四篇章《时代颂歌》通过歌曲《把一切献给党》等节目，表达了龙江儿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民幸福之路、东北振兴之路、强国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降下帷幕。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和离退休省级老同志、驻省部队负责同志，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时代楷模孙波，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劳动模范及各类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哈尔滨市县职副市级以上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按照学习教育安排，7月2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正大政绩，锻炼党性、增强本领、真抓实干，在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王和生、孙申、孙哲、马志勇等出席。于洪涛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维护国家5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具体实践中，更加自觉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于洪涛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始终对党忠诚，主动为党分忧，努力为党尽责，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坚持用发展成效检验政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主动破解发展中存在的老难题、遇到的新问题，大力推动产业项目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特色文旅发展、开放合作提质，提升城市承载功能，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加快3城3地建设。要坚持用群众口碑衡量政绩，深入基层，走进一线，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听真话，查实情，及时回应关切，切实解决问题，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着力解决改革力度不够、攻坚劲头不足、工作落实不细等问题，尊重规律，站位全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较真碰硬，敢于斗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持续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加强指导督导，一言到底整改整治，结合实际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确保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设分会场。 庆百年华诞送人民至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我市引发强烈反响。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各界群众通过电视端、新媒体平台多渠道收听收看，大家在奋进乐章中感悟初心为民的使命担当，锚定干事创业，共谋振兴发展。各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接受着党性洗礼，汲取了奋进力量。一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奏响。本次音乐会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中共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承办。演出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丽执棒，拥有百年底蕴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倾情演绎《红旗颂》《红色娘子军》《灯塔》等多部红色旋律轮番奏响，勾勒出中国共产党105载栉风沐雨、勇毅前行的壮丽长卷，铺展出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的壮阔史诗，以交响乐为媒，活化红色历史，传递红色精神，用恢宏曲调汇聚奋进合力，焕发城市昂扬气象，为盛夏哈尔滨增添一抹厚重炽热的红色底色，更为全市聚力攻坚十五五、勇毅争先前行拉开激昂序章。白山黑水燃烽火，冰城热土守红心。哈尔滨是14年东北抗战的指挥中枢，亦是党领导东北人民奋起抗日的红色原点。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迁驻哈尔滨，以革命担当扛起东北抗日大旗，书写了党领导东北人民奋起抗争的冰城史诗。系列报道冰城红源今天播出，哈尔滨黑土燎原铸党魂。
1: 918事变骤起，沈阳全境沦陷，白色恐怖四处蔓延，党组织地下工作难以开展。1931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结合东北抗战新形势，致函中共中央，详细陈述沈阳工作困境与哈尔滨的区位环境优势，正式申请将省委机关迁至哈尔滨。
2: 哈尔滨市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处副处长胡珀。
3: 918事变后呢，1931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了当时在沈阳开展秘密斗争的困难，希望中共中央同意将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这幅图片也就是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的一处办公地点，就是现在的光芒街。
1: 1932年起，罗登贤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全面统筹东北抗日斗争工作。在其统筹部署和引领下，中共满洲省委确立长期抗战策略，以山林为营，以百姓为盾，全面铺开敌后救亡运动。
3: 那么在罗登贤的这个指导下呢，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咱们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创立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曾经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冯仲云称赞罗登贤是东北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
1: 一众抗日武装以哈尔滨周边县域为游击阵地，密筑山林营垒，奔走动员群众，成为东北14年抗战的核心主力。抗战胜利后，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冯仲云曾撰文追忆峥嵘岁月，明确罗登贤为东北抗联的核心缔造者。这段浸透热血的历史清晰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联艰苦抗战的唯一领导核心，是白山黑水间抵御外侮、奋起抗争的中坚力量。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市各区县各战线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主题活动，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厢房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展。本次展览汇聚省内外数十位书画艺术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为丰富观展体验，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我与党旗合影打卡区，游客在欣赏艺术佳作的同时与党旗同框。厢房区

0: 区新乡房街道双恒社区举办颂歌献给党奋进新征程庆七一红歌展演活动，辖区多支群众文艺团体近百名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一首首经典红歌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哈尔滨市城管局组织党员干部在道外区松花江沿岸开展静美江畔见初心关爱母亲河主题党日义务劳动，党员们分组清理步道、绿化带内的白色垃圾和卫生死角，以实干中交流城市精细化治理经验。哈尔滨市民政局在乡房区举办社区公益大集活动，开设普法宣讲、义诊、义检等服务窗口，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红色连结城市共鸣七一主题快闪活动在道里区群力外滩1898举办，来自园区企业代表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红色歌曲。活动中，外滩1898企业家俱乐部正式启动。红色赵边洲民俗城百年关东民俗展暨抗联剿匪水彩画展在宾县政府广场举办，展区以水彩艺术传承本土文脉与抗联精神，为党员干部群众送上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乡土温度与红色底色的文化盛宴。延寿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走进延寿县生产队印记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哈尔滨市托幼实验中心开展感恩成长、逐梦启航、庆七一幼儿文艺汇演活动。本次活动以庄重仪式浸润成长历程，以红色文化滋养纯真童心。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河道治理三分建七分管，整治成效的持久巩固核心在于长效管护机制落地见效。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岸线生态答卷》第二篇，聚焦长效管护与常态运维。马家沟河综合治理由集中攻坚转入常态运维阶段后，各责任单位聚焦道桥设施、河道运维、沿河公园管护等关键环节，把功夫下在日常，把精细落到实处，推动内河治理从一时清向长久清转变，用制度化举措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3: 在河兴路辅路旁的附属桥梁，城管道桥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桥梁进行油试作业。作为沿河重要市政配套，流域内34座市政桥梁的安全运行与外观完好，是长效管护的第一道防线。城管道桥部门建立日常巡检加专项排查双轨机制，既抓外观养护，也守结构安全。
4: 哈尔滨市道路桥梁工程处设施管理部部长程林。
5: 针对那个日常发现的问题呢，及时发现、及时清理、及时油试、粉试、补试等方式，保证桥梁的美观和外观完整。而且的话，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桥梁的拱角啊、那个护坡呀等进行排查监控。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马家沟河流域34座市政桥梁安全美观。
3: 作为河道治理的主力单位之一，城发投集团携权属企业物业集团、内河公司同步参战，联合推进，按照全面排查、集中整治、点位维修三个阶段压查推进。 通过问题台账消耗管理，逐项完成河道清淤、垃圾清运、绿化抚育、桥梁栏杆修缮

0: 等整治任务，河道行洪能力、沿岸生态景观得到显著改善。转入常态运维阶段后，内河公司把管护功夫融入日常，从河道疏浚到挡墙维修，从草坪打理到树木养护，以高频次管护守住河岸的清爽与生机。
1: 成发豆集团内河公司副总经理王金阳，
2: 定期呢进行河道的疏浚和设施维修，比如说像这个挡墙如果坍塌的话，我们会及时的进行维修。再一个呢，就是持续开展绿化抚育工作，主要就是在沿线的这个绿化进行打草，树木进行防虫，进行那个啮枝的修剪，用我们常态化的这种管护来守住整治成果。
0: 沿河公园是市民共享生态红利的重要空间，戴秀湖公园以精细化管护为标准，从设施保洁到破损修复全链条发力，持续提升沿岸景观品质。
1: 相望区戴秀湖公园办公室主任吕进，
3: 安排养护企业每日进行三次对沿河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对围栏进行擦拭，园林景观小品设施进行擦拭。巡视中发现设施道路有破损的，我们会及时进行修复，极大提升园林景观效果。
4: 治河如烹小鲜，马家沟河从集中攻坚到常态化养护，靠的就是这份慢工细活。多维度巡检守牢道桥安全底线，常态化维保夯实市政设施根基，精细化管护办亮沿河公园景致，这样的管护机制精准着把控着马家沟河的每一处火候。治水没有一劳永逸的终点，唯有以制度托底，以日常发力，才能把管护功夫下在平常，才能让一河清水永续流淌，让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长久惠及市民。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带您迎来新的一天。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莲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7月1日至2日，哈尔滨是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天气过程。7月2日12时15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各级防汛部门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有关部门要求上至五常等地区密切跟踪天气形势与雨水情动态，强化监测研判，及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相关乡镇行政村，严格落实各项预警响应举措，同时加大河道山区隐患点位巡查排险力度，遇险情要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气象部门提示，强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情况，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查田排水。
7: 与此同时，哈尔滨铁路系统全面强化汛期保障。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从设备整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等多维度入手，搭建智能监测、应急响应全链条立体化防汛体系，累计出动 3.26 万人次开展检查，覆盖路基 2.36 万公里，桥涵 1.42 万座，隧道口846处，沿线各站配置防洪片石、碎石、土锚石储备车辆260辆。暑运期间高温、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该段将开往海口、广州、白云、厦门北等方向。长大线路列车定为重点防范列车，为各次列车更新配足防洪梁。
1: 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多项民生保障新规7月1日起施行。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等一批全国性法律法规正式施行。7月2日，市人社局印发《哈尔滨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工作。细则明确，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

0: 只在哈尔滨市城镇常住、居住半年以上的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大龄、身有残疾、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连续失业一年以上、刑满释放及社区矫正、脱贫人口及农村低收入人口等难以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纳入援助范围，通过落实就业扶持政策，提供就业岗位信息，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和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实施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同日，哈尔滨市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实施细则2026年修订同步印发实施。
1: 7月2号，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建立哈尔滨市城市管理统筹协调工作机制，由市政府市长担任召集人，旨在全面推进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成员单位涵盖市委网信办、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发改委、市教育局等数十个部门和单位。
0: 小微餐饮及无堂食外卖监管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无堂食外卖、小微餐饮店空间小、业态特殊、异藏隐患等监管痛点，哈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印发《哈尔滨市无堂食外卖商户准入及食品安全管理指南》试行，为小微无堂食外卖经营划定清晰标准。指南明确，证照登记地址、实际经营地址、平台公示地址必须完全一致，严格落实一证一店、先审后上，全面推行外卖食安房拆封签制度。
1: 太平机场实行离境退税小额抽检新政，自7月1日起，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正式实行离境退税小额抽检便利化新政策，海关设立24小时离境退税专用窗口，持续推进即买即退、异地通办、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94票，退税申请单金额71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0.2 倍、2.8 倍。
0: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发布，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哈尔滨市2026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从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
1: 呼兰经开区数字经济与新能源项目加速推进，南数哈尔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区域数字经济核心项目，总投资 9.97 亿元，主营技术开发、大数据处理、工业互联网、运维、算力支撑等多元业务。企业搭建的算力中心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为辖区食药企业数字化溯源、制造业智能转型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哈尔滨博纳新能源有限公司落地东北首条几瓦级钠离子电池生产线，项目总投资30亿元，预计今年8月正式投产，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可达80亿元。钠离子电池低温适配性更强，可面向东北地区储能电站、工商业储能等多元场景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0: 7月2号，哈南第16大道全线开通，哈经开区平房区重点城建项目哈南第16大道全线开通，与其连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运营，标志着哈经开区平房区结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1: 哈尔滨新区商业航天产业园加速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总体工程量已完成 70%， 预计7月中旬实现主体封顶，明年7月末正式交付投用。
0: 冰雪建造迈入工业标准化时代，哈尔滨冰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的冰雪建造机器人覆盖采冰、切冰、搭建、开槽全流程，采冰机器人将作业效率提升 80%， 切冰机器人切削效率较人工提高3倍以上，搭建机器人定位精度小于2毫米。2026至2027年冰雪季，五类成熟装备将批量投入冰雪大世界项目建设。
1: 消费补贴激发市场活力， 日前

0: 尔滨市商务局联合京东平台发放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哈尔滨消费补贴，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推出家电家居专项补贴及哈尔滨特色产品消费补贴，家电家居类补贴 8.5 折，最高立减1500元，哈尔滨特色产品补贴8折，最高减500元。此外，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发放9000万元购车补贴。
1: 黑龙江省技术经理人擂台赛近日举办，大赛以真实科技成果转化业务场景为命题核心，19名参赛选手围绕技术研判、产业对接、风险防控、项目落地等阐述实操思路，全方位展示技术转移专业素养。
0: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即将启幕，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市民和游客可通过线上预约免票入园。本届啤酒节面积、规模、业态均为历届之最，园区规划八大功能区，汇集千余款啤酒品牌，运营期间将轮番上演百人主题、花车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打铁花、火狐等精彩演出。
1: 2026哈超7月4日火热开赛，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将于7月4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开赛，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总站策划，市体育局指导，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主办。哈超自2025年首次举办以来，迅速成为冰城足球圈的年度盛事，正式打响南有苏超、北有哈超的城市足球品牌，构建下有哈超、东有冰超全年不间断的足球赛事体系。今年的哈超将持续至8月23日，每周六和周日进行16个比赛日，68场赛事比拼，24支顶尖业余足球队伍报名参赛。
0: 城市原点广场全新开放，7月1日南岗区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向公众开放，这片藏有多座百年欧式建筑的全新公共空间以微更新激活老城文脉，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地标。
1: 阿城300亩油菜花海盛放，近日哈尔滨市阿城区阿城农场北国花都300亩油菜花海竞相绽放，已然成为冰城近郊新晋网红田园打卡地。阿城区以特色花海产业为切入点，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路径。
0: 7月1日，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了黑龙江中部地区与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航班由成都航空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需要18小时，该航线将两地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目前黑龙江省已累计开通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
1: 7月1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幕。
0: 拥军义诊送健康到家门口，南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近日开展拥军义诊活动，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拥军义诊、健康宣讲、上门巡诊、优抚帮扶等惠民服务。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正式施行， 数百万银发打工人迎来制度性关怀。
0: 2026年7月1日，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项新规的落地，标志着全国数以百万计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活跃在劳动一线的银发打工人，首次获得了从国家制度层面给予的系统性权益保障。
1: 暂行规定明确，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且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劳动的情形。在劳动报酬方面，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且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在工作保障方面，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基本劳动权益做出了明确规范，填补了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在劳动法律保护上的制度空白。
0: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3亿，其中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仍有较强就业意愿和实际就业需求。在餐饮服务、保安、保洁、建筑装修、农业生产辅助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超龄劳动者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补充。然而，此前由于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属于法定劳动关系，一旦发生欠薪、工伤等纠纷，维权往往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暂行规定的出台，正是对这一现实痛点的精准回应。
1: 与此同时，与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同步推进的，还有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全面推开。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达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等，这意味着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即时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职业伤害保障方面获得了更广泛的制度覆盖。两项制度在同一天取得重要进展，体现了国家对各类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全方位关注，既覆盖了超龄这一特殊群体，也覆盖了新业态这一新兴领域。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播报国内新闻。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等新规同步实施。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集中施行，从劳动者权益、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多个维度织密了民生保障网。
1: 防汛救灾方面，据水利部消息，我国自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防汛部门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青海省创新出台1235防汛指挥体系，筑牢高原防汛安全防线。
0: 暑期出行方面，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为满足暑期多样化参观需求，北京多家市属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7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大幅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00元，较

0: 此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
1: 在高等教育领域，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0: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民族团结进步规定的重要立法。
1: 同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规定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并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
0: 在能源政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编制印发《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这是我国首次建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不同于过去柔性化的政策引导，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被赋予强制约束力，针对未完成年度消纳任务的地方、企业，明确设置约谈、通报、信用记录归集等惩戒举措。新规首次将非电利用形式全面纳入考核体系，覆盖电、热、氢、燃料多品类、电解铝、钢铁、水泥、多晶硅以及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等高耗能产业，实现政策升级，从以往数据统计监测升级为强制性消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
0: 在生态环境领域，7月1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召开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和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质量标准。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水源地环境监管，深化风险排查与整治，切实提高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水平。
1: A 股交易新规将于2026年7月6日起正式施行，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主板 E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扩展至全部 A 股及沪深市场 ETF。 7月1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
0: 7月2日，阿股三大指数大幅低开，沪指跌1.42%，报4054.09点；深成指跌2.41%，报15729.92点；创指跌2.94%，报4135.34点。算力、硬件、半导体产业链大幅下挫。人民银行当日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88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820亿元。截至6月30日，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9877.87亿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期组织部分头部量化私募召开座谈会，就量化管理人的基本情况与经营现状、主要策略特征与迭代方向、合规展业情况等进行交流。
1: 在中医药领域，7月1日起，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管理，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4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同日，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

0: 公开征求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奠定基础。
1: 在交通领域，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7月1日起施行，京雄快线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
0: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1至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9.2个和高技术制造业高1.5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6月 RatingDog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51.7，连续多月高于50荣枯线。
1: 房地产市场方面，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统计，2026年6月，北京全市二手房网签16618套，创5年来新高，同比增长9.77%，单月网签规模已连续3个月领跑近5年同期水平。
0: 科技领域捷报频传，7月2日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洋二号 E 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业务卫星，将接替海洋二号 B 星，保证观测数据的连续性，实现对全球海洋动力环境的稳定可靠探测。
1: 未来产业加速布局，京津冀首个万台级巨深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领益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在亦庄正式规模投产，根据规划，年产能将逐步爬坡，2026年实现1万台套，2027年达到2万台套，2030年达到50万台套。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南京西路开门迎客，智源机器人全球线下首店在上海漕宝路正式亮相。在量子计算领域，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物空腹180上线，并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我国已启动第二阶段6G 技术试验，聚焦空天地一体化组网、通感融合等核心难题集中攻关。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正式批复6GHz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
0: 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于7月1日公布，提出力争到2028年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支持建设整合人工智能、巨深机器人、高通量仪器的新型智能实验平台，在低空经济领域，甘肃平凉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实施集低空作业、产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低空经济场景延伸项目，已布设16套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风飞航空科技自主研发的5吨级 EVTOL V5000 天际龙已完成转换飞行，成为全球最大且唯一完成该飞行的5吨级 EVTOL。
1: 能源产业方面，两大联盟集中揭牌，协鑫天合牵头太空能源发展联盟，京奥科技联合上下游主辅材及设备企业成立技术生态联盟。今年前5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283.5%。三峡枢纽今年1至6月通过量达7664.2万吨，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

0: 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7月1日，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长三角铁路上半年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长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
1: 请您继续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国家林草局7月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科研人员在西沙群岛、中沙洲持续开展监测期间，首次确认国家2级保护动物大凤头燕鸥在该区域形成稳定繁殖种群，系我国南海海鸟生态研究重要发现。
0: 生态修复再现典范，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的绿色回归成为我国北方生态脆弱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2012年起，呼和浩特市以不叫黄沙岳阴山的决心启动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修复之初，敕勒川草原植被覆盖率不足20%，如今已跃升至70.09%。植物种类从修复初期的20余种增至70多种，野兔、狐狸、红隼等野生动物重返草原。2020年，敕勒川草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如今的敕勒川草原天高云淡，碧草如茵，成为市民和游客观光打卡的必游之地，辐射带动周边就业超1万人。
1: 各地生态美景如画，夏日里，北京顺义区南彩镇桥头村碧水云天，鹿影天仙，远村近水，风动莲香，白鹭振翅，绘就出一幅清雅恬淡的生态田园画卷。云南楚雄永仁县方山森林公园百合依山盛放，层层铺展，缤纷花色点缀山野。贵州盘州雨夺庆，林间苍翠，溪水清冽，气候凉爽，成为游客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0: 文旅融合，精彩纷呈。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展览活动7月1日在国家体育场南广场开幕，打造融合展览演绎、全民健身、社教科普、国际交流、市集体验于一体的暑期文商旅体展特色品牌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奥运博物馆在每周二至周四实行延时开放。展览通过室内精品实物展陈、室外夜间灯光长廊的立体化布展方式，全方位呈现中轴古韵与双奥新章的交融之美。
1: 7月2日，刀笔生花、匠心独韵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启幕，展出100余幅刀画作品。展览持续至7月6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天上西藏赫赫有名黑颈鹤主题摄影作品全国巡展在山东荣成启幕，150幅摄影作品将观众带入青藏高原的自然之美。
0: 文旅新体验不断涌现，从西北生态秘境到传统戏曲之乡，聚集带火取景地打卡，跟着聚去旅行成为今夏热门出行方式。青海文旅部门同步推出5条生命树主题旅游线路，涵盖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等深度生态之旅。夜游苏鸡古鸡巡游记大型沉浸式唐风文化夜游活动将于7月4日在拥有1400余年历史的川西水乡古镇开幕。江西滕王阁景区暑期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游客背诵滕王阁序等3篇古文即可获得终身免票资格。北京天文馆偶吼火星探测与未来生活体验展面向公众开放，融合实物标本、沉浸式场景与多元互动装置。
1: 文旅产业发展提速，东莞马勇围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以建设湾区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为目标，走出一条生态优先、全域协同、农文旅体商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 我国工业旅游产业

0: 将保持18%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
1: 体育赛事精彩纷呈，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场上，中国乒乓球队表现亮眼。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懿迪、陈毅苦战5局，以3-2战胜对手晋级4强。王曼玉、蒯曼以3-1战胜对手，同样晋级女双4强。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以3-1战胜印度组合，晋级4强。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懿迪、陈幸同等国乒主力相继亮相。此前结束的比赛中，王曼玉爆冷止步女单32强。
0: 7月2日上午9时30分，2026年全国跑酷锦标赛在庐山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全国顶尖高手齐聚庐山，这是我国跑酷项目最高规格赛事。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羽毛球比赛在甘肃兰州收拍，陕西队共获8金1银1铜。2026年 U17 男篮世界杯淘汰赛中，中国队70-96不敌法国队，无缘8强。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中国选手张帅0-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女单第2轮。
1: 全民健身蓬勃发展，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展览活动现场设置投壶、射箭、锤丸、蹴鞠等传统体育项目，连体育项目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承德分会场在避暑山庄景区举行，融合皇家园林自然景观与全民健身热潮。
0: 体育公益助力强国建设，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正深度融入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全过程，不断完善城乡健身网络，同时托举体育健儿的追梦之路。
1: 健康医疗领域取得新突破，我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日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西院区启动试运行，本月将正式投用。作为全国首个生活方式医学示范样板，该中心依托阜外医院顶尖心血管学科资源，深耕慢性病源头防控，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在糖尿病治疗领域，胰岛移植基础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为糖尿病细胞治疗打开了全新大门。该项目荣获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0: 健康科普与中医药发展，上海五部门联手出台科普15条，为健康科普立规矩、送干货，明确医疗卫生单位需主动对接上海健康科普权威主平台，建立健全常态化、高质量的科普内容审核与供给机制。在中医药领域，从中药申请审批情况看，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25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